0: 我怎么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八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惠理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惠理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惠理石榴代言。我们惠理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惠理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惠理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业，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一一刀。
5: 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去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生，哦，还在生萝卜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造下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一一刀。
6: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里一放。
6: 那你的地里去年交多少水钱？
4: 去年子花了14000来往里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加进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点。哦，这是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点，今年怎么可能5、6千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批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批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着。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2: 对，其实你说的也在理，因为我也是惠理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早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4: 哦，就是。
2: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去把这个粉紫的市场做起来。
3: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2: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惠理收石榴吗？
7: 在收啊。
2: 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金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万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7: 粉子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4: 可以低一点。
2: 嗯。
4: 哦，就是1.7-1.8能够吗？
2: 你要来看、
7: 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递你。
2: 谢谢了哈，文姐。嗯。
7: 好，拜拜。
2: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2: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0: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1: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啊，王继刚家在下面哈。王继刚家。就是这里下去嘛。
2: 哎，不下去就出去。
1: 从这边下去啊。
2: 我拿着啊。
1: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3: 对，
1: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嗯，是吧？
3: 每年技术
1: 要
3: 技术高，
1: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3: 嗯，
1: 啊，
3: 有的有的，
1: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3: 对对对。
0: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3: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2: 你满意吗？对不对？
3: 满意满意。
0: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4: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认识两位扎根海边、敢跟鱼死磕的致富带头人。先说福建福鼎的方秀，这人有点意思，他盯上了本地一种海鲈鱼，品质是真好，可问题是这鱼浑身是刺，以前主要靠外销，运出去的路上颠来颠去，鱼刺把自个儿就划得遍体鳞伤，损耗大得吓人，渔民忙活一年根本落不下几个钱。方秀怎么干的呢？他干脆来个免费尝，大锅一顿，请街坊邻居、城里老饕都来试试。就这么一口一口，硬是把本地鲈鱼的名气在国内给吃出来了。光有名气还不够，他还琢磨着怎么育苗，模仿自然水土，把鱼苗产量蹭蹭往上提，一下子解决了全行业缺苗不够养的老大难。再往南走，到广东湛江，那里有位吴金红，更是临危受命。当时金昌鱼倒是丰收，可一丰收就卖不上价，养殖户亏得直跺脚。金红不服气啊，他给金昌鱼做美容，改造型，去腥味，做成特色菜，什么季节端上来都好吃。曾经的赔钱鱼愣是被他变成了抢手的致富黄金鱼。一个免费尝，一个给鱼整容，一个把苗产量搞上去，一个把四季销路打通了。同样是靠海吃海，这两个人吃出了不一样的门道。来，咱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4: 一条鱼背鳍能刺穿矿泉水瓶，也能让出口之路更加艰难。
5: 哇，瓶子已经砸进去了。

0: 一条鱼，金灿灿，好像镶了金边，却只能卖8元一斤。
1: 前几年大概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0: 给鱼拉花，拿菠萝做菜，看他们如何一招接一招，让两条鱼翻身变成黄金鱼。养鱼不容易，更难的是把鱼卖个好价钱。有谁能在市场风浪中稳赚不赔呢？有人给鱼拉花，有人把鱼和福鼎白茶搭配，他们是如何让两条鱼跃出困境，变成渔民手中黄金鱼的呢？福建省福鼎市山海相连，同江穿城而过，入海口的咸淡水交汇处很适合海鲈鱼生活。这里的海鲈鱼有一个特别之处，很适合做生鱼片。生鱼片刺身对食材的鲜度和口感要求很高，海鲈鱼做成的生鱼片光洁似雪，毛如蝉翼，肉质紧实，鲜甜爽口，很受国外市场的欢迎。所以很多年里，鲜活海鲈鱼主要销往国外，一斤能卖大约30元。可出口这笔钱赚的并不容易，第一个不容易就跟鱼的习性有关。
2: 啊，哇！
1: 这个起冒险了，
3: 冒险
1: 就这里一点，这个没有关系。
0: 海鲈鱼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方秀刚伸手就被海鲈鱼的牙划伤了，而他的背上还有更厉害的武器。
1: 他这个鳍啊，多尖啊，他就是像剑一样。我们 A4 纸它会一叠这么厚啊，它会刺过去。
0: 这是进入攻击状态的海鲈鱼，背鳍可以瞬间竖起一排利刺。这条5斤多重的海鲈鱼背上的利刺最长约4.5厘米，而且非常坚硬。
2: 哇
4: 哇，苹果就砸进去了。
2: 啊，挂在上面了。
4: 哎，
2: 啊，哇，这很厉害呀，啊，你看这两个大刺。
4: 这很厉害，你小心手啊。
2: 啊，
0: 海鲈鱼背上最粗壮的刺能直接刺穿50张纸，连矿泉水瓶也能扎穿。很多渔民手上都有这样的伤痕，这些背刺在长途运输中成了大麻烦，鱼群相互挤压，表皮一旦被划伤就卖不上价。出口运输中往往要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鱼的损耗很大，当价格不好的时候，利润太薄，渔民就会赔钱。当地渔民都想转战国内市场，可在当时，广东冰鲜海鲈鱼一斤才10元左右，早就凭量大价低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出口转内销的路能走通吗？一天，福鼎一家高档酒店打出了一则广告，轰动了大街小巷。活动持续3天，只要顾客前来就餐，每桌都可以免费享用一道海鲈鱼菜肴。广告一打出，酒店挤得人山人海。
5: 吃福鼎的这个鲈鱼而来，特别有名。
6: 这个鱼吃到嘴里是很 Q 弹，然后很鲜嫩。
7: 这个跟三文鱼比的话，这个口感是有嚼劲、有韧劲，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鲜美。
0: 原来这是方秀策划的一场免费品尝活动，3天就送出去了6000多条海鲈鱼，价值10几万元。可他还很高兴，因为通过这次品尝活动，他看到了国内顾客对鱼品质的认可。更何况还带来了上100万元的订单，订单多了，问题随之而来。当地的海鲈鱼产量太少了，当时全国鱼类总产量在3300多万吨，经济价值较高，供向市场的鱼类就有400多种，而福鼎海鲈鱼产量只有1万多吨。再好的品质，没有产量，也很难打动客户签长期订单。于是方秀转身把自己关进了海边的这排小平房，这里藏着他的创富第一招。
1: 对，这里都是核心重力嘛，因为它这个地方啊，下面海水很深，水的资源丰富，而且上面呢又有淡水， 那所以说它这个位置啊是得天独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宝地。
0: 这个小平房的位置是他考察了很久发现的一块宝地。就是在这块宝地上，方秀用一招模拟技提升了海鲈鱼的品质和产量。长期以来，海鲈鱼产业卡在一个难题上，就是种苗不够，产量上不去。自然环境下，海鲈鱼在浅海产卵，幼鱼孵化后游向近海，然后溯河进入淡水中成长。这个过程中，水的盐度变化人工很难模仿。可方秀不甘心，他请来专家，利用小平房这里的咸淡水条件，硬是模拟出海鲈鱼产卵和孵化的理想环境。海鲈鱼从一年产卵一次变成了一年三次，种苗数量逐年飙升。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粮种上一个批注出来的已经有达到5到6千万尾，那我们现在呢一年呢，这次呢已经是第二批了，我们有望下个月还可以再出一批的鱼，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年这个产量已经达到1亿5千万尾的鱼苗。换算的这个鱼的产值那就厉害了。
0: 这一天对于从业30多年的老渔民陈厚贵来说，是一年当中极为重要的日子，他要去迎接新一批海鲈鱼鱼苗。大雾影响了渔船的速度，从鱼排赶到码头时，工人们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
3: 是车上帮鲈鱼苗，鲈鱼苗是用车把它运过来，现在要装船过去鱼排。
0: 3个多月的小鱼苗，陈厚贵先把它们送到风浪比较小的鱼排练习进食和冲浪，这里相当于他们的幼儿园。小鱼苗长到6个月左右，再搬到深水网箱继续锻炼。这便是转战国内市场使出的第二招，海水房野生养殖。通常海鲈鱼养殖方式有池塘淡水养殖、池塘半淡水养殖和海水房野生养殖3种。福鼎的沙城港处于咸淡水交汇处，很适合海水房野生养殖。
3: 这个长了2年多了，这鱼差不多就2斤半到3斤，捞一条你看一下。
8: 哎呀，
9: 买着了，哦，2条，而且够大的呀。
3: 对。
9: 哦，活力十足。
3: 这个鱼不会肚子很大，而且肚子脂肪比较薄，而且鲈鱼确实是比较那个新鲜味美的。
0: 房野生养殖的海鲈鱼外形修长，脊背灰黑，肚皮银白，肉质紧实有弹性，更接近野生的品质。为了提高产量，陈厚贵还将网箱从这种6米乘6米的小网箱换成了这种26米乘26米的塑胶抗风浪深水大网箱，一个网箱就能养大约6万条鱼。可没想到养的鱼多了，比客户先到的是鸟，让养殖户们损失惨重。
3: 它特别凶，它是用嘴从空中穿下来，就直接掉一下就飞走，一大片的鸟在那边一天到晚的都在吃，我们鱼还是损失挺大的。
0: 在18个月的养殖周期里，只有一半的鱼长成2斤左右的成鱼，损耗率高达约50%。这天，科研院所的专家来到鱼排上，他们带来了一个减少损耗的新招数。那个开关开。
10: 这种就是考虑到环保生态效益。
0: 鱼排上安装了驱鸟器，果然海鸟们望而却步。渔民的鱼保住了，产量也大幅提高。可接下来要怎么吸引客户呢？这个他们可不擅长。但有一个年轻人用一招开背法解决了渔民们的难题。
11: 因为这个是客户要做成那个鱼响的形态，开背。
0: 加工鲈鱼响是当地渔民的传统手艺，新鲜捕捞的海鲈鱼分割成扇状，简单加工，再进行风干，鱼肉慢慢褪去水分，就是鲈鱼响。鲈鱼响加工起来很麻烦，以前只是渔民家里的一道风味菜， 刘荣成把风味地道的鲈鱼响搬进了加工厂。
11: 一个小时至少可以弄个5-6吨是没问题的。
0: 海鲈鱼变成鲈鱼响，一条鱼至少增值20%。可刘荣成还想从这条海鲈鱼上赚更多的钱。烤鱼风靡全国大街小巷的一道美食，加上炭火现烤，鱼肉外酥里嫩，配菜炖煮入味儿。刘荣成想把海鲈鱼也做成烤鱼，但是放眼全国市场，烤鱼预制菜产品众多，他的烤鱼凭啥能杀出重围呢？他决定从口味上做文章。槟榔玉条、海带，竟然还有一壶福鼎白茶。这款白茶风味的烤海鲈鱼投放市场以后，受到很多露营爱好者的欢迎。
7: 麻辣的
8: 吗？忍不住想再吃一口。
2: 我家里很鲈鱼没有什么腥味啊。
12: 以前我们野炊的时候是带了锅，自己买的菜啊，还要出来就跟家里其实做菜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出来就可以直接煮直接吃了。
7: 带烤鱼出来露营或者是野餐非常流行，今天就把这个烤鱼带过来露营了，又可以涮火锅吃。
0: 刘荣成把1斤半左右的海鲈鱼加工成烤鱼预制菜，一份卖价98元，一条鱼附加值增加了1倍多。海鲈鱼还被加工成鱼松、鱼脯等多种方便美食，大大提升了海鲈鱼的附加值。他们烤换大网箱，育新种苗，做深加工产品，把那条会扎人的海鲈鱼从出口困境里拉了回来。可在广东湛江，另一种鱼也曾跌到1斤8块钱，卖一条赔一条。他们又是靠什么高招让这条鱼翻身成了年产值超100亿的黄金鱼呢？蓝色的海面上，一张大网缓缓拉起，让我们共同见证黄金鱼的出水时刻。您瞧瞧，鱼

0: 海的这道鲜味，出水后黄金鱼要立马加冰处理，这样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金黄诱人。黄金鱼其实大名叫金鲳鱼，为什么当地人习惯叫它们黄金鱼呢？除了因为拥有金灿灿的外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能给大家带来金灿灿的财富。
1: 我们没有概念，算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价格？
2: 现目前的鱼价是同期十年来最好的。
1: 对，这两万斤卖，现在这个价格卖出去，大概您算算今天能收入？
3: 40多万啊。
1: 40多万。啊，
2: 对，40多万。
1: 哦，我就是这半个小时的捕捞，40多万。
3: 40多万。
2: 对对
0: 大海上回荡着渔民的笑声，这种鱼是当地人眼中的宝贝，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产业，有10万多渔民参与，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然而这么红火的产业也曾经遭遇过危机，几年前当地渔民陷入到了丰产不丰收的魔咒。
4: 哦，长板要10块钱养一斤鱼，现在
5: 那卖8块，卖
4: 你要亏2块，亏2块还要人工呢。
6: 前几年大概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金鲳鱼从赔钱到赚钱的呢？这要从金鲳鱼的两个特点说起。您瞧，从画面中就看出来了，金鲳鱼的活力很足，它们喜欢逆流而上。不停的游动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金鲳鱼身上只有一根主刺，刺少肉多，简直是吃货们心目中的梦中情鱼。
4: 哇，
7: 贪吃了，
1: 尝一下，
7: 太想吃了。
1: 哎，这个味道
7: 是吧？是
2: 真好，
6: 很新鲜的，
1: 很鲜，没有多余的刺，吃起来很放心，是吧？
8: 太对了，
1: 是不是我的感觉？我感觉比在海上就地取材吃，好像比家里吃起来更香一点。
0: 凭借肉质紧实、刺少的优势，这里的金鲳鱼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因此以前主要通过出口销售到欧美等地。因为利润可观，养殖量一路猛增，到了集中上市的时候，鱼价一降再降，养殖户们陷入了养得越多越赔钱的境地，该如何破解困局呢？
9: 真乖呀。
0: 他叫吴金红，在一家大型水产公司工作。
9: 你看一下吧。
0: 当他接到任务说要开拓金鲳鱼的国内市场销路时，直接被吓哭了。
10: 就是45岁这年，我们老板就让我来做这个，我吓得哭，我觉得最怕的是输不起。
0: 他顶着压力立下了军令状，3年时间打开国内市场，年销售额要达到1亿。很快他就召集了一群帮手。
10: 是老莫，俗话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不是？你看我的这几个搭档笑得多开心，对不对？他们把鱼给我养好，我在前面就把鱼卖好。
0: 金鲳鱼集中在9到11月大量上市，他琢磨如果能拉长上市期，那么鱼价就不会波动那么大。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0: 通过预制菜来这个研发，我们可以把这个鱼的周期就拉长了，卖整年了。
0: 当时市场上还没有金鲳鱼预制菜，用这种鱼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好呢？这是在做一夜城。城是这样的器皿，以前渔民们为了长期保存，把鱼放进城里用盐腌制一夜，然后晾晒风干。当地人喜欢用香煎的方式烹饪一夜城，一口咬下去酥脆咸鲜，伴粥送饭都满口生香。

0: 一夜城很受当地人喜爱，吴金红决定将金枪鱼一夜城作为主打产品。可是一上来他就要做一个大胆的改变。
1: 你看到吗？它是圆圆的，它摆在碟子里面，但从餐饮的角度它摆出来它不好看，它不好看不大，它就卖不起价格。对，
0: 金枪鱼个头不大，一般每条一斤重，怎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大更诱人呢？吴金红想到了一招，给鱼拉花。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之前更大更好看了呢？
1: 先看一下这个。
0: 可正是这个点子又绊住了吴金红。原来给鱼拉花一条还行，想批量生产可太麻烦了，整个团队全部上阵都不够。如果不解决拉花费时费力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标准化量产。但是给金枪鱼拉花的机器可是没有的，他到处找厂家，最后定制出来一台拉花神器。
1: 你看这样子放进去，这样子每一条鱼都非常的有规格，你看每一条鱼都很漂亮的出来了。
2: 哦，这个的话一分钟能够出多少？
1: 40多条呢。
2: 40多条。
1: 对
2: 的。如果靠人工的话是多少？
1: 10到15条。
0: 看着一条条完美拉花的鱼，吴金红那叫一个兴奋。他把拉花之后的鱼加工成一夜城，可当他往市场上推时又出问题了。
3: 客户反馈他说，有时候说哎呀这个鱼的话呢真的有点腥味。
0: 吴金红做的是当地人爱吃的这一口，但一夜城卖到省外很多人就不喜欢了，因此销售量很低。这一次他要在口味上创新。
1: 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费尽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用冰水泡它半个小时，把这个血水泡掉，把它的腥味就去掉了一部分。
2: 好，我闻一下，
1: 是不是特别的香？
2: 嗯，好像真的没有那种血腥味了。
0: 他推出的金枪鱼一夜城在市面上销量一路走高，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大的鱼都被挑出来做一夜城了，剩下小一点的鱼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用一招联名款打开了新局面，销售额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叫邓颖翠，一位90后创业者。他用一颗菠萝解决了渔民的另一个难题。您可能觉得菠萝和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我们就想着我们徐闻的菠萝和我们湛江的金枪鱼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妙的搭配。
0: 原来邓颖翠想打开线上销售渠道，可是产品琳琅满目，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出新。他冒出了一个灵感，灵感的来源是一道您应该吃过的美味。菇老肉酸甜可口，香味扑鼻，菠萝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很好吃，可把菠萝和金枪鱼放一起没几个人干过。除了产品新奇，他想这么干还有一个原因。您瞧，这种规格在一斤左右的鱼在市场上很畅销，而像这种4两左右的卖价就很低。
3: 这一塘鱼里面它不仅这一个规格，它有一些它可能会这么小，就可以这样子看一下。因为台风季基本上在夏季，但是夏季没到上市的时候的鱼基本上就是这么小，大概是4两到6两这一个样子。
4: 台风来临之前一般都是急着出鱼吧，你我们刚才在海边你也看了，没办法，就是在大海里面没办法。
0: 邓颖翠一招菠萝联名法，将原本赔钱的小鱼抬高身价，变成了畅销菜。
3: 不是以整条鱼的方式去呈现，
2: 就每一块儿，大小、薄厚基本上是一致的。
4: 对，
3: 基本上是一致。
5: 就是每块都一样的，看到吧？
0: 您瞧，他们把整条鱼切成鱼块加工，这样小鱼也都能消化掉。

0: 肥厚的鱼块炸得酥酥的，拌着菠萝的汁水，一口下去酸酸甜甜，酥脆可口。邓衍穗给这款新产品起名菠萝咕噜金昌鱼。金昌鱼和菠萝都是湛江特产，它俩的奇妙组合既打造出一款市场上没有的新产品，又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菠萝咕噜金昌鱼的出现打开了金昌鱼的线上销售渠道，也让渔民们的小鱼有了好去处。没有天生的黄金鱼，只有敢闯的弄潮人。换网箱、育种苗、做育质、搞联名，渔民们用一招招土办法、新思路，把刺人的鱼变成吸金的鱼，把赔钱的鱼变成致富的鱼。只要敢想敢干，每一条鱼都能跃出财富来。
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风慢慢变暖了，白天也越来越长，夏天的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走走，比如逛逛老巷子，看看古建筑，每一块砖，每一片瓦，似乎都藏着岁月的味道。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就藏着这样一座被时光偏爱的千年古城——镇远。五羊河穿城而过，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这座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有边关异步的厚重沧桑，也有山水小城的灵秀温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镇远。
3: 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的镇远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在6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镇远虽然几经修复，但是始终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现在叫我们乘船顺流而下，驶向青龙洞。
4: 600年前，能工巧匠们在五羊河畔的绝壁上，以木石为颜料，绘就了这幅空中泛工的奇迹。但时间是最苛刻的考官，在岁月的侵蚀下，斗拱的榫卯逐渐变得松动，就连最坚固的青石板也开始剥落。修复青龙洞是镇远要交的第一份答卷。
5: 小袁，你看这儿，这儿不就是台阶石头吗？
3: 是的，虽然看起来都是这种大青石，但是这块石头在这已经有600多年了。过去有段时间，它因为常年的在这儿，我们游客也比较多，它会有点松动嘛。然后后来我们呢就恢复它，你看它这个中间的连接就能看得出来。
5: 这个是
3: 对，就这个。我们现在钻与钻中间的这个黏固的东西，就因为是水泥是沙，所以它是淡红色的。
5: 哦。
3: 但是过去的工匠呢，因为它没有黏固的东西，他们很聪明，会加桐油、糯米、鸡蛋、青石膏还有豆腐，在恢复它的时候就按照了老的这种配方来做出来的。
4: 修复团队测绘出每一处裂缝，遵循原位保护的方式，将古法熬制的灰浆严丝合缝地嵌入原有位置，从此这些石阶变得更加牢固。
3: 现在到的是我们的江西会馆哦。
5: 江西会馆哈，
3: 看我们前面这个雕刻，它是由一根木头来雕的哟。
5: 是一根木头，是分段吗？
3: 不是，它是由一整根这个榉木来雕，但是我们看起来它像三段，而且我们会发现里面雕刻呢栩栩如生，雕的都是北宋时期杨家将的故事。你看第一段，是赞幽州。第二段是双龙会，第三段是大赞金沙滩。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戏台非常很漂亮，那么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以前的老物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根柱子，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它呢就是因为长时间，你看我们这边它是接的这个地面比较近，那么贵州雨水比较充沛，经常会下雨，而且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慢慢之后呢，它就有点腐蚀掉了，有点坏掉了。后来呢，我们也是根据了它这个比例，就这个柱子的大小啊，到这个我们的一些老寨子里边去找到这样一个木头，然后再把它重新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从外面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它其实是重新给它维护过来。
5: 是啊，这样看觉得四根都是一样的。
4: 正是靠一砖一瓦的细心修补，一文一饰的精心复原，才让青龙洞在时光的打磨中得以延续美好。在青龙洞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中，一座形单影只的半亭静静矗立在边缘地带，常常被匆匆而过的游人忽视。这座匠心独运的建筑仅保留了完整亭子的一半形态， 其独特的悬挑结构将整个亭

0: 瓶身的重量巧妙地依托于一根嵌入悬崖的支撑柱上，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仍能领略古人精妙的建筑智慧，镇远对瓴亭的保护从未松懈。小袁，你看这瓶子在这儿这么多年来，风吹日晒，屹立不倒，其实靠啥呀？
1: 靠我们的专家，每隔这个隔三差五吧，对，他就要来对我们这个瓶子做一个修复呀，或者是检测呀，这也是对我们古城文物的一个保护。
2: 修复古建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让600年的梁柱继续承载香火，让剥蚀的彩绘依然透出往昔的绚烂，让每一块砖石、每一片瓦当。 都能在未来的时光里继续呼吸，继续生长。晨光中的五羊河蜿蜒如带，穿过镇远古城。古城内的巷道极窄，两人错身时需得侧着肩膀，偏是这般逼仄，反叫人生出几分没来由的安心。然而，很多人并不清楚，在这曲曲折折的深巷中，竟连门庭都藏着玄机。
3: 何家大院就是典型的代表。你知道这个何家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吗？
4: 是从哪儿呢？
3: 我们看到上方有四个字"庐江瓷音"，这"庐江"指的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
4: 哦，
3: 可见啊，这个何家最早是从安徽一带迁过来的。如果你想了解啊，这个何氏在过去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其实今天我们从这个门口的雕刻。 是可以看出来的，
4: 这个雕刻吗？还是哪个雕刻？
3: 旁边老的那个，
4: 这个石头是吧？
3: 对，就这个门墩石。
4: 这个叫门墩石是吗？
3: 是的，但这个门墩石上的雕刻，我们看到这里啊，刻着几，这说明它是一个武将。
4: 哦，
3: 这三把戟的下面刻的一朵莲花，这就寓意连升三级的意思。你知道他最后做官做到哪个品级了吗？
4: 这个难道也是从这块石头看得出来吗？
3: 从旁边那个门墩石上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们看那块，是的，到这边来看一下。
4: 我们看看，
3: 看到刻了一只动物，对吧？
4: 嗯，是一只鸟啊。
3: 对，是喜鹊。然后再看到旁边的还有一些雕刻，
4: 嗯，
3: 这是一个马蜂窝。
2: 哦，
4: 这是马蜂窝吗？
3: 这猴子。
4: 对。
3: 哎，
4: 这个我知道是鹿，是吧？
3: 对，梅花鹿。然后旁边有棵大树，
4: 嗯，
3: 这就是一路封侯的意思。嗯，
4: 这里的每一块砖石，仿佛都是古人留给后世的谜题。
3: 当你漫步在古城，最狡黠的隐喻。哎，小袁，
4: 嗯，
3: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歪门邪道？
4: 这当然听过呀。
3: 但是咱们镇远的歪门邪道可不一样，
4: 嗯，
3: 它指的是我们当地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
2: 巷子里的门户偏不肯正对着街。
3: 非要斜斜地歪开几分，像是故意避着什么，又像是藏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4: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觉上来说，我还是不太能感受到这样的歪门邪道。
3: 其实特别简单，我们在古巷子里走啊，透过这些各家各户大门往里边看，是看不到他堂屋里面的情况的。
2: 只能看到一个庭院，
4: 这是商人自我保护的意识。
2: 其实这个就体现了财不露白的一个说法。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智慧，也夹杂着一些镇远人骨子里的顽皮劲儿，仿佛在跟后世的人们说：“歪就歪吧，至少歪得理直气壮。”而在古城里，最能彰显歪门邪道的，当属傅家大院，他们家可有着一件镇宅之宝。
5: 作为清朝时期镇远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傅顺德家中常有访客慕名前来，只为一睹这张金丝楠木床的风采。
6: 它这个布局上分两大部分，总的来讲呢，它是五层，上面是三层，上面一二三，下面有两层，第四层的这两头，中间都是一个龙门，工艺上呢。
2: 主要是镂空雕，它墙的墙在镂空。在傅顺德的珍藏中，除了那张工艺精湛的金丝楠木镂空雕花床外，还有那些世代相传的家族印章。
7: 当年呢，我们家呢办了那些上行的章，
1: 当时的我们家的几到正面的伤痛的一些结果打上了医生弄哈，胎藏型哈，有结果下面呢，他又还放了很多的壮，壮都好像是商行都好像现在的公司，壮呢都好像是分公司。
2: 傅家从白手起家到傅家一方，靠的正是桐油生意。时至今日，傅顺德仍保持着用桐油刷门窗的传统。
3: 我们家这个房子是200多年的，是不是要刷哈子桐油？
4: 老人家他想刷这个桐油有哪作用啊？
3: 刷这桐油都是起个保护这个作用了嘛。为了能够保护呢，因为刷了这个热桐油之后呢，它这个油都熬到木里面去，下雨呢，那个水呢都熬不到木里面去了。水和油是隔的咯，相隔的。它水油进不去了呢，这个木房子都能够保留。
2: 一张床，一段家族史诗。木头会老，可故事永远年轻。在镇远，像傅家大院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对于这些老房子的保护修复，镇远的选择从来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千年烟火生生不息。虽不是年节假期，但袁长林的豆腐店依旧热闹。自晚清年间开张至今，这间看着不起眼的老店已历经三代，青砖灶台熏得发黑，木格窗棂磨得油亮，却仍固执地守着古法，浸泡、磨浆、滤渣、点卤，一道道工序分毫不差。老街坊们都说，袁家的豆腐豆腥里藏着清甜，绵软中带着韧劲儿，是别处再难寻的旧时滋味。
5: 我们这个房子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之前呢翻新过啊，翻新那也是按照这个旧的这个建筑风格翻新的啊，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个游客呢到我们镇远来呢，在老房子里面来尝一下我们这个老手艺。
2: 在古街巷中保留着往日生活气息，把日子过成风景的远不止这间豆腐店。
6: 哎，周姐。
7: 哎，小严来了，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是的。
6: 呵，你这怎么改成茶室了呀？
7: 这个宅子有200多年的历史，镇远的旅游开发现在游客那么多，所以我就想着把它做成一个游客可以那进来喝喝茶聊聊天，听听我们讲一下镇远的故事，然后我们也想让游客把他的美好故事留在这里。
2: 老宅内茶香袅袅，木桌旁老板与三两游客对坐闲谈着镇远的旧事今朝，青瓷盏中茶汤澄净，在氤氲的热气里仿佛时光不曾流走，只是静静沉淀。
8: 镇远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文化交融碰撞，其中啊，镇远的洞绣特别有名，绣娘们用五颜六色的丝线把民族故事和对好日子的盼头都绣了进去。
4: 哎，韩姐，
7: 哎，
4: 听说你的这些衣服都远销国外啊？
7: 对对对，像这种款式就是我们欧洲进的单。你看外边那一件啊，就是我们那个欧洲的，还有里面都是上海其他绣，其他这些都是我个人自己亲手绣的。
4: 所有的东西都是您自己亲手绣的呀？
7: 对对对，
4: 啊，太厉害
7: 了！我做了20年了。
2: 台土之6岁起，跟随长辈学习洞绣，从最初的简单图案起步，经过多年钻研，如今不仅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还带动86名绣娘共同创办了洞绣合作社。以前的洞绣只在自己穿戴的服饰上，现在变成文创远销全国。老辈人说，洞绣的彩线是用晨露染的，所以永不褪色。其实不褪的是绣娘们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对幸福的追求。作为5A级景区，古城的夜景灯光提升改造， 是镇远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重头戏。傅平和他的团队正紧张地进行上新了镇远主题灯光秀的最后收尾工作。
9: 不能不怎么样。
8: 哎，傅老师，这个灯光工程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10: 现在我们在五羊河的核心区的这个河两岸呢，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会一亮，全部灯都全部亮起来。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2: 如何用光影讲述一座城的千年过往？镇远的答案是：不造网红，只寻本真。
10: 小安，你现在看到这一片，就是这一次新改造的。就一般人都以为夜景呢要到很暗的时候才来看，
8: 就是天黑了以后。
10: 对对，其实你现在看天刚暗的时候，阴沉的晚霞，它的整个一个视觉是一个夜景其实最美的时候。我不但要体现一个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
8: 镇远古城
10: 案，我还想再更时尚，更适合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就打造一个新旧共生、古今对话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脉络。
2: 灯光改造的目的不仅要亮，更得亮。改造后的光影效果布满眼帘，温暖的光晕如同从古城历史中自然流淌出来一样。游客们正如痴如醉地走进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千年诗意之中。光影下的五羊河犹如一条碧玉腰带，勾连住传统与现代。水上巴士司机杨水用每天都要在河上穿梭。
11: 我们是从湖南来到这个贵州的镇远，以前是拉货的那种船，赶长的了嘛。现在呢，我在这五羊河上开船，周边的美景也很多，带着游客呢看着镇远的美景，心情也很好。
2: 一条河承载着两段时空，曾经的商船熙攘化作今日的游船如织，变的是舟楫，不变的是五羊河千年如一日的守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五羊河以 S 型穿城而过，宛若一条游龙蜿蜒于群山之间，

0: 它下水了嘛，它不生虫。按照季节选择上好的木料，只是打造龙舟的第一步。画龙还需点睛。
1: 小袁，你看，这就是我们镇远的龙头。
2: 哦，这些龙真是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啊。那这里一共有多少条龙呢，老师？
0: 12条龙。
2: 12条龙。
0: 哎，它是代表我们镇远的12个社区不同的形状。 12个社区不同的样子哈，
2: 李老师，一般做这样的龙头要花多长时间啊？
0: 这个的龙头要花大约花1个多月。
2: 那一般是龙头难还是龙身难？
0: 龙头难。
2: 在做这个龙头的时候，一般您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
0: 最难度的，就是雕这个龙纹，因为这个龙纹呢，你雕刻的时候呢，它又不能是平的。
3: 如今。 乘着龙舟竞渡的热潮，镇远以龙文化节为平台，将龙灯制作、龙神架魅等非遗技艺与民俗表演转化为活态旅游资源，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镇远古城在保护与活化过程中，既注重改善居民生活，又着力守护红色记忆。
4: 前面就是我们镇远红酒军团的司令部旧址，里面啊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3: 啊，女士，你们那个回风给他们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细节的给他稍微处理干净一点哈。修复师张红磊至今仍清晰记得初建这座百年老屋时的模样，年久失修的墙体斑驳残损，早已寻不见旧日的风华。
2: 他决定着手修复墙面，试图重现这座古建曾经的风采。
4: 整体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
2: 哦，其实我们从外观看这个古墙的话，应该是就这个面是吧？
4: 哎，对，我们立面的话就是跟它的我修复出来就是这个样。
2: 但是刚才张师傅摆的这个真的很像一个大积木的感觉啊。
4: 对。
2: 其实我们原来我们才发现，就是这里面真的是太复杂了。那么我看到有很多空隙在这里面，这里面要。
3: 浇筑一些什么东西呢？
4: 按照我们的那个传统工艺的话，我们里面的话，它做完这个墙体以后，我们里面它还有碎石，然后我们按一定的比例，然后我们就进行回填，回填以后我们进行夯实，夯实以后我们再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往上这些每一层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上去的。
3: 建筑工人精心修复烽火墙，双手细致的填补裂缝，涂抹砂浆，将历史的痕迹重新勾勒。
5: 修复好的革命使馆在今天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学生。我们第二次进入镇远的市地，就是在1934年12月底，就是这个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九军团司令部，然后当时是在我们这边有修葺过的。
3: 通过对镇远革命使馆、和平村旧址等革命遗址的修缮与保护，镇远的红色文化吸引人们重温峥嵘岁月。 让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永续传承。镇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不仅限于古城，更将视野拓展至乡村。如今，经过精心修复的抱京侗寨，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仅寨中这座鼓楼，就成为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6: 我听说你们这个鼓楼是2015年改扩建的，是吗？嗯，对的，我们这里。 2015年呢，我们这个周围所有的房子啊，都改造之后啊，我们这个鼓楼呢也就扩建了。你看那个鼓楼是有9层，啊，对对对，你看每一层它有一条龙，你看它这是寓意是那九龙归位嘛，它高度呢是24米，然后占地面积呢是有360个平方。
3: 这个柱子呢，都是用这种参天大树修建，是有36根，36根
2: 这样的柱子啊。
3: 你看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经过精心扩建后的鼓楼，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这座侗族文化地标不仅延续了数百年来的意式传统，更与时俱进地开辟了休闲区域，为寨中老人们提供了闲话家常的温馨空间。 既守护着侗寨的文化根脉，又滋养着当代的社区生活。如今，在舞阳河沿岸，传统民居与滨水景观相得益彰，变成了流动的景观带。古街巷在基础设施提升中保留了原有的空间肌理，民族村寨通过文旅融合焕发新生。重点古建筑在修旧如旧的同时，被赋予新的功能。这座。

0: 活着的古城正以他的从容与智慧书写下一个千年的序章。
1: 到了镇远古镇，天黑后一定要坐船，两岸灯火倒映水中，好像穿越回了《清明上河图》。来镇远夜游，一定不能错过《吴水月明》，它是镇远超火的沉浸式水上实景演出。全程坐在游船上，沿着五羊河边走边看，一边吹着河边的晚风，一边看着青龙洞、祝圣桥这些古建筑映在河面，配上灯光投影特效和真人演绎，既能够感受镇远的千年沧桑，又能沉浸式的体会水乡的浪漫夜色。其实最好的旅程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放慢脚步慢慢逛，在慢旅行中遇见最放松最自在的自己。您觉得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不同的山川大地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鲜美食材，也滋养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烹饪智慧。在巴蜀大地，有人以大刀阔斧的巧艺，将寻常猪肉做成肥而不腻、香飘四方的连山回锅肉；在岭南水乡，有人以奇思妙想，将热带水果和鲜鱼相融，成就了果香浓郁、鲜嫩多汁的菠萝蜜烤罗非鱼；在湘西侗寨，有人以古法慢炖，将家常鹅肉烹成鲜醇浓厚、暖意融融的顶锅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家乡寻味之旅，探寻三道特色美食背后的食材奥秘、烹饪绝技和人文故事。
6: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二三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7: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其中回锅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蒜苗回锅肉、莲白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好吃啊，太香了，
9: 它是很有特色的，
10: 好安逸。
7: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9: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回锅肉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7: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9: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这样让父亲轻松一点。
7: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9: 他回锅肉你们一般用啥子？
6: 五花肉吧，家里
9: 五花肉啊，
6: 五花肉好。
9: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做点肉，比如说像就这款
6: 臀部这个肉，
9: 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3只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可以拿来炒回锅肉了。
7: 哦，做炖肉。指的是猪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 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肌间脂肪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9: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锅蒸。
6: 蒸的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9: 蒸能锁住肉香味，嗯，晓得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哈，我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6: 是的。
7: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9: 那你先去帮我折两个柚子过来。
6: 柚子？
9: 哎，对，柚子，这儿的。
6: 哎呦呵，这行吗？
9: 行行行。
6: 但这柚子轻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9: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
7: 柚子剥皮分成瓣状。
6: 柚子皮煮一下不是也挺香的吗？
9: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还会有苦味，你如果是蒸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7: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6: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7: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七成熟，为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6: 哎，这个刀我觉得这有点特殊哈，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的呀？
9: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6: 哎，是。
9: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7: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6: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哎，后边该炒肉了吗？
9: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准备哈。
6: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9: 两个不一样，这是一捏豆瓣，那做三年豆瓣，一年只能蒸色，三年才能蒸香，多细它才能完全依附了肉干。
7: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肉片下锅，小火慢煎，边炒出多余的油脂。
6: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9: 对对对，现在我们再开大底儿。
7: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将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9: 面放下去，我们就火要稍微调大底儿了。
6: 意味着要爆香吗？
9: 对。
7: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6: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9: 炸野菜
6: 啊，儿菜。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7: 儿菜学名爆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6: 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
7: 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9: 锅肉来了，
10: 好香哦，好香哦。
7: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
11: 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12: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13: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
12: 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14: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7: 经营 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

0: 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1: 老道，
2: 哎，
3: 哎，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父亲的意思。
3: 哦，叔叔好。
2: 你好。
3: 哦，这就是您这条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1: 对呀、啊，我的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3: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
2: 鱼得五十多年了。
3: 高手啊！
0: 陈海璇的父亲陈水旺，五十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璇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
3: 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估摸着能有七八条吧。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1: 对 对, 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0: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肌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
3: 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1: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上，你就知道了。
0: 农庄里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1: 小肖，你看木瓜，
3: 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
1: 对，
3: 你看这儿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两个我的头这么大。
1: 菠萝蜜呢，它不停地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
3: 嗯，
1: 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选这个大一点的吧。
3: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1: 一扭它就断了。
3: 陈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个泡娃娃似的。
2: 对，
3: 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1: 大有用处，等上你就知道了。
0: 新鲜的罗非鱼，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3: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1: 我们先把这个菠萝蜜处理一下。
0: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
1: 脆脆的是不是？
3: 好好水，好甜呐、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1: 这个粘液呢很粘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3: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1: 等一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
3: 这样就不粘手了。这个小妙方不错。
2: 对，
0: 菠萝蜜取心，取出果肉备用。
1: 我们取那些肉就够用了，核要拿出来。
3: 核还能吃啊？
1: 对啊，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核还大有用处。哎，
0: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璇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3: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咯？
1: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3: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1: 对呀、辣一个都不行。
3: 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
0: 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璇如何运用呢？
3: 下一步该干嘛了？
1: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0: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3: 这道菜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
1: 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3: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
1: 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0: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增鲜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1: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吃掉，所以煮熟时间呢不要太长。
0: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 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制，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
1: 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3: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
1: 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就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
0: 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1: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3: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1: 外壳要用上了。
3: 真要用上呀？
1: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0: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3: 壳儿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1: 对对，拿去火烤。
3: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1: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0: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一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1: 那我们开动吧。
3: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1: 对对对，有果香味。做罗非鱼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罗非鱼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3: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1: 对对对，
3: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1: 谢谢谢谢谢
0: 谢。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璇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合拢宴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食客们大饱口福，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炳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顶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顶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现在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4: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5: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4: 我们来分工行动好不好？
5: 可以，
4: 来那边那边。
0: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4: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5: 你看我抓了两只嘞，
4: 抓到一只，抓到一只，呀！好了好了，快
5: 把它的椰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4: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5: 好嘞好嘞，
4: 走，
5: 好。
4: 来来来来，
0: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炳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4: 之前我说这个麻鹅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2: 肥的地方都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4: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呀、下腹这块的这个鹅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2: 要去来熬油啊。
4: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2: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洗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4: 哦，明白了。
2: 只把大腿剁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
4: 哦。
0: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4: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2: 对对对。
4: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2: 对。

0: 简单了。
1: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0: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1: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操作，
0: 好吗？
2: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1: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焯起来了，不要
0: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焯起来了，
1: 不能够紧在这边焗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酸味。
0: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1: 还要焯嘞。
2: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0: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很有弹性，
1: 对对对。
0: 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1: 对，
0: 对不对？
1: 焯水焯足了吗？
0: 那我们接下来呢？
1: 我们要炼鹅油。
0: 炼鹅油？
1: 对。
2: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剔出的油脂洗净，放进滤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滤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改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0: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1: 金黄的，对。
0: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1: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
0: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1: 用现在油再爆炒，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0: 好，
2: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0: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
1: 对，它就已经焦了，
0: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1: 对，大家可以加料了，
0: 来吧。
2: 姜片去腥，食盐提味，干辣椒增添爽辣，特色配方鹅血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再来少许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0: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1: 对呀、啊。
0: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哈。
1: 对对对呀、
0: 啊。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1: 在顶锅里面更鲜。
2: 木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似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隆重登场。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0: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1: 对呀、啊。
0: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1: 大概30分钟左右。
0: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个封闭性好，保留性更强。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啊，
0: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1: 好，可以。
2: 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0: 来，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这个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更开胃哈。
3: 对，我生的树呀哟，断那背哟。
2: 古朴的顶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传承风味的人们，一座城市， 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红饼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顶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4: 三道家乡美味承载着三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智慧，他们以最朴素的食材、最坚守的手艺、最真诚的心意，将自然馈赠化作舌尖盛宴，把乡愁与热爱融进一碗一块、一汤一菜中，烟火不息，风味永存。这些藏在市井里的美味，流淌在岁月中的传承，正是中国味道最动人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百明、张海龙讲述陶IP如何为民宿铸魂。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北京平谷香饽饽民宿创始人张海龙解读陶IP如何为民宿铸魂。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吴正峰介绍花生名字的由来及花生常见品种。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4: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些年北京平谷的民宿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每一家民宿的主题 IP 都不同，这些不同的主题 IP 也让很多的民宿成为网红打卡地。平谷的万亩桃花盛开，我也去到了现场，感受到了如梦如幻的盛景，而且有几家民宿就建在这桃林旁边，给很多游客营造了身心栖息的桃花源。那么当地还以桃为媒，助力当地桃经济的发展。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了解陶IP 究竟如何为民宿铸魂。
5: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欢迎张教授。还有一位是北京香饽饽民宿创始人张海龙，张总。
6: 大家好。
5: 张教授，这样刚才其实我们这一路过来哈，看到的最多的元素就是这个陶元素啊，比如说这个陶制品啊，陶的工艺品、木制品啊，还包括这个酒啊，用陶做的酒等等的啊，这系列产品。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宿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陶作为了主题 IP 啊。在这也想问问您，到底什么是 IP？ 您怎么认识这个概念？
7: 这个如果寻根溯源呢来说，IP 就是知识产权。再具体点说，叫知识财产所有权，或者叫创意财产所有权，就是它一定得有知识含量，一定得有创意的元素啊。在今天我们到这个民宿里边看到的很多相关的这个产品，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创意，围绕这个知识产品打造来去进行的。所以就是确实是让我们感觉眼前一亮啊。
5: 是的。那当初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个元素融入到民宿当中的呢？
6: 因为这几个院子打造这个桃IP 这个想法，我觉得是通过几个方面给它融到这边。第一，就是我看就是在 IP 角度，因为平谷区是农业大区，主产是大桃，然后一提到平谷，好多人都能想到大桃。平谷大桃是平谷的一个 IP 名片，觉得这是一个自带流量的有传播效应的一个 IP， 二一个，我觉得桃它又是一个产业，也是产品。我民宿呢，又是在农村产业里边属于三产的这种休闲旅游业态，我们是能包容原有的一产跟二产这些 IP 可以贯穿这个休闲旅游业态，
5: 嗯，
6: 可以把这 IP 延伸到这个民宿院子里边，
5: 嗯，
6: 一二三产可以融合去发展，通过三产的 IP 打造，还能倒逼一二产的这个增效提升，这个提升收益，
5: 嗯。所以您有没有真正的做过统计，就是我们自从确立了这个淘 IP 之后，到底实实在在的带来了哪些经济效益也好，社会效益也好，有没有？当然这是我们是有预期的啊，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预期？
6: 整体实践下来，我觉得还是对我们本身产业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是从一产的这个大桃的这个种植，到二产的这个桃产品的深加工，
5: 嗯，
6: 慢慢走到了三产的这个休闲体验，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闭环。以前我们只加工、只种、只加工，销售的话是交给别人去销售。这样来说，我们民宿的这个平台不仅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住宿体验的平台，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当地农副产品，包括这个桃产品的一个销售展示的一个平台。客人来这儿不仅能看到桃花，是吧？体验这种桃元素的这种活动，还可以吃到美味的桃的产品。走的时候还能带走这种桃的伴手礼，还能记住桃的文化。
5: 嗯，
6: 对于一二三产的这些贯通也好，平谷这种 IP 桃的这个传播也好，还有农民的增收也好，都是有益的。
5: 嗯，大教授，您觉得呢？您觉得这个桃 IP 打造的成功吗？
7: 我觉得这样，就是这个桃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啊，就它本身不是 IP， 它什么时候能成为 IP 呢？就是当它成为消费产品的时候，那我觉得。当这个桃以桃为依托来去开发相应的文旅产品，这样的话它才可能成为 IP 那我觉得张总这么多年在平谷这边的深耕，他确实是把握了这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这个平谷不管是哪儿，不管是北京哪是外地的，一提桃肯定是想到平谷，而他是将这个这样的一个资源通过就是这样的产业这种贯通能够以民宿为空间将他们这个价值最大化，我觉得这个是民宿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觉得张总这么多年持续深耕对于整个本地的这个资源的资产化，以及提高农民的增收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他都带了好头，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很欣喜的看到新农村的新变化，也确实需要这样的这个带动人。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您觉得我们还未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继续去探索、去延伸？
1: 是这样，我觉得民宿发展到今天，从最开始的就是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网红效应，就是让大家一看就出这个地方出片儿，大家是奔着这个风景来的，或者说这种新鲜感，大家觉得应该去体验。那么再往后发展，我是觉得今天不管是北京还是外地的民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原来靠颜值取胜，我觉得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后面是应该是内涵式发展，应该是他妈内涵。那么咱们这边我觉得就是最得天独厚的、最具有内涵的就是这个桃本身啊，不管是它的桃花，还是它的桃的果实，还是那个后产品的加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是让它跟我们的消费者产生关联。就是说，你民宿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这些核心的这个 IP 的资源有这个接触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让消费者更多的跟它发生关联？因为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民宿它经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有效的叫用户时间管理服务，就是在民宿的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时间内，除了睡觉吃饭，其他的时间都让他能够跟在地的资源、跟在地的产品发生深度关联，让他，消费者觉得在民宿我花这么多钱，但我享受的服务是要远超于预期的，这样的话他才会反复的持续的消费，对消费者也有更多的粘性。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香饽饽所做这个尝试。像刚才做的这个，鲜切花啊，这种体验的方式就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我相信，当一家人住在这里边，能够亲手做出这么一盆鲜切花的时候，大家的这种满足感是完全跟住普通的其他的民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方面是应该持续的加强，而通过这样的环节，本来很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我们也可以让它升值。
0: 是的。
1: 这样的话，不管是主理人还是外边的这个其他这个相关的这些业主，实际上通过匀速以匀速为接口，它能够有更多的收益，那么才会把我们的业态变得更丰富。我觉得后面这方面是应该更好的加强啊。
0: 是的，今天可以在这儿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啊。您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您的经验是什么？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尝试是不成功的。
2: 确实是这个边学边干，干中学，学中干。这个在这里边也探索了很多路径。一开始是自己拍脑门去定，后来我觉得就是你拍的这个 IP 主题是站在你的角度你喜欢的 IP，并不代表这个市民喜欢或者消费者喜欢。后来我们也是通过去这种探索性的活动，让大家体验、提建议，反向让他们给我们出一些好的建议，我们再吸收回来去打造。还有一个去跟当地的各局口了解这个是吧区域的这个主题定位，然后产业发展打造的方向，我们互相去结合，包括市农业局、跟区农业局啊，还有文旅局提倡的这些原味民宿、主题民宿是吧？这个在地文化的挖掘，后来也是。这个前期做了一些不落地的 IP 打造，后来我们就慢慢迭代升级，就是挖掘本地文化，形成产业联动，这个让原住民这个原风景入到这个民宿里边，像刚才咱们体验的木作，也就是我们民宿这原的一个房东，这个他本身是老木匠，这个现在也没有更多发挥他，农村也没有太多他能发挥的价值，所以。用这种新业态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让他有参与感，也有获得感。像制香的那个老师，是我们从市里请过来的，常驻于平谷、扎根在平谷的一个文化老师。农村又缺乏这种文化界的这种有更多研究的老师，他能驻扎在平谷，我们就把这个要素又打造成了这个原有的 IP 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在多维度去探索，未来像柏明老师跟我们提的建议，我们还要积极去探索，多维度的去考虑 IP 的打造，考虑它打造的同时，还要让它良久的发展下去，多方面还能受益。 不仅是能给客人吸引过来，还能带动老百姓参与进来，最终还能给农村留下更多的收益，能把平谷好的一面，这个精彩的一面传播出去。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张老师，就是香饽饽民宿之所以打造的那么成功，和这个带头人是分不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龙总他本身就是平谷人，土生土长的平谷人，他对平谷的历史也好，自然风光也好，挖得很透，吃得很透，是吧？所以就是在利用当地的文化和故事去打造 IP。 比如说咱们还没有去看过的，还有叫幸福小寨，这个幸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幸字啊，幸福小寨。还有叫家里有矿，其实也是依托当地的这个矿产资源。还有一个是太后的猫啊，也是和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只有在这种深入的了解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抓住，是吧？精准的抓住这个 IP，
2: 对
0: 对吧？啊，所以张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就是我们这种带头人啊，这种民宿创始人他的这种自身的定位的呢？
1: 我觉得刚才那个张总也说了，就是民宿呢是强调这个原生态啊，原住民啊，原地文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能把这些具有这个就是土性的东西，就是费孝通就说过，中国这个传统社会是土性的，它是离不开这方土地的。那你对这方土地了解的越多，你的对这方土地爱的越深沉，你才会把更多的心思，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创意啊，把这些文化能够发掘出来。我觉得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土生土长，他对这方土地不了解，那么他在进行相关产品开发的时候，将相关 IP 打造的时候，他一个是有可能走弯路，再一个有可能就抓不着根本。刚才张总也说了，就是怎么能够更好的去

0: 一种创意性的产品的时候，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说，在短短这几年时间内，它的民宿已经是，全区16个乡镇都有布点儿，而且这个规模不断的在扩大。而且我了解的情况是，又不断的去拓展相关的业态，比如说在金海湖那边做这个综合体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说，当你这个根扎得越深的时候，你对这方土地，你对相关的资源了解的才会更深入，你才会把更多的资源变成资产，变成有效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1: 是吧？很难找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复制更多的张海龙呢？张总，您看，您是怎么看待就是在设定这个 IP 的时候，对当地的了解，对于文化也好，地理也好，您吃得很透。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给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创始人啊、主理人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文化故事等等的它的这个价值？
2: 我觉得是在休闲业态的文化赋能是很重要的。IP 打造，我觉得在项目落地属于需要前置化，就是你比如你做这个项目，像这个院子，我们要装修施工之前，首先你整个的 IP 的定调，是吧？这个名字怎么取，然后装修的这个色调、这个材料怎么用，中间怎么布局，是需要就是 IP 前置。做顶层设计，然后你所有的设计、布局、装饰要围绕 IP 去展开，这样是比较便于运营，或者是相对来说是成本也好、传播效益也好、联动也好，是效果非常好的。对于 IP 的这块打造的一些小的经验，我觉得就是一定就是像张老师说的，在地文化挖掘原味儿，就是只有这些文化是不可复制的。你像。我可以用科勒的马桶，更高级的马桶，用更好的吹风机，更好的地暖，这个在全国任何地儿都可以复制，是吧？我吃更好的一些美食也都能搬运过，但唯有文化这东西是本地化的，它是不可就是在别的地方复制，它味道不对，所以首先要了解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再从文化里边挑几个比较有特点、善于传播、有典型、有这种故事可讲的内容。有很多地儿历史很深厚，但是你讲出来人记不住。我觉得这个好 IP 啊，还得让人记住，能传播讲故事。我觉得这个就要源于这个主理人也好，创业者也好，你要是沉下心去深挖它，再去筛选它，同时再包装它，去传播它，再让它的内容再融合到产业里，又能产生互动。不要因为造 IP 而做 IP。
1: 对，
2: 要因为以这个 IP 去丰富你的内容，提升客户的体验度，同时还要考虑这 IP 对当地是否是一个正向的宣传和这个联动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做 IP 传播的一些小的经验，从三产 IP 的打造之后，能不能延伸下去，再做二产的加工产品，再用二产加工产品带动当地一产的种植养殖。
1: 倒逼哈，
2: 对，倒逼他们高质量发展，我觉得也是乡村产业角度一个小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的落地的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模式。
1: 张老师，就像刚才海龙总说的哈，不要为了打造 IP 而去打造 IP。我们也看到很多民宿，它只是把当地的这，比如说陶啊，比如说这个风筝啊，或者其他的代表当地的一个文化元素挂在了民宿里面。那我们怎么样避免，就是把这个 IP 停留在表面，或者说怎么样对当地的这些物产文化等等的进行深挖之后，能够举重若轻的，以顾客可以接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是有很多学问的哈。
0: 对，我觉得这个关键一点就是找到这个内在的关联，啊，就是你的这个开发，你不要凭空臆想，就是要从土里让它长出来。比如说那个这边有几个小院子嘛，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幸福小寨，啊，就北寨村是吧？啊，那个是算地理标志产品是吧？红杏啊，
2: 对，北站红杏是地
0: 对。
2: 标产品。
0: 对，所以就是说，他在给这个小院命名的时候，他就有意识的去把这个杏，跟对于这个消费者有价值的福啊，幸福，这样的两个元素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眼前一亮，然后他就有探究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这样的话，他再去了解 啊，原来我

到了4、5月份的时候，我到这儿，我当时看到满山的这个杏花啊，然后这个院子本身的这个文化呢，又让我感觉，住到这里边，能给我以福报啊，就让我感觉很幸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让他有很好的联想，就是这样的这种结合，它就是有机的，就是内在的，而不是生贴进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自然资源，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资源。如果你真的把它用好的话，恰恰是说我们平谷这边，最有名的是桃，那杏也是非常好。那他把这些资源就有效的进行开发，他再进行这个包装，再把它以故事化的形式讲出去。

0: 更加的值得让人去探究，能调动你那个探究的欲望，让那个品牌的调性更加的这个灵动啊，这样的话就是它才能在社交媒体时代有更好的这个传播效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视觉设计哈，首先是你要在民宿的外围能够看到这些元素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元素太多了，也会给人一种很乱啊，这个太多太满的感觉啊。但是视觉设计又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
2: 这个度，我觉得就是随着你 IP 的打造，在前置就要空间跟这叫室内室外装修的这个设计，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就类似于企业 VI，你小院也有自己一个调性，是吧？尽量别像您说太买太满太乱，就让它尽可能的，要是原木色也好，古朴风也好，尽量有自己一个局部空间的风格，这个。然后点缀的话，好多东西就是画龙点睛，就是一个院子亮点也不用太多，但是你想让他记住的，你要突出亮点，你要突出亮点，一定也让他记住。所以这块儿也是在前置化，不要说咱们想起什么，到最后运营了再往哪儿怼什么，但是会就是没有系统化的设计，就会造成这个比较凌乱的布局。
1: 您提到了一个一再强调这个前置，就是把所有的设计理念我们在前期就做好这个一些设计和规划，但是呢，顾客的这个体验和反馈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把顾客的一些反馈啊、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也融入在其中？
2: 客户的建议肯定是要吸收的，但是也要进行甄选，这个每个人入住的体验，就是要是。宏观的这种硬件儿或者软件儿的一些问题，可以尽快的完善。出于装修风格点缀方面，每个人欣赏水平、每个人看画面的美感都不一样。这个，那你就要保持自己的主题 IP 的这个内容跟色调，要坚持下去。你别看，比如有的人进到这原色，觉得你这原木这黄色，没准站在他角度他不太行，你可以改成褐色，改成绿色，是吧？他没准在他心里觉得绿色也很美，大家觉得也很美，但他不适于这儿，你就不用过多的听取这种建议，去扰乱了你这个空间的这种调性啊、布局啊，包括一些布置。如果要是说在服务当中，是吧？您可这个提一些好的建议，或者在体验当中，哪些需要完善的，我觉得是应该吸收，这个尽快完善的，
1: 教授，您怎么看待顾客的这种体验和反馈？怎么样去合理的把他们的想法融入在民宿的打造中？
0: 我觉得顾客只要他们在使用这种产品的时候，他们当然之前会做一些功课，会进行一些了解，但是确实是每个人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像张总这样的角色来说，他是一个平台啊，他是自己有院子，也是做全域的一个运营。我觉得就是说，他这边可以就是去有更大的空间，就是如果是游客觉得这个房间不适合他的风格，那么他有其他的更多的产品可供选择。所以我觉得他是这边是在做一个民宿超市啊，根据
1: 您这个比喻好形象，民宿超市，你不喜欢这个，我们还有这个。
0: 对，它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可供选择，这就是它这边的这样的一种运营方式的这个优点。我觉得顾客的反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的反馈里边，一方面是做这样的一种定向化的推荐啊，再一个确实可以根据他们的反馈去发现更多的产品。他们有需求没有被满足，这恰恰是我们未来可以就是打造新产品的一种契机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是要充分重视用户的反馈，把他们的反馈作为我们经营的非常好的一种有效建议的渠道，我觉得这样就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最后一个问题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们说品牌很重要，对于民宿来说也是一样。您是怎么看待 IP 和品牌之间的关系的？
0: 是这样，我觉得，IP，当我们进行商业经营的时候，我们才会说 IP 啊。那在进行商业经营的时候，不管你

0: 做任何产品，你都要进行品牌化，就是 IP 本身的品牌化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当你的这个将 IP 打造成品牌之后，你就有更大的溢价空间，你就可以去进行更多不同层面的这个开发，你就会获得这个更大的这个发展空间。我觉得这个品牌化，当你的民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一步是一定要去着力的去打造，否则的话就是北京应该有1500多家民宿啊，就是你如果不能形成你的自己的品牌的话，我相信就是说你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开发成本、你的获客成本、你的用户维护成本都会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要走的一步啊。那我觉得像香饽饽啊这边啊深耕5年。应该说，大家对他，我刚才说的这个民宿超市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是有认知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会一头对接城市，一头对接乡村，那么他这个角色会扮演得越来越好。所以，他对于其他的想进入乡村的这个主体或主理人或者投资方，实际上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接口。我就说，至少说在这个层面上，作为这个民宿经营平台性的平台化的公司，这样的一个品牌。他已经做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就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能够实现 IP 品牌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化的民宿企业，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时间有限啊，我们也感受到了一颗小小的桃是如何串联起了文化 IP 和民宿产业致富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民宿超市哈啊，所以来到这儿呢，大家不论有什么样的需求，在这个超市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家民宿。也希望大家趁着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放下繁重的工作和生活，走入桃花源的深处啊，体会身心放松的愉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们这场分享就先到这里，也感
2: 好
1: 谢
2: 的，好，
1: 两位，
0: 谢谢，
1: 再见。
3: 谢谢大家。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7: 花生为什么叫花生呢？花生的老家在哪儿？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花生的？欢迎您收听一粒花生的前世今生。大家好，我是张栋。今天啊，我们来聊聊花生。花生啊，不仅是老百姓家中常见的零食，还是重要的油料作物，还被中国文化赋予了长生长寿与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那么，您知道花生为什么叫花生吗？花生的老家在哪儿呢？我国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花生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专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吴正峰研究员。吴正峰，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技特派员，主要从事花生优质丰产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课题10余项。吴教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花生的用途呢很广，既是干果食品，又是制作食品糖果榨油的原料。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历史啊，这个花生的老家到底在哪儿呢，吴教授？
2: 所以这个问题哈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7: 嗯，
2: 就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同的个专家学者哈，他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的专家认为呢，就是花生啊，它主要是原产于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南美洲这个亚马逊平原地区。他们在美洲最早的一个古籍，他说在巴西志里面哈，他就有关于这个花生的一个记载。同时一些考古学家呢，他们在这个秘鲁的这个利马北部这个安孔镇的古墓里头啊，他也是发掘出这个距今2000多年一个保存完好的一个碳化的一个花生籽仁。就说在这个哥伦布发现这个大陆之前啊，就是古代印第安人他把花生啊他叫做阿胡克。印第安人他把花生啊作为一种农作物啊，他已经拥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所以说这是一部分专家的观点哈、啊、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啊，尤其是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啊，他说有的花生起源于中国。他们证据就说哈，他们就说近期啊，他们在这个在桂林地区啊，他发现了一个15000多年的这个花生的化石。他们说可能是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就出现花生了。同时呢，就是在这个1958年，他这个在浙江的他在原始社会遗址上，他也发现了一个碳化的一个花生种子，它距今那个4700多年。也有些专家他认为起源于中国。但是我们的大多数人呢普遍的认为啊，它还是起源于南美洲、巴西、秘鲁、亚马逊平原一带。
7: 吴教授，花生啊又有营养，味道也不错啊，我们人啊都是对好东西特别喜欢，那自然也喜欢花生。
2: 嗯，
7: 那这个花生是怎么传遍地球村的呢？
2: 刚才说到哈，就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就说这个花生它是起源于巴西、秘鲁的南美洲的一个亚马逊平原一带哈。它主要是随着哥伦布就是发现新大陆以后，他们些就是这个葡萄牙或这个西班牙的航海家，他就把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一个花生果啊作为一种稀奇的一个产品哈、啊、他就从南美洲啊带到了西班牙。同时呢，作为一种珍奇的果品呢，他送给这个王室的成员。
7: 嗯，
2: 一开始呢在王室成员里面食用，后来感觉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吃，非常美味。后来呢又在这个欧洲啊当地啊就开始慢慢的就扩散开来。然后到了16世纪初呢，花生啊它又从那个南美洲呢，它又经过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它又传播到非洲一些和亚洲一些地区。
7: 嗯，
2: 后来到了17世纪初呢，美国它有个殖民主义者啊，他贩卖黑人，他做奴隶，后这些花生啊它逐渐又从非洲又带到了北美洲。因此呢，美国呢，它主要是也是在这个它这个独立战争以后啊，它开始大量这个种植花生的。俄国呢，它主要是在这个19世纪也开始大面积种植。
7: 是的，也就是说现在来看啊，在世界各地啊，这个花生的种植分布还是挺广泛的啊。
2: 对。
7: 那到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人啊，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花生的呢？
2: 中国哈，它主要是在这个明末时期，它开始引入到中国。
7: 哦，
2: 大约在这个公元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花生它是从这个南洋群岛它引入我国。
7: 嗯，
2: 它主要是在广东啊、福建啊这块来种植。他们有记载啊，就是在这个明朝的后期啊，有一个叫明孝宗弘治15年那个哈，他有个叫常熟县志的这个，他就有这个记载，他就说这个花生啊，他说是三月摘，然后饮蔓不生长，计数。这可能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技术了吧。后来有个1504年、1506年，那个上海或江苏啊，它也有这个花生的一个记载。最早的时候传入我国的一个花生啊，它是爬蔓的一个小果花生。现在呢，就说我们这个大类的花生啊，它主要是从这个清末的时候传到了我们的烟台、蓬莱一带啊。有记载，就是中国植物油脂，它记载就说它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把美国这个大花生传到我国的。清代中叶就18世纪末吧，就是花生吧传遍了沿海各地及这个江西啊或者云南这一块哈这几个省份。后来呢，它又逐渐的扩展到咱们的这个长江一带，再到这个1800年之后啊，又开始在咱们北方，尤其是河南、河北、淮海地区开始盛行。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花生为什么叫花生？花生常见的品种有哪些？花生的吉祥话你了解多少？欢迎您收听一粒花生的前世今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吴教授，有首关于花生的民谣啊，是这样唱的啊：花生花生落花而生。这个花生啊，为什么叫花生呢？为什么又叫落花生呢？
2: 这么说吧哈，就是花生啊，它是一种比较奇特的作物哈，它是一个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一个作物。花生它一般来说进入开花期以后呢，花生它在前一天晚上，就是傍晚的时候，花蕾它是明显的增大，然后这夜间呢，它里面那个花柱就逐渐伸长，等到次日早晨呢，五到七点的时候啊，它就逐渐的开花受精哈。到了下午以后呢，受精完了以后，它这个花就比较枯萎，就开始花落了。花落之后呢，然后是经过三到五天开始形成果针。咱们说的这个果针啊，在这个学术上来说呢，它叫子房，子房柄哈。再经过这个五到七天呢，它开始长到这个土里面去，然后是在横卧在土里面慢慢的膨大形成果。这样呢，就说花落了以后，它再形成果，所以说我们叫落花生，也是叫花生。
7: 是，确实是很神奇。我们平时吃花生啊，可能会水煮花生是吧？也可以吃烤的花生。哎，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花生果呀，有的是两粒的花生。有的呢是三粒甚至四粒的啊，甚至更多粒的。这个跟花生的品种有关系吗？就是生活中啊，我们常见的花生品种有哪些呢？
2: 它和花生的品种是很有关系的啊。我们大部分的花生啊都是两粒的，但说呢也有三粒或者是四粒的啊。它主要是和这些品种类型有关系。就说我们在这个科学的分类上哈，它的根据这个荚果的它这个两粒啊或三粒啊，或者是荚果的形状或者籽仁的形状哈，它分成了一个几大类型。就是第一个呢，就说这个有普通型的，还有多粒型的，还有珍珠豆型的，还有龙生型的，分为这几种类型。大部分的普通型的，普通型的它那个壳比较厚，壳与种子之间呢空隙比较大，它是典型的双仁果。而我们这个说这个多粒型的哈，基本就属于一个多粒型的荚果，它这个荚果呢分为圆棍型，它这个腰很小不明显。它这个植株呢前期比较直立，后期它是这个匍匐。
7: 主要是这些品种是吧？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珍珠豆型的，就珍珠豆型我们有一般是在炒花生的时候吃，它这个荚果呢葫芦状的哈，它典型的双仁果。同时呢它这个果壳之间呢空隙比较小哈，就是我们这个炒出花生来以后哎，感觉这个色泽比较鲜艳比较好看，卖相比较好。
7: 这种花生个头比较小是吧？
2: 它的个头上是中果吧。
7: 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过一篇散文，就叫落花生。记得在文章里啊，父亲问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哥哥说呢花生可以榨油，作者说呀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的确啊，花生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既然花生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目前啊这个花生产业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把花生进行深加工啊，可以产出哪些产品呢？吴教授，
2: 花生哈可以这么说哈，花生啊它是这个我国这个或者是世界上也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或油料作物。在这个我们全世界呢，花生它总共有4.5亿亩左右，它的单产呢大约是1110公斤每亩，产量呢是5000吨左右。而我们中国呢，它的这个面积呢，它是大约是7000万亩左右。咱们的单产啊，它是这个全球的一个2.2倍，咱们的总产呢是1800万吨，它要占到了全球这个35%。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花生的面积啊，它占全球的第二，但是它的总产呢要占到全球的第一。再从这个中国各个省的这个花生的分布来看，

0: 化哈，主要是咱们在这个黄淮海流域，就是山东、河南、河北这一块哈，它是花生的主产区。这块它的面积呢，它要占到了全国的45%左右吧。然后是它的产量呢，它占到50%多。近年来吧，咱们这个东北啊，或者是西北，尤其是新疆啊这一块哈，它由于这个比较干旱，病虫害比较少，近年来啊发展势头比较迅速。嗯，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哈？刚才你说了哈，花生可以榨油。现在就是在中国，它有50%以上的油啊，花生它都是用于榨油。
1: 嗯，
0: 再有5%左右的呢，它是用为留作种子，老百姓就自己种吧哈。
1: 嗯，
0: 还有3-4%左右，它只是用于这个出口到韩国啊、日本啊、欧洲啊等一些地区。同时呢，就是我国吧，还是在世界上那个重要的一个花生的贸易国，还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根廷、美国和印度，这是几个贸易国家。再就是呢，就是中国还有40%的花生，刚才说的哈，这不是可以吃吗？花生可以食用，我们包括你说花生可以做成什么制品哈？
1: 嗯，
0: 比如说哈，我们吃的一些花生油啊、花生酱啊，是吧？
1: 嗯，
0: 我们吃的生活里边经常那个油炸花生啊，还有毛豆啊、煮花生什么的哈。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花生盐熬菜啊，同时呢，那花生还可以做成花生酱油。
1: 哦，
0: 花生油去掉以后呢，有一些花生粕啊，还做成蛋白肽，同时呢，还可以做成一些营养的一个产品。你比如说是这些白藜芦醇啊、止血凝啊等一些这个高端的有营养价值的一些产品吧。
1: 嗯，的确是花生是好东西啊，不光可以直接吃，还能够进行加工，产出很多的产品。吴教授，有些地区的人们啊，在筹办婚礼的时候呢，会缝制新棉被，哎，在这个棉被的脚上啊，会缝上一串花生，寓意着多子多福。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理念里啊，花生被赋予了长生长寿、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啊。那与花生有关的习俗还有一些吧？
0: 对，还有一些的话，就说这个花生啊，你比如说是在过年的时候哈，一般来说的话，就说这个在除夕节，我们这个吃完团圆饭以后，等到初一到初六啊，到初八的哈这一段时间，进来客人，我们都会摆上一些瓜子啊、花生啊、花糖啊，来招待一些客人。我们用花生啊，尤其是一些地方哈，他们用一些花生来招待老年人哈，也祝他长生。还有一个花生有一个长生果嘛哈，咱们很多这个玉石匠啊，他们就是采用一些寿山石，他们雕刻一些工艺品，咱们也经常在这个古玩这个市场有时候也经常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就说雕刻一个花生，它的寓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青春常在，或者是这个长寿多福的一个祝愿哈。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做生意的和如意在一块儿办的花生果啊，它不是有好多籽仁嘛，然后它就寓意一个越多越好。是个花生呢，它与龙雕刻在一起，它就寓意这个生意兴隆。如果是如意雕刻在一起呢，叫做如意发财。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寓意的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了，就是这个早生贵子这个哈，还有就是花生，花生它就是花的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祝愿那个是某个人或者个结婚以后哈，祝愿他花的生，就是说既生男又生女，让他儿女双全。还有是一个女孩在出嫁的时候哈，手里拿着棉线绳，他们说一些吉祥话吧哈，有的是这么说，就是手里拿着红棉线，几位新娘来开脸，新娘心里喜洋洋，然后是敬烟敬酒又敬糖，说一把枣子生麟儿，两把花生落凤凰，赞美这个新娘的这个。
1: 是的，特别有意思啊。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花生的营养价值有哪些？怎样吃花生才更健康？土榨花生油真的更好吗？欢迎您收听一粒花生的前世今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吴教授，花生啊，我们都非常熟悉啊，一提到花生呢，大家都知道啊，花生

0: 正常记忆力的一些功能哈，可以这么说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呢，它就是含有丰富的卵磷脂或脑磷脂，它这是那个人类这个神经系统啊，一些幼儿了神经系统啊，它的发育啊，它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同时呢，它可以这个增强这个人类的记忆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花生啊，又具有一些这个赖氨酸或者是胃液。咱们都知道，就说一些这个女士哈、她们的一些化妆品里面啊，经常含一些这个胃液。所以说呢，这是这个防止这个衰老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花生啊，它就有助于这个延缓衰老。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面那个锌普遍的要高于这个其他作物。这个锌它又可以促进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儿童这个大脑发育啊，同时呢还有助于这个增强大脑这个记忆能力啊，还可以就是说激活这个老年人的他这个脑细胞，所以说它就是能够很好的一个延缓人体的这过早的一个衰老，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衰老的功能。
1: 还真的是长生果、长寿果啊！刚才您说了花生啊，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啊。我们知道这个花生啊，它可以榨油，是不是它的油脂含量也比较高呢？又除此之外，花生还有哪些营养呢？它营养价值到底有多高呢？
0: 花生哈，它出来榨油，它也可以食用，说它的营养价值啊，可以说是非常高的。甚至它可以和这个牛奶啊、鸡蛋啊，或者是肉类啊，这些还有一些相媲美啊。花生的能量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每100克的花生籽儿吧，它可以提供这个热能的话500多卡，同时这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再就是呢，就是那个花生啊，它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这个食物油脂这个蛋白资源。它的蛋白含量它可以达到一个24%到30%左右吧。花生蛋白的它营养价值呢，它就是和这个动物蛋白相近，这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你比如说这个核桃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含产品中啊，或者肉肉中啊，他们有些加入一些花生的一些成分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花生这个油脂，花生油脂刚才也说到，就是花生籽仁嘛，它含这个油脂要含到45%到50%左右。
1: 哦，一半了。
0: 其中呢，这些油脂中呢，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它要占很大的比例。它占到50%左右，甚至有些高油酸花生啊，它可以占到70%-80%。这个呢，就说的什么呢哈？它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它就可以防止那些动脉硬化和那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花生中呢，它一些矿质元素，你比如说这些这个锌啊、硒啊、锰啊、铜啊，同时花生中呢，它钙的含量，它是谷类的或者褐莓作物的它这个2到3倍，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高的，可以说的达到一个牛奶的那种效果啊。第四个就是说，花生富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维生素 E 啊，或者维生素 B 啊。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尼克酸，或者是维生素 C。据记录哈、就是说每100克的花生籽仁中啊，还有花生维生素 B 一啊，就是0.12毫克吧哈，它大约是大豆这个1.8倍。它的胃液含量呢，大约是这个咱们这个谷类，就是说这个小麦、玉米这一类的哈，它4到10倍。同时那个天然胃液啊，它这个抗氧化能力比较强，它刚才也说到了哈，可以这个延缓衰老，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刚才也说了，就是花生它就有一些白藜芦醇、贝塔谷固醇、磷脂、黄酮这些类物质，它同时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抗衰老、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啊，花生啊，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花生的吃法很多，您看花生可以煮着吃、烤着吃、炸着吃，与豆子一起磨成豆浆、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点心、菜品。当然还可以把花生啊生成花生芽菜，是吧？这样吃起来味道也不错。那这么多的吃的方法呀。
0: 对对对对，
1: 您觉得哪种吃花生的方法是比较健康啊、比较养生的呢？
0: 针对不同的目的，你比如说是肠胃不好的哈，它可以吃一点花生，它可以起到这个养胃的作用，它保护它的胃黏膜哈。煮花生还有起到一个润肺的一个作用哈。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群，花生呢，民间有种说法，就是说花生它有生花生养胃，煮花生润肺，然后是炒花生那个护肝的一个作用。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的话，也有一定的一个记载哈、就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在诸多这个说法之中啊，就是从这个水煮的效果，可以保留到这个花生中它们原有的这些化合物啊，或者是这些白藜芦醇啊或抗氧化剂啊哈，这些它不容易散失，不容易丢掉。所以说呢，对这个预防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比较好。同时，那个就是白藜芦醇啊，它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它可以防止心肌梗塞啊这些。
1: 是的，这是吃花生的一些方法，而且

0: 这样吃是更营养、更健康的。吴教授，有的花生种植户啊，因为自己种花生嘛，家里有很多花生是吧？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在家里榨花生油呢？也就是所谓的土法小榨，觉得吃土榨花生油呢会更健康，炒出来的菜呀也会更香。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呀，这个土榨花生油真的就更好吗？
1: 这个问题呢，哈，说句实话，就是在我们山东啊，或者河南这一块儿哈，好多就是花生主产区啊，老百姓都喜欢，就是自己拿的花生米进行土榨，进行土榨花生呢，说都感觉这个是非常香。但是呢，土榨花生啊，如果符合国家标准，它这个质量把控很好的话，那么它是很好的。如果是它这个中间的制作过程啊，它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哈，就是部分的土榨花生油啊。它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些黄曲霉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发卡的，或者是过氧化脂超标的一个现象哈。我们都知道这个黄曲霉它具有这种
0: 致癌，
1: 可以致癌这些哈。所以说就是我们一旦出现这种黄曲霉超标的这种油啊，后果就不堪设想，是吧？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呢，你除了黄曲霉毒素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小作坊的它那个环境啊，或者它这个榨油的设备啊。最起码说就是说这个消毒或杀毒这个措施啊哈不太完善，就是说它的花生油它就有的时候它直接就给了顾客了哈，中间呢它缺了一些这检验的环节。相比于这个小作坊的这花生油来说，我们那些一个大厂家的哈，他们一般要经过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籽儿的这个筛选，或者脱色呀，或者是去杂，同时呢就说这个花生油生产出来以后啊，首先是说要去除黄曲霉的。一定要把这个黄曲霉要控制到，或者是没有，或者是这个一定浓度以下。所以说呢，从这个什么这个环节上来看的话哈，还是这个工业的油啊，它的质量更可靠一些。再就是这个土榨油啊，有的时候它没有这个生产日期啊，很多这个厂家这生产出来以后啊，它放在大桶里头，放大桶里面呢，它储存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以后吧，它也容易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什么，也会造成你一定的危害。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问题，我们建议哈，还是尽量的选用大型的这个厂家生产的这个油，比较健康一些。
0: 更让人放心，是吧？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吴教授，谢谢您。
1: 不客气。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马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描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儿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却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的女主角滚月亮遇到的就是这种事儿。滚月亮是悬崖村的苗绣传承人，她拒绝了省城公司的高薪聘请，一心要留在村里。结果还没等她安下心来，一家叫绣甲一方的公司就找上了门，说她设计的绣品侵权了，要她公开道歉，还要赔20万。20万呀，对于一个山里的绣娘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可月亮没有退缩，村支书萧百合带着他去公司当面理论。这一场谈判可以说是不卑不亢，萧百合一句话就说到了根上，苗绣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是哪家公司的个人版权。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儿。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于是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吧。
3: 上一集马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4: 我回来了，
3: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斌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5: 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6: 我这是在自救。
3: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7: 马姑，我不会去的。
3: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7: 喂，你好。
3: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
8: 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7: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7: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7: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9: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7: 行，
9: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8: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5: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是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6: 村长还有手册？
5: 当然了，
10: 学习手册。
5: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6: 村长委的设置。
5: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啊，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6: 开机才说吗？
5: 对呀、啊，
11: 没关系。
5: 他说：“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6: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5: 你想一想，我孙家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6: 在哪儿啊？
5: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8: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2: 喂，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7: 你是？
12: 哦，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7: 哪样意思啊？
1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7: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7: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8: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7: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7: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1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3: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2: 别胡说。
13: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8: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13: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8: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

0: 赢了，但另一边，麻青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青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1: 太难了，
2: 我真是我。
3: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4: 是是是，
5: 没事，
6: 我死定了。
5: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6: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7: 哎，青蒿来啦！
8: 青蒿，姑父，
3: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9: 哎，青蒿，坐。
8: 啊。哟，姑父，嗯，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9: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8: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9: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8: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9: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8: 好，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9: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3: 青蒿，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8: 我知道，我听着呢。
9: 哎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8: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嗯，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9: 你说那小白楼啊，
8: 是
9: 说着挺贵，
8: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嗯，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3: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9: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8: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3: 万事勿强求啊。
9: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8: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9: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8: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9: 那可不，
8: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8: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9: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3: 总督，
9: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3: 当头炮。
8: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9: 对，
8: 盘活了多好啊！
9: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3: 微笑。
9: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8: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9: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8: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9: 众里寻他千百度，
8: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3: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

0: 七八年的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由着由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1: 是是是，你
2: 什么意思你？
1: 不是
2: 啥呀？你别急啊，
3: 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1: 你只是情谊不知其二啊，孩子。
2: 你好好说行吗？你
3: 做什么做？
2: 喝喝碗茶。
3: 喝什么茶的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1: 儿子们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雀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
2: 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您做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农村大有可为，
3: 真是。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2: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3: 刺绣厂，
4: 姑，你那绣坊要改工厂啊？是啊。
1: 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2: 那是，
1: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庆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
5: 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行，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4: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5: 我死定了。
4: 凤碧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5: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
4: 回头我帮你给凤碧叔叔钱，
5: 咱俩就都死定了。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人四月去。没事啊，死定了，我死定了。
4: 不会不会，我也死，我也死。
5: 巧，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能回。
4: 一个牛头，熟的，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5: 买。
4: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4: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我给你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嗯。 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好，我看看，摆个造型。

0: 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儿做着饭，然后就给那牛挂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1: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我砍死你了！你要砍我，砍我呀！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同事，大同事。这次吴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我的牛呢？
2: 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0: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哎，别动！别动我牛！
0: 师傅，快走！
2: 这啥意思？
0: 快走！
2: 哎，快走！
0: 别动我牛！快走！
2: 让开！让开！站住！
0: 外场！
2: 站住！
0: 外场！
2: 别动！别闹！外场！站住！把你放下来！
0: 外场！早都放下！
2: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0: 你要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测油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壁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
9: 我花生米呢？
8: 哎，
9: 和他轻轻触碰。
8: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9: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8: 吃了。
9: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8: 多着呢，
9: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8: 爸，
10: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9: 啊？
10: 啊什么啊？你说呀。
9: 啊。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
10: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

0: 啊，接着说。
1: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2: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3: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3: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2: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3: 妈，
2: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1: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3: 你放心，我去。
1: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4: 月亮啊，
5: 哎，
4: 我给你背着吧。
5: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4: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5: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4: 哦，你见谁啊？
5: 就刘姨介绍的。
4: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5: 老板，吃点杨梅。
1: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头。
6: 喂，咋了？
7: 出事了，出大事了。
6: 你的牛都跑回来？
7: 不是牛的事，你的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6: 谁？
7: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6: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7: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1: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8: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9: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听着乌蒙深处里的这些故事啊，我就在想，乡村振兴，年轻人回村创业，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土地？是世外桃源，还是处处需要从零开始的硬仗？剧里呈现的，不管是养牛、做苗绣，还是开民宿，道理啊都是相通的。你得先看懂脚下的土地，顺着他的脾气来，而不是跟他对着干。月亮守的苗绣纹样从祖辈传下来，他顺着传统去创新。无艾草养牛，想着靠山吃山，可摔下山坡的牛告诉他，光有想法还不够。青蒿想开民宿，也是看着村里的老寨子才找到灵感。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地方，贵州从江，那里的先民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跟土地较劲，不如跟土地做朋友。他们顺着山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既保住了水土，又开出了良田。更妙的是，他们把鱼和鸭请进了稻田，鱼吃害虫，鸭除杂草，粪便还能肥田。就这么的一季稻，一批鱼，一群鸭，在同一块田里和谐共生了，一份辛苦，三份收获。直到今天，从江的侗族村寨依然沿用着这套祖传的耕作方式。这个稻鱼鸭共生系统还在2011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起去看看。
11: 从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隅，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苗岭山脉在这里向广西山地丘陵过渡，横峰侧岭，层峦叠嶂，海拔1670米的90000大山源头界峰和海拔145米的平教寨组成了这里的相对海拔差。1615座大小山峰间聚居着苗族、侗族、壮族、汉族、瑶族、水族六大世居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山多田少，地块散碎，田亩阴蔽， 如何将稀缺的土地资源用到极致，是这里世代百姓的生存课题。从江山高谷深，错落的海拔塑造了连片山坡，先民在山坡上开荒拓地，垒起梯田，谋求基本的生存需求，但这远不能满足生活所需。流传至今的民间俗语道出了其中艰辛：砍了东坡又西坡，收来不够一升，煮来不够一锅，半年糠菜半年粮。幸运的是，这方水土给投奔而来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物产。每天清晨，群山环抱中的从江动乡，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飘起炊烟。
0: 早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火，把米饭给蒸熟，很香嘛。
11: 糯稻，洞乡人三餐的主粮，蒸煮时米香四溢，入口香甜耐嚼，是从江地区阴冷阴蔽的水田中生长出的独特物产。

0: 每个丰收季节，豆乡人都要在他们的田里迎接三份收获。吴明章早在几天前就约上了乡邻好友，一起收割自家的五亩糯稻。
1: 收稻子这个季节，它是抢时间的。你不一起去弄的话，过那几天它就不好了。
0: 世代侗乡人重糯食糯，流传至今的祖训，让每一个侗乡人都将这被先民汗水浸透的粒粒珍宝铭记在心。毕竟，这里的山水自然，从来都对人之生存涉阻重重。在从江侗乡稻一压系统中，稻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糯稻的采收在当地有个诗意的名字，摘禾。一根竹柄上横嵌一片弯月形刀槽，长不过3厘米的刀片镶嵌其中，这样一把摘禾刀就是侗乡人采收糯稻的唯一工具。巧妙的发力方式，配合锋利的摘禾刀，稻谷连带着长度统一的茎秆，在摘禾人灵巧的手中越攒越多。侗乡的糯稻至今仍是以这种古老的手工方式逐根收割。
1: 它就是不能像水稻一样，水稻我们都是拿那个木桶打下去的，谷子一散落你再拿回家来晒。但是这个香禾糯它你打的话它掉落掉不出来呀，所以就必须要折，它要必须干过后它才能好打，只能去一根一根的摘。
0: 不同于普通水稻品种，糯稻的谷粒与植株依附极为牢实，纤细如发丝的穗梗强韧有力，因此只能连通茎秆，规制齐整，悬挂晾晒。从江的稻田主要以山冲田和山梁梯田为主，因山林荫蔽，这里的田块常年笼罩在雾气中。在这种阴冷的生态环境中，普通水稻品种很难有理想的收益。糯稻茎秆粗壮，秆高耐淹，不怕阴冷的特性，在千百年的优胜劣汰中被侗乡人发现并培育了出来。
2: 在贵州从江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区，因为太阳早晨升起的时候要升到比较高的时候才能照得到它，然后到了这个下午这个还比较早的时候它就没有阳光了，水温相对也是比较低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就更

0: 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理条件，所以这里的这个落稻的品种，一个是非常多，另外的话呢，相对来说跟别的地方比，还有它的特殊性。
1: 农忙期间，午餐都是在田间地头解决，但侗乡人的农食饭却丝毫不糊弄。
2: 好家呢。
1: 炊烟、做菜、餐具，一样都不能少。肥美的田鱼是这顿大餐的主角。刚从水田里捕捞上岸的田鱼，无需去鳞，简单清洗去胆后，置于火堆烤熟，和山野间采摘的野韭菜、鱼腥草一起拌制，鲜香味美。
3: 那块鱼个体也不大，但是它特别肥，有油，那种是天然油一样，它是自然的那种肥，肥胖的那种是非常好吃，香，所以它就香。它那骨头都是软的，骨头都可以吃。
1: 最简单的烹调方法需要最优质的食材。稻鱼鸭系统中，田鱼的生长条件造就了其上乘口感。从江县有面积近70,000亩的河西，是天然的淡水鱼产区，又因为山体林立、海拔多变，这里的河水流速急，瀑滩碧岸众多，是鱼类洄游的好场所，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以充饥。一个决定这方百姓命运的偶然，在悄然中酝酿。黔东南州志有载，梯田造在山间，山林涵养水源，山涧流贯梯田。这里的稻谷主要靠山溪水滋养生长，当潺潺溪水灌入稻田的时候，第一尾河鱼也跟随溪流游进了田间。侗乡的田鱼人放天养，在水田中自由觅食，不需要饲料和特殊照顾。侗乡人在养殖田鱼上花的心思，主要用在了鱼苗繁育期。每年谷雨时节，秧苗下田时，侗乡人都会选出最好的种鱼来孵化他们的下一代。母鱼产卵需要理想的附着物，侗乡人从山林间找到了繁育田鱼的密码。山林中自在生长的石松被赋予了孕育水中生命的重任。石松，一种生于林下或草坡上的古老孑遗植物，枝叶像松树，细密的叶片呈螺旋状伸展，柔软密实的枝条在侗乡人看来是最理想的卵床。石松散发的气味能够刺激母鱼排卵，铺满鱼卵的卵床被安置在专门的鱼池中，这是一个孕育生命的过程，只需要3-5天时间，晶莹剔透的鱼卵中就会出现生命的跃动。用石松孕育鱼苗，它的发现者可能出于偶然，但若非留心者脑洞大开的生存智慧，后世也不会有机会一睹这场妙趣横生的水陆奇遇。刚出生的小鱼苗会在这个特殊的育婴室长到2-3厘米长，之后它们会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鱼来说，圈起的田块无异于天堂，被人类精心呵护的稻谷引来了各种飞虫，花粉坠落水面，这些都是鱼类的美味佳肴。它们在稻田中自由翻腾，搅动了土壤，一汪甜水因为鱼的加入活了起来。我们无从想象，当先民发现有河鱼活跃的田块，稻谷长势竟有意外之喜时，他们是如何奔走相告，后又如何潜心其中，开始进一步探索种植的奥秘。

0: 年深日久，对水依赖度极高的另一种动物鸭也被赶进了稻田。小鱼苗进入秧田的时候，鸭子也破壳而出了。侗乡人所养育的鸭种是经过世代选育驯化的小香鸭，它几乎是为稻田而生的。小巧个头使它们能在水稻间自由穿行，不会撞坏水稻。放养过程中不用投入精饲料，稻田中的害虫、小鱼、小虾都是上好的食物。小香鸭群通过高频的跑动啄食，能够破坏水稻植株上萌发的菌丝。大部分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也都是它们喜爱的食物。这些活泼的田间小猎手，在无意中增加了稻田的通风透光性，降低了田间湿度。
1: 它肯定是逐渐过来的，最早的时候是鱼跑到了田里，而不是在田里主动养鱼。后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这里边老百姓养鸭，养鸭到水田里去养，就形成这样一种到达到今天这样的一种效果或者这样一种结果。
0: 但即使加以驯化，动物的天性在生存面前也无法泯灭。在同一空间，稻、鱼、鸭三者并非天然和谐，它们生来相克。对鱼和鸭来说，稻谷是上等美味；对鱼来说，鸟禽是天敌。如何让三者由相克转为相生？侗乡人的古老智慧藏在了时间上。他们在稻鱼鸭共生的空间里打起了时间差。秧苗下田之时，鱼苗才开始孵化。稻田中初放鱼苗的时节，小香鸭又处在孵化期。待到田鱼长到一定大小，水稻也开始抽穗拔高，这时候雏鸭才会被放入稻田。随着鱼和鸭的生长，水稻也在茁壮成长。够不到稻穗的田鱼和小香鸭只能在水田里找食物。它们以虫害、杂草为食，减少了稻谷生长过程中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来回游动翻搅起浅层田泥，又为稻田松了土。其粪便更是稻谷上好的有机肥，而稻香引来的各种昆虫又为鱼和鸭提供了丰富食物，三者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自我完善的食物链模式。构建起这条食物链的侗乡人，岁岁年年品尝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结出的硕果。
1: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让单位的土地面积有更大的、更多的产量和收益。同时呢，这种收益的这个产品呢，最好是多样化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它不仅给它提供了稻米，那么还有鱼，还有鸭。人们在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获得最大的这种收益，同时呢，又对自然又产生最小的影响。
0: 空间上，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中的各种生物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占有不同的生态位置，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生态效益显著。时间上，侗乡人根据稻鱼鸭的生长特点和规律，选择适宜的时段，循序渐进，不干预动植物自然生长，几乎无肥无药，土地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2: 在世界很多地方，类似的生态环境，比如说有森林、有山、有水，这样的区域是很多的。这个系统能够给世界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有参考的，可以说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的经验。因为这个系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提供了很多的物产，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0: 从江山势崎岖，稻田与村子间往往有数公里脚程，将采收好的稻谷挑回村子并不轻松。但因为今年的采收已经完成，吴两佑的脚步还是轻快了不少，距离完成秋收任务只差最后一个环节。秋收后的侗乡还未见村见人，就能看到成片高耸的木架， 这种名为和晾的木质栏杆就是为晾晒糯稻量身定制。晾晒是储存糯稻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侗乡几乎看不到把稻谷平铺在地上摊晒的情景，一方面因为从江多山地少有平整地块摊放，更重要的是暴晒也会导致谷粒裂纹甚至折碎，稻谷需要被归拢齐整进行自然的风干晾晒。不过和晾并非设置在侗乡人自家的房前屋后，而是在靠近水源的村口。舍近求远是因为害怕失火。从江的乡村大多为干栏式木质建筑，干燥的河坝极易引发火气。侗乡人多以村寨为主，将河晾统一设在村外，或干脆建到水中，几家共享，防患于未然。连片的河晾晾晒着各家各户品种不同的糯稻，村民们互相协助，不分彼此，欢声笑语间寄托着丰饶的幸福，也是传统的延续。随着晾晒的开始，从江侗乡会迎来年轻人最期待的节庆季。人们换上最隆重的民族服饰，共同庆贺一年来的劳动成果。新米节又叫吃新节，顾名思义是为庆祝当年新米的丰收，这是侗乡人为辛苦劳作了一年的自己举办的一场盛大活动。

0: 每当秋收过后，各个村寨都会组建一支自己的芦笙队，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在盛大节庆中吹奏起时急时缓、时低时高的曲调，借芦笙倾吐喜悦，表达惦念。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礼乐声中，长桌宴也在村寨中最长的街巷上备好，新米上桌，各家各户最拿手的好菜也都会摆上宴席。以手抓食糯米饭是侗乡的习俗，经攒握的糯米饭粒粒粘连，加之糯米本身油脂旺盛，软而黏，咬在唇齿间，香甜中平添几分咀嚼的乐趣。尝新米，庆丰收，推杯换盏间，宾主尽欢。
1: 在从江这边，甚至在整个的黔东南州，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的节庆，很多都和这个农业生产相关。非常有意思的是，像侗族他们很多的节日都要用到糯稻，这个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香和糯啊，包括像这个开鸭门啊，像这个吃新节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节日，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农事来安排，或者说是这个节日根据这个香和糯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安排。

0: 入夜之后，属于青年男女的一项重要活动会在鼓楼启程。从江高低起伏的山势，造就了不同海拔的糯稻错落的成熟期。在遍及县域的大丰收中，藏着一个约定俗成的浪漫传统。几乎家家采收都会留下一块晚熟的稻田，那是青年男女集体约会的秘密基地。夜幕掩饰了他们的羞怯，在芦笙的悠扬曲调和火把的微光映照下，青年男女摘糯禾，唱情歌，互诉衷肠。这是含蓄的侗乡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也是千百年来山野深处时光的消磨。
1: 这一列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当地的老品种。这当地的糯稻品种目前收到的是26种的糯稻老品种。
0: 吴凤英是这间种子博物馆的主人，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珍藏着他和团队几年以来翻山越岭、串街走巷收集的200多个农作物品种的种子。他给家乡的糯稻品种做了一个单独的陈列柜。作为土生土长的侗乡人，他的想法很简单：为家乡、为下一代留住这些珍宝。
1: 其实我们老种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它也会跟这边的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它像我们现在还是稻鱼鸭生态系统嘛，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种子的话，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循环了。其实它对整个生态是非常有益处的，它是适合这个地方的。
0: 10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因为对女儿的思念决定返乡。他看到了更多像女儿一样守在大山里的孩子，他们肆意奔跑在田间，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吴凤英决定做点什么。
2: 今天要学新歌了啊，糯谷歌。我们看到潜水，我们山上的潜水吐亮亮吗？你们看一下，吐亮亮啥？是什么？
3: 清澈。
2: 很清澈的意思是吧？
0: 侗族语言历史上没有文字，所有的生产生活知识、礼仪道德全靠口口相传，侗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代代侗乡人就是在侗歌的传唱中明白了为人处事的道理，由祖祖辈辈创造出的世界级农艺珍宝也伴着歌声刻进了他们的血脉。
1: 就是孩子们嘛，也是种子，也是文化的根，也是村寨的根，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0: 侗乡千百年农耕文明结出的文化果实，始终牵引着游子的归来之心，也被本土研究者奉为使命，寻求向外传唱的更多可能。敖家辉，从江县民族志的主编，研究从江侗乡文化已经40余年。
4: 不敢拜不敢拜，表情没来，人家表情太严肃，没来你笑脸。
0: 退休后，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当地文化推广上，希望将传统的农作生活进行生动的舞台展现，以此让更多的人看到
5: 我们的文化。它来源于农耕，它的生产生活的一些场景、一些启发，它在劳动劳作当中产生丰富的一些想象。辽国也好，侗国也好，它的歌词词句上就是一种诗歌，它里面有很深的文化哲理。
0: 舞台上的演员大多都是周边的乡邻，将自家世代流传下来的生活场景搬上舞台，对于他们来说是农忙之余的一件乐事。时代的发展让大山深处的文化更多地被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这方山水，趟进田间，走进鼓楼，感受摘禾捕鱼的劳作乐趣，倾听传唱至今的古老智慧。侗乡人千百年在此繁衍生息，向下扎根，向上求索，向内深耕，向外开放，瑰丽的

0: 水土，滋养了他们的根系。独特的道鱼鸭系统，养育了一代代侗乡人。人与自然在相互依存中绵延传承。造物者鬼斧神工，幻化出一方逶迤叠嶂。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从江，珍惜的土地资源被利用到了极致，稻鱼鸭共生、鱼米鸭同收的生态复合系统，让这一方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诗画般的山水间，四季唱诵不同曲调的生命赞歌。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直击保险乱象，今天播出纵火难掩真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一女三嫁。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保险关乎民生保障，理赔维系群众安心。现实生活中，理赔推诿、拒赔争议频发，恶意骗保、虚假理赔等违法行为屡有发生，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扰乱保险行业秩序。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直击保险乱象，聚焦保险纠纷典型案例，解读保险法律条款，剖析理赔矛盾根源，划清合法维权与违法骗保边界，用法治厘清权责，化解矛盾，以案警示。深冬的夜里，宁夏石嘴山发生一起车辆追尾导致的起火事故。事后这起事故从认定到保险理赔，一切流程都顺理成章，看似也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却发现，这起事故背后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向警方报了案。最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办案民警通过一系列证据戳穿了嫌疑人的骗保行为。那么一场伪造事故的保险骗局是如何被识破的呢？直击保险乱象，一起来听纵火难掩真相。
3: 深冬寒夜，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公路路边突然窜起冲天火光，剧烈的火焰将一辆货车吞噬，最终这辆车在大火中被烧毁。
4: 玻璃是整个全部都没有了，然后车头也变形了，方的车头都变成就缩起来了。
3: 民警和消防人员将大火扑灭后发现，这辆车的车头已经被烧得变形蜷缩。警方经过勘查认定，这是一起后车追尾前车导致的起火事故。
4: 两个半挂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后车把前车的车厢撞，前车车厢受损，然后后车车头变形，然后发生起火。
5: 深冬夜里，车辆追尾不慎引发大火，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后这起事故从认定到保险理赔，一切流程都顺理成章，看似也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却发现，这起车辆追尾导致的起火事故背后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记者前往宁夏采访这起案件时，事故已经过去了2年多。2023年12月9日的夜晚，一辆半挂车在追尾前车后起火被烧毁。据该车驾驶员说，他当天原本准备去拉煤，因为长时间驾车疲劳走神，不慎撞上前方停放的货车，引发了火情。事后他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赔付。
4: 我们是正常用他的车送险，赔他的车本身，用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去赔付被他追尾的那辆车，然后这个车当时就是，本案一共赔了27万多。
3: 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发现，这起事故存在诸多疑点。他们认为，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追尾事故，而这样的追尾不至于造成车辆起火。
4: 牵引车的车头是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比如说戒指啊，引起火烧的戒指，不像有些车它是比如说油箱在前，油箱啊或者什么重要的部位。
3: 半挂车的车头部位没有容易引发火灾的部件和易燃介质，保险公司觉得普通追尾一般只会造成后车车头和前车车尾损伤，并不足以导致起火。除此之外，事发路段路面宽阔，也不应该发生追尾事故。
4: 宽阔的地方造成追尾很从易的，再加上没有红绿灯，事发前路段没有红绿灯。
3: 在工作人员看来，日常的一些追尾事故大多发生在红绿灯路口，而在事发路段这种开阔无路口的情况下发生追尾十分反常。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向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后，宁夏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6: 前车是在路边上停着，因为咱们那属于那个半挂货车，它撞的是前车的挂。
3: 经查，后车驾驶员名叫何维利，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人，被追尾车的驾驶员叫马来东，宁夏吴中市人，涉事的两辆货车都隶属于宁夏石嘴山市。对于这起事故，办案民警也觉得有些反常。事发路段位于301省道，民警认为该路段偏僻，平时没什么车辆经过，在这种地方发生追尾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6: 那个时间段它就已经属于晚上了，那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车流量比较稀少。
3: 除了路段偏僻，追尾的可能性小，其次就是两车追尾时没有撞击到油箱油路部分，这样的撞击位置不容易引发火情。另外，在正常的追尾事故中，后车驾驶员通常会采取一些避险措施，可这一起事故的现场，民警没有发现车辆的刹车痕迹。
7: 它就是没有痕迹，地面没有痕迹。你比如说，我碰到追尾之前，我一定要采取的动作是刹车打方向。你刹车打方向，在路口轮胎上已经就是交通事故中的痕迹，叫车体痕迹，车体痕迹、轮胎痕迹一定在会地上留下拖痕。
3: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民警随后查询了两辆货车的 GPS 行驶轨迹，发现当天晚上10:36左右，被撞的货车驶上了301省道。几分钟后，这辆车停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追尾的那辆车也驶上了这条路，沿着前车的行驶路线前行。民警注意到，后车在距离前车几百米远时，车速慢了下来。
6: 它是以60迈左右的速度一直在行驶，但是距离咱们这个前车的有个几百米的地方，能明显看到咱们这个后车明显有个降速的情况，它是降到了差不多是在30迈左右。
3: 后车驾驶员将车速降到大约每小时30公里，在行驶了几分钟后，晚上10:49，两辆车发生追尾。民警觉得后车驾驶员突然减速，说明驾驶员可能预知到了前方有危险，或者已经发现前方有车辆。
4: 他如果是在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减速的。如果是在明知或提前就知道的情况下，他应该是要减速到一定速度，因为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有一个考虑。
3: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后车还是追尾了前车。民警觉得后车驾驶员所说的注意力没集中才追尾了前车的说法并不成立，况且事发时后车车速不快，这样的撞击力度也不足以导致起火。
6: 速度快的情况下两车相撞可能会导致起火，但现在的车它不至于30迈撞上去就着了呀。
3: 这些反常的细节像一个个谜团，让这起看似普通的事故蒙上了疑云。民警决定对这两辆车当天的全部行驶轨迹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在相撞前大约5个小时，两车从石嘴山市惠农区同一个物流园出发，中途一路同行，直到抵达碰撞地点。
6: 然后两辆车刚好都是从物流园出发，就惠农区物流园出发，然后途经这个黄河大桥驶入平罗，最后两辆车还能发生碰撞，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
3: 两辆车的轨迹高度重合，而这样的疑点还有很多。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两辆车的驾驶员都不是车主，实际车主分别是王俊和朱天江。事发后，两名车主还分别向驾驶员何维利和马来东转过一笔钱。
8: 一两天之内，朱给这个何给了3000块钱，然后王给马微信转账了3000元钱。
9: 前车车主王俊和后车车主朱天江都经营着半挂车运输业务，两车驾驶员也均为各自公司的员工，每月会定期领取工资。按常理，车主无需在事故后额外向司机转账，因此警方认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后，两名车主突然向驾驶员转账的行为有些反常。
8: 过了一两天之后给的这个3000元钱，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给司机的好处费。
9: 数百公里外的道路上又发生一起撞车引发的火情，
6: 大车是在一个 T 字路口进行左拐，然后这个小轿车是在这个 T 字路口进行直行，
9: 反常的燃烧痕迹，起火原因扑朔迷离。
7: 那你汽油着不了，大车怎么能着了？只能是通过人为力去干预它。
9: 纵火难掩真相正在播出。
5: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事故的疑点越来越多。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不是人为策划的呢？就在民警继续调查期间，内蒙古警方移送过来了一起交通事故线索。巧的是，这也是一起因两车碰撞引起的车辆燃烧事故，而且与警方正在调查的那起事故有着密切的关联。
9: 这起事故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2024年3月24日晚上9点多，在乌海市的一个工业园区附近发生了一起小轿车和大货车相撞的事故。
10: 在转弯的过程中被小车撞击到了油箱部位，导致油液泄漏，最终油液引燃，使两车那个完全损毁。
9: 据大货车驾驶员称，在这起事故中，大货车的油箱被小轿车撞击引发火情。事故发生后，大货车驾驶员向保险公司报了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小轿车和大货车基本都被烧毁了，但工作人员调查发现这起事故存在疑点。
10: 车辆在碰撞以后客户那边报案称是转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我们经过查看现场发现这个道路空旷，路灯也比较明亮，然后两个车这个也具备这个看到对方的这个条件。
9: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认为事发路段宽阔，照明条件良好，在这种条件下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不高。其次，工作人员发现被烧掉的大货车车身上看起来像是有人泼洒过助燃剂。
10: 这是烧毁后的那个货车照片，它的车头部分是一个白色的烧毁严重的部分，车尾部分也是一个白色的烧毁部分，但是中间这一块是一个黑色的，也就是说当时烧的时候中间较两侧较为轻微，
11: 也就是说是这一块是没有被烧的。
10: 对
11: 这一块是
10: 被烧的，
11: 这两块都是被烧的。
9: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认为火情可能是有人泼洒了助燃剂造成的，而一旦人为泼洒助燃剂，车辆外表上的燃烧痕迹就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
10: 像你现在往上撒就会形成一个弧状的，那弧状的话就是周围这一圈都烧毁严重，但是中间这一块由于这个液体在上方躺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是没有躺下来，所以导致这一块和轮胎这一块没有烧那个灼烧的一个情况。
9: 保险公司将这一异常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警方，内蒙古警方初步研判后认为有人涉嫌伪造事故骗取保险金。因为涉案车辆及承保公司都属于宁夏石嘴山市，于是他们将案件移送给了宁夏警方进一步查办。办案民警在调查时也发现了一些疑点。首先，被撞货车使用的是柴油，柴油燃点高，很难被引燃。小轿车使用的是汽油，一旦起火会剧烈燃烧，必定会烧到轮胎和内部结构。但被火烧过的这辆小轿车的内部和轮胎却是完好的。
7: 如果说你这个汽油车着火，汽油着火会把这个车烧成骨架的，只有这个

0: 铁皮框架的流程，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个车同样里面的，你看，这轮胎的框机骨框架还在，所以说它就不是从这个油箱部位着火的，说明这个车的汽油也没有着。
1: 小车的汽油也没有着。
0: 对，那就是那你汽油着不了，大车怎么能着呢？只能是通过人为的去干预它。
2: 其次，民警发现大货车车头本身没有可燃物，却出现局部或片状的燃烧痕迹，这也不符合火势的自然燃烧规律。
0: 因为都铁皮嘛，铁皮它不会着火的，就是里面的饰品着，你饰品着是同样都着了，它不会说这片着一个竖纹，着一个横纹。
2: 种种迹象表明，车辆的起火原因很可能是有人在车上泼洒了助燃剂。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小轿车的驾驶员名叫刘代山，货车的驾驶员名叫马来东。然而奇怪的是，在事故中被烧毁的两辆车的车主都是一个叫王俊的人。
3: 王名下的轿车和王名下的半挂车发生碰撞，属于自己的车和自己的车发生碰撞，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这个案件一个比较大的疑点。
2: 这两辆车的车主都是王俊的。而此时民警发现，王俊也正是前面提到的那起事故中被撞大货车的车主。两起事故中，涉案车主都涉及到王俊，民警认为这绝非巧合。
3: 这三辆车车主都属于王，我们觉得就意味着是属于自导自演的一场这个交通事故，就为了骗取这个保险赔偿金。
2: 确定了王俊等人的嫌疑之后，警方决定对他们立案调查，并依法传唤了这两起事故涉及到的车主和驾驶员王俊、马来东、朱天江等人。到案后，王俊等人很快承认了骗保的事实。犯罪嫌疑人之一的王俊交代，他经营半挂车运输业务，因为此前的生意欠了不少外债，便萌生了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念头。
4: 我欠没点钱，当时买车的时候就欠点钱。
5: 什么？
4: 具体多少？现在账还没算。
2: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朱天江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起事故中后车的车主。朱天江和王俊因为生意关系结识，两人关系很好。2023年12月，朱天江和王俊商议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骗取保险理赔金。当时朱天江名下也有一辆破损的半拖挂车，他不想花钱维修，就谋划用这辆车来制造事故。
5: 你为什么要骗这保险？
4: 我就想，就是他一撞，就是赔点钱。
2: 如何制造事故才能不轻易被保险公司和警方识破呢？二人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伪造车辆碰撞现场，并纵火烧车。随后，两人分别安排自己的驾驶员马来东、何维利配合他们实施计划。平罗县301省道上发生的烧车案，便是他们伪造的第一起事故。选好事故地点后，2023年12月9日夜晚，王俊和朱天江提前抵达事故现场附近等候，随后指使马来东与何维利分别驾驶一辆货车，先是制造一起追尾事故。
4: 我就想撞前面，我撞正面不把司机灭掉就了。
5: 哦，结果后来是正着撞的还是侧撞的？
4: 侧撞。
5: 也是侧撞的。
4: 啊，侧撞。
2: 等追尾事故发生后，王俊与朱天江在车辆碰撞部位泼洒助燃剂并点火，伪造出车辆因撞击意外起火的假象。
3: 追尾的这辆半挂车上，朱半挂车涂抹助燃剂，然后用打火机引燃，然后发生了火烧车。
2: 向保险公司报案后，王俊、朱天江等人成功拿到了27万多元的理赔金。王俊尝到了甜头，决定故技重施。2024年3月，他又纠集了司机马来东、刘代山，在内蒙古乌海市采用同样的方式，用自己名下的一辆小轿车撞击另一辆大货车的油箱部位，事后再次用助燃剂点燃车辆，伪造车辆因撞击引发火情的虚假事故。但这一次他们没想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办案民警通过一系列证据戳穿了他们的骗保行为。
6: 王俊、朱天江等五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在调查中了解到，王俊名下有多辆货车，那些货车都挂靠在一家物流公司名下。那么王俊和他所在的那家物流公司还有

0: 生的保险理赔事件。理赔材料记载，受伤的人名叫李小阳，是前面涉案嫌疑人王俊所在的某物流公司雇佣的司机。李小阳称，2023年12月的一天，他驾车前往惠农区的一家物流园送货，在卸货过程中，他不慎从货车上摔落，导致左胳膊骨折。因为该车购买了司乘责任险，李小阳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将10万元赔偿金给了他所在的物流公司。但民警在核查这笔资金流向时发现，物流公司负责人曹明仅向李小阳转账4万元，这引起了民警注意。
1: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应该是将这10万元全额赔付给李小阳才对，只是用于了李小阳的手术费和二次手术费。
0: 曹明为什么只给李小阳转了4万元？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民警决定围绕这个情况展开调查。李小阳声称自己是在某物流园从尾号625的货车上卸货时意外摔伤的。民警走访了这家物流园，并查阅了物流园当天的卸货记录。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根据物流园提供的称重计量单显示，当天车牌尾号625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何某，并不是李小阳。李小阳当天驾驶的是另一辆车。
2: 一查，签字的车尾号是080，所以说他确定他开的是尾号是080的这个车。
0: 李小阳在事发当天驾驶的是车牌尾号为080的货车，可他申报保险时声称是从尾号625的车辆上摔落受伤，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李小阳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呢？民警觉得这其中必有隐情。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民警逐步了解到了事情真相。
1: 证人证言呢，是讲了李小阳是从080的车上摔下来的，而且他是因为当天下雪，那个车的那个楼梯也比较滑，摔下来的。
0: 走访中，物流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民警，当天他们看到李小阳驾驶的的确是尾号080的货车。李小阳在这辆车上卸货时不慎摔落，这也证实李小阳并不是从尾号625的车辆上摔落受伤的，他在申报保险时故意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
3: 这个跌落的车不是那个车，然后就怀疑到他是骗保。
0: 李小阳因涉嫌骗保被民警抓获。李小阳到案后，民警之前的困惑也随之解开。李小阳交代，他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受老板曹明指使。事发当天，他的确从车牌尾号080的货车上摔落，但因为这辆车没有投保相关险种，不能申请理赔，老板曹明便让他谎称是从另一辆投保了相关险种的车辆，也就是尾号625的车辆上摔下来，以此骗取保险赔偿金。
1: 因为080驾驶的车辆只有交强险，没有司乘险，然后呢，曹当时也没有多少钱能付他这个医药费和手术费。
0: 根据李小阳的供述，曹明也有骗保嫌疑，民警随后将其抓获。到案后，曹明交代，事故发生后，因为不想自己承担李小阳的工伤损失，他于是让李小阳谎称从另一辆有司乘责任险的车辆上摔下来，然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1: 也把这个情况和证据包括证人证言摆到了曹明面前，最后也就承认这起事故属于曹明策划，使用另一辆车套用这个实际车辆进行骗保的一个行为。
0: 曹明、李小阳也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这三起案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王俊、朱天江、曹明等七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5年9月30日，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俊、朱天江、曹明等七人虚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巨大，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10个月至8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都没有上诉。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兴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哈，故意伪造事故，我们看到其实他的保险理赔金已经骗到手了啊。当然最后我们是通过各方

0: 的调查等等啊，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刑罚的处罚。所以今天这个案件您怎么看？
1: 保险诈骗这个行为侵害的绝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财产利益，事实上它还损害了我们国家金融保险秩序，而这种秩序呢，是我们所有人投保的一个信心的共同基础。当诈骗的行为一旦发生之后，保险公司势必会通过提高保费的行为来摊薄风险，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所有诚信投保人的利益。这起案件同样也告诉我们，所谓的完美犯罪是不会存在的。我们侦查经常讲，凡接触就会留痕，也就是说一切犯罪都会留下相应的犯罪痕迹，而试图掩盖犯罪或者说伪造犯罪的情况也会留下证据和线索。
0: 张老师啊，类似今天这个案件啊，我们看到保险公司接到报案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已经烧毁，然后有些痕迹物证啊都没有了，所以面对一些疑点，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如何共同的去配合来识破骗局，固定证据呢？
1: 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首先是围绕车辆开展调查，发现了车辆的行为轨迹啊存在异常，不符合一般的运输的基本情况。第二呢，是查了查钱，我们发现车主支付给了司机一笔工资之外的额外费用，看似啊是劳务费，实际上可能是好处费。更重要的是，在本案当中我们发现同一个车主出现在了多个类似的案件里头，他串联起了多个诈骗。那么本案当中呢，执法人员就是通过这些间接证据构建起了本案的证明体系，这些就使得案件不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它能够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认定犯罪的存在。
0: 我们都说一定要生财有道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几名被告人们用这种骗保的方式来谋取这种不义之财，所以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给一些人的警示体现在哪里？
1: 本案当中呢，有的嫌疑人是因为经营不善背负债务，有的呢就是不愿意支付修车维修的成本，他们于是选择了诈骗的方式来获得一些赔偿。但事实上呢，他们只计算了通过伪造现场、伪造事故能够骗多少钱，却忘记了犯罪可能造成的成本和风险。这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法律正有这样的预防和教育的作用，它通过警示的效果明确地告知我们犯罪的成本，让我们谨言慎行，不要心存侥幸。在本案当中，一把火烧掉了车，实际上烧掉了自己人生的未来，留下的是无尽的后悔和污点。
0: 两起看似意外的起火事故，一次看似寻常的跌落摔伤，背后实则是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因为贪图私利，犯罪分子妄图用小聪明骗取保险金，最终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一把大火烧毁的不仅是车辆，更是做人的诚信与底线。心存敬畏，守住诚信底线，敬畏法律边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保障。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个神秘来电使得丈夫得知妻子一个秘密，原来妻子家外有家，竟与三个男人同时谈婚论嫁，他究竟目的何在呢？三个男人意外相约见面，拆穿了妻子真面目，不堪的经历使得妻子走上一条不归路。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一女三嫁。
2: 这年的腊月二十三，恰逢北方小年儿，在一个位于北方的村庄，家家户户正忙碌的是热火朝天。刚从村口大客车上下来的返乡者也是喜笑颜开。打工回来的人群中有这么一对夫妻，男的叫做石勇，女的叫做王春燕，俩人是兴高采烈地拖着行李往村东头的家里走去。刚到家没多久，石勇的几个发小来喊喝酒，他跟王春燕打了个招呼就出了门。当晚石勇喝得醉醺醺的回到了家，王春燕仍然在厨房里忙活。正在这时，春燕放在床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石勇顺手按下了接听键，只听电话里一个陌生男人说道：老婆啊，你啥时候回来呀？还等你回家过年呢。这一声老婆把石勇吓得是酒醒了大半。石勇下意识地问了句：你是谁呀？而对方明显也被石勇的声音给吓了一跳，激动地问道：你是谁？春燕的手机咋在你手上？俩人怒不可遏地对骂了起来，都认为对方是骗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石勇不禁回忆起自己和王春燕的相识经过。石勇和王春燕

0: 俩人经没人介绍认识。王春燕坦白自己是二婚，但在石勇这个大龄单身汉看来，多次的相亲失败早就让他认清了现实，自己这条件只要是个女的跟自己过日子就不错了，就别挑三拣四了。所以啊，按照当地规矩，这彩礼是一分钱都没少给。俩人结婚后，石勇照旧外出打工，把王春燕一个人留在了空荡荡的大院中。好在石勇的父母都住得不太远，可以帮他照顾王春燕。但石勇外出没多久，父母的告状电话就打了过来。父母告诉石勇，这王春燕经常不辞而别，一出去就是一两个礼拜，问起来就说回娘家了。但是石勇知道王春燕家里只剩个老父亲，他和他父亲之间关系并没有那么好，石勇心里也犯了嘀咕。后来石勇找到了工头，给王春燕找了个在厨房帮工的工作，这才算是把王春燕拴到了身边。这次小两口回老家过年，本想着在老家好好放松一下，却没想到刚到家第一晚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电话里的陌生男人竟然声称王春燕是他的妻子，这让石勇开始怀疑该名男子是个骗子。可正当他要挂断电话时，陌生男人接下来说出的一些事又让他把怀疑的苗头转向了妻子王春燕。
0: 这陌生男子居然能准确地说出王春燕的家庭情况、身体特征，石勇不禁想到之前母亲告诉自己说这王春燕之前经常不辞而别，心里难免嘀咕了起来，难道王春燕外面还有个家？很快对面男子的声音把石勇的思绪拉了回来。你说你是春燕老公，你俩领证了？石勇闷闷地说，我提过好几次领证，春燕说她呀没有上户籍，办不了证，那你俩领了？对面也闷闷地说，去年办完酒席我也说领证，他给的理由也是这个，后来在我这儿待了十多天，就说要出去打工，不见踪影了，这不想着快过年了，喊他回来过年。俩人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正在这时，石勇听到了王春燕往屋里走的声音，怕王春燕听到自己在打电话，石勇蹑手蹑脚地拿着手机出了门，并把自己跟王春燕结婚的经过告诉了对方。俩人在电话里对彼此的存在都感觉不可思议，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再到互相试探，俩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对方说的是真的。在得知双方的住址仅相隔十几公里后，俩人当即留下了电话号码，约定第二天见面详谈。回到屋里的石勇偷偷地删掉了通话记录，把手机放到了原处。王春燕狐疑地问石勇拿自己手机出去干嘛，石勇随口说了句用手机打会儿游戏，就应付了过去。夜里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石勇多么想把她一把拽起来问个究竟，为什么会有个陌生男人喊你老婆？可石勇知道如果这样做不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大概率会把他逼走。他下定决心要偷偷的把王春燕的底细调查清楚。当即石勇强忍着厌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也躺了下去。可他听着王春燕均匀的呼吸，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仔细地回想起和王春燕的点点滴滴，越想越觉得以前很多细节都很可疑。忽然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儿，因为石勇岁数不小了，婚后一直很着急要孩子，半年没要上后，石勇提出要和王春燕一起到医院去检查，但王春燕一直说让他别着急，是不是这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想和自己生孩子？
1: 一夜未眠的石勇回想着他与妻子王春燕曾经相识的点点滴滴，自从两人结婚后，妻子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有些可疑。现在想起白天那通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让他不得不怀疑妻子接近他的真正目的。他决定不动声色地调查妻子。
0: 他趁王春燕起床后，蹑手蹑脚地找到了他经常随身带着的一个包，翻找了起来。在这个包里面的底部 找到了一包奇怪的药片。此前石勇看到过妻子吃药，王春燕每次都说是治嗓子的，也就没太在意。石勇当即在手机搜索软件上输入了药名，屏幕上那醒目的长效避孕药几个大字仿佛狠狠地给了石勇一巴掌。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妻子到现在都没怀孕的原因，原来是一直在吃避孕药啊。他重重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歹毒，这不存心让她绝后吗？早晨一起吃饭时，王春燕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王春燕急匆匆地把手机拿过去拒接了来电，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接到诈骗电话，以后陌生号码我都不接了。如果是以前呀，石勇八成就信了。他趁王春燕不注意查看了那个未接来电，发现和昨天陌生男人的电话号码并不一样，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记下了这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然后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笑着说，爸妈都没舍得买什么年货，我中午再去县城置办点，别等我吃午饭了啊。说完便出了家门。
1: 男人意外发现妻子的两任丈夫给妻子打来电话，男人为了弄清真相打电话约了这两任丈夫见面。三个男人得知被骗后，他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一女三嫁正在播出。
0: 这刚走出家门没多远，石勇就给刚才那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去，他以为还是昨天那个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号码。可是电话接通之后却是另一个男人接的，而且明显不是昨天那个男人的声音。石勇打算先试探一下，便说道，你好，我是王春燕的老公，刚才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事吗？令石勇没想到的是，电话那边传来了男人的咆哮声，王春燕是我的未婚妻，怎么可能是你老婆，你是不是想找事儿？石勇听着对面这暴跳如雷的声音，耐着性子说了一句，王春燕的家是不是在大槐树村，他父亲是不是叫做王贵来？对面听完沉默了，紧接着来一句，你到底是谁？石勇说道，我真是王春燕的老公，今年正月初九刚办的婚礼，当时请了全村人吃饭，你可以来田洼村打听打听。对方一听赶紧说，你是田洼的，我也不远，能见一面吗？我姓张。对方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石勇呵呵一笑说，今天下午2点来县城火车站，王春燕外面还有个老公等着咱们见呢。对面一时间陷入了沉默，等了半天啊才回了句，好，我去，然后挂了电话。
1: 为了揭开真相，三个男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此时石勇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妻子如今在外面到底还有多少个男人被他骗，他到底又是谁的妻子。
0: 下午2点的县城火车站广场阴云密布，返乡的人们行色匆匆，三个男人略显尴尬地碰了头，互相打量了一番后自报了家门，然后来到了一个僻静处。石勇首先讲起了自己和王春燕的认识经过。去年过年的时候，石勇和父母一起去走亲戚，那个村有个姓黄的媒婆正好在场，当即一口答应帮他找个好姑娘。刚过几天他就带着王春燕来到了石勇家，俩人一见面，石勇就心想坏了，因为王春燕穿着打扮很时髦，而且比他小4岁，他一看就不觉得这个女子会跟着自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王春燕第二天居然通过媒婆传话说是相中了石勇，只是提出的彩礼让石勇有点犯难。按照当地的正常行情，彩礼钱

0: 一般是66000，多说也就是88000。可王春燕家要的却是128000。石永嘉为了给他娶媳妇儿，前两年刚把积蓄拿出来盖了新房，自己家什么情况石永氏一清二楚，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彩礼钱，当即拒绝了王春燕。可这个事儿刚传到父母耳朵里，石永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说他鼠目寸光，没钱可以去借，但是没媳妇儿去哪借呀。当即他父母领着石永去找媒人，把这门婚事直接就定了下来。
1: 为了娶新媳妇进门，石永家可谓是倾其所有，终于将王春燕这位新娘子娶进了石家大门。可谁成想，石永的好日子刚刚开始，他的新娘子在外骗婚的事却被他意外发现了。
0: 听他说完后，昨天晚上打电话的男子憋不住了，他告诉二人自己的全名叫做刘国胜，也是通过这个姓黄的媒婆介绍认识的王春燕。过程啊和石永差不多，这婚是去年结的，为了娶王春燕，自己家当时也花了不少钱，后来是自己提出想要跟王春燕把结婚证领了，但春燕只要一听到这个就生气，说领证太麻烦，后来把他逼急了，两人大吵一架后，王春燕就说要出去打工，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刘国胜为此还自责了好一阵子，认为是自己逼走了王春燕，后来多次跟他打电话道歉，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打工地点，更不让刘国胜去找他。为此刘国胜还专门找过王春燕的父亲王贵来，

0: 明媒正娶了，哪里还存在退婚这么一说？至于彩礼钱，当初那是刘国胜亲手交给的王春燕，只能去找他要，刘国胜只好就此作罢。听完他俩的遭遇，一旁的姓张的小伙子连连庆幸。小张告诉石勇二人，他虽然不是通过媒婆认识的王春燕，但是他和王春燕认识也是经人介绍，王春燕啊比他大两岁，他也没在意，俩人总共就见过两面，一次是介绍认识那天，另一次就是今年十月的订婚宴，大概花了两三万，彩礼钱呀要的是8.8万。小张庆幸的就是王春燕当时要求把彩礼钱汇给他，但是小张的父母长了个心眼，觉得这彩礼啊一般都是给女方父母的，哪有直接给新娘的，所以一直拖着没来得及给出去，不然啊自己可要被坑惨了。至此王春燕靠结婚骗钱的事实基本浮出了水面。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石勇刚开始还有点念及感情不愿报警，但其他二人态度坚决，称必须报警解决。就这样石勇和他俩一起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接案警察听三个男人说完，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荒唐，但初步判断王春燕确实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当即给三人分别做了笔录，并告诉他们会尽快的展开调查，然后就让三人先回家等待消息。临走时警察特意交代石勇不要包庇王春燕，更不能通风报信，否则就会涉嫌包庇罪。
1: 三个男人报警后，王春燕被警察带走。王春燕的真实身份被拆穿，她竟有着一段失败的婚姻。原本婚姻的受害者却转变为四处行骗的骗婚者，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制裁？一女三嫁正在播出。
0: 石勇回到家后看到这一切如常的家，仿佛像做了一场梦，但他知道这个梦啊马上就要破碎了。王春燕问他买的年货呢，石勇支支吾吾地说去县城和朋友吃了顿饭，没时间买，也就应付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警方就上门打算把王春燕带走调查。临别前，王春燕知道报警人是石勇后，她猛地挣脱了身边的警察，扑到了石勇身边说道，老公你撤案好不好，我保证跟你好好过日子，你不是想要孩子吗，咱们今年就生。石勇的母亲听到居然是自己的儿子报警要把儿媳抓走，也吃了一惊。在他看来，不管儿媳做错了什么事儿，都不能让警察带走啊，当即冲上前不问缘由的劈头盖脸把石勇打了一通，让他赶紧撤案。不过在场的警察提醒了他们，现在撤不撤案不是石勇说的算，王春燕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只要存在刑事犯罪就必须予以打击，不存在当事人撤案这么一说。最后警方还是带走了王春燕，石勇也向母亲解释了自己报警的原委。
1: 可是本案仍存在疑点，王春燕一个人能否实施这一系列的骗婚行为？因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不但需要媒人的牵线搭桥，还需要王春燕的父亲出面。那么媒人和王春燕的父亲是否是他的同伙呢？
0: 警方先是传唤了黄媒婆，据她交代呀，自己给王春燕介绍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刘国胜，二人成婚后不久，王春燕就跑来告诉他自己离婚了，让他再帮自己找个更合适的对象。虽然自己对王春燕这么快就让他帮着说媒这个事儿也有过疑惑，那个刘国胜啊还来找他提过退婚的事儿，不过王春燕明确告诉他已经解决了这个事儿，把钱都退回去了。说着黄媒婆还特意拿出了二人的聊天记录，看来呀他确实是被蒙在了鼓里，他也在不住的叫屈，这王春燕骗婚这个事儿这要是在十里八乡传开后

0: 还敢找他说媒呀？在这行，他注定是干不下去了。警方接着传唤了王春燕的父亲王桂来。王桂来对王春燕被抓似乎并不意外，并且连声对警察说：“抓得好。”原来王桂来早就看不惯王春燕这种行为了，所以他都没有出席王春燕和石勇的订婚和结婚仪式，彩礼也从来都不经他的手，就连送来的烟和酒也都很快的就被王春燕拉走变卖。警方找石勇核实了当时的情况，王桂来确实没有参加当时的订婚宴和结婚典礼，就连接亲都是王春燕在县城订了个酒店房间进行的。王春燕以父亲患有传染病为由把这个事儿搪塞了过去。这么看来，王桂来也没有参与犯罪过程。不过在这个调查过程中，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据王桂来介绍，王春燕在外地和别人还有一个女儿，那是她的第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当初她和那个男人在外面打工认识，上门提亲时王桂来坚决不答应，她实在不愿让自己辛苦一个人带大的女儿远嫁他乡。不过王春燕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还是不顾她的反对嫁给了那个男人，几年之后还带着小女孩回来过。再后来王春燕鼻青脸肿的回来过，王桂来问她是怎么回事，王春燕哭着说这丈夫经常家暴，她实在是忍受不了了，自己跑了回来。王春燕就这样待在了家里，没有再回丈夫家，但是父女俩始终没有和解，王桂来也就基本上不怎么管她的事儿了。
1: 警方调查发现，王春燕不仅早已与人领过结婚证，还生了一个女儿。那么王春燕为什么脱离原本的婚姻，选择骗婚生活呢？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当年她仓促结婚，却在生下女儿后遭到丈夫的鄙视和家暴，从此她恨透了男人，觉得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于是她独自跑回了娘家。回到娘家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她开始琢磨着如何赚些钱花。她发现当地的彩礼重，而且农村有很多的光棍，还不怎么重视结婚登记。她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这样，她抱着既能发财又能报复男人的目的，走上了靠结婚骗钱的不归路。她开始通过媒人结识大龄的男青年，然后索要巨额彩礼，再借故离家出走找下一个目标。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诡计竟因为两个电话被三个男人识破了。至此王春燕的犯罪事实已经全部得以查证，警方将案卷移送到了检察院。当地检察院以王春燕犯诈骗罪、重婚罪为由提起公诉，认为应当数罪并罚。而王春燕的辩护律师却认为王春燕所实施的重婚行为是为了诈骗，属于牵连犯，因此应该仅定诈骗一个罪名。那么王春燕的行为是否应当数罪并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牵连犯的处罚方式。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某一犯罪，但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所以法院啊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理由是王春燕虽然先后与刘国胜、石勇举办婚礼，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构成了重婚罪，但结婚只是他的手段行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与被害人结婚，而是骗取被害人的财物，故被告人王春燕的行为同时构成重婚罪和诈骗罪，是牵连犯，应该择一重罪及诈骗罪处罚。由于王春燕落网后积极的退赔，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对王春燕从轻处罚，最终认定王春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案例虽然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 本案在周边的几个镇子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正是当地普遍存在的以举办民间婚礼替代领取结婚证的陋习，给了王春燕可乘之机。如果刘国胜和施勇能够清楚领取结婚证才是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凭证，在领取结婚证时自然也就发现了王春燕的真面目。而攀比心态下产生的高额彩礼和铺张浪费，不但让婚姻变成了一场交易，还让当地产生了越来越多结不起婚的光棍。那些为了结婚负债累累的男方家庭更是比比皆是。我们在此应当重视并发出呼吁，不要因为所谓的彩礼耽误儿女的幸福，婚姻更不应当成为一场交易。当然，我们更应该谴责王春燕的诈骗行为。王春燕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而把自己所谓的不幸转嫁给他人，骗取别人的钱财和感情，让他人陷入到困境和痛苦之中，对法律缺少基本的敬畏之心，自以为发现了所谓的发财之路，殊不知这条路的终点正是监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这立夏一过呢，这天啊是肉眼可见的热了起来。夏天嘛，谁能离得了一块冰镇西瓜呢？咱们中国可是西瓜界的扛把子，种的多，吃的也多。全国西瓜每年产量6000多万吨，占全球的60%以上。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100斤的西瓜。吃瓜群众当了这么多年，有些瓜呀，你可能还得重新认识一下。您见过黄皮黄瓤的西瓜吗？您知道西瓜还有身份证吗？就是说扫码就能看生长的全过程。现在啊，种西瓜还得联网，用上区块链技术，种植效益提高超过35%。那么今天呢，我带着大伙儿走进山东潍坊的西瓜种植基地，看看这些稀奇古怪的西瓜品种，解锁挑西瓜吃西瓜的新姿势，聊聊西瓜背后的那些新鲜事儿。
3: 它是个黄瓤的，
4: 啊，
3: 黄皮儿黄瓤的，
4: 那咱不是切种啊？
5: 哎呀，不会没啊？
3: 你要尝一尝吧，
4: 我
3: 啊，对，种西瓜也得联网了，
6: 身份证，
3: 西瓜也有身份证。

0: 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1: 100块钱左右吧。
0: 100块钱
1: 啊！
0: 我这手里就握着200。
2: 夏日来临，人们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一种水果，西瓜。谈到西瓜，中国可谓是独领风骚。而在西瓜的大家族中，彩虹西瓜更是一种奇特的存在，让人眼前一亮。除了彩虹西瓜，还有哪些奇特品种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潍坊市邯郸区西瓜种植基地。
3: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了。
0: 我能不能抱着直接啃呢？哟哟，哇，好像是西瓜。哎，看那有个西瓜，自己偷偷的笑。它好像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西瓜会更狠、更甜一点。西瓜中的黑皮体育生。杨总，您这个我刚刚已经走了这个相当于大概半个棚了，
3: 嗯，
0: 然后我看到这个西瓜的品种还是挺多的，
3: 对 对, 对，
0: 有这个黑皮的体育生
3: 啊，
0: 有黄皮的，然后有这个绿皮的，
3: 嗯，
0: 首先想问您一下啊，这个西瓜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地里，
3: 嗯，
0: 咱这的西瓜为什么都会在这个吊着呢？
3: 啊，你看咱们这个小西瓜，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呢都是这种小型西瓜，嗯，咱把它吊起来长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推技术，
0: 嗯，
3: 叫立体吊蔓式栽培。
0: 立体吊蔓式栽培，
3: 对对对，啊，这一个呢栽培技术呢，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咱们的土地空间。
0: 哦，
3: 你像您说的那个爬在地上长的那个爬地型的，嗯，它一亩地呢大概种600到650株，
0: 哦，
3: 而我们这个呢通过这种吊蔓栽培呢能达到2000株左右。
0: 哦，
3: 啊，
2: 吊蔓技术是指把西瓜蔓架起来，让它不再在地面爬行，而是沿着高架的支架生长。吊蔓后，西瓜果实离地面更高，减少了果实受到的病虫害，有利于早熟丰产。吊还可以得到更多光照，加速果实的发育和成熟，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

0: 丰产，吊还可以得到更多光照，加速果实的发育和成熟，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
1: 对，
2: 200多个不太可能吧？
1: 那我们就主要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外形，
2: 啊，
1: 外形呢又包括它的果皮的颜色，还有条纹的宽窄，一会儿咱可以看一下。你看哈，这个呢，它的果形呢是这种椭圆形，
2: 啊，
1: 这种椭圆形。然后呢，您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呢，我们还有这种圆形，啊，圆形，包括它的这个条带的这个宽窄，还有单一这个条带的这个粗细和宽窄。它都是有区别的
2: 哦，所以不只是它的颜色，
1: 对，
2: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包括这个条纹的形状。
1: 对，您看这一个果实和这一个果实，虽然都是圆形的，但是您看，第一感觉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2: 对，
1: 这个要翠绿一点，
2: 这个好看一点。
1: 对，
2: 我觉得它更高级一点，
1: 是吧？因为每个品种呢，它有每个品种的这个优势。你看这边呢，还有我们这种条纹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的种质资源。
2: 哦，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过的西瓜，吃过的西瓜不计其数，有红心的，黄心的，有大的，有小的。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种植技术，培育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西瓜。除了圆形西瓜之外，还有心形西瓜、连体西瓜等各式各样外形独特的西瓜。这些西瓜品种不仅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各具特色，还能给大众提供艺术造型上的视觉享受。
2: 把它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1: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
2: 好，我来猜一下啊。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1: 是吧？
2: 第一名。
1: 那好，再来一个啊。
2: 好。
1: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种质资源，那么我们会利用它。你这种瓜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它的吃起来的口感是很酥脆的，
2: 哦，
1: 很酥脆，很爽口的。
2: 它有它的特点，
1: 对，
2: 瓜都有自己的这个
1: 对
2: 优势。
1: 对，然后呢，咱把不同的优势资源呢，通过杂交育种的手段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才能推选出这个新的品种。
2: 哦，懂了，怪不得有马脸型的呢。
1: 是的，因为可能一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比较突兀。
0: 在炎热的夏天，选择一个合适的西瓜，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清凉，还能满足我们的味蕾。无论我们是喜欢鲜美多汁的红色果肉，还是偏爱清甜鲜嫩的黄色果肉，或是追求丰富口感的橙色果肉，都能为自己的夏天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味道。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多彩的世界。
1: 成瓤的瓜，那咱可以把它拆下来。你看，
2: 成瓤的，
1: 对，
2: 不是那种我们红色的那种，
1: 对，
2: 常见的，
1: 对的，这一个是成瓤瓜，因为我在这里边时间长了嘛，我通过外形的话，我就直接能看出来，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新品种，咱可以摘一下品尝一下。
2: 贵吗？
1: 贵不贵？咱先品尝一下再说。
2: 行，别到时候我吃不起。
0: 在中国，西瓜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世界有名的西瓜产量大国，我国西瓜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70%，西瓜消费量还将继续攀升，中国在全球西瓜产业链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推动全球西瓜产业的发展，中国人每人每年要吃掉约100斤西瓜。
2: 哎，确实比较方便。
1: 哎，
2: 这个从这儿开始，
1: 从上面。哎，对，从那个它那个最和那个茎接触的那个地方往上一掰。
2: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对，那个叶子和茎之间的那个位置。
2: 叶子和茎之间的。
1: 对。
2: 哦，我有点热糊涂了。
1: 就是，这一个位置。
2: 啊，这个位置。
1: 对，你把瓜往上一提，用手托着慢。哎，这样就摘下来了。
0: 清晨6点左右。是西瓜的最佳采摘时间，此时的西瓜水分含量较高，非常容易破裂，因此被人们称为地雷瓜。这种采摘方式能确保西瓜的口感和甜度达到最佳状态，为消费者带来最美味的享受。

0: 把他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1: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啊。
0: 好，好，我来猜一下啊，您就切，您先切，我来猜。
2: 常年和西瓜打交道的老杨，竟然搞起了蒙眼吃西瓜游戏，要考验我对不同品种西瓜口感的辨别能力。
0: 这个是黄色的，应该，我猜是黄色的，因为它会比较偏软一点点。
1: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了，一猜就
0: 第一个，厉害，你好，厉害，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1: 是吧？
0: 第一名。
1: 那好，再来一个哈。
0: 好，
1: 再切一个哈，换一个，换一个。来，
0: 好，
1: 再来
0: 第二个，
1: 哎，对，第二块哈，
0: 第二块，
1: 对，第二块，猜猜哪一个？
0: 这个会更偏甜一点，应该是我吃的第三个，是橙色，应该会更偏甜一点吧？应该是橙色的，
1: 是吧？
0: 对不对？
1: 不对，
0: 肯定对。
1: 不对，这一次是其实是同一个瓜
0: 啊，
1: 是同一个瓜，
0: 是换了另一个。
1: 对对对对，我换了另一边。
0: 嗯，行吧，还是不是专业的。没想到一开始觉得自己猜得很准，后来越来越不准。
1: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口感吧，有时候吃起来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好，这是第三个品种。
1: 对，
0: 这个是就是彩虹。
1: 对，这一次是彩虹，
0: 这个我记住的，
1: 是吧？彩虹瓤它那个口感是特别的爽口和酥脆。
2: 面对奇特西瓜，尽管我自诩为吃瓜高手，但几次尝试下来，我彻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西瓜小白。
3: 这些五花八门的西瓜品种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西瓜能卖到100块钱一个呢？接下来咱们再走进实验室，看看科研人员用哪些高科技培育西瓜，瓜农们怎么给西瓜办身份证，再给您分享一招辨别西瓜熟没熟的小诀窍。
2: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对这些新奇特品种更加青睐，而奇特西瓜品种的培育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金主任，咱这个种质的话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子育种实验室。
0: 嗯，
4: 我们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对这个整个西瓜基因组进行这个研究。
0: 嗯，
4: 然后呢就是培育出不同类型的这样西瓜新品种啊。同时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进行这个我们材料的一个准备性的工作。
0: 嗯，
4: 我们正常呢不需要，我们做这个基因工作嘛，就不需要它开花结果。
0: 嗯，
4: 只要长出叶子来，我们从这叶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提取，
0: 可以观察到了，
4: 哎，有用的这个基因信息我们就可以提取出来了，可以检测出来。就像刚才提到的是红的还是黄的
0: 啊，
4: 是我从叶片里边提取它携带什么基因
0: 啊，
4: 我就知道它长大是什么样的。
1: 说到西瓜呢，西瓜呢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就是全世界这个从以前埃及4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有这个西瓜的一个驯化种植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0: 种植的历史从4000多年前的埃及就开始了。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西瓜呢整体上就是从以前的这种野生西瓜，它是矮小的啊，果实小，肉呢也是没有味道的白肉的，一步一步的通过人的驯化培育到现在这种的啊，果实很大，相对来说有不同的这种瓤色，果肉呢甘甜鲜美，这种不同的口感，所以说是一步步的培育过来的。
0: 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西瓜这个品种了。
1: 啊，对。
0: 但是我据我了解，在这个中国的话，西瓜不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品种。
1: 这个对于西瓜的这个历史，在中国这边呢，现在是有两个说法。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说是当时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西瓜，当时呢它就是说水多肉稀。所以说的他当时就给命名叫西瓜，是稀少的那个
0: 稀少的稀啊。
1: 对，后来人们传着传着就变成东南西北这个稀了
0: 啊，
1: 成为西瓜。还有另一个说法呢，就是从西域在5、6世纪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了咱这个中国，所以说它是从西域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瓜，所以命名叫做西瓜。这两个历史，但从我们分子生物学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西瓜呢，它是确实原产是在，应该是从非洲过来的。
0: 那也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西瓜传入咱们中国也是有1000。

0: 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瓜给培育出来之后，让咱现在可以做到了，真是西瓜自由，可以这么吃。
1: 吴明珠院士当年顶着新疆恶劣的天气和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花了整整3年时间拜访300多个生产队，收集整理了40多个西瓜品种，同时也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西瓜资源，还建立了甜瓜育种和无土栽培技术，这才让我们实现了吃瓜自由。中国科研人员在西瓜领域的不懈努力，为实现西瓜自由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掌握优良的种质资源，他们不仅满足了群众对口味的多样化需求，还推动了新品种西瓜的研发与推广。除了种质资源的优良，西瓜优质口感的提升还得归功于高标准的农业设施和精细化管理。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2: 你是啊。
0: 我也是卖西瓜的。
2: 你是卖西瓜的。
0: 这是啥呀？数据显示本地网络种西瓜也得联网了。我看您摘这个流程，我感觉您效率很快啊。这个怎么判断这个瓜熟没熟呢？
3: 挂着牌儿。
4: 身份证。
0: 身份证，西瓜也有身份证。什么样的身份证代表它熟了？我看有蓝色的，有粉色的，还有黄色的，
3: 对，写着号，
0: 都写着号。这个号是指什么？
3: 就是什么一起刮的穿的粉。
0: 哦，那哪一天代表的？
3: 对，
0: 很精确。
3: 你不精确，跟一个嘴上一个不熟，一个怎么回去卖呀？这个卖着，要是卖着不熟的瓜就不行啊。
0: 这一车能装大概多少斤，多少个？
3: 1500-1600吧。
0: 啊，这一个地老虎就1500-1600斤。
3: 1500-1600斤。
0: 这一个西瓜大概在多少斤啊？
3: 西瓜4-5斤吧。
0: 一个西瓜4-5斤。
3: 对。
0: 有这一车就1000-1吨多。啊，不对，1500斤哈，不到一吨。
1: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辨别西瓜的成熟度并不容易，仅凭外表难以判断其内在品质。农户通过观察西瓜独特的身份标记，可以准确判断其成熟度和瓜瓤的颜色。
5: 啊，其实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呢，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就是用在授粉的当天，就是边授粉边会挂上它的这个授粉标记日期。
0: 哦，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出生的证明。
5: 对。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它这个在这个季节的它的那个生长周期，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呢，我们在采摘之前会抽取一两个作为样本。然后呢，如果说这个黄色的标签达到45天了，那达到我们的采收标准了，我们先随机检测。
1: 杨大哥可以称得上是西瓜大拿。不依赖西瓜标牌，也能轻而易举地将西瓜分辨出来。
5: 首先你拿起这个瓜来，然后用手这样拍一拍。你如果说整个拍的话，你用一个是听，一个是感觉。如果感觉这个一拍的话，它这个声音呢不通透。就感觉很小，很紧实的那种。你看这个果皮啊发紧的时候，你这样拍一拍的话，你的这个左手呢，它没有那个咱说的共振的那个感觉。那这个瓜呢，它肯定就不熟
0: 啊。要左手感觉有共振的时候，
5: 对，你这样一拍的话，你一拍它有一个震动，你能感受到吗？
0: 就代表这个瓜的果肉会比较紧实一点。
5: 对，它就没有那个震动，因为它传不过去嘛。就是呢，还有一个，如果一拍的话，你一听，虽然有震动，但是一听会发闷，就是那种很沉闷的感觉，不像这种不像这种这个能就感觉很那个
0: 比较清脆一点。
5: 对，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通透一点的这个声音哈。如果发闷了，那就是。

0: 好，第一个，
1: 这个
0: 应该也行，
1: 这个行
0: 了，那您帮我把这个也摘了。
1: 好嘞。
0: 好，有一个，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1: 得100。

0: 采摘的这些特殊西瓜带到市场上。我们想知道消费者会对这些独特品种有何反应。
1: 哦，您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2: 你是啊。
1: 我也是卖西瓜的。
2: 你是卖西瓜的。
1: 你尝一块，大姐。你先尝一块。是吧？橙色的。
3: 你买30一斤。
1: 30一斤，那我就赔了。
3: 卖多少钱？
1: 我卖1斤啊。我们不论斤了，我们一个你猜多少钱吧？
3: 一个。
1: 啊。
3: 你一个得1.3一个。
1: 大姨，看看我们的瓜呗。看看我们的瓜。大姨，看看瓜来，来尝一个。看看瓜。大哥，看一看。

0: 你要尝一尝吗？
1: 试过。
0: 啊，对。
1: 试过。
0: 你这个里边的这个瓤啊，是个橙色的。
1: 好吃的。
0: 橙色的，还不是黄色的，你敢吃不？
1: 不敢吃。
0: 你在担心什么？
1: 没吃过耳朵。
0: 没吃过，所以不敢尝试。尝一尝。怎么样？好在哪儿？
1: 西瓜甜。
0: 甜是吧？嗯。
1: 手机都在这屋。
0: 送你这个100块钱一个，买不买？
1: 100块钱
0: 啊。
1: 来，
0: 你现在觉得买不买？哎，现在觉得值了。它是个黄瓤的。
2: 哎。
0: 黄皮儿黄瓤的。
2: 那边不离其中啊。
0: 它但是它比普通西瓜好吃很多。
1: 对。
0: 彩虹色的。这个皮儿都是黄的，里边瓤都是黄的，橙的都有。
2: 啊，
0: 你会买吗？
2: 哎呀，不会买呀。
3: 探访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西瓜本身就应该是红色的，对于这些奇特品种西瓜，心理上还是存在一些疑问。
4: 400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白的，用于像那种饲用西瓜，用那种用于生出的饲料。西瓜嘛，也叫水瓜，它含水量是非常高的，所以90%左右都是水分，所以说当地人呢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水源啊来吃，就是解渴。完有也是那种野生西瓜呢，也有长得非常大的30-50斤的，他们直接用于这种牲畜的饲料
0: 啊，
4: 直接就
0: 补充水分，
4: 哎，扔给牲畜让他们直接吃了，像当地的牛马骆驼什么的就吃了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最开始这个西瓜就是白的，没有味儿的啊，这种的这里边呢还有点呈连续状，也不口感的什么都不太好，
0: 是脆的，
4: 对，很软绵，到嘴里边吧就感觉就是吃棉花的那种感觉，就是啊。
0: 西瓜是不是越甜就代表这个西瓜越好呢？
4: 人对这个糖它有一个这个承受范围，像我们这个越甜它糖度越高，吃着就感觉有点齁得慌了，可能是吃一口啊好甜，第二口
0: 可以把它做得很甜吗？
4: 可以
0: 啊，
4: 我们现在我们做的西瓜有18度的糖的这个西瓜
0: 啊，
4: 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吃都感觉太甜了，没法上市销售。正常西瓜属于是低糖水果啊，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现在培育的西瓜都糖分是在13.5左右，13到14啊，再高了的话可能就不是太好了，影响它整体这个口感了。
3: 西瓜从最初代替水源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到如今成为日益增长的物质享受，逐渐演变成如今色彩丰富、口感清甜、营养多样化的盛夏瓜果之王。西瓜的演变不仅仅是对人类智慧的见证，更是农业文明进步的象征。
0: 然后看到就是大家去买西瓜的时候，不论会不会听，拿上都要先拍一拍。
4: 等成熟了之后，里边的物质像是酸类物质会转换成这种糖，这种糖跟酸你叩击的时候，里边这些它是声音是会发生不一样的啊。换像熟大了之后呢，里边这个物质的就会变化的更多，它声音就发更沉闷一些。
0: 啊，像。

0: 前就在记忆当中啊，这个以前的西瓜的话会有一点发黄在底部，它是越发黄它是会越成熟吗？
1: 啊，跟那个发黄跟成熟也是没有关系的。以前是这种露天大地种植，瓜都是直接是在这个地面上边，不像现在是立式的，这悬空的，在地面的时候它另一面肯定是不会照着阳光的，不照阳光会它不会积累这种叶绿素，导致它整个果皮是发黄的
0: 啊，是因为阳光照射不到所以它才发黄，而不是说成熟了它才会发黄。
1: 是的啊，对。
2: 从耙地种植到立体吊腕，从凭经验挑瓜到靠科技育种，西瓜的变化藏着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和坚守。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

0: 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都说东北的春天是姗姗来迟，可是只要一来，那黑土地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月到五月，整地、播种、施肥，那是一环扣一环，分秒都不带耽搁的。眼下呢，东北大地正热火朝天地全面进入春耕。您要是走进田间地头，会发现一个挺大的变化，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反倒是多了不少捧着手机盯着屏幕，甚至坐屋里就能巡田的新农人。从揣兜里的手机到天上的无人机，再到自己会跑的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手里的家伙事儿可跟以前啊不大一样了。咱们这就一块儿到吉林的春耕现场，了解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到底有多带劲儿。
3: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难看到人影。
4: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就控制就灌溉了，等到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的，就闸自动的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了。
3: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人来操作。但是葛艳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
5: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会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3: 葛艳俊是一名90后，从小在吉林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2017年，他偶然接触到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于是决定改行回乡创业。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5: 家里呢就不让干这行，说是你看好走出去了，千万不能在我们老家老话要爬地垄沟，说千万别再干农业。
3: 家人们都想不通，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为什么偏偏要跑回家种地？大学岂不是白念了？葛艳俊把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耐心地讲给家人。2017年，葛艳俊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吉林大安。这是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到的遥感影像，中心点就是大安市海坨乡的一片盐碱地。由于盐碱度过高，地面白花花的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当他要改良大安的盐碱地种水稻的时候，家里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6: 外面风也很大，因为那摄像头在晃动，是吧？
7: 对，正在通过电脑来。
3: 这是葛艳俊带小伙伴们组建的盐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指挥中心，在这里只需指尖在操控屏上轻松滑动，就能远程调控田间闸门的开合，精准把控水流量，稻田里的水位、水流等情况实时呈现在眼前。这块巨型显示屏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4: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3: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5: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着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边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不及时，就基本上的一个池子可能大面积的都是死亡了。
3: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0: pH 值，如今葛彦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玩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1: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这个水呢要排出去。
0: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十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2: 加入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着这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0: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2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良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3: 2017年开始改良，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0: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1: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我们还搭配了那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0: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两张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3: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0: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4: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5: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一个，外边那
4: 多少肥？
5: 50多袋。
0: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4: 这个70场地，12、13天。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0: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4: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000。
0: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4: 传统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2粒，有时候掉1粒，有时候掉3粒，然后通过一点点改进嘛，一点点改进，改这个轮就成功了，下2个种子。
0: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4: 肥浅了20， 那种左右，完了就把籽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拉半年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里往深放，现在离土面距离就是四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就最佳的。
0: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家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4: 用我们这种月上入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0000多株苗，差的这10000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0: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5: 小凤凰，你家呢？
4: 啊，小叔，
5: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4: 主要那我也累挺啊。
5: 嗯呐。
0: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4: 哎呀，
5: 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
4: 嗯，
5: 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4: 那行，明天早点吧，
5: 早
4: 点的，早点整。
5: 啊，把机器都整利索了。
4: 嗯，行，
5: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0: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选种、施肥、田间管理，还带领周边100多户农户走规模化、数字化种植之路。
4: 我以后的愿望想成立一个公司，让种不种的人把地给我，我也他种。
6: 嗯，现在就算支持了，比我强，整体产量上下来，老百姓来说就是因为产量，最起码个有钱赚了嘛。
0: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的种粮故事。
7: 啊，欢迎大家，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咱们家的玉米，咱们家玉米每一根都是香甜软糯的，现在也正是春耕播种的季节，然后我父亲呢也正在亲自在田里面按照高标准来给大家去种植每一根的玉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
0: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
7: 直播。人工采摘之后，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3种吃法啊。首先，如果说我们
0: 看路边，父亲王成10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8: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0: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8: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9: 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10: 新的619种子。
0: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静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7: 来个玉米，都来尝尝。
11: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5000块钱都干仗了。
7: 尝尝哪个口感都最好？
12: 我这个口感好。
7: 啊，
12: 嗯。
7: 它
12: 才是一号的，是不是？这是选出
0: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竟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

0: 出去。
1: 那四万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四万五千穗呢，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两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四万穗。你总账一算，那如果四万穗我们能卖到那个四块钱，16万，这四万五千穗你要如果卖到3块钱，3×5=15，3×4=12，那13万多。
0: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10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4个小时。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3至5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0: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3: 大家放心拍。
0: 借助直播电商，王静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4: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0: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有想过。
4: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0: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博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4: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4: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5: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 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0: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4: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0: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4: 一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7.6是吧？加上7.6的话，那实验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6: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4: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0: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5: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7: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0: 四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6年多的新豆种。
8: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0: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8: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田里面。
0: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8: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0: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8: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0: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他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9: It's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0: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 在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

0: 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他们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1: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这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厂家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好，25年的收益就是一晌就能挣10000多块钱。
0: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们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
2: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我们也看到，正是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批批新农人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从人拉肩扛到指尖上的精准作业，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决策，这些新农人正在用数字技术重构春耕流程。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主持人康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从大凉山走出去又毅然返乡扎根大山的姑娘，她就是四川凉山会里的十六姐何爽。多年前她从3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圆了自己的空姐梦想。可谁也没想到，入职不到一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旁人的不解，果断辞职回乡，一头扎进农产品电商，专心卖起了家乡的会里石榴。守着大山好物，她严把果品品质关，耐心劝导果农规范采摘。面对低价乱象、恶劣天气滞销难题，她挺身而出，守护会里石榴的口碑。多年打拼，她把小小的石榴酿成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甜蜜产业。
2: 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3: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4: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3: 因为现在地里面5到6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5: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来，我们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里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6: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好，我干。再拍
7: 抖音罐子。这个是会里原子石榴，也叫青皮原子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里原子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里原本是老品种的硬子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原子石榴跟会里的硬子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原子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里，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这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2: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3: 就比如说这种，这种是裂果，这种是生的，咱们就把这些分出来。
5: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2: 会里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1/4。而且会里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5: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所以果农就很着急。他脱带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它影响一起摘下来。这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里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2: 会里石榴今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炸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5: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 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2: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5: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生生熟熟的搞一树下啊？
8: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它一树光容易自己给卖了。
5: 那边还没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深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8: 这种不深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5: 你看嘛，他皮还是真。
2: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8: 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2: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9: 差不多破了三到三种果子，拿着他们运到外贸出口以后，剥开就得全是杯子。
5: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2: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

0: 灯火现象。
1: 看到不对头，你赶紧找不住，就赶紧再买。
2: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买了。就说，只要说他们收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炸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的好大的算好大的。
1: 你们这过年小心点啊！
0: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里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0: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4: 他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0: 果农提前脱袋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3: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五斤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我们你卖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不？
5: 9.9嘛，包月到家慢慢的打响，直接到这儿是了烂事，卖都卖不出去。
6: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5: 那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磨厂个，那当年大点儿个，涨价饮料厂都收个5毛钱一斤个。
6: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5: 啊，对。
0: 虽然出现了少量劣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7: 预备开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理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我
7: 就最后
3: 不要最后让自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7: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3: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就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也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0: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3条视频。
8: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7: 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浏览量，然后这个评论区的话，你想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3: 你先拍出来嘛，就慢慢你可以做噻。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榴，不管那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榴，我觉得也挺值了。
0: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空间装外
3: 别疯了，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想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9: 外婆抱抱，哎呀，我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0: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10: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啊，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0: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3: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0: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3: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9: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他是其中的一个。
0: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9: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11: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0: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12: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9: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啊，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当时还是很纠结。
3: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0: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11: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10: 你们好像工作也不可以干了，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0: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9: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0,000。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理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理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理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理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嘛，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理有套房，那么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行，

0: 当时我哭了，还浑身湿味，不顾一切，又去一切一切的抱着哄。他想到现在我的事，所以那时就看见我在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8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桂李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桂李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桂李石榴代言。我们桂李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桂李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桂李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也一刀
5: 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缺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哦，还在生萝卜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嘲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也一刀。
6: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里一放。
6: 那你的地里去年下多少水？
4: 去年子花了14000来往里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嫁接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点。哦，这是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的，今年子嘛可能5000-6000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批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批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着。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

0: 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它籽里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1: 粉籽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2: 可以低一点。嗯。哦，就是1.7-1.8那个嘛。
0: 你要来看一下
1: 吧。啊，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递你。
0: 谢谢了哈，文姐。嗯。
1: 好，拜拜。
0: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群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0: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3: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4: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啊，王继刚家在下面哈。就是这里下去嘛。哎，
5: 不下去就出去。
4: 从这边下去啊。
5: 我拿着啊。
4: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6: 对，
4: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嗯，是吧？
6: 每年技术
4: 你要
6: 技术高，
4: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6: 嗯，有的有的，
4: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6: 对对对。
3: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6: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5: 你满意吗？对。
6: 满意，满意。
3: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0: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认识两位扎根海边、敢跟鱼死磕的致富带头人。先说福建福鼎的方秀，这人有点意思，他盯上了本地一种海鲈鱼，品质是真好，可问题是这鱼浑身是刺，以前主要靠外销，运出去的路上颠来颠去，鱼刺把自个儿就划得遍体鳞伤，损耗大得吓人，渔民忙活一年根本落不下几个钱。方秀怎么干的呢？他干脆来个免费尝，大锅一顿，请街坊邻居、城里老饕都来试试。就这么一口一口，硬是把本地鲈鱼的名气在国内给吃出来了。光有名气还不够，他还琢磨着怎么育苗，模仿自然水土，把鱼苗产量蹭蹭往上提，一下子解决了全行业缺苗不够养的老大难。再往南走，到广东湛江，那里有位吴金红，更是临危受命。当时金昌鱼倒是丰收，可一丰收就卖不上价，养殖户亏得直跺脚。金红不服气啊，他给金昌鱼做美容，改造型，去腥味，做成特色菜，什么季节端上来都好吃。曾经的赔钱

0: 鱼愣是被他变成了抢手的致富黄金鱼。一个免费尝，一个给鱼整容，一个把苗产量搞上去，一个把四季销路打通了。同样是靠海吃海，这两个人吃出了不一样的门道。来，咱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一条鱼背鳍能刺穿矿泉水瓶，也能让出口之路更加艰难。
2: 哇，苹果先砸进去。
1: 另一条鱼金灿灿，好像镶了金边，却只能卖8元一斤。
3: 前几年大概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1: 给鱼拉花，拿菠萝做菜，看他们如何一招接一招让两条鱼翻身变成黄金鱼。养鱼不容易，更难的是把鱼卖个好价钱。有谁能在市场风浪中稳赚不赔呢？有人给鱼拉花，有人把鱼和福鼎白茶搭配，他们是如何让两条鱼跃出困境，变成渔民手中黄金鱼的呢？福建省福鼎市山海相连，同江穿城而过，入海口的咸淡水交汇处很适合海鲈鱼生活。这里的海鲈鱼有一个特别之处，很适合做生鱼片。生鱼片刺身对食材的鲜度和口感要求很高。海鲈鱼做成的生鱼片光洁似雪，毛如蝉翼，肉质紧实，鲜甜爽口，很受国外市场的欢迎。所以很多年里，鲜活海鲈鱼主要销往国外，一斤能卖大约30元。可出口这笔钱赚的并不容易，第一个不容易就跟鱼的习性有关。
4: 啊，哇，
3: 这个挺危险了，
5: 冒险
3: 就这里一点，这个没有关系。
1: 海鲈鱼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方秀刚伸手就被海鲈鱼的牙划伤了。而他的背上还有更厉害的武器。
3: 他这个鳍啊，多尖啊，他就是像剑一样，我们 A4 纸它会一叠这么厚啊，它会刺过去。
1: 这是进入攻击状态的海鲈鱼，背鳍可以瞬间竖起一排利刺。这条5斤多重的海鲈鱼背上的利刺最长约4.5厘米，而且非常坚硬。
2: 哇，苹果先砸进去了。
4: 挂在上面了，
2: 可以
4: 啊！哇，这很厉害呀！你看这
2: 个大刺，你小心手啊！
4: 啊！
1: 海鲈鱼背上最粗壮的刺能直接刺穿50张纸，连矿泉水瓶也能扎穿。很多渔民手上都有这样的伤痕，这些背刺在长途运输中成了大麻烦。鱼群相互挤压，表皮一旦被划伤就卖不上价。出口运输中往往要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鱼的损耗很大，当价格不好的时候，利润太薄，渔民就会赔钱。当地渔民都想转战国内市场，可在当时，广东冰鲜海鲈鱼一斤才10元左右，早就凭量大价低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出口转内销的路能走通吗？一天，福鼎一家高档酒店打出了一则广告，轰动了大街小巷。活动持续3天，只要顾客前来就餐，每桌都可以免费享用一道海鲈鱼菜肴。广告一打出，酒店挤得人山人海。
6: 吃福鼎的这个鲈鱼而来，特别有名。
7: 这个鱼吃到嘴里是很 Q 弹，然后很鲜嫩。
8: 这个跟三文鱼比的话，这个口感是有嚼劲、有韧劲，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鲜美。
1: 原来这是方秀策划的一场免费品尝活动，3天就送出去了6000多条海鲈鱼，价值10几万元。可他还很高兴，因为通过这次品尝活动，他看到了国内顾客对鱼品质的认可。更何况还带来了上100万元的订单，订单多了，问题随之而来。当地的海鲈鱼产量太少了，当时全国鱼类总产量在3300多万吨，经济价值较高、供向市场的鱼类就有400多种， 而福鼎海鲈鱼产量只有10000多吨，再好的品质没有产量也很难打动客户签长期订单。于是方秀转身把自己关进了海边的这排小平房，这里藏着他的创富第一招。
3: 对，这里都是核心重力嘛，因为它这个地方啊下面海水很深，水的资源丰富，而且上面呢又有淡水，那所以说它这个位置啊是得天独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宝地。
1: 这个小平房的位置是他考察了很久发现的一块宝地，就是在这块宝地上，方秀用一招模拟技提升了海鲈鱼的品质和产量。长期以来，海鲈鱼产业卡在一个难题上，就是种苗不够，产量上不去。自然环境下，海鲈鱼在浅海产卵，幼鱼孵化后游向近海，然后溯河进入淡水中成长。这个过程中，水的盐度变化，人工很难模仿。可方秀不甘心，他请来专家，利用小平房这里的咸淡水条件，硬是模拟出海鲈鱼产卵和孵化的理想环境。海鲈鱼从一年产卵一次变成了1年3次，种苗数量逐年飙升。
3: 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粮种上一个批注出来的已有达到5到6千万尾，那我们现在呢一年呢，这次呢已经是第二批了，我们有望下个月还可以再出一批的鱼，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年这个产量已经达到1亿5千万尾的鱼苗。换算的这个鱼的产值那就厉害了。
1: 这一天对于从业30多年的老渔民陈厚贵来说，是一年当中极为重要的日子，他要去迎接新一批海鲈鱼鱼苗。大雾影响了渔船的速度，从鱼排赶到码头时，工人们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
5: 是车上搬鲈鱼苗，鲈鱼苗是用车把它运过来，现在要装船过去鱼排。
1: 3个多月的小鱼苗，陈厚贵先把它们送到风浪比较小的鱼排练习进食和冲浪，这里相当于他们的幼儿园。小鱼苗长到6个月左右，再搬到深水网箱继续锻炼。这便是转战国内市场使出的第二招，海水房野生养殖。通常海鲈鱼养殖方式有池塘淡水养殖、池塘半淡水养殖和海水房野生养殖3种。福鼎的沙城港处于咸淡水交汇处，很适合海水房野生养殖。
5: 这个长了2年多了，这鱼差不多就2斤半到3斤，捞一条你看一下。
9: 哎呀，
10: 逮着了，哦，2条，而且够大的呀。
5: 对。
10: 哦，活力十足。
5: 这个鱼不会肚子很大，而且肚子脂肪比较薄，而且鲈鱼确实是比较那个新鲜味美的。
1: 房野生养殖的海鲈鱼外形修长，脊背灰黑，肚皮银白，肉质紧实有弹性，更接近野生的品质。为了提高产量，陈厚贵还将网箱从这种6米乘6米的小网箱换成了这种26米乘26米的塑胶抗风浪深水大网箱，一个网箱就能养大约6万条鱼。可没想到养的鱼多了，比客户先到的是鸟，让养殖户们损失惨重。
5: 特别凶，它是用嘴从空中穿下来，就直接掉一下就飞走，一大片的鸟在那边一天到晚的都在吃，我们鱼还是损失挺大的。
1: 在18个月的养殖周期里，只有1半的鱼长成2斤左右的成鱼，损耗率高达约50%。这天科研院所的专家来到鱼排上，他们带来了一个减少损耗的新招数。那个开关开，
11: 这种就是考虑到环保生态效益。
1: 鱼排上安装了驱鸟器，果然海鸟们望而却步。渔民的鱼保住了，产量也大幅提高，可接下来要怎么吸引客户呢？这个他们可不擅长， 但有一个年轻人用一招开背法解决了渔民们的难题。

0: 这个是客户要做成那个鱼响的形态，拍背。
1: 加工鲈鱼响是当地渔民的传统手艺，新鲜捕捞的海鲈鱼分割成扇状，简单加工，再进行风干，鱼肉慢慢褪去水分，就是鲈鱼响。鲈鱼响加工起来很麻烦，以前只是渔民家里的一道风味菜，刘荣成把风味地道的鲈鱼响搬进了加工厂。
0: 一个小时至少可以弄个五六吨是没问题的。
1: 海鲈鱼变成鲈鱼响，一条鱼至少增值20%，可刘荣成还想从这条海鲈鱼上赚更多的钱。烤鱼风靡全国大街小巷的一道美食，加上炭火现烤，鱼肉外酥里嫩，配菜炖煮入味儿。刘荣成想把海鲈鱼也做成烤鱼，但是放眼全国市场，烤鱼预制菜产品众多，他的烤鱼凭啥能杀出重围呢？他决定从口味上做文章，槟榔玉条、海带，竟然还有一壶福鼎白茶。这款白茶风味的烤海鲈鱼投放市场以后，受到很多露营爱好者的欢迎。
2: 鲈鱼没有什么腥味啊。
3: 以前我们野炊的时候是带了锅，自己买的菜，啊，还要出来就跟家里其实做菜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出来就可以直接煮直接吃了。
2: 带烤鱼出来，露营或者是野餐非常流行。今天就把这个烤鱼带过来露营了，又可以涮火锅吃。
1: 刘荣成把1斤半左右的海鲈鱼加工成烤鱼预制菜，一份卖价98元。一条鱼附加值增加了1倍多，海鲈鱼还被加工成鱼松、鱼脯等多种方便美食，大大提升了海鲈鱼的附加值。他们烤换大网箱，育新种苗，做深加工产品，把那条会扎人的海鲈鱼从出口困境里拉了回来。可在广东湛江，另一种鱼也曾跌到1斤8块钱。卖一条赔一条，他们又是靠什么高招让这条鱼翻身成了年产值超100亿的黄金鱼呢？
4: 收鱼了，收鱼了，来了！
1: 蔚蓝色的海面上，一张大网缓缓拉起，让我们共同见证黄金鱼的出水时刻。您瞧瞧，鱼肚是白色的，鱼头、鱼尾和鱼鳍是金灿灿的，好像是镀了一层。

0: 王金鱼其实大名叫金鲳鱼，为什么当地人习惯叫它们黄金鱼呢？除了因为拥有金灿灿的外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能给大家带来金灿灿的财富。
1: 概念算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价格？
2: 现在目前的鱼价是同期十年来最好的。
1: 对，这两万斤卖，现在这个价格卖出去，大概您算算今天能收入？
3: 40多万啊。
1: 40多万。
2: 哦、对，40多万。
1: 哦，我就是这半个小时的捕捞，40多万。
2: 40多万。
0: 大海上回荡着渔民的笑声，这种鱼是当地人眼中的宝贝，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产业。有10万多渔民参与，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然而这么红火的产业也曾经遭遇过危机。几年前当地渔民陷入到了丰产不丰收的魔咒。
4: 哦，长板要10块钱养一斤鱼，现在
5: 那卖8块，卖
4: 你要亏两块，亏两块还要人工呢。
6: 前几年大概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金鲳鱼从赔钱到赚钱的呢？这要从金鲳鱼的两个特点说起。您瞧，从画面中就看出来了，金鲳鱼的活力很足，它们喜欢逆流而上，不停的游动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金鲳鱼身上只有一根主刺，刺少肉多，简直是吃货们心目中的梦中情鱼。
4: 来，
1: 哇，
7: 太湿了，
1: 尝一下，
7: 太好吃了。
1: 哎，这个味道
7: 是吧？是
6: 的，还挺鲜的，
1: 很鲜，没有多余的刺，吃起来很放心，是吧？
8: 太对了，
1: 是不是我的感觉？我感觉比在海上就地取材吃，好像比家里吃起来更香一点。
0: 凭借肉质紧实、刺少的优势，这里的金鲳鱼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因此以前主要通过出口销售到欧美等地。因为利润可观，养殖量一路猛增，到了集中上市的时候，鱼价一降再降，养殖户们陷入了养得越多越赔钱的境地，该如何破解困局呢？
9: 真乖呀。
0: 他叫吴金红，在一家大型水产公司工作。
9: 哎，给你看一下吧。
0: 当他接到任务说要开拓金鲳鱼的国内市场销路时，直接被吓哭了。
10: 就是45岁这一年，我们老板就让我来做这个，我吓得哭，我觉得最怕的是输不起。
0: 他顶着压力立下了军令状，3年时间打开国内市场，年销售额要达到1亿。很快他就召集了一群帮手。
10: 这是老莫，俗话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不是？你看我的这几个搭档笑得多开心，对不对？他们把鱼给我养好，我在前面就把鱼卖好。
0: 金鲳鱼集中在9到11月大量上市，他琢磨如果能拉长上市期，那么鱼价就不会波动那么大。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0: 通过预制菜来这个研发，我们可以把这个鱼的周期就拉长了，卖整年了。
0: 当时市场上还没有金鲳鱼预制菜，用这种鱼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好呢？这是在做一夜城。城是这样的器皿，以前渔民们为了长期保存，把鱼放进城里用盐腌制一夜，然后晾晒风干。当地人喜欢用香煎的方式烹饪一夜城，一口咬下去酥脆咸鲜，半粥送饭都满口生香。一夜城很受当地人喜爱，吴金红决定将金鲳鱼一夜城作为主打产品，可是一上

0: 来，他就要做一个大胆的改变。
1: 你看到吗？它是圆圆的，它摆在碟子里面，这样从餐饮的角度，它摆出来，它不好看，它不好看不大，它就卖不起价格。对。
0: 金鲳鱼个头不大，一般每条一斤重，怎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大更诱人呢？吴金红想到了一招，给鱼拉花。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之前更大更好看了呢？
1: 先看一下这个。
0: 可正是这个点子又绊住了吴金红。原来给鱼拉花一条还行，想批量生产可太麻烦了，整个团队全部上阵都不够。如果不解决拉花费时费力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标准化量产。但是给金鲳鱼拉花的机器可是没有的，他到处找厂家，最后定制出来一台拉花神器。
1: 你看，这样子放进去，这样子每一条鱼都非常的有规格。你看，每一条鱼都很漂亮的出来了。
2: 哦，这个的话，一分钟能够出多少？
1: 40多条呢。
2: 40多条。
1: 对的。
2: 如果靠人工的话是多少？
1: 10到15条。
0: 看着一条条完美拉花的鱼，吴金红那叫一个兴奋。他把拉花之后的鱼加工成一夜成，可当他往市场上推时，又出问题了。
3: 客户反馈，他说有时候说，哎呀，这个鱼的话呢，真的有点腥味。
0: 吴金红做的是当地人爱吃的这一口，但一夜成卖到省外，很多人就不喜欢了，因此销售量很低。这一次他要在口味上创新。
1: 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费尽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用冰水泡它半个小时，把这个血水泡掉，把它的腥味就去掉了一部分。
2: 啊，我闻一下，
1: 是不是特别的香？
2: 嗯，好像真的没有那种血腥味了。
0: 他推出的金鲳鱼一夜成在市面上销量一路走高，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大的鱼都被挑出来做一夜成了，剩下小一点的鱼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用一招联名款打开了新局面，销售额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叫邓颖翠，一位90后创业者。他用一颗菠萝解决了渔民的另一个难题。您可能觉得菠萝和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我们就想着徐闻的菠萝和我们湛江的金鲳鱼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妙的搭配。
0: 原来邓颖翠想打开线上销售渠道，可是产品琳琅满目，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出新。他冒出了一个灵感，灵感的来源是一道您应该吃过的美味。菇老肉酸甜可口，香味扑鼻，菠萝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很好吃，可把菠萝和金鲳鱼放一起没几个人干过。除了产品新奇，他想这么干还有一个原因。您瞧，这种规格在1斤左右的鱼在市场上很畅销，而像这种4两左右的卖价就很低。
3: 这一塘鱼里面，它不仅这一个规格，它有一些它可能会这么小，就可以这样子看一下。因为台风季基本上在夏季，但是夏季没到上市的时候的鱼基本上就是这么小，大概是4两到6两这一个样子。
4: 台风来临之前一般都是急着出鱼吧，你我们刚才在海边你也看了，没办法，就是在大海里面没办法。
0: 邓颖翠一招菠萝联名法，将原本赔钱的小鱼抬高身价，变成了畅销菜。
3: 不是以整条鱼的方式去呈现，
2: 就每一块大小薄厚基本上是一致的。
5: 对，
3: 基本上是一致，
5: 就是每块都一样的，看到吧。
0: 您瞧，他们把整条鱼切成鱼块加工，这样小鱼也都能消化掉。

0: 肥厚的鱼块炸得酥酥的，伴着菠萝的汁水，一口下去酸酸甜甜，酥脆可口。邓衍穗给这款新产品起名菠萝咕噜金鲳鱼。金鲳鱼和菠萝都是湛江特产，它俩的奇妙组合既打造出一款市场上没有的新产品，又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菠萝咕噜金鲳鱼的出现打开了金鲳鱼的线上销售渠道，也让渔民们的小鱼有了好去处。没有天生的黄金鱼，只有敢闯的弄潮人。换网箱、育种苗、做预制、搞联名，渔民们用一招招土办法、新思路，把刺人的鱼变成吸金的鱼，把赔钱的鱼变成致富的鱼。只要敢想敢干，每一条鱼都能跃出财富来。
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如今健身早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的生活选择，无论是居家锻炼、户外慢跑，还是器械塑形，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强健体魄，管理体态，舒缓压力。但在健身热潮之下，不少人凭着片面认知盲目运动，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和误区。健康到家今天为您播出规避健身误区，你可以这样做。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通阳行气化蟹白的夏天。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说到健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认为出汗越多减脂越快，只练局部就能精准瘦身，忽视热身、强行高强度训练、过度运动透支身体。种种流传甚广的健身误区正在悄悄让努力白费，甚至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反而不利于健康。尤其是社区的健身器材为大家强身健体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不当的使用方法可能会带来运动损伤的风险。本期健康到家节目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林建浩，为大家拆解小区常见健身器材的正确使用姿势，避开锻炼中的雷区，一起来听吧。
3: 上肢前屈可以做很多锻炼，因为它是两边对抗，所以呢你既可以做向性收缩，又可以做离心收缩，那么这是一个锻炼肌肉的力量，同时呢通过拉伸呢，一个手拉一个手被动的往上举，也可以锻炼到肩关节的柔韧性。
4: 我平时呢做下肢运动居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上肢运动就训练的比较少
5: 啊。
4: 有时候在小区里像这种上肢的牵引器，我就会去拉一拉。
3: 大正他经常在锻炼啊，做得很标准，因为我怕一般的人一看大正去做马上自己学的，不注意这个细节上怎么样来避免损伤
5: 啊，
3: 会容易出问题。
5: 上肢牵引器我们看看，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拉一拉就行，能有什么地方会有受伤的点呢？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是怎么样用它去锻炼的。
3: 刚才有两位在锻炼，红色的哈，靠右手边的，他是两个手抓着这个把手，然后作为一个固定的支撑点，整个身子逆时针或者顺时针在旋转。
5: 是的。
3: 那么这个呢对肩关节呢损伤小一点，因为它是固定的点，反而呢我怕他有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两个手拉不住，拉不住以后一松手那就摔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5: 是
3: 啊，穿黑衣服的呢，他的姿势确实是不对了，这两个把手不是在他的正上方，而是在他的前方，他是这么在拉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圆肩驼背，所以这个动作一做的时候肩胛骨实际上是向前倾斜的，向前倾斜以后这么一个动作胳膊就举不起来，你可以试一下，
5: 对，
3: 胳膊上举不了，你必须挺直了，你就觉得这个肩膀就能上举了。那在这个位置举不上去的原因就是肩峰下的间隙，因为你前倾间隙窄了，胳膊上举的时候股骨头很容易顶撞肩峰。使用上肢牵引器的正确动作是站在牵引器的下方，双手伸直握住两个手柄，随后呢双手上肢呢交叉使力对抗使力，那么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身体

0: 力，这样的话你在拉手柄或者上举手臂的时候呢，确保肩关节和肩胛骨能同时活动。肩关节呢，从功能解剖上应该有三个关节组成。
1: 嗯，
0: 一个是锁骨哈，这个很容易摸到。
1: 嗯，
0: 锁骨跟你的胸壁这个地方有个胸锁关节
1: 啊，
0: 然后这个锁骨往外呢，你摸到它，这里可以摸到一个肩锁关节。
1: 肩锁关节，
0: 对，肩锁关节，再往下才是真正我们通俗意义上提到的肩关节。
1: 嗯，
0: 所以从结构上来说，这个上肢肩关节就是像一个鱼竿一样，这个锁骨是把它这么挂着的。
1: 哦，
0: 我们所有的关节都是上面压下面，髋关节、膝关节、腰椎都是一个压一个。
1: 嗯，
0: 人体只有这个关节是靠一个锁骨这么挑着它，所以整个上肢肩关节是悬浮在人的侧面。
1: 哦，
0: 又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很大，
1: 嗯，
0: 所以这个关节特别容易受伤。在做侧平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见它的上肢在动，
1: 嗯，
0: 同时呢有个肩胛骨，肩胛骨随着上肢一块在动，所以如果不想肩峰撞击综合征出来，
1: 嗯，
0: 那么你活动的时候呢，除了上肢动，后面的肩胛骨是一并得跟着动
1: 啊。
0: 但是刚才这个阿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圆肩把肩胛骨给锁住了，
1: 嗯，
0: 只动上肢，
1: 只动上肢，
0: 那么这个上肢活动的时候空间就会小，就会出现撞击。
1: 肩峰撞击综合征它会有哪些症状的表现呢？
0: 最容易损伤的肌肉我们叫冈上肌，肩峰这个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穿行着一个冈上肌，
1: 嗯，
0: 所以动作不当的时候磨的肯定会磨到冈上肌。
1: 哦，
0: 那么它的症状就是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1: 疼
0: 疼，
1: 嗯，
0: 第二个症状就是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大大缩小，某些角度它是做不了的。
1: 嗯，我们该怎么样去自我去测试一下疼是不是肩峰撞击综合征呢？我们欢迎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强，欢迎。您在临床上看到过那些有这个症的患者，他们最严重的能疼痛不方便到什么程度呢？
2: 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
1: 啊。
2: 最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就是第一当然是疼痛了，
1: 嗯，
2: 第二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穿衣服都穿不了了。
1: 哦，
2: 女士呢觉得梳头都梳不了了。
1: 嗯，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自测的方法，
1: 嗯，
2: 让大家提前能够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怎么样，我们下面交给我们大家测一测学一学好不好？来，
3: 好的，
1: 大震先请吧。
2: 第一个方法啊，我们叫主动撞击征啊，大震可以跟我一起做，右手搭到左肩膀，
1: 嗯，
2: 搭上去，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就模拟到了刚才林准说到的圆肩，
1: 嗯
2: 啊，然后呢胳膊肘主动上抬，尽量往上抬，抬到你的极限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了肩关节前外侧的一个疼痛，那就有可能出现了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大家抬到极限如果没有疼痛，嗯，那是好的，
1: 嗯
2: 啊，我们可以换手测一下，
1: 两边都可以测，
2: 两边都可以测，嗯，啊，这个动作的原理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搭住之后啊，它的肩胛骨会向前旋，
1: 嗯，
2: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视频中那位阿姨，她的手是前往前的，肩胛骨是前旋的，
1: 嗯，
2: 那么这样搭住之后呢，肩胛骨是处于一个固定的状态的，
1: 嗯，
2: 这个时候的活动都在肩关节上，那么肩胛骨锁定之后，肩峰的位置也就锁定了。那我们在主动上抬外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肩胛骨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它的这个肱骨头呢往上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两个骨头有没有接触到，如果接触到了，我们这就叫肩峰撞击综合征，它是一个骨性结构的撞击。哦，大震你的反应怎么样？
3: 还好，
2: 还好，
1: 好像
2: 对吧？
3: 对 对, 对，
1: 没感觉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反应，嗯，
2: 对，没感觉就说明我们肩峰没有撞到。第二个我们叫空杯征，检测我们肩峰撞击综合征可能带来的后果的，
1: 嗯，
2: 就我们叫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冈上肌腱的损伤，
1: 嗯，
2: 那为什么叫空杯征呢？大家可以看，
1: 嗯，
2: 就是我们倒水杯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是不是这样的，相当于把水杯这样直臂倒掉的一个状态，
1: 哦，
2: 然后你去外展，基本上这个时候的力都在这个我们叫冈上肌上，
1: 哦，
2: 它这个发力的话，那么你给一个压力对抗的话， 如果有损伤就会诱发出疼痛。
1: 嗯，
2: 大震可以跟我来一起来做胳膊外先外展90度，就是抬到跟地面平行，向前旋转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哎，非常好，我轻轻的压，你轻轻的抬，使点劲，很好，能发到这个力度就说明是没问题。第二个，来外展90度，向前约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好，对抗一下，非常好，
1: 没问题。
2: 对，
1: 那如果说搓完之后发现，哎，我真的是有点疼，我该怎么样去治疗康复一下？
2: 刚才林主任给大家分析的这个错误的运动的方式，其实就是把病练出来了。那我们用正确的运动方式去恢复这个肩关节一个合理的发力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错误规避掉。第一个动作呢，很简单，大家可能也都在上学时期就做过。我们叫转肩运动。大家手搭到肩膀上面，向前转，慢慢的转。哎，你看大震就很快，对吧？这个呢，大家要向前转。向前转的时候呢，由胳膊肘引导你的肩关节，这样合住，然后向后转，再打开，一定是慢，而达到每个角度的一个活动的极限。向前转4个8拍，
1: 这好像一般是我们的热身动作，是吧？
2: 对。但实际上你把它放慢的话，就变成了肩胛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大家这个动作呢可以早中晚各练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相对要复杂一点了，我们叫俯身一字上台。
1: 俯身一字上台，
2: 对，
1: 好像包含了3个要领，是不是？
2: 对，
1: 先俯身啊。
2: 俯身呢就是这样，半蹲俯身。一字就是双手打开，形成一个一字。那么上台呢是指相对你的脊背部向后这样抬。其实呢大家会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胛骨在背后啊向中间靠拢了。对，
1: 肩胛骨在背部向中间靠拢。来，大震，
2: 半蹲，
1: 半蹲。
2: 好，上身挺直，躯干挺直，再向前倾一点点。好，两个胳膊打开成一字，非常好。
1: 这是要起飞呀。
2: 对，我的手在你的肩胛骨中间，对不对？
1: 对。
2: 好，你把两个肩胛骨向我的手中间靠拢。非常好，胳膊是直的。好，这个再来。向中间挤压，哎，上身保持不动，放松。那么这个动作主要练的是棘状肌，也就是我们肩胛骨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肌肉。这个棘状肌呢是在我们肩胛骨的和脊柱中间这一段，我们可以经常锻炼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可以10次为1组，做3组就可以。
3: 作为小区健身脚的常客，蹬力器本应是强化腿部力量、稳固膝关节的好帮手，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使用方法有误，便会适得其反，给脆弱的关节带来伤害。
4: 快步走是我的主要的锻炼的一个主要运动，快步走完了以后一身汗了，擦一下汗，定定神儿，坐在这个位置上蹬力器，很舒适，也很轻松。同时呢，又把腿部肌肉了再次的一个拉伸和锻炼。
0: 刚才那个蹬力器呢，是小区经常能看见的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式啊。
5: 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拿这个东西去做拉伸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合适。我们拉伸一般会有2种，一种叫静态拉伸，我比如说拉伸后面我就这样一个拉伸动作，维持个30秒，然后再起来，
5: 直接这样弯下去。
0: 对。还有一种拉伸呢叫动态拉伸，我拉一下起来一下，拉一下起来一下。这2种拉伸的动作从功效上来说，应该是静态拉伸
5: 效果
0: 更有效。刚才侯老师在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最后蹬着那一刹那，哎，有个停顿。那么这个停顿，就是他要做的所谓的达到的拉伸效果，但这是一个动态拉伸。那么这个动态拉伸，一个效果不好，第二个呢，完全伸直这一刹那，膝关节是锁住的，这个时候力量传导会比较大，实际上对膝关节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拉伸动作。还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瑕疵没有。
5: 好，我们来看看。
0: 他做伸直的时候是使劲，突然把他腿绷直了， 那你也同时能看见它绷直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
5: 回弹。
0: 回弹。

0: 就说明膝关节在伸直使劲伸直的那一刹那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力，所以这个动作是不好的动作。如果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呢，动作不到位，那你的锻炼的效果就会差得很远。我如果锻炼正确的位置，我可能十分钟有很好的功效，那不到位的动作呢，不光效果差，还有可能损伤膝关节。
1: 嗯，最容易损伤哪里呢？
0: 最容易损伤的关节呢是髌骨关节，髌骨、股骨这两个组成的关节，我们就叫髌骨关节，就这个位置。人体设计非常的奇妙，当你站着的时候，它尽量想办法让你能够省能量，所以膝关节在站的时候呢，所有的韧带会把它锁住，让你的大腿小腿变成一个钢筋结构，
1: 稳定。
0: 那么你站着的时候就不需要肌肉了，这是省力的情况。但是这种结构容易受伤。
1: 哦，
0: 那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用这种硬连接的这种方式，所以你锻炼的时候膝关节要微屈，不要完全伸直。
1: 哦，
0: 那下面来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曲度太大呢？
1: 不能过度的弯。
0: 不能过度的弯。过度的弯呢，这里有个小的一个实验可以给大家做哈，放一个瓜子壳在这里哈，大家看，那我现在开始弯曲膝关节，膝关节曲曲度小的时候呢，大家看见这个瓜子很完整，但我膝关节曲曲度大的时候呢，大家听见这个咯吱咯的声音哈，那我们把这个瓜子呢拿出来，大家就可以看见哈，这个瓜子呢已经裂开了。
1: 力量很大呀，
0: 力量很大。这个关节我们叫髌骨关节。
1: 嗯，
0: 正常我们走路的时候大概1到1.5倍的体重，上下楼的时候大概是3到4倍，但你要蹲起的时候可以达到6到8倍，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大，容易引起关节的磨损。
1: 哦，正确的做法，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那我给大家说几点哈。
1: 嗯，
0: 第一点呢，整个屈伸的过程当中是不要完全伸直，要有控制，弯的时候也不要过度屈膝，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要确保髋、膝、踝在一条线上，不要蹬着蹬着就内扣了。有时候蹬
1: 的时候会这样，
0: 对，它会比较放松，两个膝关节内扣了，那也会引起这个关节损伤。
1: 所以脚尖、膝关节和髋要一条直线才行。
0: 是的，是的。
1: 哦。
0: 第三条要控制速度。
1: 速度。
0: 慢速，不要快速。快速，看起来发力节奏频率很高，但是效果不如慢速。我们每天都可以做。
1: 嗯。
0: 每次做3组，每组10次，那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秒。
1: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只要是按照您刚刚提供的正确的方法来做蹬力器的运动，包括做一些常见的使用膝关节的运动，那就可以了？
0: 动作正确可以减少膝关节的损伤。
1: 嗯，
0: 那么除了动作正确以外呢，必须要有很好的股四头肌的力量。如果股四头肌力量不行，你的动作再准确也不行。
1: 为什么？
0: 膝关节也是会损伤。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股四头肌是膝关节最主要的稳定系统。
1: 嗯，
0: 我们跑跳股四头肌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那么如果股四头肌不行，你在跑跳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关节的打软，那这就是为什么股四头肌力量不行，关节容易损伤的原因。
1: 嗯，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您运动完之后会不会也经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感觉呢？
2: 后来人经常就说跑步就膝关节就很容易受伤。
1: 对，
2: 但我老是摸前面，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痛感，但偶尔有一次就是我在跑步完了之后呢，我摁了一下这个位置
1: 后面，
2: 对，
1: 嗯，
2: 然后一碰自己一声惨叫。
3: 因为我们平时在打球的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准备活动，我们的教练要求我们是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的
1: 热身。
3: 对的，对的。因为他那个会对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一个保护性是非常大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也会有小的伤病，也有一些。
1: 为什么膝关节这么频繁的出问题啊？
0: 如果你的这个运动的模式，比如说像骑自行车，像跑步，它就是一个动作的一个重复来回，或者像羽毛球急停急转跳落，那这些是一个容易损伤的一个因素。那么 从结构上来说，大家一定会觉得，那我髋关节怎么不损伤？就是膝关节损伤。
1: 嗯，
0: 那髋关节是什么样一个结构呢？是球窝，球窝型的，它很稳。
1: 嗯，
0: 膝关节是什么结构？膝关节是平面，
1: 就是这个、
0: 对，平面，既不像往前后，又不左右偏，是靠几根韧带连在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这个关节又是处在我们下肢的正当中，它所承载的应力会是非常的大。
4: 说到这儿，可能您要问了，怎么样通过一些自测的方法来了解我们现在的膝关节到底怎么样了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强医生，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欢迎刘医生。
5: 您有过膝关节疼吗？
2: 有。
5: 哪条腿？
2: 两条腿都有。
5: 哪个腿重一些？
2: 相对来说右腿吧。
5: 那我们先测左腿
1: 啊。为什么？
2: 相对来说左腿。
1: 感觉像说相声。
2: 合着是给我挖了一坑。
5: 不，我们这是爱伤观念，先从您好腿测呢，您能更容易的掌握方法，而且不会引起痛苦。
2: 哦，
1: 要不然太疼了可能就受不了了哈。
2: 对，行。
1: 好，开始吧，看看怎么。
5: 您可以稍微往前坐一点，坐半个椅子。
2: 好，
5: 腿向前伸，完全搭下来，这里大腿放松，很好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能摸到一个髌骨。正常的，如果在放松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能左右上下活动的，关键是要测它的痛点。

0: 好，
1: 不疼。
0: 我现在施加5分的力，
2: 嗯，
0: 然后您绷直大腿肌肉，哎，让这个放松，再来，哎，再放松，这样有压痛吗？
2: 有一点点，那种不是那种压痛的感觉，
0: 有一点点酸，对不对？
2: 酸，对
0: 对。那么这个呢，就叫髌骨剧痛试验。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让他的，我给他髌骨加一个压，让他来回滑动的话，看他在轨道里有没有摩擦。
1: 哦，
0: 对，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咯楞咯楞的这种感觉，
2: 有一点，
0: 对吧？
1: 方法掌握了吗？
2: 掌握了。
1: 那您自测一下您的右膝关节，
0: 对，
1: 髌骨情况怎么样？
2: 先是这个。由外向里推，
0: 对，
2: 嗯，
0: 推压压来回压，有没有疼痛？
1: 疼吗？
2: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
1: 真的吗？那你再试试上面。
0: 对，嗯，放松了以后向远端推，
2: 肌肉绷紧之后会感觉到，就摸得出来。
0: 嗯，
1: 有什么变化？
2: 咯咯楞楞的。
1: 哦，
2: 不是那么光
1: 滑，
2: 不是那么光滑。
1: 那说明什么呢？
0: 那说明它已经有受损了。
1: 看看王帅的情况。
0: 好，
3: 这样吗？
1: 来，您可以自测。您哪条腿疼得更严重？
3: 我刚才测了一下，两条腿好像都挺疼的。
0: 对，压住髌骨的上棘，好，压住，给个5分的力，快速收缩大腿肌肉。
1: 肌肉太有力量了，
0: 爆发力确实很好，这个爆发力太好了。
1: 要不怎么是职业运动员？
0: 这样会疼，对不对？
3: 啊，很疼，
0: 很疼，对吧？
1: 很疼啊。
0: 好，对，那就不要加力了，这已经测出是阳性了。
1: 那如果通过自测发现我们现在的髌骨呢，确实多少有一些问题，要么不平滑了，要么会产生疼痛了。那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好办法可以帮我们恢复呢？
0: 髌骨呢，它其实是我们膝关节最容易损伤的一个位置，它很小又很灵活，那么又是作为一个支点的存在，如果我们膝关节没有髌骨的话，大家是无法完成任何屈膝的动作的。
1: 嗯，
0: 所以它在屈膝的时候是一个支点，是力的一个集中点。特别像运动员，这种羽毛球运动员，他反复的救球、扣杀、跳跃等等，这些动作都需要髌骨的支持。那么损伤之后呢，人的膝关节是倾向于缩紧的，跟我们受到疼痛一样，一下一缩一样，膝关节也会缩。
1: 嗯，
0: 那么作为膝关节损伤康复的第一步，就是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松弛状态，不要缩起来。
1: 怎么做呢？
0: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两个柔韧性的，或者说膝关节灵活度的一个训练。
1: 好，
0: 那么这个训练呢，可以在大家运动前去做，也可以在运动后去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相对简单，大家做到这里跟自测的坐姿是一样的，我们把腿伸出去，完全放松，然后勾脚向前，勾脚尖，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大腿的正后方，特别是大腿正后方的偏内侧的位置会比较紧张，有拉伸感。这根肌肉呢叫腘绳肌，它是我们所有膝关节损伤中最容易挛缩的一个肌肉，它挛缩之后呢会导致膝关节的灵活度大大受损。那么它灵活度受损之后呢，我们关节周围就会有一个压痛点，很明显大家可以摸到，就是胫骨结节，就是骨性凸起往内滑到内方，这里有一个，如果你按这个位置正内侧有一个痛点的话，那就是你这根筋就紧了。保持1分钟，左右腿交替各做5次，在热身的时候做，在运动完之后也做。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动作呢？
0: 第二个动作呢叫雨刷器。那么也是坐着哈，大家屈膝90度，用膝关节轻轻夹住双拳，大家看我的脚呢会以脚跟为轴向内转向外转，注意我不是这么转也不是这么转，我的脚呢始终在地面上滑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动作呢是帮大家恢复这个膝关节的旋转的活动度。我们膝关节它受伤之后，尤其慢性劳损之后呢，它会越来越僵，我们很多人丢失的就是这个向内旋向外旋的这个活动度。
1: 我们让王帅来感受一下哈。
0: 好，
3: 这样。
0: 对，向前拉。好，膝关节要绷直。
1: 膝关节
0: 对，坚持勾脚。
2: 哇，好痛！
1: 疼痛说明什么呢？就是
0: 疼痛说明这个
1: 筋紧，
0: 腘绳肌非常紧。
1: 嗯，
0: 对。
1: 如果要是一下子不能够够到脚尖的位置，
0: 那就单腿坐。那就单腿坐。
1: 你再试一下。
0: 好，勾脚，单腿，膝关节绷直，你会感觉内侧会很紧，对吧？对。
1: 哦，保持1分钟。
0: 保持1分钟，左右腿交替。
1: 交替。

0: 什么感觉？现在能坚持吗？
1: 还可以，现在这样还可以。
0: 后面金剑是什么感觉？
1: 这个地方感觉牵拉，有牵拉感。
0: 有牵拉感。那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第二个动作，雨刷器，还记得吗？
1: 这样。
0: 大家也可以在座位上感受一下啊。
2: 好，向内转到极限。好，向外，脚不离地，脚不离地。对。
1: 哦。这两个肩。
0: 脚后跟儿
2: 这个就是保持这个垂直的位置就可以。
0: 脚后跟能动吗？
2: 要以脚后跟为轴转。
0: 好，就脚后跟不能位移。
2: 对。你可以宽一点，好，宽一点，好，保持不动，手扶住，向内转，向外转，
0: 哎，脚后跟不要，
2: 对，这个不动，
0: 膝关节不要动。
2: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脚比左脚转的角度要小很多，
0: 说明什么呢？
2: 说明右脚呢已经出现了这个一点点的挛缩僵硬。
0: 哦，那必须要。脚尖合在一起吗？还是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
2: 正常的基本上你可以到45度，
0: 就这样。
2: 对，
0: 嗯，然后往外呢到什么程度呢？
2: 向外灵活的人可以到60度，内外侧各30下。
1: 这个脚的动作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我们这个脚必须要向外侧这样
2: 啊，
1: 它有一个上往外侧的一个外展的动作，
2: 对，
1: 所以我的这个脚就可能往里的这个就
2: 往里的度数会越来越小，
1: 对，
2: 所以你在运动之外你要补充它，
1: 向内
2: 把它揪回来，
0: 要不然就
2: 有一个纠偏。
0: 好，希望这些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回校坚持锻炼。扭腰器在小区很常见，看似简单的旋转动作，实际上对姿势有严格要求。只有规范使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可能引发腰部损伤。我想问问秦天，你以前做过这个健身器材吗？
3: 做过，有的时候啊，就是老站着嘛，工作了一天，可能站的时间太长了，就感觉到腰很累。
0: 嗯。
3: 然后看到这种转盘的，走上去转两下，我觉得能够放松一下。
4: 我平时工作基本就是久坐对着电脑，然后一天下来其实腰非常酸，会觉得胀胀的，然后下班的时候路过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材，我就会上去扭两下，真的会觉得有所缓解。但其实练的时候也不得要领，就是左扭右
0: 扭，
4: 对，大家怎么扭我就怎么扭，也找不着什么方法。
5: 周围老人后来开始做，后来有人说这容易把腰给闪了，后来我就不敢再做了。
0: 哦，按说有这些健身器械肯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的。
2: 对的。
0: 但为什么很多人做完之后反而觉得腰不舒服出问题了呢？
6: 这就是一个动作的控制问题。比如说他在转的时候呢，两个脚是踩在一个转盘上，你看他转的时候大胯跟脚是同时在动的哈，所以他真正在转动的地方是在腰。
0: 这不就是活动腰的吗？
6: 它的速度很快，并且是拿手在使力，所以容易扭着腰。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说幅度很大，但是速度要慢，可控的。如果速度太快会闪着腰。大爷你说的是对的哈。那么如果要做得好呢，不要手使力，用你的腹部的肌肉去使力。就举个例，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转椅上，老大爷坐在转椅上，两个手放在这个台上，你用腰的力量来带动你椅子来转动。
0: 哦，手不使劲。
6: 对，不用手使劲，用腹肌的力量来带动你的转身。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呢？你的腹部肌肉是主动锻炼，可以把肌力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呢，腹肌来带是可控，它幅度不会太大，对腰不损伤。所以如果他做的话，如果能以腰部的力量、腹部肌肉的力量来带，而不是手这么猛推，安全系数会大大的增加。平常不锻炼的，有时候你拖一个地、捡个东西，都可以突然出现腰扭伤。
0: 对。
6: 那如果你平常不锻炼的人，猛然间上这个，我们叫转腰器，你可真可能出问题。
0: 闪腰了。
6: 闪腰了，所以还是得非常小心。那么。要求是幅度不用大了，尽量用腹内外斜肌来带动你的身子旋转。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跟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呼啦圈， 也是扭腰的，懂的哈。
0: 拉圈，对，
6: 对，
0: 一直要这样不停地转动腰，而且频率还得挺快的，才能不让圈掉下来。
6: 那么呼啦圈跟它转的还不太一样，呼啦圈的时候脚是固定的，所以转的时候还有髋关节在转，这个转的时候是脚活动的，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腰椎上，所以呼啦圈反而不容易受伤。那还有一些活动呢，比如说打乒乓球，
0: 对，
6: 哈，或者说打高尔夫球，都会存在一个转腰的动作。经常单侧使力呢，它的腰椎两边肌肉时间长了，力量会不对称，力量不对称以后会导致腰椎的力线会有改变。所以我建议说，单项活动比较多的人呢，尽量某种运动方式结束以后去弥补一下对侧的肌肉的训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关节疼、腰椎疼，它并不是首先出现了腰椎的问题，什么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神经卡呀，而是因为围在它周围的肌肉失去了平衡。我刚才一直在说，关节就两个骨头能怼在一块，它有一对一对的肌肉来保证它的中立位。但我们比如说经常哈着腰在看书的，时间长了后面的肌肉会拉伸，前面的肌肉会狭窄，那么这种时候呢，你的腰椎的位置就会变了，有些运动就会很快导致这个变形的脊柱受伤。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一个治疗，不要直接脑子就钉在骨头上，而是要钉在怎么样通过运动让你关节周围的肌肉重新获得平衡。这是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
0: 我知道吴爷爷也有一个练腰的绝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蹬脚，脚一定，第二节转体，转的是腰，第三节抖腰，腰绷住劲儿保护腰，第四节
8: 明白了吧？不
7: 是，左右摆腰，
8: 明白
7: 吗？第五节太空步，这个。第六节往上提腰，
0: 哎呦，吴爷爷您这身体太棒了。
5: 那当然是了，那还用说。
0: 那吴爷爷刚才我看您做的时候啊，始终手臂要抓着那个杠子，所以这些动作到底是锻炼手臂呀，还是锻炼腰啊？
5: 我不知道，我师傅就告诉我这么做，练腰。你要问我细节，我是专家在这儿，我真说不出来是练哪部位。
0: 你怎么想起来做这种运动呢？
5: 本来啊，我的腰有毛病，就是这个哪节哪节突出，哪节哪节膨出，哪椎管狭窄。后来一出车祸了，不是压缩性骨折骨裂吗？又增生了，就是动哪哪疼，白天疼，晚上疼，站着疼，坐着疼，躺着也疼，就是趴着好点儿。后来那个家里人了就说，这么大岁数动这手术吧，有点危险。后来我就到天坛公园找那帮练那个杠子的爷们，叫杠爷们，他们有一套啊，几十个老人呢，他十几年锻炼的那个几个动作，我就跟他们学，我就这几年我一直坚持，现在腰好了，这个腰不疼来，腿轻松。
0: 哎呦，真棒！
6: 杠爷，您杠上的活动是杠杠的，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80多岁了，他还能做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悬臂动作。这个动作呢，对于腰椎不好的人来说，确实可以起到减少我们说椎间盘突出也好，减少他的腰椎不稳也好，都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牵引，牵引动作。他两个手一抓杠，身体完全悬空，那么你的身体的重量就会在你的脊柱上面纵向的起作用，把你原来压缩的椎体撑开了，椎体之间的间隙也就大了，椎间盘可以顺势的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这是我从医学上给杠爷一个解释，说这个动作是有效的。来回摆动呢，又是一个很好的腹部肌肉的一个控制作用。在悬吊的情况下，椎体之间没有压力，做一个这个旋转收腹的动作，核心肌群的训练非常有效。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说，跑步不行， 那你就骑自行车吧。
4: 嗯，
6: 因为自行车骑的时候重量是在坐垫上，膝关节不受力。
4: 是，
6: 膝关节不受力，你可以锻炼你的膝关节的屈伸。
4: 嗯，
6: 这个动作。

0: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我拉的腰椎不受力，不受力的情况下我练一下扭转，练一下收腹核心肌群的锻炼，所以杠爷你做得很好、
1: 厉害厉害哈。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肌群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腰部？
0: 核心肌群就是从胸到骨盆这段距离，腹肌背部的肌肉，包括盆底肌肉、大腿的肌肉，这就是核心肌群，非常重要。他所做的动作基本上是我们锻炼核心肌群包括拉伸一些关键的动作都在。对大爷来说，您这年龄也就你合适，大部分的老人他不能像你一样马上上去做这个动作。因为有些抓的力量不够，身体都拉不上去的，或者肩关节本身有撞击症啊、骨质疏松啊、有点脱位啊，上杠都很风险。所以看得好，但不是同样年龄人人都合适。
1: 不适合所有的朋友，
0: 所以给你点大拇指。
1: 如果要是按着吴爷爷的这个做法，我们照猫画虎学错了做错了，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如果只学杠爷的那个悬吊，长时间的悬吊反而会对腰椎不利，因为长时间的悬吊以后关节会拉松。所以他这个动作一定是配套的，随后要进行肌肉力量的训练。拉的是一个柔韧性的，力量是一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配对，否则光看这个悬吊，大家都去做悬吊了，拉的时候舒服，一下来一活动关节松了会出问题。
1: 是哦，
0: 但是你做得很好，后面的收腹锻炼、旋转的锻炼都是在锻炼核心肌肉。
1: 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锻炼的误区真的是太多了。那如果您做的不对的话呢，不光达不到运动的效果，反之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2: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

0: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蟹白的药用采摘时间主要在夏季，根据四季养生的规律，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擅长疗养心脏疾病的蟹白可谓是生逢其时。在常见的养心药方中，无论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还是枳实蟹白桂枝汤，蟹白都是配方当中的主要药材。在民间还有很多小偏方用到了蟹白，其中包括药酒、养生粥等等。那么有哪些关于蟹白的小偏方是我们生活之中可以用到的呢？我们平时又该怎么用蟹白来进行食疗养生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那咱们介绍一个日常可以用的小偏方，宽胸止痛的小偏方。说到小偏方并不偏，它也是名方，著名的方子瓜蒌蟹白白酒汤，出自汉代的《金匮要略》。用瓜蒌、蟹白和米酒，因为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啊，其实现代人有的人理解说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喝的高度白酒啊，其实不是，据考证还是现在的米酒作为这个组方之一，所以不是高度白酒。那瓜蒌跟蟹白还有米酒，我们煮成水，然后对于有胸痛、胸闷不舒有症状又不是急性的心梗这种情况下，可以辅助的用宽胸理气的方法来缓解这些症状，辅助治疗心脏的疾患。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好了，你不能说有心脏心尖肌疼痛就喝这汤不上医院看，那是不行的。因为心脏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比较急的，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先在医院检查，排除一些急症、危症，你在正确的治疗前提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比较安全有效。那从食疗方面，养生保健，夏天我们为什么要用蟹白呢？因为中医讲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心脏病患者在夏天复发概率就高。还一个，夏天咱们老百姓用空调的概率高，寒凉饮食食用过多，两个寒都可以寒主收引，造成胸阳闭塞的机会就多，所以用这个辛温的蟹白可以抵抗寒凉过度造成的胸阳不振。再一个，中医认为心脏有几大功能，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主血脉靠的是什么？心阳的推动，阳气的推动，血循环才正常。如果胸中的阳气不足了，或者因为寒冷的饮食或空调使用过多造成这个阳气的闭塞了，阴翳之气 闭塞阳气，那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为了通阳行气，使我们这个心主血脉的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夏天用蟹白来养生保健是最为适宜的。那食疗的方法很多，自古就有人用这个蟹菜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野菜来食用。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用葱白、蟹白做成的粥，跟粳米一块熬成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蟹白跟葱白都有温阳通脉的作用，行气导滞，所以这个做成了粥，还是对于保护心脏、促进消化有很好的作用。还可以用蟹白山楂粥，那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血脂偏高，甚至出现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的人大有人在。在临床上我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男士经常有这样，同时又有脂肪肝，所以用山楂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加上蟹白温中散寒，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对于血脂偏高的、有心肌缺血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还有一些脂肪肝患者，都可以用这款食疗。据现代研究啊，这个蟹白其实它含有的重要的成分腺苷、有机酸以及糖类，而这些有效的成分在养生保健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因为它有行气导滞的作用，助消化，帮助消化不好、胸阳不振的人都可以食用它，起到了温补的作用。第二个，它的有效成分还可以防止皮肤的衰老，促进毛发的再生，这个也有临床的试验佐证了它这个作用。第三个，通阳散结，对于胸阳不振、胸闷不舒的人，那用它作为一种食疗也可以改善症状，辅助治疗一些按现在说的心肌缺血的一些疾病。蟹白其实有这么多好处，中医讲的还是要辨证论治，有些情况就不能用蟹白，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就不能用蟹白，因为蟹白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要治疗疾病的时候用到蟹白，一定跟患者说一点，饭后半小时服药，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空腹对胃肠道刺激就比饭后要大。第二个，阴虚火旺人最好不用，你正上火呢，因为蟹白咱说了，从性味来说它是属于辛温的，辛温是偏热的，治疗寒症效果比较好，所以热症或者你正是上火阴虚火旺的人是最好不用。当然有的人有过敏体质，我们要酌情使用，因为中药虽然很少有副作用，但是也有人对某个中药有过敏啊，所以这时候不能用。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从这一点来看，蟹白其实在临床上应用治疗心脏疾患比较多。那食疗它有温补作用，它可以助消化，还有防止

0: 它有哪些好处呢？通阳散结，是泻白，行气导滞，除病害，胸痹心痛最常用，脘腹痞满则白白，药食同源皆可用，平淡之中功效来。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苗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儿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却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的女主角滚月亮遇到的就是这种事儿。滚月亮是悬崖村的苗绣传承人，她拒绝了省城公司的高薪聘请，一心要留在村里。结果还没等她安下心来，一家叫绣甲一方的公司就找上了门，说她设计的绣品侵权了，要她公开道歉，还要赔20万。20万呀，对于一个山里的绣娘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可月亮没有退缩，村支书萧百合带着她去公司当面理论。这一场谈判可以说是不卑不亢，萧百合一句话就说到了根上，苗绣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是哪家公司的个人版权。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儿。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于是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吧。
3: 上一集麻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4: 我回来了，
3: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5: 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6: 我这是在自救。
3: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7: 麻姑啊，我不会去的。
3: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7: 喂，你好。
3: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
8: 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7: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7: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7: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9: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7: 行，
9: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8: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5: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6: 村长还有手册？
5: 当然了，
10: 学习手册。
5: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6: 村两委的设置。
5: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呀？不都说好了吗？
6: 开机才说
5: 吗？对呀、
11: 关系。
5: 他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6: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5: 你想一想，我孙女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6: 在哪儿啊？
5: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的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8: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2: 喂，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7: 你是？
12: 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7: 哪样意思啊？
1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7: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7: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8: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绣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7: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7: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1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3: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2: 别胡说。
13: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8: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13: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8: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麻青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青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15: 太麻了，
10: 我真是我。
11: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15: 是是是，
16: 没事，
17: 我死定了。
16: 回头我帮你给凤碧说说钱，
1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8: 哎，景豪来啦！
19: 景豪，
20: 姑父，
11: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19: 哎，景豪，坐。
20: 啊。哟，姑父，
19: 啊，
20: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9: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20: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9: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20: 你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19: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20: 好，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9: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11: 景豪，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20: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19: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20: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
19: 嗯，
20: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9: 你说那小白楼啊，
20: 是
19: 说着挺贵，
20: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19: 嗯，
20: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11: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19: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20: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11: 万事勿强求啊。
19: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20: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9: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20: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9: 那可不，
20: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19: 啊，
11: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2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11: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9: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11: 总督，
19: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11: 当头炮。
20: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9: 对，
20: 盘活了多好啊。
19: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11: 微笑，
19: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20: 姑父
19: 啊，
20: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9: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20: 厉害，那肯定厉害
19: 啊！
20: 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19: 啊！
20: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19: 众里寻他千百度，
20: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11: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哪条河里头不是疯狗浪鸡吗？

0: 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1: 是是是，
0: 你爸，你什么意思你？
2: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
3: 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3: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0: 坐什么坐？
1: 喝喝碗茶。
0: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4: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5: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1: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5: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2: 刺绣厂，姑，你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1: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5: 那是，那是。
4: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庆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6: 最后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2: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6: 我死定了。凤碧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2: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6: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2: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6: 死定了，我死定了。
2: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6: 秋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2: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6: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2: 买，买。
6: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5: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6: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
5: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快快快，
6: 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我给你画一画，画一画，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4: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7: 哎，金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8: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7: 小牛多
8: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你们导演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别说谁谁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4: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我不是你的狗，你要砍砍我，砍我呀！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同事，同事，大同事。这次无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3: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
1: 哎，别动！别动我牛！
3: 师傅，快走！
2: 这啥意思？
3: 快走！
2: 啊！
3: 快走！
1: 别动我牛！
3: 快走！吴爱草！
1: 我让开！让开！下车！
3: 吴爱草！
1: 下车！
3: 吴爱草！
1: 把你放下来！
3: 别闹！吴爱草！
1: 下车！把你放下来！
3: 吴爱草，你把刀放下！放！
1: 是不是我砍死你俩？
3: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壁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

0: 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1: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0: 2斤4两高粱，2斤6两小麦。
2: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3: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
0: 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4: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5: 滚昌普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6: 妈呀，月亮回来了。
7: 剥花生米呢。
6: 哎，
8: 和他轻轻触碰。
6: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7: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6: 吃了。
7: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6: 多着呢。
7: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6: 爸。
1: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7: 啊？
1: 啊什么啊？你说呀。
7: 啊，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
1: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5: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7: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6: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6: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7: 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6: 妈，
7: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5: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6: 你放心，我去。
5: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9: 月亮啊，
6: 哎，
9: 我给你背着吧。
6: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9: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6: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9: 哦，你见谁啊？
6: 就刘姨介绍的。
9: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6: 老板，称点杨梅。
5: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头。
10: 喂，咋了？
11: 出事了，出大事了。
10: 你这牛都跑回来了。
11: 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谁？
11: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1: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5: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1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听着乌蒙深处里的这些故事啊，我就在想，乡村振兴，年轻人回村创业，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土地？是世外桃源，还是处处需要从零开始的硬仗？剧里呈现的，不管是养牛、做苗绣，还是开民宿，道理啊都是相通的。你得先看懂脚下的土地，顺着他的脾气来，而不是跟他对着干。月亮守的苗绣纹样从祖辈传下来，他顺着传统去创新。无艾草养牛，想着靠山吃山， 可摔下山坡的

0: 牛告诉他，光有想法还不够。青蒿想开民宿，也是看了村里的老寨子才找到灵感。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地方，贵州从江，那里的先民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跟土地较劲，不如跟土地做朋友。他们顺着山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既保住了水土，又开出了良田。更妙的是，他们把鱼和鸭请进了稻田，鱼吃害虫，鸭除杂草，粪便还能肥田。就这么的一季稻，一批鱼，一群鸭，在同一块田里和谐共生了，一份辛苦，三份收获。直到今天，从江的侗族村寨依然沿用着这套祖传的耕作方式。这个稻鱼鸭共生系统还在2011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起去看看。
1: 从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隅，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苗岭山脉在这里向广西山地丘陵过渡，横峰侧岭，层峦叠嶂，海拔1670米的90000大山源头界峰和海拔145米的平教寨，组成了这里的相对海拔差。1615座大小山峰间，聚居着苗族、侗族、壮族、汉族、瑶族、水族六大世居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山多田少，地块散碎，田亩荫蔽，如何将稀缺的土地资源用到极致，是这里世代百姓的生存课题。从江山高谷深，错落的海拔塑造了连片山坡，先民在山坡上开荒拓地，垒起梯田，谋求基本的生存需求，但这远不能满足生活所需。流传至今的民间俗语道出了其中艰辛：砍了东坡又西坡，收来不够一升，煮来不够一锅，半年糠菜半年粮。幸运的是，这方水土给投奔而来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物产。每天清晨，群山环抱中的从江侗乡，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飘起炊烟。
2: 早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火，把米饭给蒸熟，很香嘛。
1: 糯稻，侗乡人三餐的主粮，蒸煮时米香四溢，入口香甜耐嚼，是从江地区阴冷阴蔽的水田中生长出的独特物产。

0: 每个丰收季节，豆乡人都要在他们的田里迎接三份收获。吴明章早在几天前就约上了乡邻好友，一起收割自家的五亩糯稻。
1: 收稻子这个季节，都是抢时间的。你不一起去弄的话，过那几天它就不好了。
0: 世代侗乡人重糯识糯，流传至今的祖训，让每一个侗乡人都将这被先民汗水浸透的粒粒珍宝铭记在心。毕竟，这里的山水自然，从来都对人之生存涉阻重重。在从江侗乡稻一压系统中，稻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糯稻的采收在当地有个诗意的名字，摘禾。一根竹柄上横嵌一片弯月形刀槽，长不过三厘米的刀片镶嵌其中，这样一把摘禾刀就是侗乡人采收糯稻的唯一工具。巧妙的发力方式，配合锋利的摘禾刀，稻谷连带着长度统一的茎秆，在摘禾人灵巧的手中越攒越多。侗乡的糯稻至今仍是以这种古老的手工方式逐根收割。
1: 它就是不能像水稻一样，水稻我们都是拿那个木桶打下去的，谷子一散落，你再拿回家来晒。但是这个香河糯，它你打的话，它掉落。掉不出来呀，所以就必须要折，它要必须要干过后它才好打，只能去一根一根的摘。
0: 不同于普通水稻品种，糯稻的谷粒与植株依附极为牢实，纤细如发丝的穗梗强韧有力，因此只能连同茎秆规制齐整，悬挂晾晒。从江的稻田主要以山冲田和山梁梯田为主，因山林荫蔽，这里的田块常年笼罩在雾气中。在这种阴冷的生态环境中，普通水稻品种很难有理想的收益。糯稻茎秆粗壮，秆高耐淹，不怕阴冷的特性，在千百年的优胜劣汰中被侗乡人发现并培育了出来。
2: 在贵州从江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区，因为太阳早晨升起的时候要升到比较高的时候才能照得到它，然后到了这个下午，这个还比较早的时候，它就没有阳光了，水温相对也是比较低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就更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理条件，所以这里的这个糯稻的品种，一个是非常多，另外的话呢，相对来说跟别的地方比还有它的特殊性。
0: 农忙期间午餐都是在田间地头解决，但侗乡人的农食饭却丝毫不糊弄。
1: 好家呢，
0: 炊烟做菜餐具一样都不能少，肥美的田鱼是这顿大餐的主角。刚从水田里捕捞上岸的田鱼无需去鳞，简单清洗去胆后置于火堆烤熟，和山野间采摘的野韭菜鱼腥草一起拌制，鲜香味美。
1: 它的个体也不大，但是它特别肥，有油，那种是天然油一样，它是自然的那种肥胖的那种，是非常好吃，香，所以它就香。它那骨头都是软的，骨头都可以吃的。
0: 最简单的烹调方法需要最优质的食材。稻鱼压系统中田鱼的生长条件造就了其上乘口感。从江县有面积近七万亩的河西，是天然的淡水鱼产区，又因为山体林立，海拔多变，这里的河水流速急，瀑滩碧岸众多，是鱼类洄游的好场所，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以充饥。 一个决定这方百姓命运的偶然，在悄然中酝酿。黔东南州志有载，梯田造在山间，山林涵养水源，山涧流贯梯田。这里的稻谷主要靠山溪水滋养生长，当潺潺溪水灌入稻田的时候，第一尾河鱼也跟随溪流游进了田间。

0: 养殖田鱼上花的心思主要用在了鱼苗繁育期。每年谷雨时节，秧苗下田时，洞乡人都会选出最好的种鱼来孵化它们的下一代。母鱼产卵需要理想的附着物，洞乡人从山林间找到了繁育田鱼的密码。山林中自在生长的石松被赋予了孕育水中生命的重任。石松，一种生于林下或草坡上的古老孑遗植物，枝叶像松树，细密的叶片呈螺旋状伸展，柔软密实的枝条在洞乡人看来是最理想的卵床。石松散发的气味能够刺激母鱼排卵，铺满鱼卵的卵床被安置在专门的鱼池中，这是一个孕育生命的过程，只需要三五天时间，晶莹剔透的鱼卵中就会出现生命的跃动。用石松孕育鱼苗，它的发现者可能出于偶然，但若非留心者脑洞大开的生存智慧，后世也不会有机会一睹这场妙趣横生的水陆奇遇。刚出生的小鱼苗会在这个特殊的育婴室长到两三厘米长，之后它们会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鱼来说，圈起的田块无异于天堂，被人类精心呵护的稻谷引来了各种飞虫，花粉坠落水面，这些都是鱼类的美味佳肴。它们在稻田中自由翻腾，搅动了土壤，一汪甜水因为鱼的加入活了起来。我们无从想象，当先民发现有河鱼活跃的田块，稻谷长势竟有意外之喜时，他们是如何奔走相告，后又如何潜心其中，开始进一步探索种植的奥秘。年深日久，对水依赖度极高的另一种动物鸭也被赶进了稻田。小鱼苗进入秧田的时候，鸭子也破壳而出了。洞乡人所养育的鸭种是经过世代选育驯化的小乡鸭，它几乎是为稻田而生的，小巧个头使它们能在水稻间自由穿行，不会撞坏水稻。放养过程中不用投入精饲料，稻田中的害虫、小鱼、小虾都是上好的食物。小乡鸭群通过高频的跑动啄食，能够破坏水稻植株上萌发的菌丝，大部分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壳也都是它们喜爱的食物。这些活泼的田间小猎手在无意中增加了稻田的通风透光性，降低了田间湿度。
1: 它肯定是逐渐过来的，最早的时候是鱼跑到了田里，而不是在田里主动养鱼。后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这里边老百姓养鸭，养鸭到水田里去养，就形成这样一种达到今天这样的一种效果或者这样一种结果。
0: 但即使加以驯化，动物的天性在生存面前也无法泯灭。在同一空间，稻、鱼、鸭三者并非天然和谐，它们生来相克。对鱼和鸭来说，稻谷是上等美味；对鱼来说，鸟禽是天敌。如何让三者由相克转为相生？洞乡人的古老智慧藏在了时间上。他们在稻鱼鸭共生的空间里打起了时间差。秧苗下田之时，鱼苗才开始孵化。稻田中初放鱼苗的时节，小乡鸭又处在孵化期。待到田鱼长到一定大小，水稻也开始抽穗拔高，这时候雏鸭才会被放入稻田。随着鱼和鸭的生长，水稻也在茁壮成长，够不到稻穗的田鱼和小乡鸭只能在水田里找食物。它们以虫害、杂草为食，减少了稻谷生长过程中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

0: 来回游动，翻搅起浅层田泥，又为稻田松了土，其粪便更是稻谷上好的有机肥，而稻香引来的各种昆虫又为鱼和鸭提供了丰富食物，三者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自我完善的食物链模式。构建起这条食物链的侗乡人，岁岁年年品尝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结出的硕果。
1: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让单位的土地面积有更大的、更多的产量和收益。同时呢，这种收益的这个产品呢，最好是多样化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它不仅给它提供了稻米，那么还有鱼，还有鸭。人们在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获得最大的这种收益，同时呢，又对自然又产生最小的影响。
0: 空间上，从江侗乡稻鸭系统中的各种生物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占有不同的生态位置，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生态效益显著。时间上，侗乡人根据稻鱼鸭的生长特点和规律，选择适宜的时段，循序渐进，不干预动植物自然生长，几乎无肥无药，土地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2: 在世界很多地方，类似的生态环境，比如说有森林、有山、有水，这样的区域是很多的。这个系统能够给世界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有参考的，可以说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的经验。因为这个系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提供了很多的物产，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0: 从江山势崎岖，稻田与村子间往往有数公里脚程，将采收好的稻谷挑回村子并不轻松，但因为今年的采收已经完成，吴两佑的脚步还是轻快了不少，距离完成秋收任务只差最后一个环节。秋收后的侗乡还未见村见人，就能看到成片高耸的木架，这种名为禾晾的木质栏杆，就是为晾晒糯稻量身定制。晾晒是储存糯稻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侗乡几乎看不到把稻谷平铺在地上摊晒的情景，一方面因为从江多山地，少有平整地块摊放，更重要的是暴晒也会导致谷粒裂纹甚至折碎，稻谷需要被归拢齐整，进行自然的风干晾晒。不过，禾晾并非设置在侗乡人自家的房前屋后，而是在靠近水源的村口。舍近求远是因为害怕失火。从江的乡村大多为干栏式木质建筑，干燥的河坝极易引发火气。侗乡人多以村寨为主，将禾晾统一设在村外，或干脆建到水中，几家共享，防患于未然。连片的禾晾晾晒着各家各户品种不同的糯稻，村民们互相协助，不分彼此，欢声笑语间寄托着丰饶的幸福，也是传统的延续。随着晾晒的开始，从江侗乡会迎来年轻人最期待的节庆季。人们换上最隆重的民族服饰，共同庆贺一年来的劳动成果。新米节又叫吃新节，顾名思义，是为庆祝当年新米的丰收。这是侗乡人为辛苦劳作了一年的自己举办的一场盛大活动。

0: 每当秋收过后，各个村寨都会组建一支自己的芦笙队，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在盛大节庆中吹奏起时急时缓、时低时高的曲调，借芦笙倾吐喜悦，表达惦念。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礼乐声中，长桌宴也在村寨中最长的街巷上备好。新米上桌，各家各户最拿手的好菜也都会摆上宴席。以手抓食糯米饭是侗乡的习俗，经攒握的糯米饭粒粒粘连，加之糯米本身油脂旺盛，软而黏，咬在唇齿间，香甜中平添几分咀嚼的乐趣。尝新米，庆丰收，推杯换盏间，宾主尽欢。
1: 在从江这边，甚至在整个的黔东南州，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的节庆，很多都和这个农业生产相关。非常有意思的是，像侗族他们很多的节日都要用到糯稻，这个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香和糯啊，包括像这个开央门啊，像这个吃新节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节日，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农事来安排，或者说是这个节日根据这个香和糯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安排。

0: 入夜之后，属于青年男女的一项重要活动会在鼓楼启程。从江高低起伏的山势造就了不同海拔的糯稻错落的成熟期，在遍及县域的大丰收中藏着一个约定俗成的浪漫传统。几乎家家采收都会留下一块晚熟的稻田，那是青年男女集体约会的秘密基地。夜幕掩饰了他们的羞怯，在芦笙的悠扬曲调和火把的微光映照下，青年男女摘糯禾，唱情歌，互诉衷肠。这是含蓄的侗乡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也是千百年来山野深处时光的消磨。
1: 这一列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当地的老品种。这当地的糯稻品种目前收到的是26种的糯稻老品种。
0: 吴凤英是这间种子博物馆的主人，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珍藏着他和团队几年以来翻山越岭串街走巷收集的200多个农作物品种的种子。他给家乡的糯稻品种做了一个单独的陈列柜。作为土生土长的侗乡人，他的想法很简单，为家乡，为下一代留住这些珍宝。
1: 其实我们老种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它也会跟这边的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它像我们现在还是稻鱼鸭生态系统嘛，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种子的话，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循环了。其实它对整个生态是非常有益处的，它是适合这个地方的。
0: 10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因为对女儿的思念决定返乡。他看到了更多像女儿一样守在大山里的孩子，他们肆意奔跑在田间，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吴凤英决定做点什么。
2: 今天要学新歌了啊，糯谷歌。我看到浅水，我们山上的浅水，土亮亮吗？你们看一下，土亮亮啥？
3: 是什么？清澈。
2: 很清澈的意思是吧？
0: 侗族语言历史上没有文字，所有的生产生活知识、礼仪道德全靠口口相传。侗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代代侗乡人就是在侗歌的传唱中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由祖祖辈辈创造出的世界级农遗珍宝也伴着歌声刻进了他们的血脉。
1: 就是孩子们嘛，也是种子，也是文化的根，也是村寨的根，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0: 侗乡千百年农耕文明结出的文化果实，始终牵引着游子的归来之心，也被本土研究者奉为使命，寻求向外传唱的更多可能。敖家辉，从江县民族志的主编，研究从江侗乡文化已经40余年。
4: 不敢拜，不敢拜，表情没来，你表情太严肃，没得你笑脸。
0: 退休后，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当地文化推广上，希望将传统的农作生活进行生动的舞台展现，以此让更多的人看到。
5: 我们的文化它来源于农耕，它的生产生活的一些场景，一些启发，它在劳动劳作当中产生丰富的一些想象。辽国也好，侗国也好，它的歌词词句上就是一种诗歌，它里面有很深的文化哲理。
0: 舞台上的演员大多都是周边的乡邻，将自家世代流传下来的生活场景搬上舞台，对于他们来说是农忙之余的一件乐事。时代的发展让大山深处的文化更多地被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这方山水，趟进田间，走进鼓楼，感受摘禾捕鱼的劳作乐趣，倾听传唱至今的古老智慧。侗乡人千百年在此繁衍生息，向下扎根，向上求索，向内深耕，向外开放，瑰丽的水土滋养了他们的根系，独特的稻鱼鸭系统养育了一代代侗乡人，人与自然在相互依存中绵延传承。造物者鬼斧神工，幻化出一方逶迤叠嶂，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丛江，珍惜的土地资源被利用到了极致，稻鱼鸭共生、鱼米鸭同收的生态复合系统，让这一方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诗画般的山水间，四季唱诵不同曲调的生命赞歌。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村之声。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风慢慢变暖了，白天也越来越长，夏天的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走走，比如逛逛老巷子，看看古建筑，每一块砖，每一片瓦，似乎都藏着岁月的味道。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就藏着这样一座被时光偏爱的千年古城——镇远。五羊河穿城而过，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这座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有边关异步的厚重沧桑，也有山水小城的灵秀温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镇远。
2: 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的镇远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在6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镇远虽然几经修复，但是始终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现在叫我们乘船顺流而下，驶向青龙洞。
3: 600年前，能工巧匠们在五羊河畔的绝壁上，以木石为颜料，绘就了这幅空中泛工的奇迹。但时间是最苛刻的考官，在岁月的侵蚀下，斗拱的榫卯逐渐变得松动，就连最坚固的青石板也开始剥落。修复青龙洞是镇远要交的第一份答卷。
4: 小云，你看这儿，这儿不就是台阶石头吗？
2: 是的，虽然看起来都是这种大青石，但是这块石头在这已经有600多年了。过去有段时间，它因为常年的在这儿，我们游客也比较多，它会有点松动嘛。然后后来我们呢就恢复它，你看它这个中间的连接就能看得出来。
4: 这个是？
2: 对，就这个。我们现在钻一钻中间的这个黏固的东西，就因为是水泥是沙，所以它是淡红色的。
4: 哦。
2: 但是过去的工匠呢，因为它没有黏固的东西，他们很聪明，会加桐油、糯米、鸡蛋清、石膏还有豆腐。在恢复它的时候，就按照了老的这种配方来做出来的。
3: 修复团队测绘出每一处裂缝，遵循原位保护的方式，将古法熬制的灰浆严丝合缝地嵌入原有位置。从此，这些石阶变得更加牢固。
2: 现在到的是我们的江西会馆哦，
4: 江西会馆哈，
2: 看我们前面这个雕刻，它是由一根木头来雕的哟。
4: 是一根木头，是分段吗？
2: 不是，它由一整根这个榉木来雕，但是我们看起来它像三段，而且我们会发现里面雕刻呢栩栩如生，雕的都是北宋时期杨家将的故事。你看第一段，是赞幽州，第二段是双龙会，第三段是大赞金沙滩。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戏台虽然很漂亮，那么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以前的老物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根柱子，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它呢就是因为长时间，你看我们这边它是接的这个地面比较近，那么贵州雨水比较充沛，经常会下雨，而且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慢慢之后呢，它就有点腐蚀掉了，有点坏掉了。后来呢，我们也是根据了它这个比例，就这个柱子的大小啊，到这个我们的一些老寨子里边去找到这样一个木头，然后再把它重新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从外面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它其实是重新给它维护过来的。
4: 是啊，这样看觉得四根都是一样的。
3: 正是靠一砖一瓦的细心修补，一文一饰的精心复原，才让青龙洞在时光的打磨中得以延续美好。在青龙洞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中，一座形单影只的半亭静静矗立在边缘地带，常常被匆匆而过的游人忽视。这座匠心独运的建筑仅保留了完整亭子的一半形态，其独特的悬挑结构将整个亭身的重量巧妙地依托于一个

0: 跟嵌入悬崖的支撑柱上。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仍能领略古人精妙的建筑智慧，镇远对半亭的保护从未松懈。
1: 小袁，你看这个亭子在这儿，这么多年来，风吹日晒，屹立不倒，其实靠啥呀？靠我们的专家，每隔这个隔三
2: 段时间哈，
1: 对，他就要来对我们这个亭子做一个修复呀，或者是检测呀，这也是对我们古城文物的一个保护。
0: 修复古建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让600年的梁柱继续承载香火，让剥石的彩绘依然透出往昔的绚烂，让每一块砖石、每一片瓦当，都能在未来的时光里继续呼吸、继续生长。晨光中的五羊河蜿蜒如带，穿过镇远古城。古城内的巷道极窄，两人错身时须得侧着肩膀，偏是这般逼仄，反叫人生出几分没来由的安心。然而很多人并不清楚，在这曲曲折折的深巷中，竟连门庭都藏着玄机，何家大院就是典型的代表。
3: 你知道这个何家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吗？
2: 是从哪儿呢？
3: 我们看到上方有四个字，
4: 庐江词音。
3: 这庐江指的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可见啊，这个何家最早是从安徽一带迁过来的。如果你想了解啊，这个何氏在过去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其实今天我们从这个门口的雕刻是可以看出来的。
2: 这个雕刻吗？还是哪个雕刻？
3: 旁边老的那个，
2: 这个石头是吧？
3: 对，就这个门墩石，
2: 这个叫门墩石是吗？
3: 是的，但这个门墩石上的雕刻，我们看到这里啊，刻着戟，这是以前的武将到战场上打仗用的兵器，这说明他是一个武将。这三把戟的下面刻的一朵莲花，这就寓意连升三级的意思。你知道他最后做官做到哪个品级了吗？
2: 这个难道也是从这块石头看得出来吗？
3: 从旁边那个门墩石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2: 我们那块
3: 是的，到这边来看一下。
2: 我们看看，
3: 你看到刻了一只动物对吧？
2: 是一只鸟啊。
3: 对，是喜鹊。然后再看到旁边呢，还有一些雕刻。这是一个马蜂窝。
2: 这是马蜂窝吗？
3: 这猴子。
2: 对，哎，这个我知道是鹿是吧？
3: 对，梅花鹿。然后旁边有棵大树。这就是一路封侯的意思。
0: 这里的每一块砖石仿佛都是古人留给后世的谜题。当你漫步在古巷中，可能还会发现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那是这座古城最狡黠的隐喻。
3: 哎，小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歪门邪道？
2: 这当然听过呀。
3: 但是咱们镇远的歪门邪道可不一样，它指的是我们当地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
0: 巷子里的门户偏不肯正对着街，非要斜斜地歪开几分，像是故意避着什么，又像是藏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2: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觉上来说，我还是不太能感受到这样的歪门邪道。
3: 其实特别简单，我们在古巷子里走啊，透过这些各家各户大门往里边看，是看不到他堂屋里面的情况的，只能看到一个庭院。
2: 对，
3: 这是商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其实这个就体现了财不露白的一个说法。
0: 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智慧，也夹杂着一些镇远人骨子里的顽皮劲儿，仿佛在跟后世的人们说，歪就歪吧，至少歪得理直气壮。而在古城里最能彰显歪门邪道的，当属富家大院，他们家可有着一件镇宅之宝。作为清朝时期镇远首富富家的第七代传人，富顺德家中常有访客慕名前来，只为一睹这张金丝楠木床的风采。
5: 它这个布局上分两大部分，总的来讲呢，它是五层，上面是三层，上面
2: 一二三，
5: 下面有两层，第四层的这两头，中间都是一个龙门。工艺上呢，主要是镂空雕，它强就强在镂空。
0: 在当工艺精湛的金丝楠木镂空雕花床外，还有那些世代相传的家族印章。
6: 当年呢，我们家呢办的那些商行一张，当时的我们家的几个证。

0: 点伤痕都有就打上了，一身冷汗，太常心寒，有结果下面呢，他又还放了很多的壮，壮都好像是，伤寒都好像现在的公司，壮呢都好像是分公司。
1: 傅家从白手起家到傅家一方，靠的正是桐油生意。时至今日，傅顺德仍保持着用桐油刷门窗的传统。
2: 我们家这个房子是200多年的，是不是要刷哈子桐油？
3: 老人家还想刷这个桐油有哪作用啊？
2: 刷这桐油都是起个保护这个作用了嘛。为了能够保护呢，因为刷了这个热桐油之后呢，它这个油都熬到木里面去，下雨呢那个水呢都熬不到木里面去了，水和油是隔的咯，相隔的，它水油进不去了呢，这个木房子都能够保留。
1: 一张床，一段家族史诗，木头会老，可故事永远年轻。在镇远，像傅家大院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对于这些老房子的保护修复，镇远的选择从来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千年烟火生生不息。虽不是年节假期，但袁长林的豆腐店依旧热闹。自晚清年间开张至今，这间看着不起眼的老店已历经三代，青砖灶台熏得发黑，木格窗棂磨得油亮，却仍固执地守着古法，浸泡、磨浆、滤渣、点卤，一道道工序分毫不差。老街坊们都说，袁家的豆腐豆腥里藏着清甜，绵软中带着韧劲儿，是别处再难寻的旧时滋味。
4: 我们这个房子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之前呢翻新过啊，翻新那也是按照这个旧的这个建筑风格翻新的啊，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个游客呢到我们镇远来呢，在老房子里面来尝一下我们这个老手艺。
1: 在古街巷中保留着往日生活气息，把日子过成风景的远不止这间豆腐店。
5: 周姐，
6: 小袁来了，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是的，
5: 你这怎么改成茶室了呀？
6: 这个宅子有200多年的历史，镇远的旅游开发，现在游客那么多，所以我就想着，把它做成一个游客可以那进来喝喝茶、聊聊天，听听我们讲一下镇远的故事。然后我们也想让游客把他的美好故事留在这里。
1: 老宅内茶香袅袅，木桌旁老板与三两游客对坐闲谈着镇远的旧事今朝，青瓷盏中茶汤澄净，在氤氲的热气里仿佛时光不曾流走，只是静静沉淀。
7: 镇远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文化交融碰撞，其中啊，镇远的洞绣特别有名，绣娘们用五颜六色的丝线把民族故事和对好日子的盼头都绣了进去。
8: 哎，韩姐，听说你的这些衣服都远销国外啊？
9: 对，像这种款式就是我们欧洲进的单。你看外边那一件啊，就是我们那个欧洲的，还有里面都是上海其他绣。其他这些都是我个人自己亲手绣的，
8: 所有的东西都是您自己亲手绣的呀？
9: 对，我做了20年了。
1: 台土之6岁起，跟随长辈学习洞绣，从最初的简单图案起步，经过多年钻研，如今不仅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还带动86名绣娘共同创办了洞绣合作社。以前的洞绣只在自己穿戴的服饰上，现在变成文创远销全国。老辈人说，洞绣的彩线是用晨露染的，所以永不褪色。其实不褪的是绣娘们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对幸福的追求。作为5A级景区，古城的夜景灯光提升改造是镇远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重头戏。 傅平和他的团队正紧张地进行上新了镇远主题灯光秀的最后收尾工作。
7: 哎，傅老师，这个灯光工程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10: 现在我们在五羊河的核心区的这个河两岸呢，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会有亮，全部灯都全部亮起来，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拾遗补拍的工作。
1: 如何用光影讲述一座城的千年过往？镇远的答案是：不造网红，只寻本真。
10: 小安，你现在看到这一片，就是这一次新改造的。就一般人都以为夜景呢要到很暗的时候才来看，
7: 就是天黑了以后。
10: 对对，其实你现在看天刚暗的时候，阴沉的晚霞，它的整个一个视觉是一个夜景其实最美的时候。我不但要体现一个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
7: 镇远古城
10: 案，我还想再更时尚，更适合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就打造一个新旧共生、古今对话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脉络。
1: 灯光改造的目的不仅要亮，更得亮。改造后的光影效果布满眼帘，温暖的光晕如同从古城历史中自然流淌出来一样，游客们正如痴如醉地走进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千年诗意之中。光影下的五羊河犹如一条碧玉腰带，勾连住传统与现代。水上巴士司机杨水用每天都要在河上穿梭。
11: 我是从湖南来到这个贵州的镇远，以前是拉货的那种船，赶场的了嘛。现在呢，我在这五羊河上开船，周边的美景也很多，带着游客呢看着镇远的美景，心情也很好。
1: 一条河承载着两段时空，曾经的商船熙攘化作今日的游船如织，变的是舟楫，不变的是五羊河千年如一日的守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五羊河以 S 型穿城而过，宛若一条游龙蜿蜒于群山之间。镇远的龙文化既体现在自然景观的神话想象中，也渗透在建筑艺术与民俗活动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龙运水城文化体系。
7: 李老师啊，我刚才一进门就发现外面有很多抛了光的原木，那这些原木都是附近山上的吗？
11: 附近山上的也有，但是外县的也有，外省的也有，因为它这个木材呢，它是要讲究这个质量的，抄这个龙舟。它有分那个山顶上的，还有分那个山腰的。还有砍这个木材的时候呢，它要分季节。
7: 一般是哪个季节？
11: 秋天。
7: 秋天，为什么呢？
11: 秋天砍的木头呢，它下水了嘛，它不生虫。
1: 按照季节选择上好的木料，只是打造龙舟的第一步，画龙还需点睛。
11: 小袁，你看，这就是我们镇远的龙头。
7: 哦，这些龙真是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啊。那这里一共有多少条龙呢，老师？
11: 12条龙。
7: 12条龙。
11: 哎，它是代表我们镇远的12个社区不同的形。
7: 哦，12个社区不同的样子哈。
11: 哎，
7: 李老师，一般做这样的龙头要花多长时间啊？
11: 这个的龙头要花大约花1个多月。
7: 那一般是龙头难还是龙身难？
11: 龙头难。
7: 在做这个龙头的时候，一般您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
11: 最难度的就是雕这个龙纹，因为这个龙纹呢，你雕刻的时候呢，它又不能是平的。
1: 如今乘着龙舟竞渡的热潮，镇远以龙文化节为平台，将龙灯制作、龙神驾魅等非遗技艺与民俗表演转化为活态旅游资源，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镇远古城在保护与活化过程中，既注重改善居民生活，又着力守护红色记忆。
7: 前面就是我们镇远红九军团的司令部旧址，里面啊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12: 啊，刘师，你们那个灰缝给他们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细节的给他稍微处理干净一点哈。
1: 修复师张红磊至今仍清晰记得初建这座百年老屋时的模样，年久失修的墙体斑驳残损，早已寻不见旧日的风华。 他决定着手修复墙面，试图重现这座古建曾经的风采。
12: 整体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
7: 哦，其实我们从外观看这个古墙的话，应该是就这个面是吧？
12: 哎，对，我们立面的话就是跟它的我修复出来就是这个样。
7: 但是刚才张师傅摆的这个真的很像一个搭积木的感觉啊。
12: 对。
7: 其实原来我们才发现，就是这里面真的是太复杂了。那我看到有很多空隙在这里面，这里面要浇筑一些什么东西呢？
12: 按照我们的那个传统工艺的话，我们里面的话，它做完这个墙体以后，我们里面它还有碎石，然后我们按一定的比例，然后我们就进行回填，回填以后我们进行夯实，夯实以后我们再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往上继续垒，每一层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垒上去的。
1: 建筑工人精心修复烽火墙，双手细致地填补裂缝，涂抹砂浆，将历史的痕迹重新勾勒。修复好的革命使馆在今天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学生。
13: 红军第二次进入这边的事迹，然后就是在1934年12月底，就是这个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九军团司令部，然后当时是在我们这边有就修葺过的。
1: 通过对镇远革命使馆、和平村旧址等革命遗址的修缮与保护，镇远的红色文化吸引人们重温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永续传承。镇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不仅限于古城，更将视野拓展至乡村。如今经过精心修复的抱京洞寨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仅寨中这座古楼就成为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7: 我听说你们这个古楼是2015年改扩建的是吗？
14: 对的，我们这里2015年呢，我们这个周围所有的房子啊，都改造之后啊，我们这个鼓楼呢也就扩建了。你看那个鼓楼是有9层，
7: 9层 啊，
14: 对对对，你看每一层它有一条龙一样，你看你看，它这是寓意是那个九龙归位嘛，它高度呢是24米，然后占地面积呢是有360个平方。这个柱子呢都是用这种参天大树修建，是有36根，
7: 36根这样的柱子啊！
14: 你看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1: 经过精心扩建后的鼓楼，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这座侗族文化地标不仅延续了数百年来的议事传统，更与时俱进地开辟了休闲区域，为寨中老人们提供了闲话家常的温馨空间。既守护着侗寨的文化根脉，又滋养着当代的社区生活。如今在五羊河沿岸，

船，两岸灯火倒映水中，好像穿越回了《清明上河图》。来镇远夜游，一定不能错过《吴水月明》，它是镇远超火的沉浸式水上实景演出。全程坐在游船上，沿着五羊河边走边看，一边吹着河边的晚风，一边看着青龙洞、祝圣桥这些古建筑映在河面，配上灯光投影特效和真人演绎，既能够感受镇远的千年沧桑，又能沉浸式的体会水乡的浪漫夜色。其实最好的旅程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放慢脚步慢慢逛，在慢旅行中遇见最放松最自在的自己。您觉得呢？

0: 天。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不同的山川大地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鲜美食材，也滋养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烹饪智慧。在巴蜀大地，有人以大刀阔斧的巧艺，将寻常猪肉做成肥而不腻、香飘四方的连山回锅肉；在岭南水乡，有人以奇思妙想，将热带水果和鲜鱼相融，成就了果香浓郁、鲜嫩多汁的菠萝蜜烤罗非鱼；在湘西侗寨，有人以古法慢炖，将家常鹅肉烹成鲜醇浓厚、暖意融融的顶锅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家乡寻味之旅，探寻三道特色美食背后的食材奥秘、烹饪绝技和人文故事。
5: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二三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去看一看吧。
6: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其中回锅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蒜苗回锅肉、莲白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7: 好吃啊，太香了，
8: 它是很有特色的，
9: 好安逸。
6: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8: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回锅肉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6: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8: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然后让父亲轻松一点。
6: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8: 他问你们一般用啥子？
5: 五花肉吧，家里
8: 五花肉啊，
5: 五花肉好。
8: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做点的，比如说像这块
5: 臀部这个、
8: 哦、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三指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会来炒回锅肉了。
5: 哦，
6: 做蹲肉指的是猪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鸡肩脂肪

0: 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搁蒸。
2: 蒸的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1: 蒸能锁住肉香味，知道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哈，我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3: 是的。
0: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1: 那你先去帮我摘两个柚子过来。
2: 柚子？
1: 哎，对，柚子，等会
2: 儿。哎呦呵，这行吗？
1: 行行行。
2: 但这柚子轻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1: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
0: 柚子剥皮分成瓣状。
2: 柚子皮煮一下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还会有苦味，你如果是蒸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0: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2: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0: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七成熟，未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2: 哎，这个刀我觉得有点特殊哈，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儿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的呀？
1: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3: 哎，是是。
1: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0: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2: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哎，后边该炒肉了吗？
1: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准备哈。
2: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1: 两个不一样，这是一捏豆瓣。做三年豆瓣，一年只能蒸色，三年才能蒸香，到细哈才能完全依附了肉感。
0: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肉片下锅，小火慢煎，煸炒出多余的油汁。
2: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再开大火点儿。
0: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将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1: 再没放下去，我们就火要稍微调大点儿了。
2: 意味着要爆香吗？
1: 对。
0: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2: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1: 加野菜
2: 啊，儿菜。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0: 儿菜学名爆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2: 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
0: 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1: 锅肉来了，
4: 好香哦，好香哦。
0: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
5: 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6: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7: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
6: 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8: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0: 经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 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3: 老道，
9: 哎，
10: 哎，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3: 就是父亲的意思。
10: 啊、哦，叔叔好。
9: 你好。
10: 哦，这就是您今天要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3: 对呀、啊，我的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10: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
9: 鱼得五十多年啊。
10: 高手啊！
0: 陈海玄的父亲陈水旺，5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玄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
10: 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估摸着能有7-8条吧。个头还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3: 对 对, 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0: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肌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
10: 鱼也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3: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上，你就知道了。
0: 农庄里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3: 小肖，你看木瓜，
10: 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
3: 对，
10: 你看这儿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两个我的头这么大。
3: 菠萝蜜呢，它不停地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
10: 嗯，
3: 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选这个大一点的吧。
10: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3: 一扭它就断了。
10: 陈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这个泡娃娃似的。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3: 大有用处，等上你就知道了。
0: 新鲜的罗非鱼，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10: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3: 我们先把这个菠萝蜜处理一下。
0: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
3: 脆脆的是不是？
10: 好好水，好甜呐、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3: 这个粘液呢很粘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10: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3: 等一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
10: 这样就不粘手了。这个小妙方不错。
3: 对，
0: 菠萝蜜取心，取出果肉备用。
3: 我们取那些肉就够用了，核要拿出来。
10: 核还能吃啊？
3: 对啊，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核还大有用处。哎，
0: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玄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10: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咯？
3: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10: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3: 对呀、啊，辣一个都不行。
10: 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
0: 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玄如何运用呢？
10: 下一步该干嘛了？
3: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0: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10: 这道菜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
3: 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10: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
3: 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0: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增鲜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3: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吃掉，所以煮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0: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制，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
3: 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0: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叫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1: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2: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1: 外壳要用上了。
2: 真要用上呀？
1: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0: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2: 壳儿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1: 对对，拿去火烤。
2: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1: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0: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一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1: 那我们开动吧，
2: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有果香味。做罗非鱼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罗非鱼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2: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1: 对对对，
2: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1: 谢谢谢谢。
0: 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轩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合拢宴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食客们大饱口福，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炳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顶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顶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现在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3: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4: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3: 我们分工行动好不好？
4: 可以，
3: 来那边那边。
0: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3: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4: 你看我抓了两只嘞，
3: 抓到一只，抓到一只，呀，好了好了，快快快，
4: 把它的椰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3: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4: 好嘞好嘞，
3: 走，
4: 好。
3: 来来来来，
0: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炳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3: 之前我说这个麻鹅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5: 肥的地方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3: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呀、下腹这块的这个鹅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5: 要去来熬油啊。
3: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5: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洗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3: 哦，明白了。
5: 只把大腿剁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
3: 哦。
0: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3: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5: 对对对，
3: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5: 对，
3: 这不简单了。
5: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3: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5: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操作，
3: 好吗？
0: 焯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5: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焯起来了，不要
3: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焯起来了，
5: 不能够紧在这边焗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鲜味。
3: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5: 还要焯嘞。
0: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3: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啊，很有弹性，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5: 对，
3: 对不对？
5: 焯水焯足了嘛、嗯。
3: 那我们接下来呢？
5: 我们要炼鹅油。
3: 炼鹅油。
5: 对。
0: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提出的油脂洗净，放进滤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滤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改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3: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5: 金黄的，对。
3: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5: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嗯。
3: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5: 用鲜的油再爆炒，嗯、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3: 好，
0: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3: 你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了？
5: 对，它就已经焦了，
3: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3: 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5: 对，大家可以加料了。
3: 来吧，

0: 取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1: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2: 对呀、啊。
1: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2: 对。
1: 嗯，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哈。
2: 对呀、啊。
1: 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2: 在顶锅里面更鲜。
0: 木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四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隆重登场。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1: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2: 对呀、啊。
1: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2: 大概30分钟左右。
1: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2: 对呀、啊，因为这个烘焙性好，导热性更强。
1: 嗯。
2: 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
1: 啊，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2: 好，可以。
0: 顶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1: 来，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这个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更开胃哈。
3: 我上的树呀哟，断那背哟。
0: 古朴的顶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传承风味的人们，
4: 拜拜！
0: 一座城市，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红饼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顶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5: 三道家乡美味承载着三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智慧，他们以最朴素的食材、最坚守的手艺、最真诚的心意，将自然馈赠化作舌尖盛宴，把乡愁与热爱融进一碗一块、一汤一菜中，烟火不息，风味永存。这些藏在市井里的美味，流淌在岁月中的传承，正是中国味道最动人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这立夏一过呢，这天儿啊是肉眼可见的热了起来。夏天嘛，谁能离得了一块冰镇西瓜呢？咱们中国可是西瓜界的扛把子，种的多，吃的也多。全国西瓜每年产量6000多万吨，占全球的60%以上。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100斤的西瓜。吃瓜群众当了这么多年，有些瓜呀，你可能还得重新认识一下。您见过黄皮黄瓤的西瓜吗？您知道西瓜还有身份证吗？就是说，扫码就能看生长的全过程。现在啊，种西瓜还得联网，用上区块链技术，种植效益提高超过35%。那么今天呢，我带着大伙儿走进山东潍坊的西瓜种植基地，看看这些稀奇古怪的西瓜品种，解锁挑西瓜、吃西瓜的新姿势，聊聊西瓜背后的那些新鲜事儿。
3: 它是个黄瓤的，
4: 哎，
3: 黄皮儿黄瓤的，
4: 那咱不是切种啊？
5: 哎呀，不会没啊？
3: 你要尝一尝吧，
4: 西瓜
3: 啊，对，种西瓜也得联网了。
6: 身份证，
3: 身份证，西瓜也有身份证。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6: 100块钱左右吧。
3: 100块钱
6: 啊！
3: 我这手里就握着200。
7: 夏日来临，人们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一种水果，西瓜。谈到西瓜，中国可谓是独领风骚。而在西瓜的大家族中，彩虹西瓜更是一种奇特的存在，让人眼前一亮。除了彩虹西瓜，还有哪些奇特品种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潍坊市邯郷区西瓜种植基地。
4: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了。
3: 对对，我能不能抱着直接啃呢？哟哟，哇，好像是西瓜。哎，看那有个西瓜，自己偷偷的笑。它好像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西瓜会更狠、更甜一点。西瓜中的黑皮体育生。杨总，您这个我刚刚已经走了这个相当于大概半个棚了，
4: 嗯，
3: 然后我看到这个西瓜的品种还是挺多的，
4: 对 对, 对，
3: 有这个黑皮的体育生
4: 啊，
3: 有黄皮的，然后有这个绿皮的，
4: 嗯，
3: 首先想问您一下啊，这个西瓜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地里，
4: 嗯，
3: 咱这的西瓜为什么都会在这个吊着呢？
4: 啊，你看咱们这个小西瓜，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呢都是这种小型西瓜，嗯，咱把它吊起来长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推技术，
3: 嗯，
4: 叫立体吊蔓式栽培。
3: 立体吊蔓式栽培，
4: 对对对，啊，这一个呢栽培技术呢，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咱们的土地空间。你像您说的那个爬在地上长的那个爬地型的，它一亩地呢大概种600到650株，而我们这个呢通过这种吊蔓栽培呢能达到2000株左右。
3: 哦，
4: 啊，
7: 吊蔓技术是指把西瓜蔓架起来，让它不再在地面爬行，而是沿着高架的支架生长。吊蔓后，西瓜果实离地面更高，减少了果实受到的病虫害，有利于早熟丰产。吊还可以得到更多光照，加速果实的发育和成熟，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
4: 这里边呢有200多个品种。
3: 200多个品种？
4: 对对，200多个。
3: 不可能吧，
4: 对，
3: 那哪有200多的，这不都长得一样吗？
4: 对，您可以，
3: 这都是绿色的，啊，就是出有黑色的，然后黄色的，
4: 对，
3: 然后有这种比较长一型的椭圆的，
4: 对，
3: 200多个不太可能吧？
4: 那我们就主要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外形，
3: 啊，
4: 外形呢又包括它的果皮的颜色。还有条纹的宽窄，一会儿咱可以看一下。你看哈，这个呢，它的果形呢是这种椭圆形，
3: 是吧？
4: 这种椭圆形。然后呢，您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呢，我们还有这种圆形，啊，圆形，包括它的这个条带的这个宽窄，还有单一这个条带的这个粗细和宽窄，它都是有区别的。
3: 哦，所以不只是它的颜色。
4: 对对，
3: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包括这个条纹的形状。
4: 对，您看这一个果实和这一个果实，虽然都是圆形的，但是您看第一感觉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3: 对，
4: 这个要翠绿一点，
3: 这个好看一点。
4: 对对对，
3: 我觉得它更高级一点，
4: 是吧？因为每个品种呢，它有每个品种的这个优势。您看这边呢，还有我们这种条纹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的种质资源。
7: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过的西瓜、吃过的西瓜不计其数，有红心的、黄心的。有大的，有小的，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种植技术，培育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西瓜。除了圆形西瓜之外，还有心形西瓜、连体西瓜等各式各样外形独特的西瓜。这些西瓜品种不仅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各具特色，还能给大众提供艺术造型上的视觉享受。
3: 把它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4: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
3: 好，我来猜一下啊。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4: 是吧？
3: 第一名。
4: 那好，再来一个啊。
3: 好。
4: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种质资源。那么我们会利用它，你这种瓜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它的吃起来的口感是很酥脆的，
3: 哦，
4: 很酥脆，很爽口的。
3: 它有它的特点，
4: 对，
3: 瓜都有自己的这个
4: 对
3: 优势。
4: 对，然后呢，咱把不同的优势资源呢，通过杂交育种的手段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才能推选出这个新的品种。
3: 哦，懂了，怪不得有马脸型的。
4: 啊，是的，是的，因为可能一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比较突兀。
7: 在炎热的夏天，选择一个合适的西瓜，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清凉，还能满足我们的味蕾。无论我们是喜欢鲜美多汁的红色果肉，还是偏爱清甜鲜嫩的黄色果肉，或是追求丰富口感的橙色果肉，都能为自己的夏天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味道。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多彩的世界。
4: 成瓤的瓜，那咱可以把它拆下来，你看
3: 成瓤的，
4: 对对对对，
3: 不是那种我们红色的那种，
4: 对对，
3: 常见的，
4: 对的，这一个是成瓤瓜，因为我在这里边时间长了嘛，我通过外形的话，我就直接能看出来，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新品种，咱可以摘一下品尝一下，
3: 贵吗？
4: 贵不贵？咱先品尝一下再说。
3: 行，别到时候我吃不起。
7: 在中国，西瓜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世界有名的西瓜产量大国，我国西瓜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70%，西瓜消费量还将继续攀升，中国在全球西瓜产业链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推动全球西瓜产业的发展，中国人每人每年要吃掉约100斤西瓜。
3: 哎，确实比较方便。
4: 哎，
3: 这个从这儿开始，
4: 从上面，
3: 从上面。
4: 哎，对对，从那个它那个最和那个茎接触的那个地方往上一掰，
3: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4: 对对对，那个叶子和茎之间的那个位置，
3: 叶子和茎之间的，
4: 对对对。
3: 哦，我有点热糊涂了，
4: 就是，这一个位置。
3: 啊，这个位置，
4: 对，你把瓜往上一提，用手托着慢，哎，这样就摘下来了。
7: 清晨6点左右是西瓜的最佳采摘时间，此时的西瓜水分含量较高，非常容易破裂，因此被人们称为地雷瓜。这种采摘方式能确保西瓜的口感和甜度达到最佳状态，为消费者带来最美味的享受。
3: 线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4: 是吧？好，来抓取一下。
3: 好，好，我来猜一下啊，您就切，你先切，我来猜。
7: 常年和西瓜打交道的老杨，竟然搞起了蒙眼吃西瓜游戏，要考验我对不同品种西瓜口感的辨别能力。
3: 这个是黄色的，应该，我猜是黄色的，因为它会比较偏软一点点。
4: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了，
3: 对对，
4: 一猜就对。
3: 第一个厉害，你好，厉害！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4: 是吧？
3: 第一名。
4: 那好，再来一个啊。
3: 好，
4: 再切一个哈，换一个，换一个。来，
3: 好，
4: 再来一个，
3: 这个，
4: 哎，对，第二块哈。
3: 第二块。
4: 对，第二块，猜猜哪一个？
3: 这个会更偏甜一点，应该是我吃的第三个，是橙色，应该会更偏甜一点吧，应该是橙色的，
4: 是吧？
3: 对不对？
4: 不对，
3: 肯定对。哎，
4: 不对，这一次是其实是同一个瓜
3: 啊，
4: 是同一个瓜，
3: 是不是？

0: 换了另一个。
1: 对对对对，我换了另一边。嗯，
0: 行吧，还是不是专业的。没想到一开始觉得自己猜得很准，后来越来越不准。
1: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口感吧，有时候吃起来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好，这是第三个品种。
1: 对。嗯，
0: 这个是就是彩虹。
1: 对，这一次是彩虹了。
0: 这个我记住的
1: 是吧，彩虹瓤，它那个口感是特别的爽口和酥脆。
2: 面对奇特西瓜，尽管我自诩为吃瓜高手，但几次尝试下来，我彻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西瓜小白。
3: 这些五花八门的西瓜品种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西瓜能卖到100块钱一个呢？接下来咱们再走进实验室，看看科研人员用哪些高科技培育西瓜，瓜农们怎么给西瓜办身份证，再给您分享一招辨别西瓜熟没熟的小诀窍。
2: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对这些新奇特品种更加青睐，而奇特西瓜品种的培育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金主任，咱这个种质的话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子育种实验室。嗯，我们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对这个整个西瓜基因组进行这个研究。嗯，然后呢就是培育出不同类型的这样西瓜新品种啊。同时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进行这个我们材料的一个准备性的工作。嗯，我们正常呢不需要，我们做这个基因工作嘛，就不需要它开花结果。嗯，只要长出叶子来，我们从这叶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提取它，
0: 可以观察到了
4: 有用的这个基因信息，我们就可以提取出来了。嗯，可以检测出来，就像刚才提到的是红的还是黄的啊，哦，是我们从叶片里边提取它携带什么基因啊，我就知道它长大是什么样的。
5: 说到西瓜呢，西瓜呢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就是全世界这个从以前埃及4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有这个西瓜的一个驯化种植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0: 种植的历史从4000多年前的埃及就开始了。
5: 对，所以说这个西瓜呢整体上就是从以前的这种野生西瓜，它是矮小的啊，果实小，肉呢也是没有味道的白肉的，一步一步的通过人的驯化培育到现在这种的果实很大，相对来说有不同的这种瓤色，果肉呢甘甜鲜美，这种不同的口感，所以说是一步步的培育过来的。
0: 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西瓜这个品种了。
5: 啊，对。
0: 但是我据我了解，在这个中国的话，西瓜不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品种。
5: 这个对于西瓜的这个历史，在中国这边呢，现在是有两个说法。嗯，一个呢就是说是当时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发现了这个西瓜，当时呢它就是说水多肉稀，所以说的它当时就给命名叫西瓜，是稀少的那个
0: 稀少的稀啊。
5: 对，后来人们传着传着就变成东南西北这个稀了啊，成为西瓜。还有另一个说法呢，就是从西域，在5、6世纪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了咱这个中国，所以说它是从西域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瓜，所以命名叫做西瓜。这两个历史，但从我们分子生物学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西瓜呢，它是确实原产是在应该是从非洲过来的。
0: 那也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西瓜传入咱们中国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
5: 嗯，差不多。中国人这个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对这个西瓜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咱这个吴明珠院士，当时是在新疆那边对这个西瓜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瓜给培育出来之后，让咱现在可以做到了，真是西瓜自由，可以这么吃。
2: 吴明珠院士当年顶着新疆恶劣的天气和40-50摄氏度的高温，花了整整3年时间，拜访300多个生产队，收集整理了40多个西瓜品种，同时也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西瓜资源，还建立了甜瓜育种和无土栽培技术，这才让我们实现了吃瓜自由。中国科研人员在西瓜领域的不懈努力，为实现西瓜自由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掌握优良的种质资源，他们不仅满足了群众对口味的多样化需求，还推动了新品种西瓜的研发与推广。除了种质资源的优良， 西瓜优质口感的提升还得归功于高标准的农业设施和精细化管理。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6: 你是啊，
0: 我也是卖西瓜的。
6: 你是卖西瓜的。
0: 哟，这是啥呀？数据显示本地网络，种西瓜也得联网了。我看您摘这个流程，我感觉效率很快啊。这个怎么判断这个瓜熟没熟呢？
7: 挂着盘儿。
8: 身份证。
0: 身份证，西瓜也有身份证。什么样的身份证代表它熟了？我看有蓝色的，有粉色的，还有黄色的。
7: 都写着号。
0: 这个号是指什么？
7: 就是什么一起瓜的串的分。
0: 哦，那哪一天代表的？
7: 对，代表。
0: 哦，很精确。
7: 你不精确，跟一个嘴上一个不熟，应该怎么回去卖呀？这个卖着，要是卖着不熟的瓜就不行啊。
0: 这一车能装大概多少斤多少个？
7: 1500-1600吧。
0: 啊，这一个地老虎就1500-1600斤。
7: 1500-1600斤。
0: 这一个西瓜大概在多少斤啊？
7: 一个西瓜4-5斤吧。
0: 一个西瓜4-5斤。
7: 嗯，对。
0: 有这一车就1000-1吨多。啊，不对，1500斤哈，不到一吨。
2: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辨别西瓜的成熟度并不容易，仅凭外表难以判断其内在品质。农户通过观察西瓜独特的身份标记，可以准确判断其成熟度和瓜瓤的颜色。
1: 啊，其实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呢，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就是用在授粉的当天，就是边授粉边会挂上它的这个授粉标记日期。
0: 哦，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出生的证明。
1: 对。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它这个在这个季节的它的那个生长周期，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呢，我们在采摘之前会抽取一两个作为样本。然后呢，如果说哎这个黄色的标签达到45天了，那达到我们的采收标准了，我们先随机检测。
2: 杨大哥可以称得上是西瓜大拿，不依赖西瓜标牌，也能轻而易举地将西瓜分辨出来。
1: 首先你拿起这个瓜来，然后用手这样拍一拍。你如果说这个拍的话，你用一个是听，一个是感觉。如果感觉这个一拍的话，它这个声音呢不通透。就感觉很小，很紧实的那种。你看这个果皮啊发紧的时候，你这样拍一拍的话，你的这个左手呢，它没有那个咱说的共振的那个感觉。那这个瓜呢，它肯定就不熟
0: 啊。要左手感觉有共振的时候，
1: 对，你这样一拍的话，你一拍它有一个震动，你能感受到吗？
0: 就代表这个瓜的果肉会比较紧实一点。
1: 对，它就没有那个震动，因为它传不过去嘛。再就是呢，还有一个，如果一拍的话，你一听，虽然有震动，但是一听会发闷，就是那种很沉闷的感觉，不像这种不像这种这个能就感觉很那个
0: 比较清脆一点。
1: 对，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通透一点的这个声音哈。如果发闷的那就是熟过了。
0: 发闷的会是熟过
1: 了。对。
2: 短短十几分钟，我也掌握了挑西瓜的精髓。
0: 这个应该不熟。
6: 这个。
0: 这个应该可以，您帮我摘一下。有，您都是用剪刀的。
6: 用剪刀好用。
0: 你要更快一点。好。第一个。
6: 这个
0: 应该也行。
6: 这个行。
0: 那您帮我把这个也摘了。
6: 好嘞。
0: 好，有一个。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6: 100块钱左右吧。
0: 100块钱。
6: 啊。
0: 我这手里就握着200。
6: 200块钱。
0: 哇，这怎么卖呀？
6: 这瓜是又美又漂亮又好吃。
0: 哇，那我压力很大呀，那我得卖的话，咱这有100，那我得卖的话，我得卖110-120一个。
6: 对。
0: 哇，那我尽量的能把它卖出去吧。
6: 绝对卖出去了。
0: 好，我努力。好，那我们就去市场上看一看，走。
2: 在探索西瓜新品种市场认可度时， 我决定将与农户一起采摘的这些特殊西瓜带到市场上。我们想知道消费者会对这些独特品种有何反应。
0: 哦，您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9: 你是啊。
0: 我也是卖西瓜的。
9: 你是卖西瓜的。
0: 你尝一会儿，大姐。你先尝一会儿。是吧？橙色的。
10: 你买30一斤。
0: 30一斤，那我就赔了。
10: 卖多少钱一斤？
0: 我卖一斤啊。我们不论斤了，我们一个，你猜多少钱吧？
10: 一个。啊。你一个得1.3一个。
0: 大姨，看看我们的瓜呗。看看我们的瓜。大姨，看看瓜来，来尝一个。看看瓜。大哥，看一看。

0: 你要尝一尝吗？
1: 试过。
0: 啊，对。你这个里边的这个瓤啊，是个橙色的。
1: 好吃的。
0: 橙色的，还不是黄色的，你敢吃不？
1: 不敢吃。
0: 你在担心什么？
1: 没吃味儿的吧？
0: 没吃过，所以不敢尝试。尝一尝。怎么样？好在哪儿？
1: 西瓜甜。
0: 甜是吧？嗯。
1: 手机都在中国。
0: 送你这个100块钱一个，买不买？
1: 100块钱
0: 啊。
1: 来。
0: 你现在觉得买不买？哎。现在觉得值了。它是个黄瓤的。黄皮儿黄瓤的。
2: 那边不离其中啊。
0: 它但是它比普通西瓜好吃很多。
2: 不。
0: 彩虹色的。这个皮儿都是黄的，里边瓤都是黄的，橙的都有。啊，你会买吗？
3: 哎呀，不会买呀。
4: 探访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西瓜本身就应该是红色的。对于这些奇特品种西瓜，心理上还是存在一些疑问。
5: 400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白的，用于像那种食用西瓜，用那种用。

0: 那边吧，就感觉就是吃棉花的那种感觉，就是啊。
1: 西瓜是不是越甜就代表这个西瓜越好呢？
0: 人对这个糖它有一个这个承受范围，像我们这个越甜，它糖度越高，吃着就感觉有点齁得慌了，可能是吃一口啊好甜，第二口
1: 可以把它做得很甜吗？
0: 可以啊，我们现在我们做的西瓜有18度的糖的这个西瓜啊，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吃都感觉太甜了，没法上市销售。

0: 口感来的。
1: 西瓜从最初代替水源，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到如今成为日益增长的物质享受，逐渐演变成如今色彩丰富、口感清甜、营养多样化的盛夏瓜果之王。西瓜的演变不仅仅是对人类智慧的见证，更是农业文明进步的象征。
0: 朋友看到，就是大家去买西瓜的时候，不论会不会听，拿上都要先拍一拍。
2: 等成熟了之后，里边的物质像是酸类物质会转换成这种糖，这种糖跟酸你扣击的时候，里边这些它是声音是会发生不一样的啊。换像熟大了之后呢，里边这个物质的就会变化的更多，它声音就发更沉闷一些。
0: 像以前就在记忆当中啊，这个以前的西瓜的话会有一点发黄在底部，它是越发黄它是会越成熟吗？
2: 跟那个发黄跟成熟也是没有关系的。以前是这种露天大地种植，瓜都是直接是在这个地面上边，不像现在是立式的，这悬空的。在地面的时候，它另一面肯定是不会照着阳光的，不照阳光会它不会积累这种叶绿素，导致它整个果皮是发黄的。
0: 是因为阳光照射不到，所以它才发黄，而不是说成熟了它才会发黄。
2: 是的对。
3: 从耙地种植到立体吊腕，从凭经验挑瓜到靠科技育种，西瓜的变化藏着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和坚守。下次买西瓜，不妨试试那些奇特品种，也记得用上今天我教您的挑瓜技巧，解锁最美味的吃瓜体验。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都说东北的春天是姗姗来迟，可是只要一来，那黑土地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月到五月，整地、播种、施肥，那是一环扣一环，分秒都不带耽搁的。眼下呢，东北大地正热火朝天地全面进入春耕。您要是走进田间地头，会发现一个挺大的变化。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反倒是多了不少捧着手机盯着屏幕，甚至坐屋里就能巡田的新农人。从揣兜里的手机到天上的无人机，再到自己会跑的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手里的家伙事儿可跟以前啊不大一样了。咱们这就一块儿到吉林的春耕现场，了解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到底有多带劲儿。
4: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难看到人影。
5: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就控制就灌溉了，等到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的，就闸自动都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了。
4: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人来操作。但是葛艳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了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
6: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是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4: 葛艳俊是一名90后，从小在吉林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2017年，他偶然接触到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于是决定改行回乡创业。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家里呢就不让干这行，说是你看好走出去了，千万不能在我们老家老话要爬地垄沟，说千万别再干农业。
4: 家人们都想不通，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为什么偏偏要跑回家种地？大学岂不是白念了？葛艳俊把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耐心地讲给家人。2017年，葛艳俊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吉林大安。这是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到的遥感影像，中心点就是大安市海坨乡的一片盐碱地。由于盐碱度过高，地面白花花的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当他要改良大安的盐碱地种水稻的时候，家里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7: 外面风也很大，因为那摄像头在晃动，是吧？
8: 对，正在通过电脑来。
4: 这是葛艳俊带小伙伴们组建的盐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指挥中心，在这里只需指尖在操控屏上轻松滑动，就能远程调控田间闸门的开合，精准把控水流量，稻田里的水位、水流等情况实时呈现在眼前。这块巨型显示屏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5: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4: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 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6: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着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边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7: 不及时，
6: 对，不及时，就基本上的一个池子可能大面积的都是死亡了。
4: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pH 值，如今葛彦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玩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5: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那个水呢要排出去。
4: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十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9: 加入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着这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4: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2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良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6: 2017年开始改良，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4: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5: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我们还搭配了那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4: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2张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6: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4: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10: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11: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一个，外边那个、
10: 那多少肥？
11: 50多袋。
4: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10: 这个70场地，12、13天。
12: 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4: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10: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000。
4: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13: 纯种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俩粒，有时候掉一个粒，有时候掉仨粒，然后通过一点点改进嘛，一点点改进改了个轮就成功了，下两个种子。
1: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13: 肥浅了20厘米左右，完了就把籽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了半年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里往深放，现在离土面距离就是4-5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是最佳的。
1: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防、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家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13: 用我们这种一日双株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0000多株苗，差的这10000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1: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14: 小浩啊，给家呢？
13: 哎，小叔啊，
14: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13: 主要那玩意也累挺啊。
14: 嗯呐。
1: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14: 哎，不，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
13: 嗯，
14: 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13: 那行，明天早点吧，
14: 早点整。啊，把机器都整利索了。
13: 嗯，行，
14: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1: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学。

0: 吃的比我香，整体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来说就是硬分产量，最起码个有钱赚了嘛。
1: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

0: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
1: 直播。人工采摘之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三种吃法啊。首先，如果说我们
2: 看路边，
0: 父亲王成十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1: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0: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1: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2: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3: 新的619种子。
0: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静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1: 都来尝尝，
2: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5块钱都干仗了。
1: 尝尝哪个口感都最好？
4: 我这个口感好。
1: 还是一号的，是不是？选出
0: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静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父亲。
2: 那40000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45000穗呢，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2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40000穗。你总账一算，那如果40000穗我们能卖到那个4块钱，16万，这45000穗你要如果卖到3块钱，15×3=42，那13万多。
0: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1: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10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4个小时。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3至5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1: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0: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2: 大家放心拍。
0: 借助直播电商，王静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

0: 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伯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1: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0: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伯以前从没有想过。
1: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0: 这天下午，宋振伯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伯，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伯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1: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1: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那一年宋振伯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2: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0: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伯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伯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1: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0: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1: 1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7.6是吧？接近7.6的话，那10堰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3: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1: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0: 如今宋振伯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1: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4: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0: 4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6年多的新豆种。
5: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
3: 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0: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3: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田里面。
0: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3: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0: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3: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0: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他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5: It's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0: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在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他们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6: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这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就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厂家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好，25年的收益就是一晌地能挣10000多块钱。
0: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们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
7: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我们也看到，正是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批批新农人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从人拉肩扛到指尖上的精准作业，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决策，这些新农人正在用数字技术重构春耕流程。
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听众朋友，主持人康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从大凉山走出去又毅然返乡扎根大山的姑娘，她就是四川凉山会里的十六姐何爽。多年前，她从3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圆了自己的空姐梦想。可谁也没想到，入职不到一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旁人的不解，果断辞职回乡，一头扎进农产品电商，专心卖起了家乡的会里石榴。守着大山好物，她严把果品品质关，耐心劝导果农规范采摘。面对低价乱象、恶劣天气滞销难题，他挺身而出，守护会里石榴的口碑。多年打拼，他把小小的石榴酿成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甜蜜产业。
4: 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5: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6: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5: 因为现在地里面5到6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7: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
8: 来，我们到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里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9: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这个是会里原籽石榴，也叫青皮原籽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里原始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里原本是老品种的硬籽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原始石榴跟会里的硬籽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原始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里，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这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4: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5: 就比如说这种是裂果，这种是生的，咱们就把这些分出来。
8: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4: 会里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1/4。

0: 而且惠理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1: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水果了，就很着急。它脱带的时候，它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它也想一起摘下来。这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会就会认为，哎，你这个惠理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0: 惠理石榴今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榨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1: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0: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惠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1: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生生熟熟的搞一树下啊？
2: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它一熟光容易直接给卖了。
1: 那边还没有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生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2: 这种不生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1: 你看嘛，它皮还是这样。
0: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2: 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0: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3: 差不多破了三到十种果子，拿着他们运到外贸出去以后，剥开就得全是杯子。
1: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0: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2: 看到不对头就赶紧找不住，就赶紧再卖。
4: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卖了。就说只要说他们收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榨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得好大的算好大的。
2: 你们摘果的小心点啊！
0: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惠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0: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5: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0: 果农提前脱带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1: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5斤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惠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惠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就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惠理市场，我们你卖的是惠理的榨果，这个不是惠理的商品不？
3: 9.9嘛，包邮到家慢慢的打箱，直接到这儿石榴烂石，卖都卖不出去。
6: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3: 那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么厂个，俺当年打第二个，嗯，咱俩饮料厂都收二个。

0: 人低价卖小果以次春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惠利十六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1: 预备
2: 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利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
2: 最后
3: 我就最后
1: 不要最后，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1: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之后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也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0: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三条视频。
2: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3: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流量量，然后这个评论区域的话，你想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1: 你先拍出来嘛，你可以坐下。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惠利石榴，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惠利石榴，我觉得也挺值了。
0: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4: 空间装备别疯了，
1: 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想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5: 外婆抱抱，哎呀，我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0: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惠利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他是老大。
6: 他有5岁的时候，他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啊，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0: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惠利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1: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惠利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0: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7: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他是其中的一个。
0: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7: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8: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0: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9: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7: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啊，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当时还是很纠结。
1: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0: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8: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6: 那么好像工作也不可以干了，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0: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7: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0,000。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里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里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里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里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吗？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里有套房，那么50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洗不掉。

0: 当时我哭了，还浑身是味，不顾一切，又去一切一切的抱着哭。可想到现在我的事，所以那时你能看见我在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八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会理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会理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会理石榴代言。我们会理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会理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会理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也，我们也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也一刀。
5: 全部卖，价格可以。

0: 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1: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2: 你看嘛，这个去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哦，还在生动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嘲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1: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2: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住，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一一道。
3: 怎么买？
2: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里一放。
3: 那你的地里一年下多少水钱？
2: 去年子花了14000来往里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加进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的。哦，这是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的，今年子嘛可能5000-6000块钱。
1: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2: 第一批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批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着。
1: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2: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4: 对，其实你说这个真的，因为我也是会宁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早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2: 哦，就是。
4: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去把这个粉紫的市场做起来。
1: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4: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里收石榴吗？
5: 在收啊。
4: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地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0000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5: 粉子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2: 可以低一点，
4: 嗯，
2: 哦，就是1.7-8能够吗？
4: 你要来看、
5: 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地里。
4: 谢谢了哈，文姐，嗯，
5: 好，拜拜。
4: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粉紫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粉紫也好吃。
1: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4: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1: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6: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7: 王继刚家
6: 就是这里下去嘛？
7: 哎，不下去就出去。
6: 从这边下去啊？
7: 我拿着啊。
6: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0: 对。
6: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
0: 嗯，
6: 是吧？
0: 每年技术
6: 你要
0: 技术高。
6: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0: 嗯，
6: 啊，
0: 要的要的。
6: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0: 对对对。
1: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0: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7: 你满意吗？对。
0: 满意，满意。
1: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 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认识两位扎根海边、敢跟鱼死磕的致富带头人。先说福建福鼎的方秀，这人有点意思，他盯上了本地一种海鲈鱼，品质是真好，可问题是这鱼浑身是刺，以前主要靠外销，运出去的路上颠来颠去，鱼刺把自个儿就划得遍体鳞伤，损耗大得吓人，渔民忙活一年根本落不下几个钱。方秀怎么干的呢？他干脆来个免费尝，大锅一顿，请街坊邻居、城里老饕都来试试。就这么一口一口，硬是把本地鲈鱼的名气在国内给吃出来了。光有名气还不够，他还琢磨着怎么育苗，模仿自然水土，把鱼苗产量蹭蹭往上提，一下子解决了全行业缺苗不够养的老大难。再往南走，到广东湛江，那里有位吴金红，更是临危受命。当时金昌鱼倒是丰收，可一丰收就卖不上价，养殖户亏得直跺脚。金红不服气啊，他给金昌鱼做美容，改造型，去腥味，做成特色菜，什么季节端上来都好吃。曾经的赔钱鱼愣是被他变成了抢手的致富黄金鱼。一个免费尝，一个给鱼整容，一个把苗产量搞上去，一个把四季销路打通了。同样是靠海吃海，这两个人吃出了不一样的门道。

0: 一条鱼，金灿灿好像镶了金边，却只能卖8元一斤。
1: 前几年大概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0: 给鱼拉花，拿菠萝做菜，看他们如何一招接一招，让两条鱼翻身变成黄金鱼。养鱼不容易，更难的是把鱼卖个好价钱。有谁能在市场风浪中稳赚不赔呢？有人给鱼拉花，有人把鱼和福鼎白茶搭配，他们是如何让两条鱼跃出困境，变成渔民手中黄金鱼的呢？福建省福鼎市山海相连，同江穿城而过，入海口的咸淡水交汇处很适合海鲈鱼生活。这里的海鲈鱼有一个特别之处，很适合做生鱼片。生鱼片刺身对食材的鲜度和口感要求很高，海鲈鱼做成的生鱼片光洁似雪，薄如蝉翼，肉质紧实，鲜甜爽口，很受国外市场的欢迎。所以很多年里，鲜活海鲈鱼主要销往国外，一斤能卖大约30元。可出口这笔钱赚的并不容易，第一个不容易就跟鱼的习性有关。
2: 啊，哇！
1: 这个起冒险了，
3: 冒险
1: 就这里一点，这个没有关系。
0: 海鲈鱼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方秀刚伸手就被海鲈鱼的牙划伤了，而他的背上还有更厉害的武器。
1: 他这个起啊，多尖啊，他就是像剑一样。我们 A4 纸它会一叠这么厚啊，它会刺过去。
0: 这是进入攻击状态的海鲈鱼，背鳍可以瞬间竖起一排利刺。这条5斤多重的海鲈鱼背上的利刺最长约4.5厘米，而且非常坚硬。
2: 哇
4: 哇，苹果就扎进去了。
2: 挂在上面了，苹果。哇，这很厉害呀、啊！你看这两个大刺。
4: 这很厉害，你小心手啊。
0: 海鲈鱼背上最粗壮的刺能直接刺穿50张纸，连矿泉水瓶也能扎穿。很多渔民手上都有这样的伤痕，这些背刺在长途运输中成了大麻烦，鱼群相互挤压，表皮一旦被划伤就卖不上价。出口运输中往往要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鱼的损耗很大，当价格不好的时候，利润太薄，渔民就会赔钱。当地渔民都想转战国内市场，可在当时，广东冰鲜海鲈鱼一斤才10元左右，早就凭量大价低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出口转内销的路能走通吗？一天，福鼎一家高档酒店打出了一则广告，轰动了大街小巷。活动持续3天，只要顾客前来就餐，每桌都可以免费享用一道海鲈鱼菜肴。广告一打出，酒店挤得人山人海。
5: 吃福鼎的这个鲈鱼而来，特别有名。
6: 这个鱼吃到嘴里是很 Q 弹，然后很鲜嫩。
7: 这个跟三文鱼比的话，这个口感是有嚼劲、有韧劲，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鲜美。
0: 原来这是方秀策划的一场免费品尝活动，3天就送出去了6000多条海鲈鱼，价值10几万元。可他还很高兴，因为通过这次品尝活动，他看到了国内顾客对鱼品质的认可。更何况还带来了上100万元的订单，订单多了，问题随之而来。当地的海鲈鱼产量太少了，当时全国鱼类总产量在3300多万吨，经济价值较高，供向市场的鱼类就有400多种，而福鼎海鲈鱼产量只有1万多吨。再好的品质，没有产量，也很难打动客户签长期订单。于是方秀转身把自己关进了海边的这排小平房，这里藏着他的创富第一招。
1: 对，这里都是核心重力嘛，因为它这个地方啊，下面海水很深，水的资源丰富，而且上面呢又有淡水，那所以说它这个位置啊。

0: 这天炉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块宝地。这个小平房的位置是他考察了很久发现的一块宝地。就是在这块宝地上，方秀用一招模拟技提升了海鲈鱼的品质和产量。长期以来，海鲈鱼产业卡在一个难题上，就是种苗不够，产量上不去。 自然环境下，海鲈鱼在浅海产卵，幼鱼孵化后游向近海，然后宿河进入淡水中成长。这个过程中，水的盐度变化，人工很难模仿。可方秀不甘心，他请来专家，利用小平房这里的咸淡水条件，硬是模拟出海鲈鱼产卵和孵化的理想环境。海鲈鱼从一年产卵一次，变成了一年三次。
1: 种苗数量逐年飙升。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良种上，一个批次出来的鱼有达到5到6千万尾。那我们现在呢，一年呢，这次呢已经是第二批了。我们有望下个月还可以再出一批的鱼。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年这个产量已经达到1亿5千万尾的鱼苗。
2: 换算的这个鱼的产值，那就厉害了。这
0: 一天对于从业30多年的老渔民陈厚贵来说，是一年当中极为重要的日子。他要去迎接新一批海鲈鱼苗。大雾影响了渔船的速度，从鱼排赶到码头时，工人们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
2: 是车上搬鲈鱼苗，鲈鱼苗是用车把它运过来，现在要装船，装船过去鱼排。
0: 3个多月的小鱼苗，陈厚贵先把它们送到风浪比较小的鱼排练习进食和冲浪，这里相当于它们的幼儿园。小鱼苗长到6个月左右，再搬到深水网箱继续锻炼，这便是转战国内市场使出的第二招——海水房野生养殖。通常海鲈鱼养殖方式有池塘淡水养殖。
2: 池塘、淡水养殖和海水房野生养殖三种。福鼎的沙城港处于咸淡水交汇处，很适合海水房野生养殖。这个长了2年多了，这鱼差不多就2斤半到3斤，捞一条你看一下。哎呀，
3: 海潮了，哇，2条，而且是够大的呀。
2: 啊，对。
3: 哇，
2: 活力十足。
3: 这个鱼不会肚子很大，而且肚子脂肪比较。
0: 薄，而且鲈鱼确实是比较那个新鲜，味美的。房野生养殖的海鲈鱼外形修长，脊背灰黑，肚皮银白，肉质紧实有弹性，更接近野生的品质。为了提高产量，陈厚贵还将网箱从这种6米乘6米的小网箱，换成了这种26米乘26米的塑胶抗风浪深水大网箱。
2: 一个网箱就能养大约6万条鱼，可没想到养的鱼多了，比客户先到的是鸟，让养殖户们损失惨重。它特别凶，它是用嘴从空中穿下来，就直接叼一下就飞走，一大片的鸟在那边一天到晚的都在吃，我们鱼还是损失挺大的。
0: 在18个月的养殖周期里，只有一半的鱼长成2斤左右的成鱼，损耗率高达约50%。这天，科研院所的专家来到鱼排上，他们带来了一个减少损耗的新招数。
4: 这种就是考虑到环保生态效益。
0: 鱼排上安装了驱鸟器。 果然，海鸟们望而却步。渔民的鱼保住了，产量也大幅提高。可接下来要怎么吸引客户呢？这个他们可不擅长。但有一个年轻人用一招开背法解决了渔民们的难题。
5: 因为这个是客户要做成那个鱼响的形态，开背。
0: 加工鲈鱼响是当地渔民的传统手艺，新鲜捕捞的海鲈鱼分割成扇状，简单加工再进行风干，鱼肉慢慢褪去水分，就是鲈鱼响。鲈鱼响加工起来很麻烦，以前只是渔民家里的一道风味菜。 刘荣成把风味地道的鲈鱼响搬进了加工厂。
1: 一个小时至少可以弄个五六吨是没问题的。
0: 海鲈鱼变成鲈鱼响，一条鱼至少增值20%。可刘荣成还想从这条海鲈鱼上赚更多的钱。烤鱼风靡全国大街小巷的一道美食，加上炭火现烤，鱼肉外酥里嫩，配菜炖煮入味儿。刘荣成想把海鲈鱼也做成烤鱼，但是放眼全国市场，烤鱼预制菜产品众多，他的烤鱼凭啥能杀出重围呢？他决定从口味上做文章。槟榔玉条、海带，竟然还有一壶福鼎白茶。这款白茶风味的烤海鲈鱼投放市场以后，受到很多露营爱好者的欢迎。
3: 麻辣的吗？
4: 忍不住想再吃一口。
5: 我家里很冷，鲈鱼没有什么腥味啊。
6: 以前我们野炊的时候是带了锅，自己买的菜啊，还要出来就跟家里其实做菜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出来就可以直接煮直接吃了。
7: 带烤鱼出来露营或者是野餐非常流行，今天就把这个烤鱼带过来露营了，又可以涮火锅吃。
0: 刘荣成把1斤半左右的海鲈鱼加工成烤鱼预制菜，一份卖价98元，一条鱼附加值增加了1倍多。海鲈鱼还被加工成鱼松、鱼脯等多种方便美食，大大提升了海鲈鱼的附加值。他们烤换大网箱，育新种苗，做深加工产品，把那条会扎人的海鲈鱼从出口困境里拉了回来。可在广东湛江，另一种鱼也曾跌到1斤8块钱，卖一条赔一条。他们又是靠什么高招让这条鱼翻身成了年产值超100亿的黄金鱼呢？蓝色的海面上，一张大网缓缓拉起，让我们共同见证黄金鱼的出水时刻。您瞧瞧，鱼肚是白色的，鱼头、鱼尾和鱼鳍是金灿灿的，好像是镀了一层金边。为了留住大海的这道鲜味，出水后黄金鱼要立马加冰处理，这样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金黄诱人。黄金鱼其实大名叫金鲳鱼，为什么当地人习惯叫它们黄金鱼呢？除了因为拥有金灿灿的外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能给大家带来金灿灿的财富。
8: 我们没有概念，算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价格？
9: 现在目前的鱼价是同期10年来最好的。
8: 对，这2万斤卖，现在这个价格卖出去，大概您算算今天能收入？
10: 40多万啊。
8: 40多万。
9: 哦、对，40多万。
8: 哦，我就是这半个小时的捕捞，40多万。
9: 40多万。
0: 大海上回荡着渔民的笑声。这种鱼是当地人眼中的宝贝，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产业，有10万多渔民参与，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然而这么红火的产业也曾经遭遇过危机，几年前当地渔民陷入到了丰产不丰收的魔咒。
11: 哦，长板要10块钱养一斤鱼，现在
12: 那卖8块，卖
11: 你要亏两块，亏两块还要人工呢。
13: 前几年大概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金鲳鱼从赔钱到赚钱的呢？这要从金鲳鱼的两个特点说起。您瞧，从画面中就看出来了，金鲳鱼的活力很足，它们喜欢逆流而上。不停的游动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金鲳鱼身上只有一根主刺，刺少肉多， 简直是吃货们心目中的梦中情鱼。
10: 哇，
12: 太湿了，
10: 尝一下，
14: 太好吃了。
10: 哎，这个味道
14: 是啊，是真好吃，
13: 还挺鲜的，
10: 很鲜，没有多余的刺，吃起来很放心，是吧？
15: 太对了，
10: 是不是我的感觉？我感觉比在海上就地取材吃，好像比家里吃起来更香一点。
0: 凭借肉质紧实、刺少的优势，这里的金鲳鱼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因此以前主要通过出口销售到欧美等地。因为利润可观，养殖量一路猛增，到了集中上市的时候，鱼价一降再降，养殖户们陷入了养得越多越赔钱的境地，该如何破解困局呢？
10: 真乖呀。
0: 他叫吴金红，在一家大型水产公司工作。
16: 哇，来给你看一下吧。
0: 当他接到任务说要开拓金鲳鱼的国内市场销路时，直接被吓哭了。
17: 就是45岁这一年，我们老板就让我来做这个，我吓得哭，我觉得最怕的是输不起。
0: 他顶着压力立下了军令状，3年时间打开国内市场，年销售额要达到1亿。很快他就召集了一群帮手。
10: 这是老莫，俗话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不是？你看我的这几个搭档笑得多开心，对不对？他们把鱼给我养好，我在前面就把鱼卖好。
0: 金鲳鱼集中在9到11月大量上市，他琢磨，如果能拉长上市期，那么鱼价就不会波动那么大。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0: 通过预制菜来这个研发，我们可以把这个鱼的周期就拉长了，卖整年了。
0: 当时市场上还没有金鲳鱼预制菜，用这种鱼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好呢？这是在做一夜城。城是这样的记名，以前渔民们为了长期保存，把鱼放进城里，用盐腌制一夜，然后晾晒风干。当地人喜欢用香煎的方式烹饪一夜城，一口咬下去酥脆咸鲜，拌粥送饭都满口生香。一夜城很受当地人喜爱，吴金红决定将金鲳鱼一夜城作为主打产品，可是一上来他就要做一个大胆的改变。
10: 你看到吗？它是圆圆的，它摆在碟子里面，再从餐饮的角度它摆出来它不好看，它不好看不大，它就卖不起价格。对，
0: 金鲳鱼个头不大，一般每条1斤重，怎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大更诱人呢？吴金红想到了一招，给鱼拉花，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之前更大更好看了呢？
10: 先看一下这个。
0: 可正是这个点子又绊住了吴金红。原来给鱼拉花一条还行，想批量生产可太麻烦了，整个团队全部上阵都不够。如果不解决拉花费时费力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标准化量产。但是给金鲳鱼拉花的机器可是没有的，他到处找厂家，最后定制出来一台拉花神器。
10: 你看这样子放进去，这样子每一条鱼都非常的有规格，你看每一条鱼都很漂亮的出来了。
18: 这个的话1分钟能够出多少？
10: 40多条呢。
18: 对，如果靠人工的话是多少？
10: 10到15条。
0: 看着一条条完美拉花的鱼，吴金红那叫一个兴奋。他把拉花之后的鱼加工成一夜城，可当他往市场上推时又出问题了。
19: 客户反馈，他说有时候说，哎呀，这个鱼的话呢真的有点腥味。
0: 吴金红做的是当地人爱吃的这一口，但一夜城卖到省外，很多人就不喜欢了，因此销售量很低， 这一次他要在口味上创新。
10: 我们的整个研发团

0: 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用冰水泡它半个小时，把这个血水泡掉，把它的腥味就去掉了一部分。
1: 好，我闻一下，
0: 是不是特别的香？
1: 嗯，好像真的没有那种血腥味了。
2: 他推出的金枪鱼一夜城在市面上销量一路走高，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大的鱼都被挑出来做一夜城了，剩下小一点的鱼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用一招联名款打开了新局面，销售额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叫邓颖翠，一位90后创业者，他用一颗菠萝解决了渔民的另一个难题。您可能觉得菠萝和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我们就想着徐闻的菠萝和我们湛江的金枪鱼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妙的搭配。
2: 原来邓颖翠想打开线上销售渠道，可是产品琳琅满目，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出新。他冒出了一个灵感，灵感的来源是一道您应该吃过的美味。菠萝咕老肉，酸甜可口，香味扑鼻，菠萝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很好吃，可把菠萝和金枪鱼放一起没几个人干过。除了产品新奇，他想这么干还有一个原因。您瞧，这种规格在一斤左右的鱼在市场上很畅销，而像这种4两左右的卖价就很低。
3: 这一塘鱼里面它不仅这一个规格，它有一些它可能会这么小，就可以这样子看一下。因为台风季基本上在夏季，但是夏季没到上市的时候的鱼基本上就是这么小，大概是4两到6两这一个样子。
4: 台风来临之前一般都是急着出鱼吧，你我们刚才在海边你也看了，没办法，就是在大海里面没办法。
2: 邓颖翠一招菠萝联名法，将原本赔钱的小鱼抬高身价，变成了畅销菜。
3: 不是以整条鱼的方式去呈现，
1: 就每一块大小薄厚基本上是一致的。
5: 对，
3: 基本上是一致，
5: 就是每块都一样的，兄弟们。
2: 您瞧，他们把整条鱼切成鱼块加工，这样小鱼也都能消化掉。

0: 肥厚的鱼块炸得酥酥的，拌着菠萝的汁水，一口下去酸酸甜甜，酥脆可口。邓颖穗给这款新产品起名菠萝咕噜金鲳鱼。金鲳鱼和菠萝都是湛江特产，它俩的奇妙组合既打造出一款市场上没有的新产品，又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菠萝咕噜金鲳鱼的出现打开了金鲳鱼的线上销售渠道，也让渔民们的小鱼有了好去处。没有天生的黄金鱼，只有敢闯的弄潮人。换网箱、育种苗、做育质、搞联名，渔民们用一招招土办法、新思路，把刺人的鱼变成吸金的鱼，把赔钱的鱼变成致富的鱼。只要敢想敢干，每一条鱼都能跃出财富来。
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马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描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儿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却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的女主角滚月亮遇到的就是这种事儿。滚月亮是悬崖村的苗绣传承人，他拒绝了省城公司的高薪聘请，一心要留在村里。结果还没等他安下心来，一家叫绣甲一方的公司就找上了门，说他设计的绣品侵权了，要他公开道歉，还要赔20万。20万呀，对于一个山里的绣娘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可月亮没有退缩，村支书萧百合带着他去公司当面理论。这一场谈判可以说是不卑不亢，萧百合一句话就说到了根上，苗绣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是哪家公司的个人版权。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儿。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于是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吧。
3: 上一集马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4: 我回来了，
3: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5: 看见没，爬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6: 我这是在自救。
3: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7: 马姑，我不会去的。
3: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7: 喂，你好。
3: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像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
8: 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7: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设计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7: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7: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9: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7: 行，
9: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8: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5: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是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6: 村长还有手册？
5: 当然了，
10: 学习手册。
5: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6: 村两委的设置。
5: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6: 开机才说
5: 吗？对呀、啊，
11: 关系。
5: 他说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6: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5: 你想一想，我孙女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6: 在哪儿啊？
5: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8: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2: 喂，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7: 你是？
12: 哦，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0: 哪样意思啊？
1: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0: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0: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2: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小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小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0: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0: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3: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 别胡说。
3: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2: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3: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2: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马清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清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5: 太难了，我真是我。
6: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0: 是，
1: 没事，
7: 我死定了。
8: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9: 哎，秦昊来了。
10: 坐
1: 这儿。秦昊，
10: 姑父，
6: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10: 儿。哎，秦昊，坐。
1: 啊。哟，姑父，
10: 嗯，
1: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0: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0: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都知道呀。
10: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1: 好，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0: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6: 秦昊，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1: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10: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
10: 嗯，
1: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
10: 你说那小白楼啊？
1: 是，
10: 说着挺贵。
1: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10: 嗯，
1: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6: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0: 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1: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2: 万事莫强求啊。
0: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0: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3: 那可不，
1: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吧？
1: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0: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3: 狗犊，
0: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3: 当头炮。
1: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0: 对，
1: 盘活了多好啊！
0: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物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3: 微笑。
0: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4: 姑父
1: 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3: 马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5: 是是是，你爸，
3: 你什么意思你？
1: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3: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3: 做什么做？
5: 喝喝碗茶。
3: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6: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0: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7: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 刺绣厂，姑，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啊？
7: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 那是，那是。
6: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8: 最后我死定了。
1: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8: 我死定了。凤碧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 不会，凤碧。

0: 他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封闭叔叔钱。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人四月去。没事啊。
0: 死定了。
1: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0: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能回一个牛头，熟的。那没用啊！我死定了。
2: 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1: 买，买，
2: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0: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我给你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嗯，
2: 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
0: 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好，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 行吗？
2: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0: 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1: 小牛犊。
0: 啊，我在想好了视线，想办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别谁谁谁吴爱藏给他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做做着做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面粉啊，就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2: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你要砍我，砍我呀！那
1: 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超市，超市，大超市。这次无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我的牛呢？
2: 可多给了钱，
0: 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哎，别走，别走我牛。
0: 师傅，快走！
2: 这啥意思？
0: 快走！
2: 哎，快走！别走我牛。
0: 快走！
2: 我让开，让开，放手！
0: 外场，
2: 让开，
0: 外场，
2: 让开！
0: 别闹，外场，
2: 让开，把你放下来！
0: 外场，你把刀放下！放！
2: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0: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斌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交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交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
9: 我花生米呢？
8: 哎，
9: 和他轻轻触碰。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8: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9: 吃了。
8: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9: 多着呢。
8: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9: 爸。
6: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8: 啊？
6: 啊什么啊？你说呀。
8: 啊。

0: 月亮，你一个人怕他不放心。
1: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2: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0: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

0: 请放心，我去。
1: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2: 叶磊啊，
3: 哎，
2: 我给你背着吧。
3: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2: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3: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2: 哦，你见谁啊？
3: 就刘姨介绍的。
2: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3: 老板，吃点杨梅。
1: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头。
4: 喂，咋了？
5: 出事了，出大事了。
4: 你这牛都跑回来
5: 了。不是牛的事，你的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4: 谁？
5: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4: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5: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王长得还挺精神的。
1: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听着乌蒙深处里的这些故事啊，我就在想，乡村振兴，年轻人回村创业，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土地？是世外桃源，还是处处需要从零开始的硬仗？剧里呈现的，不管是养牛、做苗绣，还是开民宿，道理啊都是相通的。你得先看懂脚下的土地，顺着他的脾气来，而不是跟他对着干。月亮守的苗绣，纹样从祖辈传下来，他顺着传统去创新。无艾草养牛，想着靠山吃山，可摔下山坡的牛告诉他，光有想法还不够。青蒿想开民宿，也是看了村里的老寨子才找到灵感。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地方，贵州从江，那里的先民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跟土地较劲，不如跟土地做朋友。他们顺着山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既保住了水土，又开出了良田。更妙的是，他们把鱼和鸭请进了稻田，鱼吃害虫，鸭除杂草，粪便还能肥田。就这么的一季稻，一批鱼，一群鸭，在同一块田里和谐共生了，一份辛苦，三份收获。直到今天，从江的侗族村寨依然沿用着这套祖传的耕作方式。这个稻鱼鸭共生系统还在2011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起去看看。
9: 从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隅，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苗岭山脉在这里向广西山地丘陵过渡，横峰侧岭，层峦叠嶂，海拔1670米的90000大山源头界峰和海拔145米的平教寨，组成了这里的相对海拔差。1615座大小山峰间，聚居着苗族、侗族、壮族、汉族、瑶族、水族六大世居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山多田少，地块散碎，田亩荫蔽，如何将稀缺的土地资源用到极致，是这里世代百姓的生存课题。从江山高谷深，错落的海拔塑造了连片山坡，先民在山坡上开荒拓地，垒起梯田，谋求基本的生存需求，但这远不能满足生活所需。流传至今的民间俗语道出了其中艰辛：砍了东坡又西坡，收来不够一升，煮来不够一锅，半年糠菜半年粮。幸运的是，这方水土给投奔而来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物产，

0: 每天清晨，群山环抱中的从江冻乡，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飘起炊烟。
1: 早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火，把米饭给蒸熟，
2: 很香嘛。
0: 糯稻，冻乡人三餐的主粮，蒸煮时米香四溢，入口香甜耐嚼，是从江地区阴冷阴蔽的水田中生长出的独特物产。
3: 在外外的高境界。

0: 每个丰收季节，侗乡人都要在他们的田里迎接三份收获。吴明章早在几天前就约上了乡邻好友，一起收割自家的五亩糯稻。
1: 收稻子这个季节，这是抢时间的。你不一起去弄的话，过那几天它就不好了。
0: 世代侗乡人重糯食糯，流传至今的祖训，让每一个侗乡人都将这被先民汗水浸透的粒粒珍宝铭记在心。毕竟这里的山水自然从来都对人之生存涉阻重重。在从江侗乡稻一压系统中，稻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糯稻的采收在当地有个诗意的名字，摘禾。一根竹柄上横嵌一片弯月形刀槽，长不过3厘米的刀片镶嵌其中，这样一把摘禾刀就是侗乡人采收糯稻的唯一工具。巧妙的发力方式配合锋利的摘禾刀，稻谷连带着长度统一的茎杆，在摘禾人灵巧的手中越攒越多。侗乡的糯稻至今仍是以这种古老的手工方式逐根收割。
1: 它就是不能像水稻一样，水稻我们都是拿那个木桶打下去，就谷子一散落你再拿回家来晒。但是这个香禾糯它你打的话它掉落掉不出来呀，所以就必须要折，它要必须要干过后它才能好打，只能去一根一根的摘。
0: 不同于普通水稻品种，糯稻的谷粒与植株依附极为牢实，纤细如发丝的穗梗强韧有力，因此只能连通茎杆规制齐整，悬挂晾晒。从江的稻田主要以山冲田和山梁梯田为主，因山林荫蔽，这里的田块常年笼罩在雾气中。在这种阴冷的生态环境中，普通水稻品种很难有理想的收益。糯稻茎杆粗壮，杆高耐淹，不怕阴冷的特性，在千百年的优胜劣汰中被侗乡人发现并培育了出来。
2: 在贵州从江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区，因为太阳早晨升起的时候要升到比较高的时候才能照得到它，然后到了这个下午这个还比较早的时候它就没有阳光了，水温相对也是比较低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就更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理条件，所以这里的这个糯稻的品种一个是非常多，另外的话呢相对来说跟别的地方比还有它的特殊性。
0: 农忙期间午餐都是在田间地头解决，但侗乡人的农食饭却丝毫不糊弄。
1: 好家呢，
0: 炊烟、做菜、餐具一样都不能少。肥美的田鱼是这顿大餐的主角。刚从水田里捕捞上岸的田鱼，无需去鳞，简单清洗去胆后，置于火堆烤熟。和山野间采摘的野韭菜、鱼腥草一起拌制，鲜香味美。
1: 老板鱼个体也不大，但是它特别肥，有油，那种是天然油一样，它是自然的那种肥肥胖的那种，是非常好吃，香，所以它就香。它那骨头都是软的，骨头都可以吃的。
0: 最简单的烹调方法需要最优质的食材。稻一压系统中田鱼的生长条件造就了其上乘口感。从江县有面积近7万亩的河西，是天然的淡水鱼产区，又因为山体林立，海拔多变，这里的河水流速急，瀑滩碧岸众多，是鱼类洄游的好场所，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以充饥。一个决定这方百姓命运的偶然， 在悄然中酝酿。黔东南州志有载，梯田造在山间，山林涵养水源，山涧流贯梯田。这里的稻谷主要靠山溪水滋养生长，当潺潺溪水灌入稻田的时候，第一尾河鱼也跟随溪流游进了田间。洞乡的田鱼人放天养，在水田中自由觅食，不需要饲料和特殊照顾。洞乡人在养殖田鱼上花的心思主要用在了鱼苗繁育期。每年谷雨时节，秧苗下田时，洞乡人都会选出最好的种鱼来孵化他们的下一代。母鱼产卵需要理想的附着物，洞乡人从山林间找到了繁育田鱼的密码。山林中自在生长的石松被赋予了孕育水中生命的重任。石松，一种生于林下或草坡上的古老孑遗植物，枝叶像松树，细密的叶片呈螺旋状伸展，柔软密实的枝条在洞乡人看来是最理想的卵床。石松散发的气味能够刺激母鱼排卵，铺满鱼卵的卵床被安置在专门的鱼池中，这是一个孕育生命的过程。只需要三五天时间，晶莹剔透的鱼卵中就会出现生命的跃动。用石松孕育鱼苗，它的发现者可能出于偶然，但若非留心者脑洞大开的生存智慧，后世也不会有机会一睹这场妙趣横生的水陆奇遇。刚出生的小鱼苗会在这个特殊的育婴室长到两三厘米长，之后它们会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鱼来说，圈起的田块无异于天堂，被人类精心呵护的稻谷引来了各种飞虫，花粉坠落水面，这些都是鱼类的美味佳肴。它们在稻田中自由翻腾，搅动了土壤，一汪甜水因为鱼的加入活了起来。我们无从想象，当先民发现有河鱼活跃的田块，稻谷长势竟有意外之喜时，他们是如何奔走相告，后又如何潜心其中，开始进一步探索种植的奥秘。年深日久，对水依赖度极高的另一种动物鸭也被赶进了稻田。小鱼苗进入秧田的时候，鸭子也破壳而出了。洞乡人所养育的鸭种是经过世代选育驯化的小乡鸭，它几乎是为稻田而生的，小巧个头使它们能在水稻间自由穿行，不会撞坏水稻。放养过程中不用投入精饲料，稻田中的害虫、小鱼、小虾都是上好的食物。小虾鸭群通过高频的跑动啄食，能够破坏水稻植株上萌发的菌丝，大部分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也都是它们喜爱的食物。这些活泼的田间小猎手在无意中增加了稻田的通风透光性，降低了田间湿度。
3: 它肯定是逐渐过来的，最早的时候是鱼跑到了田里，而不是在田里主动养鱼。后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这里边老百姓养鸭，养鸭到水田里去养，就形成这样一种达到今天这样的一种效果或者这样一种结果。
0: 但即使加以驯化，动物的天性在生存面前也无法泯灭。在同一空间，稻、鱼、鸭三者并非天然和谐，它们生来相克。对鱼和鸭来说，稻谷是上等美味，对鱼来说，鸟禽是天敌。如何让三者由相克转为相生，洞乡人的古老智慧藏在了时间上。他们在稻鱼鸭共生的空间里打起了时间差， 秧苗下田之时，鱼苗才开始孵化。稻田中初放鱼苗的时节，小香鸭又处在孵化期。待到田鱼长到一定大小，水稻也开始抽穗拔高，这时候雏鸭才会被放入稻田。随着鱼和鸭的生长，水稻也在茁壮成长。够不到稻穗的田鱼和小香鸭只能在水田里找食物。它们以虫害杂草为食，减少了稻谷生长过程中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来回游动翻搅起浅层田泥，又为稻田松了土。其粪便更是稻谷上好的有机肥，而稻香引来的各种昆虫又为鱼和鸭提供了丰富食物，三者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自我完善的食物链模式。构建起这条食物链的侗乡人，岁岁年年品尝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结出的硕果。
3: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让单位的土地面积有更大的、更多的产量和收益。同时呢，这种收益的这个产品呢，最好是多样化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它不仅给它提供了稻米，那么还有鱼，还有鸭。人们在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获得最大的这种收益，同时呢，又对自然又产生最小的影响。
0: 空间上，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中的各种生物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占有不同的生态位置，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生态效益显著。时间上，侗乡人根据稻鱼鸭的生长特点和规律，选择适宜的时段，循序渐进，不干预动植物自然生长，几乎无肥无药，土地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2: 在世界很多地方，类似的生态环境，比如说有森林、有山、有水，这样的区域是很多的。这个系统能够给世界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有参考的，可以说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的经验。因为这个系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提供了很多的物产，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0: 从江山势崎岖，稻田与村子间往往有数公里脚程，将采收好的稻谷挑回村子并不轻松。但因为今年的采收已经完成，吴两佑的脚步还是轻快了不少，距离完成秋收任务只差最后一个环节。秋收后的侗乡还未见村见人，就能看到成片高耸的木架，这种名为禾晾的木质栏杆就是为晾晒糯稻量身定制。晾晒是储存糯稻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侗乡几乎看不到把稻谷平铺在地上摊晒的情景，一方面因为从江多山地，少有平整地块摊放，更重要的是暴晒也会导致谷粒裂纹甚至折碎，稻谷需要被归拢齐整，进行自然的风干晾晒。不过，禾晾并非设置在侗乡人自家的房前屋后，而是在靠近水源的村口。舍近求远是因为害怕失火。从江的乡村大多为干栏式木质建筑，干燥的河坝及

引发火情。侗乡人多以村寨为主，将河量统一设在村外，或干脆建到水中，几家共享，防患于未然。连片的河量晾晒着各家各户品种不同的糯稻，村民们互相协助，不分彼此，欢声笑语间寄托着丰饶的幸福，也是传统的延续。随着晾晒的开始，从江侗乡会迎来年轻人最期待的节庆季。人们换上最隆重的民族服饰，共同庆贺一年来的劳动成果。新米节又叫吃新节，顾名思义，是为庆祝当年新米的丰收。这是侗乡人为辛苦劳作了一年的自己举办的一场盛大活动。

0: 每当秋收过后，各个村寨都会组建一支自己的芦笙队，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在盛大节庆中吹奏起时急时缓、时低时高的曲调，借芦笙倾吐喜悦，表达惦念。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礼乐声中，长桌宴也在村寨中最长的街巷上备好，新米上桌，各家各户最拿手的好菜也都会摆上宴席。以手抓食糯米饭是侗乡的习俗，经攒握的糯米饭粒粒粘连，加之糯米本身油脂旺盛，软而黏，咬在唇齿间，香甜中平添几分咀嚼的乐趣。尝新米，庆丰收，推杯换盏间，宾主尽欢。
1: 在从江这边，甚至在整个的黔东南州，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的节庆，很多都和这个农业生产相关。非常有意思的是，像侗族他们很多的节日都要用到糯稻，这个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香和糯啊，包括像这个开央门啊，像这个吃新节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节日，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农事来安排，或者说是这个节日根据这个香和糯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安排。

0: 入夜之后，属于青年男女的一项重要活动会在鼓楼启程。从江高低起伏的山势，造就了不同海拔的糯稻错落的成熟期。在遍及县域的大丰收中，藏着一个约定俗成的浪漫传统。几乎家家采收都会留下一块晚熟的稻田，那是青年男女集体约会的秘密基地。夜幕掩饰了他们的羞怯，在芦笙的悠扬曲调和火把的微光映照下，青年男女摘糯禾，唱情歌，互诉衷肠。这是含蓄的侗乡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也是千百年来山野深处时光的消磨。
1: 这一列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当地的老品种。这当地的糯稻品种目前收到的是26种的糯稻老品种。
0: 吴凤英是这间种子博物馆的主人，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珍藏着他和团队几年以来翻山越岭、串街走巷收集的200多个农作物品种的种子。他给家乡的糯稻品种做了一个单独的陈列柜。作为土生土长的侗乡人，他的想法很简单，为家乡、为下一代留住这些珍宝。
1: 其实我们老种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它也会跟这边的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它像我们现在还是稻鱼鸭生态系统嘛，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种子的话，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循环了。其实它对整个生态是非常有益处的，它是适合这个地方的。
0: 10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因为对女儿的思念，决定返乡。他看到了更多像女儿一样守在大山里的孩子，他们肆意奔跑在田间，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吴凤英决定做点什么。
2: 今天要学新歌了啊，糯谷歌。我们看到浅水，我们山上的浅水，土亮亮吗？你们看一下，土亮亮啥？是什么？
3: 清澈。
2: 很清澈的意思是吧？
0: 侗族语言历史上没有文字，所有的生产生活知识、礼仪道德全靠口口相传。侗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代代侗乡人就是在侗歌的传唱中明白了为人处事的道理。由祖祖辈辈创造出的世界级农艺珍宝，也伴着歌声刻进了他们的血脉。
1: 就是孩子们嘛，也是种子，也是文化的根，也是村寨的根，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0: 侗乡千百年农耕文明结出的文化果实，始终牵引着游子的归来之心，也被本土研究者奉为使命，寻求向外传唱的更多可能。敖家辉，从江县民族志的主编，研究从江侗乡文化已经40余年。
4: 干杯！不干杯！表情没来，你表情太严肃，没得你笑脸。
0: 退休后，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当地文化推广上，希望将传统的农作生活进行生动的舞台展现，以此让更多的人看到。
5: 我们的文化它来源于农耕，它的生产生活的一些场景、一些启发。他在劳动劳作当中产生丰富的一些想象。辽国也好，侗国也好，他的歌词实际上就是一种诗歌，它里面有很深的文化哲理。
0: 舞台上的演员大多都是周边的乡邻，将自家世代流传下来的生活场景搬上舞台，对于他们来说是农忙之余的一件乐事。时代的发展让大山深处的文化更多地被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这方山水，趟进田间，走进鼓楼，感受摘禾捕鱼的劳作乐趣，倾听传唱至今的古老智慧。侗乡人千百年在此繁衍生息，向下扎根，向上求索，向内深耕，向外开放，瑰丽的水土滋养了他们的根系，独特的稻鱼鸭系统养育了一代代侗乡人，人与自然在相互依存中绵延传承。造物者鬼斧神工，幻化出一方逶迤叠嶂，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丛江，珍惜的土地资源被利用到了极致，稻鱼鸭共生，鱼米鸭同收的生态复合系统，让这一方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诗画般的山水间，四季唱诵不同曲调的生命赞歌。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如今健身早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的生活选择，无论是居家锻炼、户外慢跑，还是器械塑形，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强健体魄，管理体态，舒缓压力。但在健身热潮之下，不少人凭着片面认知盲目运动，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和误区。健康到家今天为您播出规避健身误区，你可以这样做。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通阳行气化蟹白的夏天。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说到健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认为出汗越多减脂越快，只练局部就能精准瘦身，忽视热身、强行高强度训练，过度运动透支身体。种种流传甚广的健身误区正在悄悄让努力白费，甚至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反而不利于健康。尤其是社区的健身器材为大家强身健体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不当的使用方法可能会带来运动损伤的风险。本期健康到家节目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林建浩，为大家拆解小区常见健身器材的正确使用姿势，避开锻炼中的雷区，一起来听吧。
3: 上肢前倾可以做很多锻炼，因为它是两边对抗，所以呢，你既可以做向性收缩，又可以做离心收缩，那么这是一个锻炼肌肉的力量。同时呢，通过拉伸呢，一个手拉，一个手被动的往上举，也可以锻炼到肩关节的柔韧性。
4: 我平时呢，做下肢运动居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上肢运动就训练的比较少。有时候在小区里，像这种上肢的牵引器，我就会去拉一拉。
3: 大正他经常在锻炼啊，做得很标准。因为我怕一般的人一看大正去做，马上自己学的，不注意这个细节上怎么样来避免损伤。会容易出问题。
5: 上肢牵引器我们看看，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拉一拉就行，能有什么地方会有受伤的点呢？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是怎么样用它去锻炼的。
3: 刚才有两位在锻炼，红色的哈，靠右手边的，他是两个手抓着这个把手，然后作为一个固定的支撑点，整个身子逆时针或者顺时针在旋转。
5: 是的。
3: 那么这个呢，对肩关节呢损伤小一点，因为它是固定的点。反而呢，我怕他有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两个手拉不住，拉不住以后一松手，那就摔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穿着黑衣服的呢，他的姿势确实是不对了。这两个把手不是在他的正上方，而是在他的前方，他是这么在拉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圆肩驼背，所以这个动作一做的时候，肩胛骨实际上是向前倾斜的。向前倾斜以后，这么一个动作胳膊就举不起来。你可以试一下。
5: 对，
3: 胳膊上举不了，你必须挺直了。你就觉得这个肩膀就能上举了。那在这个位置举不上去的原因，就是肩峰下的间隙，因为你前倾间隙窄了，胳膊上举的时候股骨头很容易顶撞肩峰。使用上肢牵引器的正确动作是站在牵引器的下方，双手伸直，握住两个手柄，随后呢，双手上肢呢交叉使力，对抗使力。那么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身体直立，这样的话你在拉手柄 或者上举手臂的时候呢，确保肩关节和肩胛骨能同时活动。肩关节呢，从功能解剖上应该有三个关节组成。
6: 嗯，
3: 一个是锁骨哈，这个很容易摸到。
6: 嗯，
3: 锁骨跟你的胸臂这个地方有个胸锁关节
6: 啊，
3: 然后这个锁骨往外呢。

0: 你摸着它，这里可以摸到一个肩锁关节。
1: 肩锁关节，
0: 对，肩锁关节，再往下才是真正我们通俗意义上提到的肩关节。
1: 嗯，
0: 所以从结构上来说，这个上肢肩关节就是像一个鱼竿一样，这个锁骨是把它这么挂着的。
1: 哦，
0: 我们所有的关节都是上面压下面，髋关节、膝关节、腰椎都是一个压一个。
1: 嗯，
0: 人体只有这个关节是靠一个锁骨这么挑着它，所以整个上肢肩关节是悬浮在人的侧面。
1: 哦，
0: 又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很大，
1: 嗯，
0: 所以这个关节特别容易受伤。在做侧平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见它的上肢在动，
1: 嗯，
0: 同时呢有个肩胛骨，肩胛骨随着上肢一块在动，所以如果不想肩峰撞击综合征出来，
1: 嗯，
0: 那么你活动的时候呢，除了上肢动，后面的肩胛骨是一并得跟着动。
1: 啊，
0: 但是刚才这个阿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圆肩把肩胛骨给锁住了，
1: 嗯，
0: 只动上肢，
1: 只动上肢，
0: 那么这个上肢活动的时候空间就会小，就会出现撞击。
1: 肩峰撞击综合征它会有哪些症状的表现呢？
0: 最容易损伤的肌肉我们叫冈上肌，肩峰这个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穿行着一个冈上肌，
1: 嗯，
0: 所以动作不当的时候磨的肯定会磨到冈上肌。
1: 哦，
0: 那么它的症状就是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1: 疼
0: 疼，
1: 嗯，
0: 第二个症状就是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大大缩小，某些角度它是做不了的。
1: 嗯，我们该怎么样去自我去测试一下疼是不是肩峰撞击综合征呢？我们欢迎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强，欢迎。您在临床上看到过那些有这个症的患者，他们最严重的能疼痛不方便到什么程度呢？
2: 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
1: 嗯，
2: 最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就是第一当然是疼痛了，
1: 嗯，
2: 第二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穿衣服都穿不了了。
1: 哦，
2: 女士呢觉得梳头都梳不了了。
1: 嗯，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自测的方法，
1: 嗯，
2: 让大家提前能够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怎么样，我们下面再给大家测一测学一学好不好？来，
3: 好的，
1: 大震先请吧。
2: 第一个方法啊，我们叫主动撞击征啊，大震可以跟我一起做，右手搭到左肩膀，
1: 嗯，
2: 搭上去，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就模拟到了刚才林准说到的圆肩，
1: 嗯
2: 啊，然后呢胳膊肘主动上抬，尽量往上抬，抬到你的极限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了肩关节前外侧的一个疼痛，那就有可能出现了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大家抬到极限如果没有疼痛，嗯，那是好的，
1: 嗯
2: 啊，我们可以换手测一下，
1: 两边都可以测，
2: 哦，两边都可以测，
1: 嗯，
2: 啊，这个动作的原理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搭住之后啊，它的肩胛骨会向前旋，
1: 嗯，
2: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视频中那位阿姨，她的手是前往前的，肩胛骨是前旋的，
1: 嗯，
2: 那么这样搭住之后呢，肩胛骨是处于一个固定的状态的，
1: 嗯，
2: 这个时候的活动都在肩关节上，那么肩胛骨锁定之后，肩峰的位置也就锁定了。那我们在主动上抬外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肩胛骨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它的这个肱骨头呢往上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两个骨头有没有接触到，如果接触到了，我们这就叫肩峰撞击综合征，它是一个骨性结构的撞击。哦，大震你的反应怎么样？
3: 还好，
2: 还好，
1: 好像没感觉。
3: 对 对, 对，
1: 没感觉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反应，嗯，
2: 对，没感觉就说明我们肩峰没有撞到。第二个我们叫空杯征，检测我们肩峰撞击综合征可能带来的后果的，
1: 嗯，
2: 就我们叫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冈上肌腱的损伤，
1: 嗯，
2: 那为什么叫空杯征呢？大家可以看，
1: 嗯，
2: 就是我们倒水杯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是不是这样的，相当于把水杯这样直臂倒掉的一个状态，
1: 哦，
2: 然后你去外展，基本上这个时候的力都在这个我们叫冈上肌上，
1: 哦，
2: 它这个发力的话，那么你给一个压力对抗的话，如果有损伤就会诱发出疼痛。
1: 嗯，
2: 大震可以跟我来一起来做，胳膊外先外展90度，就是抬到跟地面平行，向前旋转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哎，
1: 嗯，
2: 非常好，我轻轻的压，你轻轻的抬，使点劲，很好，能发到这个力度就说明是没问题。
1: 哦，
2: 第二个，
1: 嗯，
2: 来外展90度， 向前约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好，对抗一下，非常好，
1: 没问题。
2: 对，
1: 那如果说搓完之后发现，哎，我真的是有点疼，我该怎么样去治疗康复一下？
2: 刚才林主任给大家分析的这个错误的运动的方式，其实就是把病练出来。
1: 嗯，
2: 那我们用正确的运动方式去恢复这个肩关节一个合理的发力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错误规避掉。嗯，第一个动作呢，很简单，大家可能也都在上学时期就做过。
1: 嗯，
2: 啊，我们叫转肩运动。
1: 哦，
2: 啊，大家手搭到肩膀上面，向前转，慢慢的转。哎，你看大震就很快，对吧？
1: 嗯，
2: 这个呢，大家要向前转。向前转的时候呢，由胳膊肘引导你的肩关节，这样合住，然后向后转，再打开，一定是慢，而达到每个角度的一个活动的极限。
1: 嗯，
2: 向前转4个8拍，
1: 这好像一般是我们的热身动作，是吧？
2: 哎，对。
1: 啊，
2: 但实际上你把它放慢的话，就变成了肩胛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训练。
1: 哦，啊，
2: 大家这个动作呢可以早中晚，
1: 嗯，
2: 各练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相对要复杂一点了，
1: 哎，
2: 我们叫俯身一字上台。
1: 俯身一字上台，嗯，
2: 对，
1: 好像包含了3个要领，是不是？
2: 对，
1: 先俯身啊，
2: 俯身呢就是这样，
1: 嗯，
2: 半蹲俯身，
1: 嗯，嗯，
2: 一字就是双手打开，
1: 嗯，
2: 形成一个一字。那么上台呢，是指相对你的脊背部向后这样抬。其实呢，大家会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1: 嗯，
2: 肩胛骨在背后啊向中间靠拢了。
1: 啊，
2: 对，
1: 肩胛骨在背部向中间靠拢。来，大震，
2: 半蹲，
1: 半蹲，
2: 好，嗯，上身挺直，躯干挺直，嗯，再向前倾一点点。
1: 嗯，
2: 好，两个胳膊打开成一字。非常好，
1: 这是要起飞呀。
2: 对，我的手在你的肩胛骨中间，对不对？
1: 对。
2: 好，你把两个肩胛骨向我的手中间靠拢。
1: 哦，
2: 非常好，胳膊是直的。好，这个再来，
1: 嗯，
2: 向中间挤压，哎，上身保持不动，
1: 嗯，
2: 放松。那么这个动作主要练的是凝状肌，也就是我们肩胛骨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肌肉。这个凝状肌呢，是在我们肩胛骨的和脊柱中间这一段，我们可以经常锻炼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可以10次为1组，做3组就可以。
3: 作为小区健身脚的常客，蹬力器本应是强化腿部力量、稳固膝关节的好帮手，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使用方法有误，便会适得其反，给脆弱的关节带来伤害。
4: 快步走是我的主要的锻炼的一个主要运动。快步走完了以后，你是汗了，擦一下汗，定定神儿，坐在这个位置上蹬力器，很舒适，
5: 嗯，
4: 也很轻松。同时呢，又把腿部肌肉了再次的一个拉伸和锻炼。
6: 刚才那个蹬力器呢，是小区经常能看见的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式啊。
5: 是。
6: 但是我个人觉得拿这个东西去做拉伸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合适。
5: 嗯。
6: 我们拉伸一般会有2种，一种叫静态拉伸，我比如说拉伸后面，我就这样一个拉伸动作，维持个30秒，然后再起来，
5: 直接这样弯下去。
6: 对，嗯，还有一种拉伸呢叫动态拉伸，我拉一下起来一下，拉一下起来一下。这2种拉伸的动作，从功效上来说，应该是静态拉伸
5: 效果
6: 更有效。刚才侯老师在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最后蹬着那一刹那，哎，有个停顿。
5: 嗯，
6: 那么这个停顿，就是他要做的所谓的达到的拉伸效果，但这是一个动态拉伸。
5: 嗯，
6: 那么这个动态拉伸，一个效果不好，第二个呢，完全伸直这一刹那，膝关节是锁住的，这个时候力量传导会比较大。
5: 嗯，
6: 实际上对膝关节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拉伸动作。
5: 嗯，
6: 还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瑕疵没有。
5: 嗯，好，我们来看看。
6: 他做伸直的时候是使劲。突然把他腿绷直了，那你也同时能看见他绷直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
5: 回弹，
6: 回弹，
5: 嗯，
6: 就说明膝关节在伸直使劲伸直的那一刹那，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5: 嗯，
6: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好的动作。如果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呢，动作不到位，那你的锻炼的效果就会差得很远。我如果锻炼正确的位置，我可能10分钟有很好的功效，那不到位的动作呢，不光效果差， 还有可能损伤膝关节。
5: 嗯，最容易损伤哪里呢？
6: 最容易损伤的关节呢是髌骨关节，髌骨、股骨这两个组成的关节，我们就叫髌骨关节，就这个位置。人体设计非常的奇妙，当你站着的时候，它尽量想办法让你能够省能量，所以膝关节在站的时候呢，所有的韧带会把它锁住，
5: 嗯，
6: 让你的大腿小腿变成一个钢筋结构，
5: 稳定。
6: 那么你站着的时候就不需要肌肉了，这是省力的情况。但是这种结构容易受伤。
5: 哦，
6: 那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用这种硬连接的这种方式，所以你锻炼的时候膝关节要微屈，不要完全伸直。
5: 哦，
6: 那下面来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曲度太大呢？
5: 不能过度的弯。
6: 不能过度的弯。过度的弯呢，这里有个小的一个实验可以给大家做哈，放一个瓜子壳在这里哈，大家看、那我现在开始弯曲膝关节，膝关节曲曲度小的时候呢，大家看见这个瓜子很完整，但我膝关节曲曲度大的时候呢，大家听见这个咯吱咯的声音哈。那我们把这个瓜子呢拿出来，大家就可以看见哈，这个瓜子呢已经裂开了，
5: 力量很大呀，
6: 力量很大。这个关节我们叫髌骨关节。
5: 嗯，
6: 正常我们走路的时候大概1到1.5倍的体重，上下楼的时候大概是3到4倍，但你要蹲起的时候可以达到6到8倍，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大，容易引起关节的磨损。
5: 哦，正确的做法，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6: 那我给大家说几点哈。
5: 嗯，
6: 第一点呢，整个屈伸的过程当中是不要完全伸直，要有控制，弯的时候也不要过度屈膝，这是第一条。
5: 嗯，
6: 第二条要确保髋膝踝在一条线上，不要蹬着蹬着就内扣了。有时候、
5: 有的时候会这样、
6: 对，它会比较放松，两个膝关节内扣了，那也会引起这个关节损伤。
5: 所以脚尖、膝关节和髋要一条直线才行。
6: 是的，是的。
5: 哦。
6: 第三条要控制速度。
5: 速度。
6: 慢速，不要快速。快速看起来发力节奏频率很高，但是效果不如慢速。我们每天都可以做。
5: 嗯。
6: 每次做3组。每组10次，那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秒。
5: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只要是按照您刚刚提供的正确的方法来做蹬力器的运动，包括做一些常见的使用膝关节的运动，那就可以了？
6: 动作正确可以减少膝关节的损伤。
5: 嗯，
6: 那么除了动作正确以外呢，必须要有很好的股四头肌的力量。如果股四头肌力量不行，你的动作再准确也不行。
5: 为什么？
6: 膝关节也是会损伤。
5: 为什么呀？
6: 因为股四头肌是膝关节最主要的稳定系统。
5: 嗯，
6: 我们跑跳股四头肌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那么如果股四头肌不行，你在跑跳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关节的打软，那这就是为什么股四头肌力量不行，关节容易损伤的原因。
5: 嗯，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您运动完之后会不会也经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感觉呢？
7: 后来人经常就说跑步就膝关节就很容易受伤。
5: 对，
7: 但我老是摸前面，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痛感，但偶尔有一次就是我在跑步完了之后呢，我摁了一下这个位置
5: 后面，
7: 对，
5: 嗯，
7: 然后一碰自己一声惨叫。
8: 因为我们平时在打球的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准备活动，我们的教练要求我们是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的
5: 热身。
8: 对的，对的、因为他那个会对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一个保护性是非常大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也会有小的伤病，也有一些。
5: 为什么膝关节这么频繁的出问题啊？
6: 如果你的这个运动的模式，比如说像骑自行车，像跑步，它就是一个动作的一个重复来回，或者像羽毛球急停急转跳落，那这些是一个容易损伤的一个因素。那么从结构上来说，大家一定会觉得，那我髋关节怎么不损伤？就是膝关节损伤。
5: 嗯，
6: 那髋关节是什么样一个结构呢？是球窝型的，它很稳。
5: 嗯，
6: 膝关节是什么结构？膝关节是平面，对，平面，既不像往前后又不左右偏，是靠几根韧带连在一块儿。
5: 嗯，
6: 所以这个关节又是处在 我们下肢的震当中，它所承载的应力会是非常的大。
9: 说到这儿，可能您要问了，怎么样通过一些自测的方法来了解我们现在的膝关节到底怎么样了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5: 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强医生，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欢迎刘医生。
2: 您有过膝关节疼吗？
7: 有。
2: 哪条腿？
7: 两条腿都有。
2: 哪个腿重一些？
7: 相对来说右腿吧。
2: 那我们先测左腿。
5: 为什么？
7: 相对来说左腿。
5: 感觉像说相声。
7: 何老师给我挖了一坑。
2: 不，我们这是爱伤观念，先从您好腿测呢，您能更容易的掌握方法，而且不会引起痛苦。
5: 要不然太疼了，可能就受不了了哈。
7: 对，行。
5: 好，开始吧，看看怎么。
2: 您可以稍微往前坐一点，坐半个椅子。
7: 好，
2: 腿向前伸，完全搭下来，这里大腿放松，很好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能摸到一个髌骨。正常的，如果在放松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能左右上下活动的。关键是要测它的痛点有没有。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摸到髌骨之后啊，按压外侧，看有没有疼痛。
5: 外侧是指这边？
2: 就是对，我们手的这一边。对。
5: 好，怎么做呢？
2: 那么摸到髌骨的外侧缘呢，把它向内推压，这样有疼痛感吗？
7: 还行，
2: 还行，对吧？
7: 还行。
5: 就是推着外侧往那个方向走。
2: 对，
5: 按压。
2: 对，你会按到这个髌骨的外侧缘。
5: 好。
2: 那么这叫一个痛点。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按着它的上缘，大家可以看，我往下按，这样有疼痛吗？
5: 我怎么看着
7: 也还行，
2: 也还行，对吧？
7: 真不疼。
2: 好，
5: 不疼。
2: 我现在施加5分的力，然后您绷直大腿肌肉，让这个放松，再来。再放松，这样有压痛吗？
7: 有一点点，那种不是那种压痛的感觉，
2: 有一点点酸，对不对？
7: 酸，对。
2: 对。那么这个呢，就叫髌骨剧痛实验。也就是说，我给他髌骨加一个压，让他来回滑动的话，看他在轨道里有没有摩擦。对，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就咯楞咯楞的这种感觉。
7: 有一点，
2: 对吧？
5: 方法掌握了吗？
7: 掌握了。
5: 那您自测一下您的右膝关节，
2: 对，
5: 髌骨情况怎么样？
7: 先是这个由外向里推，
2: 对，推压压来回压，有没有疼痛？
5: 疼吗？
7: 我觉得这个很好。
5: 真的吗？那你再试试上面。
2: 放松了以后向远端推，
7: 肌肉绷紧之后会感觉到，就摸得出来。
5: 有什么变化？
7: 咯咯楞楞的。不是那么光滑，不是那么光滑。
5: 那说明什么呢？
2: 那说明它已经有受损了。
5: 看看王帅的情况。
2: 好。
10: 这样吗？
5: 来，您可以自测，您哪条腿疼得更严重？
10: 我刚才测了一下，两条腿好像都挺疼的。
2: 对，压住髌骨的上棘，好，压住，给个5分的力，快速收缩大腿肌肉。
5: 肌肉还有力量，
2: 爆发力确实很好，这个爆发力太好了。对，
5: 要不怎么是职业运动员？
2: 这样会疼，对不对？
10: 很疼，
2: 很疼，对吧？
5: 很疼啊。
2: 好。对，那就不要加力了，这已经测出是阳性了。
5: 那如果通过自测发现我们现在的髌骨呢，确实多少有一些问题，要么不平滑了，要么会产生疼痛了。那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好办法可以帮我们恢复呢？
2: 髌骨呢，它其实是我们膝关节最容易损伤的一个位置，它很小又很灵活，那么又是作为一个支点的存在。如果我们膝关节没有髌骨的话，大家是无法完成任何屈膝的动作的。所以它在屈膝的时候是一个支点，是力的一个集中点。特别像运动员，这种羽毛球运动员，他反复的救球、扣杀、跳跃等等，这些动作都需要髌骨的支持。那么损伤之后呢，人的膝关节是倾向于缩紧的，跟我们受到疼痛一样，一下一缩一样，膝关节也会缩。那么作为膝关节损伤康复的第一步，就是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松弛状态，不要缩起来。
5: 怎么做呢？
2: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两个柔韧性的，或者说膝关节灵活度的一个训练。
5: 好，
2: 那么这个训练呢，可以在大家运动前去做，也可以在运动后去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相对简单，大家做到这里跟自测的坐姿是一样的，我们把腿伸出去，完全放松，然后勾脚向前，够脚尖。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大腿的正后方，特别是大腿正后方的偏内侧的位置会比较紧张，有拉伸感。这根肌肉呢叫腘绳肌，它是

0: 叫雨刷器。那么也是坐着哈，大家屈膝90度，用膝关节轻轻夹住双拳，大家看我的脚呢会以脚跟为轴向内转向外转，注意我不是这么转也不是这么转，我的脚呢始终在地面上滑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动作呢是帮大家恢复这个膝关节的旋转的活动度。我们膝关节它受伤之后，尤其慢性劳损之后呢，它会越来越僵，我们很多人丢失的就是这个向内旋向外旋的这个活动度。
1: 嗯，我们让王帅来感受一下哈。
0: 好，
2: 这样，
0: 对，向前拉，好，膝关节要绷直，
1: 膝关节
0: 对，坚持勾脚。
2: 哇，好痛。
1: 疼痛说明什么呢？就是
0: 疼痛说明这个
1: 筋紧，
0: 腘绳肌非常紧。
1: 嗯，
0: 对，
1: 如果要是一下子不能够够到脚尖的
0: 位置怎么办？那就单腿坐。
1: 你再试一下。
0: 好，勾脚，单腿，膝关节绷直，你会感觉内侧会很紧，
2: 对
0: 吧？
2: 对。
1: 哦，保持一分钟。
0: 保持一分钟，左右腿交替。
1: 交替。
0: 嗯。
1: 什么感觉？现在能坚持吗？
2: 嗯，还可以，现在这样还可以。
1: 后面筋腱是什么感觉？
2: 这个地方感觉牵拉，有牵拉感。
1: 有牵拉感。那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第二个动作，雨刷器，还记得吗？
2: 对。
1: 大家也可以在座位上感受一下啊。
0: 好，向内转到极限。好，向外，脚不离地，脚不离地。对。
2: 哦。这两个肩。
1: 脚后跟儿
0: 这个就是保持这个垂直的位置就可以。
1: 脚后跟能动吗？
0: 要以脚后跟为轴转。
1: 好，就脚后跟不能位移。
0: 对。你可以宽一点，好，宽一点，好，保持不动，手扶住，向内转，向外转，
1: 哎，脚后跟不要，
0: 对，这个不动，
1: 膝关节不要动。
0: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脚比左脚转的角度要小很多，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右脚呢已经出现了这个一点点的挛缩僵硬。
1: 哦，那必须要。脚尖合在一起吗？还是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
0: 正常的基本上你可以到45度，
1: 就这样。
0: 对。
1: 嗯，然后往外呢到什么程度呢？
0: 向外灵活的人可以到60度，内外侧各30下。
2: 这个脚的动作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我们这个脚必须要向外侧这样。
0: 啊、
2: 它有一个上往外侧的一个外展的动作。
0: 对，
2: 所以我的这个脚就可能往里的这个就
0: 往里的度数会越来越小。
2: 对、
0: 所以你在运动之外你要补充它，
2: 向内
0: 把它揪回来。
1: 要不然就不平衡了。
0: 有一个纠偏。
1: 好，希望这些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回去要坚持锻炼。
3: 扭腰器在小区很常见，看似简单的旋转动作实际上对姿势有严格要求，只有规范使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可能引发腰部损伤。
1: 我想问问秦天，你以前做过这个健身器材吗？
4: 做过，有的时候啊，就是老站着嘛，工作了一天，可能站的时间太长了，就感觉到腰很累。
1: 嗯。
4: 然后看到这种转盘的，走上去转两下。我觉得能够放松一下。
5: 我平时工作基本就是久坐对着电脑，然后一天下来其实腰非常酸，会觉得胀胀的，然后下班的时候路过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材，我就会上去扭两下，真的会觉得有所缓解。但其实练的时候也不得要领，就是左扭右
1: 扭，
5: 对，大家怎么扭我就怎么扭，也找不着什么方法。
6: 周围老人后来开始做，后来有人说这容易把腰给闪了，后来我就不敢再做了。
1: 哦，按说有这些健身器械肯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的。
7: 对的。
1: 但为什么很多人做完之后反而觉得腰不舒服出问题了呢？
7: 这就是一个动作的控制问题。比如说他在转的时候呢，两个脚是踩在一个转盘上，你看他转的时候大胯跟脚是同时在动的哈，所以他真正在转动的地方是在腰。
1: 这不就是活动腰了吗？
7: 它的速度很快，并且是拿手在使力，
1: 哦，
7: 所以容易扭着腰。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说幅度很大，但是速度要慢，可控的。如果速度太快会闪着腰。大爷你说的是对的哈。那么如果要做得好呢，不要手使力，用你的腹部的肌肉去使力。就举个例，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转椅上，老大爷坐到转椅上哈，两个手放在这个台上，你用腰的力量来带动你椅子来转动。
1: 哦，手不使劲。
7: 对，不用手使劲，用腹肌的力量

0: 来带动你的转身。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呢？你的腹部肌肉是主动锻炼，可以把肌力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呢，腹肌来带是可控，它幅度不会太大，对腰不损伤。所以如果他做的话，如果能以腰部的力量、腹部肌肉的力量来带，而不是手这么猛推，安全系数会大大的增加。平常不锻炼的，有时候你拖一个地、捡个东西都可以突然出现腰扭伤。
1: 对。
0: 那如果你平常不锻炼的人，猛然间上这个我们叫转腰器，你可真可能出问题。
1: 闪腰了。
0: 闪腰了，所以还是得非常小心。那么，要求是幅度不用大了，尽量用腹内外斜肌来带动你的身子旋转。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跟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呼啦圈，也是扭腰的动作哈。
1: 呼啦圈，
0: 对，
1: 一直要这样不停地转动腰，而且频率还得挺快的，才能不让圈掉下来。
0: 那么呼啦圈跟它转的还不太一样，呼啦圈的时候脚是固定的，所以转的时候还有髋关节在转，这个转的时候是脚活动的，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腰椎上，所以呼啦圈反而不容易受伤。那还有一些活动呢，比如说打乒乓球，
1: 对，
0: 或者说打高尔夫球，都会存在一个转腰的动作。经常单侧使力呢，它的腰椎两边肌肉时间长了力量会不对称，力量不对称以后会导致腰椎的力线会有改变。所以我建议说，单项活动比较多的人呢，尽量某种运动方式结束以后去弥补一下对侧的肌肉的训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关节疼、腰椎疼，它并不是首先出现了腰椎的问题，什么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神经卡呀，而是因为围在它周围的肌肉失去了平衡。我刚才一直在说，关节就两个骨头能怼在一块儿，它有一对一对的肌肉来保证它的中立位。但我们比如说经常哈着腰在看书的，时间长了后面的肌肉会拉伸，前面的肌肉会狭窄，那么这种时候呢，你的腰椎的位置就会变了，有些运动就会很快导致这个变形的脊柱受伤。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一个治疗，不要直接脑子就盯在骨头上，而是要盯在怎么样通过运动让你关节周围的肌肉重新获得平衡。这是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
1: 我知道吴爷爷也有一个练腰的绝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蹬着，脚离地，第二节转体，转的是腰，第三节抖腰，腰绷住劲儿保护腰，第四节
3: 明白了吧？
2: 不是，左右摆腰，
3: 明白了。
2: 第五节太空步，
4: 这个。
2: 第六节往上提腰。
1: 哎呦，吴爷爷，你这身体太棒了。
5: 那当然是那还用说。
1: 那吴爷爷，刚才我看您做的时候啊，始终手臂要抓着那个杠子，所以这些动作到底是锻炼手臂呀，还是锻炼腰啊？
5: 我不知道，我师傅就告诉我这么做，练腰。你要问我细一点，我是专家在这儿，我真说不出来是练哪部位。
1: 你怎么想起来做这种运动呢？
5: 本来啊，我的腰有毛病，就是这个哪节哪节突出，哪节哪节膨出，哪椎管狭窄。后来一出车祸了，不是压缩性骨折骨裂吗？又增生了，就动哪哪疼，白天疼，晚上疼，站着疼，坐着疼，躺着也疼，就是趴着好点儿。后来那个家里人了就说，这么大岁数动这手术吧，有点危险。后来我就到天坛公园找那帮练那个杠子的爷们，叫杠爷们，他们有一套啊，几十个老人呢，他十几年锻炼的那个几个动作，我就跟他们学，我就这几年我一直坚持，现在腰好了，这个腰不疼来，腿轻松。
1: 哎呦，真棒！
0: 杠爷，您杠上的活动是杠杠的，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80多岁了，他还能做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旋臂动作。 这个动作呢，对于腰椎不好的人来说，确实可以起到减少，我们说椎间盘突出也好，减少他的腰椎部分也好，都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牵引，
1: 嗯，
0: 牵引动作。
1: 哦，
0: 他两个手一抓杠，身体完全悬空，那么你的身体的重量就会在你的脊柱上面纵向的起作用，
1: 嗯，
0: 把你原来压缩的椎体撑开了，椎体之间的间隙也就大了，
1: 嗯，
0: 椎间盘可以顺势的回到原来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这是我从医学上给杠爷一个解释，说这个动作是有效的，来回摆动呢又是一个很好的腹部肌肉的一个控制作用，
1: 嗯，
0: 在悬吊的情况下，椎体之间没有压力，做一个这个旋转收腹的动作，核心肌群的训练非常有效。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说，哎，跑步不行，那你就骑自行车吧。
1: 嗯。
0: 因为自行车骑的时候重量是在坐垫上，膝关节不受力。
1: 是。
0: 膝关节不受力，你可以锻炼你的膝关节的屈伸。
1: 嗯。
0: 这个动作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我拉着腰椎不受力，不受力的情况下，我练一下。扭转，练一下收腹核心肌群的锻炼，所以杠爷你做得很好，
1: 厉害厉害哈。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肌群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腰部？
0: 核心肌群就是从胸到骨盆这段距离，腹肌、背部的肌肉，包括盆底肌肉、大腿的肌肉，这就是核心肌群，非常重要。
1: 嗯，
0: 他所做的动作基本上是我们锻炼核心肌群，包括拉伸。一些关键的动作都在。
1: 嗯。
0: 对大爷来说，您这年龄也就你合适。大部分的老人，他不能像你一样马上上去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有些抓的力量不够，身体都拉不上去的，或者肩关节本身有撞击症啊、骨质疏松啊、有点脱位啊，上杠都很风险。
1: 嗯。
0: 所以看得好。但不是同样年龄人人都合适。
1: 哦，不适合所有的朋友。
0: 所以给你点大拇指。
1: 如果要是按照吴爷爷的这个做法，我们照猫画虎学错了，做错了，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如果只学杠爷的那个悬吊，长时间的悬吊反而会对腰椎不利，因为长时间的悬吊以后关节会拉松。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动作一定是配套的，随后要进行肌肉力量的训练。
1: 嗯，
0: 拉的是一个柔韧性的，力量是一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配对，否则光看这个悬吊，大家都去做悬吊了，拉的时候舒服，一下来一活动，关节松了会出问题。
1: 是哦。
0: 但是你做得很好，后面的收腹锻炼、旋转的锻炼都是在锻炼核心肌肉。
1: 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锻炼的误区真的是太多了。那如果您做的不对的话呢，不光达不到运动的效果，反之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3: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9: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蟹白的药用采摘时间主要在夏季，根据四季养生的规律，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擅长疗养心脏疾病的蟹白可谓是生逢其时。在常见的养心药方中，无论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还是枳实蟹白桂枝汤，蟹白都是配方当中的主要药材。在民间还有很多小偏方用到了蟹白，其中包括药酒、养生粥等等。那么有哪些关于蟹白的小偏方是我们生活之中可以用到的呢？我们平时又该怎么用蟹白来进行食疗养生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那咱们介绍一个日常可以用

0: 的小偏方，宽胸止痛的小偏方。说到小偏方并不偏，它也是名方，著名的方子瓜蒌蟹白白酒汤，出自汉代的金匮要略，用瓜蒌、蟹白和米酒。因为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啊，其实现代人有的人理解说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喝的高度白酒啊，其实不是，据考证还是现在的米酒作为这个组方之一，所以不是高度白酒。那瓜蒌跟蟹白还有米酒，我们煮成水，然后对于有胸痛、胸闷不舒有症状又不是急性的心梗这种情况下，可以辅助的用宽胸理气的方法来缓解这些症状，辅助治疗心脏的疾患。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好了，你不能说有心脏心间区疼痛就喝这汤不上医院看，那是不行的。因为心脏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比较急的，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先在医院检查，排除一些急症、危症，你在正确的治疗前提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比较安全有效。那从食疗方面，养生保健，夏天我们为什么要用蟹白呢？因为中医讲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心脏病患者在夏天复发概率就高。还一个，夏天咱们老百姓用空调的概率高，寒凉饮食食用过多，两个寒都可以寒主收引，造成胸阳闭塞的机会就多。所以用这个辛温的蟹白可以抵抗寒凉过度造成的胸阳不振。再一个，中医认为心脏有几大功能，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主血脉靠的是什么？心阳的推动，阳气的推动，血循环才正常。如果胸中的阳气不足了，或者因为寒冷的饮食或空调使用过多造成这个阳气的闭塞了，阴郁之气闭塞了阳气，那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为了通阳行气，使我们这个心主血脉的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夏天用蟹白来养生保健是最为适宜的。那食疗的方法很多，自古就有人用这个蟹菜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野菜来食用。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用葱白、蟹白做成的粥，跟精米一块熬成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蟹白跟葱白都有温阳通脉的作用，行气导滞，所以这个做成的粥还是对于保护心脏、促进消化有很好的作用。还可以用蟹白山楂粥，那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血脂偏高，甚至出现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的人大有人在。在临床上我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男士经常有这个，同时又有脂肪肝，所以用山楂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加上蟹白温中散寒，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对于血脂偏高的、有心肌缺血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还有一些脂肪肝患者，都可以用这款食疗。 据现代研究啊，这个蟹白其实它含有的重要的成分腺苷、有机酸以及糖类，而这些有效的成分在养生保健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因为它有行气导滞的作用，助消化，帮助消化不好、胸阳不振的人都可以食用它，起到了温补的作用。第二个，它的有效成分还可以防止皮肤的衰老，促进毛发的再生，这个也有临床的试验佐证了它这个作用。第三个，通阳散结，对于胸阳不振、胸闷不舒的人，那用它作为一种食疗也可以改善症状，辅助治疗一些按现在说的心肌缺血的一些疾病。蟹白其实有这么多好处，中医讲的还是要辨证论治，有些情况就不能用蟹白，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就不能用蟹白，因为蟹白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要治疗疾病的时候用到蟹白，一定跟患者说一点，饭后半小时服药，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空腹对胃肠道刺激就比饭后要大。第二个，阴虚火旺人最好不用，你正上火呢，因为蟹白咱说了，从性味来说它是属于辛温的，辛温是偏热的，治疗寒症效果比较好，所以热症或者你正是上火阴虚火旺的人是最好不用。当然有的人有过敏体质，我们要酌情使用，因为中药虽然很少有副作用，但是也有人对某个中药有过敏啊，所以这时候不能用。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从这一点来看，蟹白其实在临床上应用治疗心脏疾患比较多。那食疗它有温补作用，它可以助消化，还有防止皮肤的老化，通阳散结的作用都很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蟹白它有哪些好处呢？通阳散结是蟹白，行气导滞除病害，胸痹心痛最常用，脘腹痞满则白白，药食同源皆可用，平淡之中功效来。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直击保险乱象，今天播出纵火难掩真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一女三嫁。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保险关乎民生保障，理赔维系群众安心。现实生活中，理赔推诿、拒赔争议频发，恶意骗保、虚假理赔等违法行为屡有发生，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扰乱保险行业秩序。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直击保险乱象，聚焦保险纠纷典型案例，解读保险法律条款，剖析理赔矛盾根源，划清合法维权与违法骗保边界，用法治厘清权责，化解

0: 顺理成章，看似也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却发现这起事故背后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向警方报了案。最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办案民警通过一系列证据戳穿了嫌疑人的骗保行为。那么一场伪造事故的保险骗局是如何被识破的呢？直击保险乱象，一起来听纵火难掩真相。
1: 深冬寒夜，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公路路边突然窜起冲天火光，剧烈的火焰将一辆货车吞噬，最终这辆车在大火中被烧毁。
2: 玻璃是整个全都没有了，然后车头也变形了，方的车头都变成就缩起来了。
1: 民警和消防人员将大火扑灭后发现，这辆车的车头已经被烧得变形蜷缩。警方经过勘查认定，这是一起后车追尾前车导致的起火事故。
2: 两个半挂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后车把前车的车厢撞，前车车厢受损，然后后车车头变形，然后发生起火。
3: 深冬夜里，车辆追尾不慎引发大火，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后这起事故从认定到保险理赔，一切流程都顺理成章，看似也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却发现，这起车辆追尾导致的起火事故背后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记者前往宁夏采访这起案件时，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2023年12月9日的夜晚，一辆半挂车在追尾前车后起火被烧毁。据该车驾驶员说，他当天原本准备去拉煤，因为长时间驾车疲劳走神，不慎撞上前方停放的货车，引发了火情。事后他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赔付。
2: 我们是正常用他的车损险赔他的车损失，用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去赔付被他追尾的那辆车，然后这个车当时就是本案一共赔了27万多。
1: 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发现，这起事故存在诸多疑点。他们认为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追尾事故，而这样的追尾不至于造成车辆起火。
2: 牵引车它的车头是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比如说介质引起火烧的介质，不像有些车它是比如说油箱在前，油箱呀、或者什么重要的部位。
1: 半挂车的车头部位没有容易引发火灾的部件和易燃介质，保险公司觉得普通追尾一般只会造成后车车头和前车车尾损伤，并不足以导致起火。除此之外，事发路段路面宽阔，也不应该发生追尾事故。
2: 宽阔的地方造成追尾很存疑的，再加上没有红绿灯，事发前路段没有红绿灯。
1: 在工作人员看来，日常的一些追尾事故大多发生在红绿灯路口，而在事发路段这种开阔无路口的情况下发生追尾十分反常。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向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后，宁夏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4: 前车是在路边上停着，因为咱们那属于那个半挂货车，它撞的是头，撞的是前车的挂。
1: 经查，后车驾驶员名叫何维利，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人，被追尾车的驾驶员叫马来东，宁夏吴中市人，涉事的两辆货车都隶属于宁夏石嘴山市。对于这起事故，办案民警也觉得有些反常。事发路段位于301省道，民警认为该路段偏僻，平时没什么车辆经过，在这种地方发生追尾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4: 那个时间段它就已经属于晚上了，那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车流量比较稀少。
1: 除了路段偏僻，追尾的可能性小，其次就是两车追尾时没有撞击到油箱油路部分，这样的撞击位置不容易引发火情。另外，在正常的追尾事故中，后车驾驶员通常会采取一些避险措施，可这一起事故的现场，民警没有发现车辆的刹车痕迹。
5: 它就是没有痕迹，地面没有痕迹。你比如说，我碰到追尾之前，我一定要采取的动作是刹车打方向，
6: 嗯，
5: 你杀。

0: 车打方向，在路上轮胎上已经就是交通事故中的痕迹，叫轮车体痕迹，车体痕迹、轮胎痕迹一定在会地上留下拖痕。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民警随后查询了两辆货车的 GPS 行驶轨迹，发现当天晚上10:36左右，被撞的货车驶上了301省道。几分钟后，这辆车停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追尾的那辆车也驶上了这条路，沿着前车的行驶路线前行。民警注意到，后车在距离前车几百米远时，车速慢了下来。
2: 它是以60迈左右的速度一直在行驶，但是距离咱们这个前车的有个几百米的地方，能明显看到咱们这个后车明显有个降速的情况，它是降到了差不多是在30迈左右。
1: 后车驾驶员将车速降到大约每小时30公里，在行驶了几分钟后，晚上10:49，两辆车发生追尾。民警觉得后车驾驶员突然减速，说明驾驶员可能预知到了前方有危险，或者已经发现前方有车辆。
3: 他如果是在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减速的。如果是在明知或提前就知道的情况下，他应该是要减速到一定速度，因为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有一个考虑。
1: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后车还是追尾了前车。民警觉得后车驾驶员所说的注意力没集中才追尾了前车的说法并不成立，况且事发时后车车速不快，这样的撞击力度也不足以导致起火。
2: 速度快的情况下两车相撞可能会导致起火，但现在的车它不至于30迈撞上去就着了呀。
1: 这些反常的细节像一个个谜团，让这起看似普通的事故蒙上了疑云。民警决定对这两辆车当天的全部行驶轨迹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在相撞前大约5个小时，两车从石嘴山市惠农区同一个物流园出发，中途一路同行，直到抵达碰撞地点。
2: 然后两辆车刚好都是从物流园出发，就惠农区物流园出发，然后途经这个黄河大桥驶入平罗，最后两辆车还能发生碰撞，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
1: 两辆车的轨迹高度重合，而这样的疑点还有很多。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两辆车的驾驶员都不是车主，实际车主分别是王俊和朱天江。事发后，两名车主还分别向驾驶员何维利和马来东转过一笔钱。
3: 一两天之内，朱给这个何给了3000块钱，然后王给马微信转账了3000元钱。
1: 前车车主王俊和后车车主朱天江都经营着半挂车运输业务，两车驾驶员也均为各自公司的员工，每月会定期领取工资。按常理，车主无需在事故后额外向司机转账，因此警方认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后，两名车主突然向驾驶员转账的行为有些反常。
3: 过了一两天之后给的这个3000元钱，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给司机的好处费。
1: 数百公里外的道路上又发生一起撞车引发的火情。
2: 大车是在一个T字路口进行左拐，然后这个小车小轿车是在这个T字路口进行直行。
1: 反常的燃烧痕迹，起火原因扑朔迷离。
0: 那你汽油着不了，大车怎么能着了？只能是通过人为力去干预它。
1: 纵火难掩真相正在播出。
4: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事故的疑点越来越多。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不是人为策划的呢？就在民警继续调查期间，内蒙古警方移送过来了一起交通事故线索。巧的是，这也是一起因两车碰撞引起的车辆燃烧事故，而且与警方正在调查的那起事故有着密切的关联。
1: 这起事故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2024年3月24日晚上9点多，在乌海市的一个工业园区附近发生了一起小轿车和大货车相撞的事故。
5: 在转弯的过程中被小车撞击到了油箱部位，导致油液泄漏，最终油液引燃，使两车那个完全损毁。
1: 据大货车驾驶员称，在这起事故中大货车的油箱被小轿车撞击引发火情， 事故发生后，大货车驾驶员向保险公司报了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小轿车和大货车基本都被烧毁了，但工作人员调查发现这起事故存在疑点。
5: 车辆在碰撞以后，客户那边报案称是转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我们经过查看现场，发现这个道路空旷，路灯也比较明亮，然后两个车这个也具备这个看到对方的这个条件。
1: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认为，事发路段宽阔，照明条件良好，在这种条件下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不高。其次，工作人员发现被烧掉的大货车车身上看起来像是有人泼洒过助燃剂。
5: 这是烧毁后的那个货车照片，它的车头部分是一个白色的烧毁严重的部分，车尾部分也是一个白色的烧毁部分，但是中间这一块是一个黑色的，也就是说当时烧的时候中间较两侧较为轻微，
6: 也就是说是这一块是没有被烧的。
5: 对， 对，
6: 这一块是被烧的，
5: 被烧的，
6: 这两块都是被烧的，
5: 被烧的。
1: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认为火情可能是有人泼洒了助燃剂造成的，而一旦人为泼洒助燃剂，车辆外表上的燃烧痕迹就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
5: 像你现在往上撒就会形成一个弧状的，那弧状的话就是周围这一圈都烧毁严重，但是中间这一块由于这个液体在上方躺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是没有躺下来，所以导致这一块和轮胎这一块没有烧那个灼烧的一个情况。
1: 保险公司将这一异常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警方，内蒙古警方初步研判后认为有人涉嫌伪造事故骗取保险金，因为涉案车辆及承保公司都属于宁夏石嘴山市，于是他们将案件移送给了宁夏警方进一步查办。办案民警在调查时也发现了一些疑点，首先被撞货车使用的是柴油，柴油燃点高，很难被引燃，小轿车使用的是汽油，一旦起火会剧烈燃烧，必定会烧到轮胎和内部结构，但被火烧过的这辆小轿车的内部和轮胎却是完好的。
0: 如果说你这个汽油车着火，汽油着火会把这个车烧成骨架的，只有这个铁皮框架能留上，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个车同样里面你看这轮胎的脊骨框架还在，所以说它就不是从这个油箱部位着火的，说明这个车的汽油也没有着，
6: 小车的汽油也没有着。
0: 对，那就是那你汽油着不了，大车怎么能着呢？只能是通过人为的去干预它。
1: 其次，民警发现大货车车头本身没有可燃物，却出现局部或片状的燃烧痕迹，这也不符合火势的自然燃烧规律。
0: 因为都铁皮嘛，铁皮它不会着火的，就是里面的饰品着，你饰品着是同样都着了，它不会说这片着一个竖纹，着一个横纹。
1: 种种迹象表明，车辆的起火原因很可能是有人在车上泼洒了助燃剂。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小轿车的驾驶员名叫刘代山，货车的驾驶员名叫马来东。然而奇怪的是，在事故中被烧毁的两辆车的车主都是一个叫王俊的人。
3: 王名下的轿车和王名下的半挂车发生碰撞，属于自己的车和自己的车发生碰撞，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这个案件一个比较大的疑点。
1: 这两辆车的车主都是王俊的，而此时民警发现王俊也正是前面提到的那起事故中被撞大货车的车主，两起事故中涉案车主都涉及到王俊，民警认为这绝非巧合。
3: 这三辆车车主都属于王，我们觉得就意味着是属于自导自演的一场这个交通事故，就为了骗取这个保险赔偿金。
1: 确定了王俊等人的嫌疑之后，警方决定对他们立案调查，并依法传唤了这两起事故涉及到的车主和驾驶员王俊、马来东、朱天江等人。到案后，王俊等人很快承认了骗保的事实。犯罪嫌疑人之一的王俊交代，他经营半挂车运输业务，因为此前的生意欠了不少外债，便萌生了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念头。
7: 我欠没点钱，当时买车的时候就欠点钱。
8: 什么？
7: 具体多少？现在账还没算。
1: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朱天江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起事故中后车的车主。朱天江和王俊因为生意关系结识，两人关系很好。2023年12月，朱天江和王俊商议 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骗取保险理赔金。当时朱天江名下也有一辆破损的半拖挂车，他

0: 不想花钱维修，就谋划用这辆车来制造事故。
1: 你为什么要骗这保险？
2: 我就想，就是他一撞，就是赔点钱。
0: 如何制造事故才能不轻易被保险公司和警方识破呢？二人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伪造车辆碰撞现场并纵火烧车。随后两人分别安排自己的驾驶员马来东、何维利配合他们实施计划。平罗县301省道上发生的烧车案便是他们伪造的第一起事故。选好事故地点后，2023年12月9日夜晚，王俊和朱天江提前抵达事故现场附近等候，随后指使马来东与何维利分别驾驶一辆货车，先是制造一起追尾事故。
2: 我就想撞前面，我撞正面不把司机灭掉就了。
3: 哦，结果后来是正着撞的还是侧撞的？
2: 侧着。
3: 也是侧撞的。
2: 啊，侧着。
0: 等追尾事故发生后，王俊与朱天江在车辆碰撞部位泼洒助燃剂并点火，伪造出车辆因撞击意外起火的假象。
4: 追尾的这辆半挂车上，朱半挂车涂抹助燃剂，然后用打火机引燃，然后发生了火烧车。
0: 向保险公司报案后，王俊、朱天江等人成功拿到了27万多元的理赔金。王俊尝到了甜头，决定故技重施。2024年3月，他又纠集了司机马来东、刘代山，在内蒙古乌海市采用同样的方式，用自己名下的一辆小轿车撞击另一辆大货车的油箱部位，事后再次用助燃剂点燃车辆，伪造车辆因撞击引发火情的虚假事故。但这一次他们没想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办案民警通过一系列证据戳穿了他们的骗保行为。
5: 王俊、朱天江等五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在调查中了解到，王俊名下有多辆货车，那些货车都挂靠在一家物流公司名下。那么王俊和他所在的那家物流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骗保行为呢？警方决定对王俊以及那家物流公司名下车辆的全部理赔记录进行复核，果然发现还有一起理赔也存在异常。
0: 深入调查，出现车辆前后不符，
6: 跌落的车不是那个车，跌落的地点也不是那个地点，
0: 意外摔伤竟是有人受益造假。
4: 驾驶车辆只有交强险，没有司乘险。
0: 纵火难掩真相正在播出。与之前两起事故不同的是，这是一起因人员受伤而产生的保险理赔事件。理赔材料记载，受伤的人名叫李小阳，是前面涉案嫌疑人王俊所在的某物流公司雇佣的司机。李小阳称，2023年12月的一天，他驾车前往惠农区的一家物流园送货，在卸货过程中，他不慎从货车上摔落，导致左胳膊骨折。因为该车购买了司乘责任险，李小阳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将10万元赔偿金给了他所在的物流公司。但民警在核查这笔资金流向时发现，物流公司负责人曹明仅向李小阳转账4万元，这引起了民警注意。
4: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应该是将这10万元全额赔付给李小阳才对，只是用于了李小阳的手术费和二次手术费。
0: 曹明为什么只给李小阳转了4万元？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民警决定围绕这个情况展开调查。李小阳声称自己是在某物流园从尾号625的货车上卸货时意外摔伤的。民警走访了这家物流园，并查阅了物流园当天的卸货记录。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根据物流园提供的称重计量单显示，当天车牌尾号625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何某，并不是李小阳。李小阳当天驾驶的是另一辆车。
6: 一查，签字的车尾号是080，所以说他确定他开的是尾号是080的这个车。
0: 李小阳在事发当天驾驶的是车牌尾号为080的货车，可他申报保险时声称是从尾号625的车辆上摔落受伤，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李小阳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呢？民警觉得这其中必有隐情。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民警逐步了解到了事情真相。
4: 证人证言呢，是讲了

0: 是从080的车上摔下来的，而且他是因为当天下雪，那个车的那个楼梯也比较滑，摔下来的。
1: 走访中，物流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民警，当天他们看到李小阳驾驶的的确是尾号080的货车。李小阳在这辆车上卸货时不慎摔落，这也证实李小阳并不是从尾号625的车辆上摔落受伤的，他在申报保险时故意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
2: 这个跌落的车不是那个车，然后就怀疑到他是骗保。
1: 李小阳因涉嫌骗保被民警抓获，李小阳到案后，民警之前的困惑也随之解开。李小阳交代，他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受老板曹明指示。事发当天，他的确从车牌尾号080的货车上摔落，但因为这辆车没有投保相关险种，不能申请理赔，老板曹明便让他谎称是从另一辆投保了相关险种的车辆，也就是尾号625的车辆上摔下来，以此骗取保险赔偿金。
0: 因为080驾驶的车辆只有交强险，没有四成险，然后呢，曹当时也没有多少钱能付他这个医药费和手术费。
1: 根据李小阳的供述，曹明也有骗保嫌疑，民警随后将其抓获。到案后，曹明交代，事故发生后，因为不想自己承担李小阳的工伤损失，他于是让李小阳谎称从另一辆有四成责任险的车辆上摔下来，然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0: 也把这个情况和证据包括证人证言摆到了曹面前，曹最后也就承认这些事故属于曹策划，使用另一辆车套用这个实际车辆进行骗保的一个行为。
1: 曹明、李小阳也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这三起案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王俊、朱天江、曹明等七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5年9月30日，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俊、朱天江、曹明等七人虚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巨大，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10个月至8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都没有上诉。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兴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人故意伪造事故，我们看到其实他的保险理赔金已经骗到手了当然最后我们是通过各方的调查等等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刑罚的处罚。所以今天这个案件您怎么看？
4: 保险诈骗这个行为侵害的绝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财产利益，事实上它还损害了我们国家金融保险秩序，而这种秩序呢，是我们所有人投保的一个信心的共同基础。当诈骗的行为一旦发生之后，保险公司势必会通过提高保费的行为来摊薄风险，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所有诚信投保人的利益。这起案件同样也告诉我们，所谓的完美犯罪是不会存在的。我们侦查经常讲，凡接触就会留痕，也就是说一切犯罪都会留下相应的犯罪痕迹，而试图掩盖犯罪或者说伪造犯罪的情况也会留下证据和线索。
3: 张老师类似今天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保险公司接到报案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已经烧毁，然后有些痕迹物证都没有了，所以面对一些疑点，保险公司和

0: 这些就使得案件不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它能够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认定犯罪的存在。
1: 我们都说一定要生财有道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几名被告人们用这种骗保的方式来谋取这种不义之财，所以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给一些人的警示体现在哪里？
0: 本案当中呢，有的嫌疑人是因为经营不善背负债务，有的呢就是不愿意支付修车维修的成本，他们于是选择了诈骗的方式来获得一些赔偿。但事实上呢，他们只计算了通过伪造现场、伪造事故能够骗多少钱，却忘记了犯罪可能造成的成本和风险。这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法律正有这样的预防和教育的作用，它通过警示的效果明确地告知我们犯罪的成本，让我们谨言慎行，不要心存侥幸。在本案当中，一把火烧掉了车，实际上烧掉了自己人生的未来，留下的是无尽的后悔和污点。
1: 两起看似意外的起火事故，一次看似寻常的跌落摔伤，背后实则是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因为贪图私利，犯罪分子妄图用小聪明骗取保险金，最终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一把大火烧毁的不仅是车辆，更是做人的诚信与底线。心存敬畏，守住诚信底线，敬畏法律边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保障。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个神秘来电使得丈夫得知妻子一个秘密，原来妻子家外有家，竟与三个男人同时谈婚论嫁，他究竟目的何在呢？三个男人意外相约见面，拆穿了妻子真面目，不堪的经历使得妻子走上一条不归路。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一女三嫁。
2: 这年的腊月23，恰逢北方小年儿，在一个位于北方的村庄，家家户户正忙碌的是热火朝天。刚从村口大客车上下来的返乡者也是喜笑颜开。打工回来的人群中有这么一对夫妻，男的叫做石勇，女的叫做王春燕，俩人是兴高采烈地拖着行李往村东头的家里走去。刚到家没多久，石勇的几个发小来喊喝酒，他跟王春燕打了个招呼就出了门。当晚石勇喝得醉醺醺地回到了家，王春燕仍然在厨房里忙活。正在这时，春燕放在床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石勇顺手按下了接听键，只听电话里一个陌生男人说道：老婆啊，你啥时候回来呀？还等你回家过年呢。这一声老婆把石勇吓得是酒醒了大半。石勇下意识地问了句：你是谁呀？而对方明显也被石勇的声音给吓了一跳，激动地问道：你是谁？春燕的手机咋在你手上？俩人怒不可遏地对骂了起来，都认为对方是骗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石勇不禁回忆起自己和王春燕的相识经过。石勇和王春燕俩人经媒人介绍认识，王春燕坦白自己是二婚，但在石勇这个大龄单身汉看来，多次的相亲失败早就让他认清了现实，自己这条件只要是个女的跟自己过日子就不错了，就别挑三拣四了。所以啊，按照当地规矩，这彩礼是一分钱都没少给。俩人结婚后，石勇照旧外出打工，把王春燕一个人留在了空荡荡的大院中。好在石勇的父母都住得不太远，可以帮他照顾王春燕。但石勇外出没多久，父母的告状电话就打了过来。父母告诉石勇，这王春燕经常不辞而别，一出去就是一两个礼拜，问起来就说回娘家了。但是石勇知道王春燕家里只剩个老父亲，他和他父亲之间关系并没有那么好，石勇心里也犯了嘀咕。后来石勇找到了工头，给王春燕找了个在厨房帮工的工作，这才算是把王春燕拴到了身边。这次小两口回老家过年，本想着在老家好好放松一下，却没想到刚到家第一晚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3: 电话里的陌生男人竟然声称王春燕是他的妻子，这让石勇开始怀疑该名男子是个骗子。可正当他要挂断电话时，陌生男人接下来说出的一些事又让他把怀疑的苗头转向了妻子王春燕。
2: 这陌生男子居然能准确地说出王春燕的家庭情况、身体特征，石勇不禁想到之前母亲告诉自己说这王春燕之前经常不辞而别，心里难免嘀咕了起来，难道王春燕外面还有个家？很快对面男子的声音

0: 把石勇的思绪拉了回来。你说你是春燕老公，你俩领证了？石勇闷闷地说，我提过好几次领证，春燕说她呀没有上户籍，办不了证，那你俩领了？对面也闷闷地说，去年办完酒席我也说领证，他给的理由也是这个，后来在我这儿待了十多天，就说要出去打工，不见踪影了，这不想着快过年了，喊他回来过年。俩人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正在这时，石勇听到了王春燕往屋里走的声音，怕王春燕听到自己在打电话，石勇蹑手蹑脚地拿着手机出了门，并把自己跟王春燕结婚的经过告诉了对方。俩人在电话里对彼此的存在都感觉不可思议，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再到互相试探，俩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对方说的是真的。在得知双方的住址仅相隔十几公里后，俩人当即留下了电话号码，约定第二天见面详谈。回到屋里的石勇偷偷地删掉了通话记录，把手机放到了原处。王春燕狐疑地问石勇拿自己手机出去干嘛，石勇随口说了句用手机打会儿游戏，就应付了过去。夜里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石勇多么想把她一把拽起来问个究竟，为什么会有个陌生男人喊你老婆？可石勇知道如果这样做不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大概率会把他逼走。他下定决心要偷偷的把王春燕的底细调查清楚。当即石勇强忍着厌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也躺了下去。可他听着王春燕均匀的呼吸，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仔细地回想起和王春燕的点点滴滴，越想越觉得以前很多细节都很可疑。忽然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儿，因为石勇岁数不小了，婚后一直很着急要孩子，半年没要上后，石勇提出要和王春燕一起到医院去检查，但王春燕一直说让他别着急，是不是这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想和自己生孩子？
1: 一夜未眠的石勇回想着他与妻子王春燕曾经相识的点点滴滴，自从两人结婚后，妻子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有些可疑，现在想起白天那通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让他不得不怀疑妻子接近他的真正目的。他决定不动声色地调查妻子。
0: 他趁王春燕起床后蹑手蹑脚地找到了他经常随身带着的一个包，翻找了起来，在这个包里面的底部找到了一包奇怪的药片。此前石勇看到过妻子吃药，王春燕每次都说是治嗓子的，也就没太在意。石勇当即在手机搜索软件上输入了药名，屏幕上那醒目的长效避孕药几个大字仿佛狠狠地给了石勇一巴掌。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妻子到现在都没怀孕的原因，原来是一直在吃避孕药啊。他重重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歹毒，这不存心让她绝后吗？早晨一起吃饭时，王春燕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王春燕急匆匆地把手机拿过去拒接了来电，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接到诈骗电话，以后陌生号码我都不接了。如果是以前呀，石勇八成就信了。他趁王春燕不注意查看了那个未接来电，发现和昨天陌生男人的电话号码并不一样，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记下了这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然后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笑着说，爸妈都没舍得买什么年货，我中午再去县城置办点，别等我吃午饭了啊。说完便出了家门。
1: 男人意外发现妻子的两任丈夫给妻子打来电话，男人为了弄清真相打电话约了这两任丈夫见面。三个男人得知被骗后，他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一女三嫁， 正在播出。
0: 这刚走出家门没多远，施勇就给刚才那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去。他以为还是昨天那个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号码。可是电话接通之后，却是另一个男人接的，而且明显不是昨天那个男人的声音。施勇打算先试探一下，便说道：你好，我是王春燕的老公，刚才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令石勇没想到的是，电话那边传来了男人的咆哮声：王春燕是我的未婚妻，怎么可能是你老婆？你是不是想找事儿？石勇听着对面这暴跳如雷的声音，耐着性子说了一句：王春燕的家是不是在大槐树村？他父亲是不是叫做王贵来？对面听完沉默了，紧接着来一句：你到底是谁？石勇说道：我真是王春燕的老公，今年正月初九刚办的婚礼，当时请了全村人吃饭，你可以来田洼村打听打听。对方一听赶紧说：你是田洼的，我也不远，能见一面吗？我姓张。对方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石勇呵呵一笑说：今天下午两点来县城火车站，王春燕外面还有个老公等着咱们见呢。对面一时间陷入了沉默，等了半天啊，才回了句：好，我去，然后挂了电话。
1: 为了揭开真相，三个男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此时石勇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妻子如今在外面到底还有多少个男人被他骗，他到底又是谁的妻子？
0: 下午两点的县城火车站广场，阴云密布，返乡的人们行色匆匆。三个男人略显尴尬地碰了头，互相打量了一番后，自报了家门，然后来到了一个僻静处。石勇首先讲起了自己和王春燕的认识经过。去年过年的时候，石勇和父母一起去走亲戚，那个村有个姓黄的媒婆正好在场，当即一口答应帮他找个好姑娘。刚过几天，他就带着王春燕来到了石勇家。俩人一见面，石勇就心想坏了，因为王春燕穿着打扮很时髦，而且比他小四岁，他一看就不觉得这个女子会跟着自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王春燕第二天居然通过媒婆传话，说是相中了石勇，只是提出的彩礼让石勇有点犯难。按照当地的正常行情，彩礼钱一般是66000，多说也就是88000，可王春燕家要的却是128000。石勇家为了给他娶媳妇儿，前两年刚把积蓄拿出来盖了新房，自己家什么情况石勇是一清二楚，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彩礼钱，当即拒绝了王春燕。可这个事儿刚传到父母耳朵里，石勇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说他鼠目寸光，没钱可以去借，但是没媳妇儿去哪借呀。当即他父母领着石勇去找媒人，把这门婚事直接就定了下来。
1: 为了娶新媳妇进门，石勇家可谓是倾其所有，终于将王春燕这位新娘子娶进了石家大门。可谁成想，石勇的好日子刚刚开始，他的新娘子在外骗婚的事却被他意外发现了。
0: 听他说完后，昨天晚上打电话的男子憋不住了，他告诉二人自己的全名叫做刘国胜，也是通过这个姓黄的媒婆介绍认识的王春燕，过程啊和石勇差不多，这婚是去年结的，为了娶王春燕，自己家当时也花了不少钱，后来是自己提出想要跟王春燕把结婚证领了，但春燕只要一听到这个就生气，说领证太麻烦，后来把他逼急了，两人大吵一架后，王春燕就说要出去打工，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刘国胜为此还自责了好一阵子，认为是自己逼走了王春燕，后来多次跟他打电话道歉，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打工地点，更不让刘国胜去找他。为此刘国胜还专门找过王春燕的父亲王贵来，王贵来对女儿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刘国胜回去后

0: 又找到了那个媒婆，委婉地提出想要退婚，看能不能把彩礼给要回来。可是没想到被媒婆一顿数落，说他都已经明媒正娶了，哪里还存在退婚这么一说。至于彩礼钱，当初那是刘国胜亲手交给的王春燕，只能去找他要，刘国胜只好就此作罢。听完他俩的遭遇，一旁的姓张的小伙子连连庆幸。小张告诉石勇二人，他虽然不是通过媒婆认识的王春燕，但是他和王春燕认识也是经人介绍，王春燕啊比他大两岁，他也没在意，俩人总共就见过两面，一次是介绍认识那天，另一次就是今年十月的订婚宴，大概花了两三万，彩礼钱呀要的是8.8万。小张庆幸的就是王春燕当时要求把彩礼钱汇给他，但是小张的父母长了个心眼，觉得这彩礼啊一般都是给女方父母的，哪有直接给新娘的，所以一直拖着没来得及给出去，不然啊自己可要被坑惨了。至此王春燕靠结婚骗钱的事实基本浮出了水面。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石勇刚开始还有点念及感情不愿报警，但其他二人态度坚决，称必须报警解决。就这样石勇和他俩一起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接案警察听三个男人说完，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荒唐，但初步判断王春燕确实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当即给三人分别做了笔录，并告诉他们会尽快的展开调查，然后就让三人先回家等待消息。临走时警察特意交代石勇不要包庇王春燕，更不能通风报信，否则就会涉嫌包庇罪。
1: 三个男人报警后，王春燕被警察带走。王春燕的真实身份被拆穿，她竟有着一段失败的婚姻。原本婚姻的受害者却转变为四处行骗的骗婚者，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制裁？一女三嫁正在播出。
0: 石勇回到家后，看到这一切如常的家仿佛像做了一场梦，但他知道这个梦啊马上就要破碎了。王春燕问他买的年货呢，石勇支支吾吾地说去县城和朋友吃了顿饭没时间买，也就应付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警方就上门打算把王春燕带走调查。临别前王春燕知道报警人是石勇后，他猛地挣脱了身边的警察，扑到了石勇身边说道，老公你撤案好不好，我保证跟你好好过日子，你不是想要孩子吗，咱们今年就生。石勇的母亲听到居然是自己的儿子报警要把儿媳抓走，也吃了一惊。在他看来，不管儿媳做错了什么事儿，都不能让警察带走啊，当即冲上前不问缘由的劈头盖脸把石勇打了一通，让他赶紧撤案。不过在场的警察提醒了他们，现在撤不撤案不是石勇说的算，王春燕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只要存在刑事犯罪就必须予以打击，不存在当事人撤案这么一说。最后警方还是带走了王春燕，石勇也向母亲解释了自己报警的原委。
1: 可是本案仍存在疑点，王春燕一个人能否实施这一系列的骗婚行为？因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不但需要媒人的牵线搭桥，还需要王春燕的父亲出面。那么媒人和王春燕的父亲是否是他的同伙呢？
0: 警方先是传唤了黄媒婆，据他交代啊，自己给王春燕介绍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刘国胜，二人成婚后不久，王春燕就跑来告诉他自己离婚了，让他再帮自己找个更合适的对象。虽然自己对王春燕这么快就让他帮着说媒这个事儿也有过疑惑，那个刘国胜啊还来找他提过退婚的事儿，不过王春燕明确告诉他已经解决了这个事儿，把钱都退回去了。说着黄媒婆还特意拿出了 二人的聊天记录。看来呀，他确实是被蒙在了鼓里，他也在不住的叫屈。这王春燕骗婚这个事儿，这要是在十里八乡传开后，谁还敢找他说媒呀？在这行他注定是干不下去了。警方接着传唤了王春燕的父亲王桂来。王桂来对王春燕被抓似乎并不意外，并且连声对警察说抓得好。原来王桂来早就看不惯王春燕这种行为了，所以他都没有出席王春燕和石勇的订婚和结婚仪式，彩礼也从来都不经他的手，就连送来的烟和酒也都很快的就被王春燕拉走变卖。警方找石勇核实了当时的情况，王桂来确实没有参加当时的订婚宴和结婚典礼，就连接亲都是王春燕在县城订了个酒店房间进行的。王春燕以父亲患有传染病为由把这个事儿搪塞了过去。这么看来，王桂来也没有参与犯罪过程。不过在这个调查过程中，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据王桂来介绍，王春燕在外地和别人还有一个女儿，那是她的第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当初她和那个男人在外面打工认识，上门提亲时王桂来坚决不答应，他实在不愿让自己辛苦一个人带大的女儿远嫁他乡。不过王春燕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还是不顾他的反对嫁给了那个男人，几年之后还带着小女孩回来过。再后来王春燕鼻青脸肿的回来过，王桂来问她是怎么回事，王春燕哭着说这丈夫经常家暴，她实在是忍受不了了，自己跑了回来。王春燕就这样待在了家里，没有再回丈夫家，但是父女俩始终没有和解，王桂来也就基本上不怎么管她的事儿了。
1: 警方调查发现，王春燕不仅早已与人领过结婚证，还生了一个女儿。那么王春燕为什么脱离原本的婚姻，选择骗婚生活呢？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当年她仓促结婚，却在生下女儿后遭到丈夫的鄙视和家暴，从此她恨透了男人，觉得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于是她独自跑回了娘家。回到娘家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她开始琢磨着如何赚些钱花。她发现当地的彩礼重，而且农村有很多的光棍，还不怎么重视结婚登记，她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这样，她抱着既能发财又能报复男人的目的，走上了靠结婚骗钱的不归路。她开始通过媒人结识大龄的男青年，然后索要巨额彩礼，再借故离家出走找下一个目标。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诡计竟因为两个电话被三个男人识破了。至此，王春燕的犯罪事实已经全部得以查证，警方将案卷移送到了检察院。当地检察院以王春燕犯诈骗罪、重婚罪为由提起公诉，认为应当数罪并罚。而王春燕的辩护律师却认为，王春燕所实施的重婚行为是为了诈骗，属于牵连犯，因此应该仅定诈骗一个罪名。那么王春燕的行为是否应当数罪并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牵连犯的处罚方式。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某一犯罪，但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所以法院啊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理由是王春燕虽然先后与刘国胜、石勇举办婚礼，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构成了重婚罪，但结婚只是他的手段行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与被害人结婚，而是骗取被害人的财物，故被告人王春燕的行为同时构成重婚罪和诈骗罪，是牵连犯，应该择一重罪及诈骗罪处罚。由于王春燕落网后积极的退赔，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对王春燕从轻处罚，最终认定王春燕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案例虽然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本案在周边的几个镇子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正是当地普遍存在的以举办民间婚礼替代领取结婚证的陋习，给了王春燕可乘之机。如果刘国胜和施勇能够清楚领取结婚证才是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凭证，在领取结婚证时自然也就发现了王春燕的真面目，而攀比心态下产生的高额彩礼和铺张浪费，不但让婚姻变成了一场交易，还让当地产生了越来越多结不起婚的光棍，那些为了结婚负债累累的男方家庭更是比比皆是。我们在此应当重视并发出呼吁，不要因为所谓的彩礼耽误儿女的幸福，婚姻更不应当成为一场交易。当然我们更应该谴责王春燕的诈骗行为，王春燕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而把自己所谓的不幸转嫁给他人，骗取别人的钱财和感情，让他人陷入到困境和痛苦之中，对法律缺少基本的敬畏之心，自以为发现了所谓的发财之路，殊不知这条路的终点正是监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风慢慢变暖了，白天也越来越长，夏天的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走走，比如逛逛老巷子，看看古建筑，每一块砖，每一片瓦，似乎都藏着岁月的味道。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就藏着这样一座被时光偏爱的千年古城——镇远。五羊河穿城而过，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这座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有边关异步的厚重沧桑，也有山水小城的灵秀温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镇远。
4: 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的镇远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在6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镇远虽然几经修复，但是始终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现在叫我们乘船顺流而下，驶向青龙洞。
5: 600年前，能工巧匠们在五羊河畔的绝壁上，以木石为颜料，绘就了这幅空中泛工的奇迹。但时间是最苛刻的考官，在岁月的侵蚀下，斗拱的榫卯逐渐变得松动，就连最坚固的青石板也开始剥落。修复青龙洞是镇远要交的第一份答卷。
6: 小云，你看这儿，这儿不就是台阶石头吗？
4: 是的，虽然看起来都是这种大青石，但是这块石头在这已经有600多年了。过去有段时间，它因为常年的在这儿，我们游客也比较多，它会有点松动嘛。然后后来我们呢就恢复它，你看它这个中间的连接就能看得出来。
6: 这个是，
4: 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钻一钻中间的这个黏固的东西，就因为是水泥是沙，所以它是泛红色的。
6: 哦。
4: 但是过去的工匠呢，因为它没有黏固的东西，他们很聪明，会加桐油、糯米、鸡蛋、青石膏还有豆腐，在恢复它的时候就按照了老的这种配方来做出来的。
5: 修复团队测绘出每一处裂缝，遵循原位保护的方式，将古法熬制的灰浆严丝合缝地嵌入原有位置，从此这些石阶变得更加牢固。
4: 现在到的是我们的江西会馆哦。
6: 江西会馆哈，
4: 看我们前面这个雕刻，它是由一根木头来雕的哟。
6: 是一根木头，是分段吗？
4: 不是，它是由一整根这个榉木来雕，但是我们看起来它像三段，而且我们会发现里面雕刻呢栩栩如生，雕的都是北宋时期杨家将的故事。你看第一段，是在幽州。第二段是双龙会，第三段是大战金沙滩。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戏台非常很漂亮，那么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以前的老物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根柱子，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它呢就是因为长时间，你看我们这边它是接的这个地面比较近，那么贵州雨水比较充沛，经常会下雨，而且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慢慢之后呢，它就有点腐蚀掉了，有点坏掉了。后来呢，我们也是根据了它这个比例，就这个柱子的大小啊，到这个我们的一些老寨子里边去找到这样一个木头，然后再把它重新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从外面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它其实是重新给它维护过来。
6: 是啊，这样看觉得四根都是一样的。
5: 正是靠一砖一瓦的细心修补，一文一事的精心复原，才让青龙洞在时光的打磨中得以延续美好。在青龙洞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中，一座形单影只的半亭静静矗立在边缘地带，常常被匆匆而过的游人忽视。这座匠心独运的建筑仅保留了完整亭子的一半形态， 其独特的悬挑结构将整个亭身的重量巧妙地依托于一根嵌入悬崖的支撑柱上。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仍能领略古人精妙的建筑智慧，镇远对半亭的保护从未松懈。
4: 小袁，你看这个亭子在这儿，这么多年来，风吹日晒，屹立不倒，其实靠啥呀？靠我们的专家，每隔这个隔三
6: 一段时间哈，
4: 对，他就要来对我们这个亭子做一个修复呀，或者是检测呀，这也是对我们古城文物的一个保护。
5: 修复古建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让600年的梁柱继续承载香火，让剥石的彩绘依然透出往昔的绚烂，让每一块砖石、每一片瓦当，都能在未来的时光里继续呼吸、继续生长。晨光中的五羊河蜿蜒如带，穿过镇远古城。古城内的巷道极窄，两人错身时须得侧着肩膀，偏是这般逼仄，反叫人生出几分没来由的安心。然而很多人并不清楚，在这曲曲折折的深巷中，竟连门庭都藏着玄机，何家大院就是典型的代表。
7: 你知道这个何家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吗？
6: 是从哪儿呢？
7: 我们看到上方有四个字，
6: 庐江词音。
7: 这庐江指的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可见啊，这个何家最早是从安徽一带迁过来的。如果你想了解啊，这个何氏在过去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其实今天我们从这个门口的雕刻是可以看出来的。
6: 这个雕刻吗？还是哪个雕刻？
7: 旁边老的那个，
6: 就这个石头是吧？
7: 对，就这个门墩石，
6: 这个叫门墩石是吗？
7: 是的，但这个门墩石上的雕刻，我们看到这里啊，刻着几。

0: 也，这是以前的武将到战场上打仗用的兵器，这说明他是一个武将。这三把戟的下面刻的一朵莲花，这就寓意连升三级的意思。你知道他最后做官做到哪个品级了吗？
1: 这个难道也是从这块石头看得出来吗？
0: 从旁边那个门墩石上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们
1: 那
0: 到那
1: 块
0: 边，
1: 儿
0: 是
1: 好，
0: 的，到这边来
1: 来，
0: 看一
1: 我们
0: 下。
1: 看看。
0: 你看到刻了一只动物，对吧？
1: 是一只鸟啊。
0: 对，是喜鹊。然后再看到旁边呢，还有一些雕刻，这是一个马蜂窝，
1: 哦，这是马蜂窝吗？
0: 这猴子，
1: 哎，这个我知道是鹿，是吧？
0: 对，梅花鹿。然后旁边有棵大树，这就是一路封侯的意思。
2: 这里的每一块砖石，仿佛都是古人留给后世的谜题。当你漫步在古巷中，可能还会发现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那是这座古城最狡黠的隐喻。
0: 哎，小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歪门邪
1: 这
0: 道
1: 当然听过呀。
0: ”但是咱们这里的歪门邪道可不一样，它指的是我们当地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
2: 巷子里的门户偏不肯正对着街，非要斜斜地歪开几分，像是故意避着什么，又像是藏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1: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觉上来说，我还是不太能感受到这样的歪门邪道。
0: 其实特别简单，我们在古巷子里走啊，透过这些各家各户大门往里边看，是看不到他堂屋里面的情况的，只能看到一个庭院，这是商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其实这个就体现了"财不露白"的一个说法。
2: 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智慧，也夹杂着一些镇远人骨子里的顽皮劲儿，仿佛在跟后世的人们说："歪就歪吧，至少歪得理直气壮。"而在古城里，最能彰显歪门邪道的，当属富家大院。他们家可有着一件镇宅之宝。作为清朝时期镇远首富富家的第七代传人，富顺德家中常有访客慕名前来，只为一睹这张金丝楠木床的风采。
3: 它这个布局上分两大部分，总的来讲呢，它是五层，上面是三层，上面，
1: 一二三，
3: 下面有两层，第四层的这两头，中间都是一个龙门。工艺上呢，主要是镂空雕，它强就强在镂空。
2: 在富顺德的珍藏中，除了那张工艺精湛的金丝楠木镂空雕花床外，还有那些世代相传的家族印章。
3: 当年呢，我们家呢办了那些商行的章，当时的我们家的几在镇远的商行都有几个大商行，益盛农行，太昌信行，有几个下面呢，它又还放了很多的砖，砖都好像是商行都好像现在的公司。庄呢，就好像是分公司。
2: 富家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靠的正是桐油生意。时至今日，富顺德仍保持着用桐油刷门窗的传统。
3: 我们家这个房子是200多年的，是不是要刷下子桐油？
4: 老人家，他想刷这个桐油有哪作用啊？
3: 刷这桐油都是起个保护这个作用了嘛。为了能够保护呢，因为刷了这个热桐油之后呢，它这个油都熬到木里面去，下雨呢，那个水呢都熬不到木里面去了，水和油是隔的咯，相隔的，它水油进不去了呢，这个木房子都能够保留。
2: 一张床，一段家族史诗，木头会老，可故事永远年轻。在镇远，像富家大院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对于这些老房子的保护修复，镇远的选择从来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千年烟火生生不息。虽不是年节假期，但袁长林的豆腐店依旧热闹。自晚清年间开张至今，这间看着不起眼的老店已历经三代，青砖灶台熏得发黑， 木格窗棂磨得油亮，却仍固执地守着古法，浸泡、磨浆、滤渣、点卤，一道道工序分毫不差。老街坊们都说，袁家的豆腐豆腥里藏着清甜，绵软中带着韧劲儿，是别处再难寻的旧时滋味。
5: 我们这个房子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之前呢翻新过啊，翻新那也是按照这个旧的这个建筑风格翻新的啊，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个游客呢到我们镇远来呢，在老房子里面来尝一下我们这个老手艺。
2: 在古街巷中保留着往日生活气息，把日子过成风景的远不止这间豆腐店。
1: 哎，周姐。
6: 哎，小严来了。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是的。
1: 哈，你这怎么改成茶室了呀？
6: 这个宅子有200多年的历史，镇远的旅游开发，现在游客那么多，所以我就想着把它做成一个游客可以那进来喝喝茶聊聊天，听听我们讲一下镇远的故事，然后我们也想让游客把他的美好故事留在这里。
2: 老宅内茶香袅袅，木桌旁老板与三两游客对坐闲谈着镇远的旧事今朝，青瓷盏中茶汤澄净，在氤氲的热气里仿佛时光不曾流走，只是静静沉淀。
1: 镇远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文化交融碰撞，其中啊，镇远的洞绣特别有名，绣娘们用5颜6色的丝线把民族故事和对好日子的盼头都绣了进去。
4: 哎，韩姐，
7: 哎，
4: 听说你的这些衣服都远销国外啊？
7: 对对对，像这种款式就是我们欧洲进的单。你看外边那一件啊，就是我们那个欧洲的，还有里面都是上海其他绣，其他这些都是我个人自己亲手绣的。
4: 所有的东西都是您自己亲手绣的呀？
7: 对对
4: 啊，太厉害
7: 了，我做了20年了。
2: 台土之6岁起跟随长辈学习洞绣，从最初的简单图案起步，经过多年钻研，如今不仅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还带动86名绣娘共同创办了洞绣合作社。以前的洞绣只在自己穿戴的服饰上，现在变成文创远销全国。老辈人说，洞绣的彩线是用晨露染的，所以永不褪色。其实不退的是绣娘们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对幸福的追求。作为5A级景区，古城的夜景灯光提升改造是镇远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重头戏。傅平和他的团队正紧张地进行上新了镇远主题灯光秀的最后收尾工作。
8: 做得怎么样？
1: 哎，傅老师，这个灯光工程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9: 现在我们在五羊河的核心区的这个河两岸呢，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会有亮，全部灯都全部亮起来，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11补缺的工作。
2: 如何用光影讲述一座城的千年过往？镇远的答案是：不造网红，只寻本真。
9: 小安，你先看到这一片，就是这一次新改造的。就一般人都以为夜景呢要到很暗的时候才来看，
1: 就是天黑了以后。
9: 对对，其实你现在看天刚暗的时候，阴沉的晚霞，它的整个一个视觉是一个夜景其实最美的时候。
10: 我不但要体现一个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
1: 镇远古城
10: 案，我还想再更时尚，更适合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就打造一个新旧共生、古今对话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脉络。
2: 灯光改造的目的不仅要亮，更得亮。改造后的光影效果布满眼帘，温暖的光晕如同从古城历史中自然流淌出来一样。游客们正如痴如醉地走进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千年诗意之中。光影下的五羊河犹如一条碧玉腰带，勾连住传统与现代。水上80司机养水用，每天都要在河上穿梭。
11: 我们是叫湖南 来到这个贵州的镇远，以前是拉货的那种船，赶场的了嘛。现在呢，我在这五羊河上开船，周边的美景也很多，带着游客呢，看这镇远的美景，心情也很好。
2: 一条河承载着两段时空，曾经的商船熙攘，化作今日的游船如织，变的是舟楫，不变的是五羊河千年如一日的守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五羊河以 S 型穿城而过，宛若一条游龙蜿蜒于群山之间。镇远的龙文化既体现在自然景观的神话想象中，也渗透在建筑艺术与民俗活动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龙运水城文化体系。
1: 李老师啊，我刚才一进门就发现外面有很多抛了光的原木，那这些原木都是附近山上的吗？
5: 附近山上的也有，但是外县的也有，外省的也有，因为它这个木材呢，它要讲究这个质量的，抽这个龙舟，它有分那个山顶上的，还有分那个山腰的，还有砍这个木材的时候呢，它要分季节。
1: 一般是哪个季节？
5: 秋天。
1: 秋天，为什么呢？
5: 秋天砍的木头呢，它下水了嘛，它不生虫。
2: 按照季节选择上好的木料，只是打造龙舟的第一步，画龙还需点睛。
5: 小袁，你看，这就是我们镇远的龙头。
1: 哦，这些龙真是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啊。那这里一共有多少条龙呢，老师？
5: 12条龙。
1: 12条龙。
5: 哎，它是代表我们镇远的12个社区不同的。
1: 哦，12个社区不同的样子哈。哎，李老师，一般做这样的龙头要花多长时间啊？
5: 这个的龙头要花大约花1个多月。
1: 那一般是龙头难还是龙身难？
5: 龙头难。
1: 在做这个龙头的时候，一般您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
5: 最难度的就是雕这个龙纹，因为这个龙纹呢，你雕刻的时候呢，它又不能是平的。
2: 如今乘着龙舟竞渡的热潮，镇远以龙文化节为平台，将龙灯制作、龙神驾魅等非遗技艺与民俗表演转化为活态旅游资源，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镇远古城在保护与活化过程中，既注重改善居民生活，又着力守护红色记忆。
1: 前面就是我们镇远红九军团的司令部旧址，里面啊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12: 啊，刘师，你们那个灰缝给他们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细节的给他稍微处理干净一点哈。
2: 修复师张红磊至今仍清晰记得初建这座百年老屋时的模样。年久失修的墙体斑驳残损，早已寻不见旧日的风华。他决定着手修复墙面，试图重现这座古建曾经的风采。
12: 整体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
1: 哦，其实我们从外观看这个古墙的话，应该是就这个面是吧？
12: 哎，对，我们立面的话就是跟它的我修复出来就是这个样。
1: 但是刚才张师傅摆的这个真的很像一个搭积木的感觉啊。其实原来我们才发现，就是这里面真的是太复杂了。那我看到有很多空隙在这里面，这里面要浇筑一些什么东西呢？
12: 按照我们的那个传统工艺的话，我们里面的话，它做完这个墙体以后，我们里面它还有碎石，然后我们按一定的比例，然后我们就进行回填，回填以后我们进行夯实，夯实以后我们再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往上进行垒，每一层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垒上去的。
2: 建筑工人精心修复烽火墙，双手细致地填补裂缝，涂抹砂浆，将历史的痕迹重新勾勒。修复好的革命使馆在今天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学生。
13: 红军第二次进入镇远的世纪，然后就是在1934年12月底，就是这个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九军团司令部，然后当时是在我们这边修葺过的。
2: 通过对镇远革命使馆、和平村旧址等革命遗址的修缮与保护，镇远的红色文化吸引人们重温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永续传承。镇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不仅限于古城，更将视野拓展至乡村。如今经过精心修复的抱京洞寨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仅寨中这座古楼就成为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1: 我听说你们这个古楼是2015年改扩建的是吗？
14: 对的，我们这里 2015年呢，我们这个周围所有的房子啊，都改造之后啊，这个我们这个鼓楼呢也就扩建了。你看那个鼓楼是有9层，
1: 9层 啊，
14: 对对对，你看每一层它有一条龙一样，你看它这是寓意是那个九龙归位嘛，它高度呢是24米，然后占地面积呢是有360个平方。这个柱子呢都是用这种参天大树修建，是有36根，
1: 36根这样的柱子啊，
14: 你看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2: 经过精心扩建后的鼓楼，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这座侗族文化地标不仅延续了数百年来的议事传统，更与时俱进地开辟了休闲区域，为寨中老人们提供了闲话家常的温馨空间，既守护着侗寨的文化根脉，又滋养着当代的社区生活。如今在五羊河沿岸，传统民居与滨水景观相得益彰，变成了流动的景观带。古街巷在基础设施提升中保留了原有的空间肌理，民族村寨通过文旅融合焕发新生，重点古建筑在修旧如旧的同时被赋予新的功能。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它的从容与智慧书写下一个千年的序章。
15: 到了镇远古镇，天黑后一定要坐船，两岸灯火倒映水中，好像穿越回了《清明上河图》。来镇远夜游，一定不能错过《吴水月明》，它是镇远超火的沉浸式水上实景演出，全程坐在游船上，沿着五羊河边走边看，一边吹着河边的晚风，一边看着青龙洞、祝圣桥这些。

看着青龙洞、祝圣桥这些古建筑映在河面，拍马观花，而是放慢脚步，慢慢逛，在慢旅行中遇见最放松、最自在的自己。您觉得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不同的山川大地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鲜美食材，也滋养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烹饪智慧。在巴蜀大地，有人以大刀阔斧的巧艺，将寻常猪肉做成肥而不腻、香飘四方的连山回锅肉；在岭南水乡，有人以奇思妙想，将热带水果和鲜鱼相融，成就了果香浓郁、鲜嫩多汁的菠萝蜜烤罗非鱼；在湘西侗寨，有人以古法慢炖，将家常鹅肉烹成鲜醇浓厚、暖意融融的顶锅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家乡寻味之旅，探寻三道特色美食背后的食材奥秘、烹饪绝技和人文故事。
8: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二三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去看一看吧。
9: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其中回锅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蒜苗回锅肉、莲白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0: 好吃啊，太香了，
11: 它是很有特色的，
12: 好安逸。
9: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11: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

0: 回锅肉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1: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0: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这样让父亲轻松一点。
1: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0: 炒回锅肉你们一般用啥子？
2: 五花肉吧，家里
0: 五花肉啊，
2: 五花肉好。
0: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做点肉，比如说像就这块
2: 臀部这个肉、
0: 哦、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三只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会来炒回锅肉了。
2: 哦，
1: 做炖肉指的是猪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肌间脂肪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锅蒸。
2: 蒸的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0: 蒸能锁住肉香味，
2: 嗯，
0: 知道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它那个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2: 是的。
1: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0: 那你先去帮我摘两个柚子过来。
2: 柚子？
0: 哎，对，柚子，等会
2: 儿。哎呦呵，这行吗？
0: 行行行。
2: 但这柚子是青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0: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哦、
1: 柚子包皮分成瓣状、
2: 哎、柚子皮煮一下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它会有苦味，你如果真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1: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2: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1: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70%熟，为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2: 哎，这个刀我觉得这有点特殊哈，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儿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儿的？
0: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2: 哎，是是。
0: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1: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2: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
0: 哎，
2: 后边该炒肉了吗？
0: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嗯、准备哈。
2: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0: 两个不一样，这是一捏豆瓣。做三年豆瓣，一年只能蒸色，三年才能蒸香，多细它才能完全依附了肉干。
1: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肉片下锅，小火慢煎，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2: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再开大火点儿。
1: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将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0: 蛋米放下去，我们就火要稍微调大点儿了，
2: 意味着要爆香吗？
0: 对。
1: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2: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0: 加野菜
2: 啊，儿菜。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1: 儿菜学名爆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2: 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
1: 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
3: 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4: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5: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
6: 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7: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1: 经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8: 老豆，
9: 哎，
10: 哎，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8: 就是父亲的意思。
10: 哦，叔叔好。
9: 你好。
10: 哦，这就是您今天要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8: 对呀、啊，我的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10: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
9: 鱼得50多年啊。
10: 高手啊。
1: 陈海璇的父亲陈水旺，5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璇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
10: 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估摸着能有7-8条吧。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8: 对 对, 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1: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肌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
10: 鱼也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8: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农庄里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8: 小肖，你看木瓜，
10: 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
8: 对，
10: 你看这儿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两个我的头这么大。
8: 菠萝蜜呢，它不停地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选这个大一点的吧。
10: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8: 一扭它就断了。
10: 哎呦，陈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个泡娃娃似的。
7: 对，
10: 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8: 大有用处，等上你就知道了。
1: 新鲜的罗非鱼，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10: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8: 我们先把这个菠萝蜜处理一下。
1: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
8: 脆脆的，是不是？
10: 好好塞，好甜呐、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8: 这个粘液呢很脏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10: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8: 等一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
10: 这样就不粘手了。这个小妙方不错。
7: 对，
1: 菠萝蜜取心，取出果肉备用。
8: 我们取那些肉就够用了，核要拿出来。
10: 核还能吃啊？
8: 对啊，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核还大有用处。哎，
1: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璇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10: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咯？
8: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10: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8: 对呀、辣一个都不行。
10: 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
1: 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璇如何运用呢？
10: 下一步该干嘛了？
8: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1: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10: 这道菜也 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
8: 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10: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
8: 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1: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热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增鲜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8: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吃掉，所以煮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1: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制，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
8: 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10: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
8: 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就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
1: 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8: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10: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8: 外壳要用上了。
10: 真要用上呀？
8: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1: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10: 壳儿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8: 对对，拿去火烤。
10: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8: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1: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一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8: 那我们开动吧，
10: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8: 对对对，有果香味。做罗非鱼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罗非鱼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10: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8: 对对对，
10: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8: 谢谢谢谢。
1: 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轩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合拢宴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食客们大饱口福，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炳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鼎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鼎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现在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11: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12: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11: 我们来分工行动好不好？
12: 可以，
11: 来那边那边。
1: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11: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12: 你看我抓了两只哎，
11: 抓到一只，抓到一只，呀！好了好了，快
12: 把它的椰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11: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12: 好嘞好嘞，
11: 走，
12: 好。
11: 来，
1: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炳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11: 说这个麻鹅

0: 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1: 肥的地方都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0: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呀、下腹这块的这个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1: 要去来熬油啊。
0: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1: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洗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0: 明白了。
1: 翅膀大腿多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
2: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0: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1: 对对对，
0: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1: 对，
0: 这不简单了。
1: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0: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1: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操作
0: 好吗？
2: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1: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焯起来了，不要
0: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焯起来了，
1: 不能够紧在这边举，举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酸味。
0: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1: 还要焯嘞。
2: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0: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1: 对呀、对呀、对呀、焯
0: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很有弹性。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1: 对，
0: 对不对？
1: 焯水焯足了嘛。
0: 那我们接下来呢？
1: 我们要炼鹅油。
0: 炼鹅油。
1: 对。
2: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剔出的油脂洗净，放进滤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滤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该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0: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1: 金黄的。对，
0: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1: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
0: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1: 用鲜着油再爆炒、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0: 好，
2: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0: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
1: 对，它就已经焦了，
0: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1: 对，大家可以加料了。
0: 来吧。
2: 姜片去腥，食盐提味，干辣椒增添爽辣，特色配方鹅血，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再来少许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0: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1: 对呀、
0: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哈。
1: 对对对呀、
0: 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1: 在顶锅里面更鲜。
2: 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似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隆重登场，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0: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1: 对呀、
0: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1: 大概30分钟左右。
0: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1: 对呀、对呀、因为这个封闭性好，保留性更强。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
0: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1: 好，可以。
2: 顶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 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0: 来，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这个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
1: 对，
0: 更开胃哈。
3: 对，我上的树呀哟，断那背哟。
2: 古朴的顶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传承风味的人们。
1: 拜拜。
2: 一座城市，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红饼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顶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4: 三道家乡美味承载着三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智慧，他们以最朴素的食材、最坚守的手艺、最真诚的心意，将自然馈赠化作舌尖盛宴，把乡愁与热爱融进一碗一块、一汤一菜中，烟火不息，风味永存。这些藏在市井里的美味，流淌在岁月中的传承，正是中国味道最动人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百明、张海龙讲述陶埃批如何为民宿铸魂。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北京平谷香饽饽民宿创始人张海龙解读陶埃批如何为民宿铸魂。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吴正峰介绍花生名字的由来及花生常见品种。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4: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些年北京平谷的民宿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每一家民宿的主题 IP 都不同，

0: 借不同的主题 IP 也让很多的民宿成为网红打卡地。平谷的万亩桃花盛开，我也去到了现场，感受到了如梦如幻的盛景。而且有几家民宿就建在这桃林旁边，给很多游客营造了身心栖息的桃花源。那么当地还以桃为媒，助力当地桃经济的发展。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了解桃 IP 究竟如何为民宿助魂。
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欢迎张教授。还有一位是北京香饽饽民宿创始人张海龙，张总。
2: 大家好。
1: 张教授，这样刚才其实我们这一路过来哈，看到的最多的元素就是这个陶元素啊，比如说这个陶制品啊，陶的工艺品、木制品啊，还包括这个酒啊，用陶做的酒等等的啊，一系列产品。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宿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陶作为了主题 IP 啊。在这也想问问您，到底什么是 IP？ 您怎么认识这个概念？
3: 这个如果寻根溯源呢来说，IP 就是知识产权。再具体点说，叫知识财产所有权，或者叫创意财产所有权，就是它一定得有知识含量，一定得有创意的元素啊。在今天我们到这个民宿里边看到的很多相关的这个产品，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创意，围绕这个知识产品打造来去进行的。所以就是确实是让我们感觉眼前一亮啊。
1: 是的。那当初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个元素融入到民宿当中的呢？
2: 因为这几个院子打造这个桃 IP 这个想法，我觉得是通过几个方面给它融到这边。第一，就是我看就是在 IP 角度，因为平谷区是农业大区，主产是大桃，然后一提到平谷，好多人都能想到大桃。平谷大桃是平谷的一个 IP 名片，觉得这是一个自带流量的、有传播效应的一个 IP。二一个，我觉得桃它又是一个产业，也是产品。我民宿呢，又是在农村产业里边属于三产的这种休闲旅游业态，我们是能包容原有的一产跟二产这些 IP 可以贯穿这个休闲旅游业态，可以把这 IP 延伸到这个民宿院子里边，一二三产可以融合去发展，通过三产的 IP 打造，还能倒逼一二产的这个增效提升这个提升收益。
1: 所以您有没有真正的做过统计，就是我们自从确立了这个桃 IP 之后，到底实实在在的带来了哪些经济效益也好，社会效益也好，有没有？当然这是我们是有预期的啊，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预期？
2: 整体实践下来，我觉得还是对我们本身产业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是从一产的这个大桃的这个种植，到二产的这个桃产品的深加工，慢慢走到的三产的这个休闲体验，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闭环。以前我们只种植加工，销售的话是交给别人去销售。这样来说，我们民宿的这个平台不仅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住宿体验的平台，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当地农副产品，包括这个桃产品的一个销售展示的一个平台。客人来这儿不仅能看到桃花，是吧？体验这种桃元素的这种活动，还可以吃到美味的桃的产品，走的时候还能带走这种桃的伴手礼，还能记住桃的文化。对于一二三产的这些贯通也好，平谷这种 IP 桃的这个传播也好，还有农民的增收也好，都是有益的。
1: 张教授，您觉得呢？您觉得这个桃 IP 打造的成功吗？
3: 我觉得这样，就是这个桃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就它本身不是 IP， 它什么时候能成为 IP 呢？就是当它成为消费产品的时候，那我觉得当这个桃以桃为依托来去开发相应的文旅产品，这样的话它才可能成为 IP。 我觉得张总这么多年在平谷这边的深耕，他确实是把握了这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这个平谷，不管是哪儿，不管是北京还是外地的，一提桃肯定是想到平谷，而他是将这个这样的一个资源通过就这样的产业这种贯通
1: 联动、

0: 能够以民宿为空间，将它们这个价值最大化。我觉得这个是民宿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觉得总统这么多年持续深耕，对于整个本地的这个资源的资产化，以及提高农民的增收，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他都带了好头。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很欣喜的看到新农村的新变化，也确实需要这样的这个带动人。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您觉得我们未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继续去探索、去延伸？
0: 是这样，我觉得民宿发展到今天，从最开始的就是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网红效应，就是让大家一看就出这个地方出片儿，大家是奔着这个风景来的，或者说这种新鲜感，大家觉得应该去体验。那么再往后发展，我是觉得今天不管是北京还是外地的民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原来靠颜值取胜，我觉得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后面是应该是内涵式发展，应该是深挖内涵。那么咱们这边，我觉得就是最得天独厚的、最具有内涵的，就是这个桃本身啊，不管是它的桃花，还是它的桃的果实，还是那个后产品的加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是让它跟我们的消费者产生关联。就是说，你民宿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这些核心的这个 IP 的资源有这个接触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让消费者更多的跟它发生关联？因为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民宿它经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有效的叫用户时间管理服务，就是在民宿的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时间内，除了睡觉吃饭，其他的时间都让他能够跟在地的资源、跟在地的产品发生深度关联，让他，消费者觉得在民宿我花这么多钱，但我享受的服务是要远超于预期的，这样的话他才会反复的持续的消费，对消费者也有更多的粘性。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香饽饽所做这个尝试。像刚才做的这个鲜切花啊，这种体验的方式就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我相信，当一家人住在这里边，能够亲手做出这么一盆鲜切花的时候，大家的这种满足感是完全跟住普通的其他的民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方面是应该持续的加强，而通过这样的环节，本来很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我们也可以让它升值。
2: 是的。
0: 这样的话，不管是主理人还是外边的这个其他这个相关的这些业主，实际上通过民宿以民宿为接口，它能够有更多的收益，那么才会把我们的业态变得更丰富。我觉得后面这方面是应该更好的加强啊。
2: 是的。今天可以在这儿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啊，您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您的经验是什么？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尝试是不成功的。
3: 确实是这个边学边干，干中学，学中干。这个在这里边也探索了很多路径。一开始是自己拍脑门去定，后来我觉得就是你拍的这个 IP 主题是站在你的角度，你喜欢的 IP，并不代表这个市民喜欢或者消费者喜欢。后来我们也是通过去这种探索性的活动，让大家体验、提建议，反向让他们给我们出一些好的建议，我们再吸收回来去打造。还有一个去跟当地的各局口了解这个是吧区域的这个主题定位，然后产业发展打造的方向，我们互相去结合，包括市农业局、跟区农业局啊，还有文旅局提倡的这些原味民宿、主题民宿是吧？这个在地文化的挖掘，后来也是。这个前期做了一些不落地的 IP 打造，后来我们就慢慢迭代升级，就是挖掘本地文化，形成产业联动，这个让原住民这个原风景入到这个民宿里边，像刚才咱们体验的木座， 那就是我们民宿这原的一个房东，这个他本身是老木匠，这个现在也没有更多发挥他，农村也没有太多他能发挥的价值，所以用这种新业态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让他有参与感，也有获得感。像制香的那个老师是我们从市里请过来的，常驻于平谷、扎根在平谷的一个文化老师，农村又缺乏这种文化界的这种有更多研究的老师，他能驻扎在平谷，我们就把这个要素又打造成了这原有的 IP 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在多维度去探索。未来像百明老师跟我们提的建议，我们还要积极去探索，多维度的去考虑 IP 的打造，考虑它打造的同时，还要让它良久的发展下去，多方面还能受益，不仅是能给客人吸引过来，还能带动老百姓参与进来，最终还能给农村留下更多的收益，能把平谷好的一面，这个精彩的一面传播出去。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做。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张老师，就是香饽饽民宿之所以打造的那么成功，和这个带头人是分不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龙总他本身就是平谷人，土生土长的平谷人，他对平谷的历史也好，自然风光也好，挖得很透，吃得很透，是吧？所以就是在利用当地的文化和故事去打造 IP。 比如说咱们还没有去看过的，还有叫幸福小寨，这个幸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杏子啊，幸福小寨。还有叫家里有矿，其实也是依托当地的这个矿产资源。还有一个是太后的猫啊，也是和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只有在这种深入的了解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抓住，是吧？精准的抓住这个 IP，
3: 对
2: 对吧？啊，所以张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就是我们这种带头人啊，这种民宿创始人他的这种自身的定位的呢？
0: 我觉得刚才那个张总也说了，就是民宿呢是强调这个原生态啊，原住民啊，原地文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能把这些具有这个就是土性的东西，就是费孝通就说过，中国这个传统社会是土性的，它是离不开这方土地的。那你对这方土地了解的越多，你的对这方土地爱的越深沉，你才会把更多的心思、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创意把这些文化能够发掘出来。我觉得，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土生土长，他对这方土地不了解，那么他在进行相关产品开发的时候，将相关 IP 打造的时候，他一个是有可能走弯路，再一个有可能就抓不着根本。刚才张总也说了，就是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消费者的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去打造 IP，而不是说根据自己的主观设想。那我觉得张总就是他的这个一方面是土生土长，再一个他是出去见过世面的，所以他很知道市民的需求。另一方面，他又能够有效地链接当地的资源，这样的话，既有这个了解需求端，又了解这个供给端，所以他打造的产品也更接地气，更有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做这个 IP 打造的时候，在做这个民宿类这种创意性的产品的时候，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短短这几年时间内，他的民宿已经是，全区16个乡镇都有布点，而且这个规模不断的在扩大。而且我了解的情况是，就不断的去拓展相关的业态，比如说在金艳福那边做这个综合体，我觉得这些都是说，当你这个根扎得越深的时候，你对这方土地，你对相关的资源了解的才会更深入，你才会把更多的资源变成资产，变成有效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2: 是吧？很难找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复制更多的张海龙呢？张总，您看，您是怎么看待，就是在设定这个 IP 的时候，对当地的了解，对于文化也好，地理也好，您吃得很透。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给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创始人啊、主理人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文化故事等等的它的这个价值？
3: 我觉得是在休闲业态的文化赋能是很重要的。IP 打造，我觉得在项目落地属于需要前置化，就是你比如你做这个项目，像这个院子，我们要装修施工之前，首先你整个的 IP 的定调，是吧？这个名字怎么取，然后装修的这个色调、这个材料怎么用，中间怎么布局，是需要就是 IP 前置。做顶层设计，然后你所有的设计布局、装饰要围绕 IP 去展开，这样是比较便于运营，或者是相对来说是成本也好、传播效益也好、联动也好，是效果非常好的。对于 IP 的这块打造的一些小的经验，我觉得就是一定就是像张老师说的，在地文化挖掘原味儿，就是只有这些文化是不可复制的。你像，我可以用科勒的马桶、更高级的马桶，用更好的吹风机、更好的地暖，这个在全国任何地儿都可以复制，是吧？我吃更好的一些美食也都能搬运过来，但唯有文化这东西是本地化的，它是不可就是在别的地方复制，它味道不对，所以首先要了解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再从文化里边挑几个比较有特点、善于传播、有典型、有这种故事可讲的内容。有很多地儿历史很深厚，但是你讲出来人记不住。我觉得这个好 IP 啊，还得让人记住，能传播讲故事。我觉得这个就要源于这个主理人也好，创业者也好，你要是沉下心去深挖它，再去筛选它，同时再包装它，去传播它，再让它的内容再融合到产业里，又能产生互动。不要因为造 IP 而做 IP。
2: 对。
3: 要因为以这个 IP 去丰富你的内容，提升客户的体验度，同时还要考虑这 IP 对当地是否是一个正向的宣传和这个联动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做 IP 传播的一些小的经验，从三产 IP 的打造之后，能不能延伸下去再做二产的加工产品？ 再用二产加工产品带动当地一产的种植养殖，
2: 倒逼哈，
3: 对，倒逼他们高质量发展。
2: 嗯，
3: 我觉得也是乡村产业角度

0: 一个小的这个有效的一个小的落地的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模式。
1: 张老师，就像刚才海龙总说的哈，不要为了打造 IP 而去打造 IP。我们也看到很多民宿，它只是把当地的这，比如说陶啊，比如说这个风筝啊，或者其他的代表当地的一个文化元素挂在了民宿里面。那我们怎么样避免，就是把这个 IP 停留在表面，或者说怎么样对当地的这些物产文化等等的进行深挖之后，能够举重若轻的，以顾客可以接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是有很多学问的哈。
2: 对，我觉得这个和关键一点就是找到这个内在的关联，啊，就是你的这个开发，你不要凭空臆想，就是要从土里让它长出来。比如说那个这边有几个小院子嘛，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幸福小寨啊，就是北寨村是吧？啊，那个是算地理标志产品是吧？红杏啊，
0: 对，北站红杏是地
2: 对。
0: 标产品。
2: 对，所以就是说，他在给这个小院命名的时候，他就有意识的去把这个杏，跟对于这个消费者有价值的福啊，幸福，这样的两个元素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眼前一亮，然后他就有探究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这样的话，他再去了解啊，原来我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到这儿我能是看到。满山的这个杏花啊，然后这个院子本身的这个文化呢，又让我感觉，住到这里边，能给我以福报啊，就让我感觉很幸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让他有很好的联想，就是这样的这种结合，它就是有机的，就是内在的，而不是生贴进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自然资源，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资源。如果你真能把它用好的话，那。恰恰是说我们平谷这边，最有名的是桃，那杏也是非常好。那他把这些资源就有效的进行开发，他再进行这个包装，再把它以故事化的形式讲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个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故事化的这种方式，就是它恰恰是说让你的传播更加的有趣，更加的。值得让人去探究，又能调动你那个探究的欲望，让那个品牌的调性更加的这个灵动啊，这样的话就是它才能在社交媒体时代有更好的这个传播效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视觉设计哈，首先是你要在民宿的外围能够看到这些元素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元素太多了，也会给人一种很乱啊，这个太多太满的感觉啊，但是视觉设计又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
0: 这个度，我觉得就是随着你 IP 的打造，在前置就要空间跟这叫室内、室外装修的这个设计，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就类似于企业文案。你小院儿也有自己一个调性，是吧？尽量别像您说太满太乱，就让它尽可能的，要是原木色也好，古朴风也好，尽量有自己一个局部空间的风格，这个。然后点缀的话，好多东西都是画龙点睛，就是一个院子亮点也不用太多，但是你想让他记住的，你要突出亮点，你要突出亮点，一定也让他记住。所以这块儿也是在前置化，不要说咱们想起什么，到最后运营了再往哪儿怼什么，但是会就是没有系统化的设计，就会造成这个比较凌乱的布局。
1: 您提到了一个一再强调这个前置，就是把所有的设计理念我们在前期就做好这个一些设计和规划，但是呢，顾客的这个体验和反馈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把顾客的一些反馈啊、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也融入在其中？
0: 客户的建议肯定是要吸收的，但是也要进行甄选，这个每个人入住的体验，就是要是。宏观的这种硬件儿或者软件儿的一些问题，可以尽快的完善。出于装修风格点缀方案，每个人欣赏水平、每个人看画面的美感都不一样。这个，那你就要保持自己的主题 IP 的这个内容跟色调，要坚持下去。你别看，比如有的人进到这原色，觉得你这原木这黄色，没准站在他角度他不太行，你可以改成褐色，改成绿色。是吧？他没准

0: 产品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当然之前会做一些功课，会进行一些了解，但是确实是每个人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像张总这样的角色来说，他是一个平台啊，是他是自己有院子，也是做全域的一个运营，我觉得就是说，他这边可以就是去有更大的空间，就是如果是游客。觉得这个房间不适合他的风格，那么他有其他的更多的产品可供选择，所以我觉得他是这边是在做一个，民宿超市啊，
1: 嗯，
0: 根据
1: 您这个比喻好形象，民宿超市，你不喜欢这个，我们还有这个。
0: 对他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可供选择，
1: 嗯，
0: 这就是他这边的这样的一种运营方式的这个优点啊，我觉得顾客的反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的反馈里边，一方面是做这样的一种定向化的推荐啊，再一个确实可以根据他们的反馈去发现更多的产品，
2: 对。
0: 他们有需求没有被满足，这恰恰是我们未来可以就是打造新产品的一种契机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是要充分重视用户的反馈，把他们的反馈作为我们经营的非常好的一种有效建议的渠道，我觉得这样就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最后一个问题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们说品牌很重要，对于民宿来说也是一样，您是怎么看待 IP 和品牌之间的关系的？
0: 是这样，我觉得 IP，当我们进行商业经营的时候，我们才会说 IP 啊。那在进行商业经营的时候，不管你做任何产品，你都要进行品牌化，就是 IP 本身的品牌化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当你的这个将 IP 打造成品牌之后，你就有更大的溢价空间，你就可以去进行更多不同层面的这个开发，你就会获得这个更大的这个发展空间。我觉得这个品牌化，当你的民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一步是一定要去着力的去打造，否则的话就是北京应该有1500多家民宿啊，就是你如果不能形成你的自己的品牌的话，我相信就是说你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开发成本、你的获客成本、你的用户维护成本都会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要走的一步啊。那我觉得像香饽饽这边深耕5年，应该说大家对他我刚才说的这个民宿超市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是有认知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会一头对接城市，一头对接乡村，那么他这个角色会扮演得越来越好。所以，他对于其他的想进入乡村的这个主体或主理人或者投资方，实际上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接口。我就说，至少说在这个层面上，作为这个民宿经营平台化的公司，这样的一个品牌，他已经做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就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能够实现 IP 品牌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化的民宿企业，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时间有限啊，我们也感受到了一颗小小的桃是如何串联起了文化 IP 和民宿产业致富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民宿超市哈啊，所以来到这儿呢，大家不论有什么样的需求，在这个超市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家民宿。也希望大家趁着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放下繁重的工作和生活，走入桃花源的深处啊，体会身心放松的愉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们这场分享就先到这里，也感谢两位，再见。
2: 谢谢大家。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花生为什么叫花生呢？花生的老家在哪儿？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花生的？欢迎您收听一粒花生的前世今生。大家好，我是张栋。今天啊，我们来聊聊花生。花生啊，不仅是老百姓家中常见的零食，还是重要的油料作物，还被中国文化赋予了长生长寿与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那么您知道花生为什么叫花生吗？花生的老家在哪儿呢？我国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花生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专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吴正峰研究员。吴正峰，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技特派员，主要从事花生优质丰产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课题十余项。吴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花生的用途呢很广，既是干果食品，又是制作食品糖果榨油的原料。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历史啊，这个花生的老家到底在哪儿呢？吴教授。
2: 所以这个问题哈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同的个专家学者哈，他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的专家认为呢，就是花生啊，它主要是原产于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南美洲这个亚马逊平原地区。他们在美洲最早的一个古籍，它是在巴西治里面哈，它就有关于这个花生的一个记载。同时一些考古学家呢，他们在这个秘鲁的这个利马北部这个安孔镇的古墓里头啊，他也是发掘出这个距今2000多年一个保存完好的一个碳化的一个花生籽仁。就说在这个哥伦布发现这个大陆之前啊，就是古代印第安人他把花生啊他叫做阿胡克。印第安人他把花生啊作为一种农作物啊，他已经拥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所以说这是一部分专家的观点哈，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啊，尤其是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啊，他说有的花生起源于中国，他们证据就说哈，他们就说近期啊，他们在这个在桂林地区啊，他发现了一个15000多年的这个花生的化石，他们说可能是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就出现花生了。同时呢，就是在这个1958年啊，他这个在浙江的他在原始社会遗址上，他也发现了一个碳化的一个花生种子，它距今那个4700多年。也有些专家他认为起源于中国，但是我们的大多数人呢普遍的认为啊，它还是起源于南美洲、巴西、秘鲁、亚马逊平原一带。
1: 吴教授，花生啊又有营养，味道也不错啊，我们人啊都是对好东西特别喜欢，那自然也喜欢花生。那这个花生是怎么传遍地球村的呢？
2: 刚才说到哈，就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就说这个花生它是起源于巴西、秘鲁的南美洲的一个亚马逊平原一带哈。它主要是随着哥伦布就是发现新大陆以后，他那些就是这个葡萄牙或这个西班牙的航海家，他就把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一个花生果啊作为一种稀奇的一个产品哈，他就从南美洲啊带到了西班牙。同时呢，作为一种珍奇的果品呢，他送给这个王室的成员。一开始呢在王室成员里面食用，后来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吃，非常美味。后来呢又在这个欧洲啊当地啊就开始慢慢的就扩散开来。然后到了16世纪初呢，花生啊它又从那个南美洲呢，它又经过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它又传播到非洲一些和亚洲一些地区。后来到了17世纪初呢，美国它有个殖民主义者啊，他贩卖黑人，他做奴隶，后这些花生啊它逐渐又从非洲又带到了北美洲。因此呢，美国呢它主要是也是在这个它这个独立战争以后啊，它开始大量这个种植花生的。 俄国呢，它主要是在这个19世纪也开始大面积种植。
1: 是的，也就是说现在来看啊，在世界各地啊，这个花生的种植分布还是挺广泛的啊。
2: 对。
1: 那到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人啊，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花生的呢？
2: 中国哈，它主要是在这个明末时期，它开始引入到中国，大约在这个公元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花生它是从这个南洋群岛它引入我国。
1: 嗯。
2: 它主要是在广东啊、福建啊这块来种植。他们有记载啊，就是在这个明朝的后期啊，有一个叫明孝宗弘治15年那个哈，他有个叫常熟县志的这个，他就有这个记载，他就说这个花生啊，他说是三月摘，然后饮蔓不生长，计数。这可能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最早的一个记述了吧。后来有个1504年、1506年那个。上海或江苏啊，它也有这个花生的一个记载。最早的时候传入我国的一个花生啊，它是爬蔓的一个小果花生。现在呢，就说我们这个大类的花生啊，它主要是从这个清末的时候传到了我们的烟台、蓬莱一带啊。有记载，就是中国植物油脂它记载，就说它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把美国的一个大花生传到我国的。清代中叶，就18世纪末吧，就是花生吧传遍了沿海各地。及这个江西啊或者云南这一块哈，这几个省份，后来呢它又逐渐的扩展到咱们的这个长江一带，再到这个1800年之后啊，又开始在咱们北方，尤其是河南、河北、淮海地区开始盛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花生为什么叫花生？花生常见的品种有哪些？花生的吉祥话你了解多少？欢迎您收听一粒花生的前世今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吴教授，有首关于花生的民谣啊，是这样唱的啊，花生花生落花而生，这个花生啊为什么叫花生呢？为什么又叫落花生呢？
2: 这么说吧哈，就是花生啊，它是一种比较奇特的作物哈，它是一个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一个作物。
1: 嗯，
2: 花生它一般来说进入开花期以后呢，花生它在前一天晚上，就是傍晚的时候，花蕾它是明显的增大。
1: 嗯，
2: 然后这夜间呢，它里面那个花柱就逐渐伸长，等到次日早晨呢，5到7点的时候啊，它就逐渐的开花受精哈。到了下午以后呢，受精完了以后，它这个花就比较枯萎，就开始花落了。花落之后呢，然后是经过3到5天开始形成果针。
1: 嗯，
2: 咱们说的这个果针啊，在这个学术上来说呢，它叫子房，子房柄哈。再经过这个5到7天呢，它开始长到这个土里面去，然后是在横卧在土里面慢慢的膨大形成果。这样呢，就说花落了以后，它再形成果，所以说我们叫落花生，也是叫花生。
1: 嗯、哦，是，确实是很神奇。
2: 嗯，
1: 我们平时吃花生啊。可能会水煮花生是吧，也可以吃烤的花生。哎，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花生果呀，有的是2粒的花生，有的呢是3粒甚至4粒的啊，甚至更多粒的。这个跟花生的品种有关系吗？就是生活中啊、我们常见的花生品种有哪些呢？
2: 它和花生的品种是很有关系的啊、我们大部分的花生啊都是2粒的，但说呢也有3粒或者是4粒的啊。
1: 嗯，
2: 它主要是和这些品种类型有关系。就说我们在这个科学的分类上哈，它的根据这个荚果的它这个2粒啊或3粒啊，或者是荚果的形状或者籽仁的形状哈，它分成了一个几大类型。就是第一个呢，就说这个有普通型的，还有多粒型的，还有珍珠豆型的，还有龙生型的，分为这几种类型。大部分的普通型的，普通型的它那个壳比较厚，
1: 嗯，
2: 壳与种子之间呢空隙比较大，它是典型的双肉果。而我们这个说这个多粒型的哈，基本就属于一个多粒型的荚果， 它这个甲果呢是那个圆棍型，它这个腰很小不明显，它这个植株呢前期比较直立，后期它是这个匍匐。
1: 主要是这些品种是吧？嗯，
2: 还有一个就是珍珠豆型的，就珍珠豆型我们有一般是在炒花生的时候吃，它这个甲果呢葫芦状的哈，它典型的双肉果，同时呢它这个果壳之间呢空隙比较小哈，就是我们这个炒出花生来以后哎，感觉这个色泽比较鲜艳比较好看，卖相比较好。
1: 这种花生个头比较小是吧？
2: 它的个头上是中果吧。
1: 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过一篇散文，就叫落花生。记得在文章里啊，父亲问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哥哥说呢花生可以榨油，作者说呀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的确啊，花生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既然花生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目前啊这个花生产业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把花生进行深加工啊，可以产出哪些产品呢？吴教授，
2: 花生哈可以这么说哈，花生啊它是这个我国这个或者是世界上也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或油料作物。在这个我们全世界呢，花生它总共有4.5亿亩左右，它的单产呢大约是1110公斤每亩。产量呢是5000吨左右，而我们中国呢，它的这个面积呢，它是大约是7000万亩左右。咱们的单产啊，它是这个全球的一个2.2倍，咱们的总产呢是1800万吨，它要占到了全球这个35%。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花生的面积啊，它占全球的第二，但是它的总产呢，要占到全球的第一。再从这个中国各个省的这个花生的分布来看的话哈，主要是咱们在这个黄淮海流域，就是山东、河南、河北这一块哈，它是花生的主产区。这块它的面积呢，它要占到了全国的45%左右吧。然后是它的产量呢，它占到50%多。近年来吧，咱们这个东北啊，或者是西北，尤其是新疆啊这一块哈，它由于这个比较干旱，病虫害比较少，近年来啊发展势头比较迅速。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哈，刚才你说了哈，花生可以榨油，现在就是在中国它有50%以上的油啊，花生它都是用于榨油。再有5%左右的呢，它是用为留作种子，老百姓就自己种吧哈。还有3-4%左右，它只是用于这个出口到韩国啊、日本啊、欧洲啊等一些地区。同时呢，就是我国吧还是在世界上那个重要的一个花生的贸易国，还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根廷、美国和印度，这是几个贸易国家。再就是呢，就是中国还有40%的花生，刚才说的哈，这不是可以吃吗？花生可以食用，我们包括你说花生可以做成什么制品哈？比如说哈，我们吃的一些花生油啊、花生酱啊，是吧？我们吃的生活里边经常那个油炸花生啊，还有毛豆啊、煮花生什么的哈。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花生芽苗菜啊，同时呢，那花生还可以做成花生酱油。花生油去掉以后呢，有一些花生粕啊，还做成蛋白肽，同时呢，还可以做成一些营养的一个产品。你比如说是这些白藜芦醇啊、止血凝啊等一些这个高端的有营养价值的一些产品吧。
1: 的确是花生是好东西啊，不光可以直接吃，还能够进行加工，产出很多的产品。吴教授，有些地区的人们啊，在筹办婚礼的时候呢，会缝制新棉被，在这个棉被的脚上啊，会缝上一串花生，寓意着多子多福。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理念里啊，花生被赋予了长生长寿、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啊。那与花生有关的习俗还有一些吧？
2: 对，还有一些的话，就说这个花生啊，你比如说是在过年的时候哈，一般来说的话，就说这个。在除夕节，我们这个吃完团圆饭以后，等到初一到初六啊，到初八的哈这一段时间，进来客人啊，我们都会摆上一些瓜子啊、花生啊和糖啊来招待一些客人。我们用花生啊，尤其是一些地方哈，他们用一些花生来招待老年人哈，也祝他长生。还有一个花生用一个长生果嘛哈，咱们很多这个玉石匠啊，他们就是采用一些寿山石，他们雕刻一些工艺品，咱们也经常在这个古玩这个市场有时候也经常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就是雕刻一个花生，它的寓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青春常在，或者是这个长寿多福的一个祝愿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做生意的和如意在一块儿办的花生果啊，它不是有好多籽仁吗？然后它就寓意一个越多越好，是个花生呢，它与龙雕刻在一起，它就寓意这个生意兴隆。 如果是如意雕刻在一起呢，叫做如意发财。

0: 这个就是寓意的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了，就是这个早生贵子这个哈，还有就是花生花生，它就是花着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祝愿那个是某个人或者个结婚以后哈，祝愿他花着生，就是说既生男又生女，让他儿女双全。还有是一个女孩在出嫁的时候哈，手里拿着棉线绳，他们说一些吉祥话吧哈，有的是这么说，就是手里拿着红棉线，几位新娘来开脸，新娘心里喜洋洋，然后是敬烟敬酒又敬糖，说一把枣子生灵儿，两把花生落凤凰，赞美这个新娘的这个。
1: 是的，特别有意思啊。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花生的营养价值有哪些？怎样吃花生才更健康？土榨花生油真的更好吗？欢迎您收听一粒花生的前世今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吴教授，花生啊，我们都非常熟悉啊，一提到花生呢，大家都知道啊。花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叫法呀，比如说长生果呀、长寿果呀，有的地方呢就干脆叫它长果。哎，那花生为什么还有这些别称呢？
0: 这是因为哈，花生啊，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说呢，它具有一些抗衰老、增强记忆力的一些功能哈。可以这么说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呢，它就是含有丰富的卵磷脂或脑磷脂，它这是那个人类的神经系统啊，一直幼儿了神经系统它的发育啊，它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同时呢，它可以个增强这个人的一个记忆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花生啊，又具有一些这个赖氨酸。或者是胃液，咱们都知道，就说些这个女士哈、啊，她们那些化妆品里面啊，经常含一些这个胃液，所以说呢，这是个防止这个衰老的一个重要成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花生啊，它就有助于这个延缓衰老。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面这个锌普遍的要高于这个其他作物，这个锌它又可以促进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儿童这个大脑发育啊，同时呢还有助于这个增强大脑这个记忆能力啊，还可以就是说。激活这个老年人的他这个脑细胞，所以说他就是能够很好的一个延缓人体的这过早的一个衰老，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一个功能。
1: 还真的是长生果、长寿果。刚才您说了花生啊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啊，我们知道这个花生啊它可以榨油，是不是它的油脂含量也比较高呢？就除此之外，花生还有哪些营养呢？它营养价值到底有多高呢？
0: 花生哈，它出来榨油，它也可以食用。说它的营养价值啊，可以说是非常高的。甚至它可以和这个牛奶啊、鸡蛋啊，或者是肉类啊这些还有一些相媲美啊。花生的能量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每100克的花生籽儿吧，它可以提供这个热能的话500多卡。同时，这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再就是呢，就是那个花生啊，它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这个食物油脂这个蛋白资源。它的蛋白含量，它可以达到一个24%到30%左右吧。花生蛋白的它营养价值呢，它就说和这个动物蛋白啊相近，这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你比如说溜核桃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花生产品中啊，或者肉肉中啊，他们有些加入一些花生奶的一些成分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花生那个油脂。花生油脂刚才也说到，就是花生籽仁嘛，它含这个油脂又含到45%到50%左右。
1: 哦，一半了。
0: 其中呢，这些油脂中呢，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它要占很大的比例。它占到50%左右，甚至有些高油酸花生啊，它可以占到70%-80%。这个呢，就说的什么呢哈？它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它就可以防止那些动脉硬化和这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花生中呢，它有一些矿质元素，你比如说这些这个。锌啊、硒啊、锰啊、铜啊，同时花生中的它的钙的含量，它是谷类的或者褐色作物的它这个2到3倍，说这个也是比较高的，可以说的达到一个牛奶的那种效果啊。第四个就是说花生富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维生素 E 啊，或者维生素 B 啊， 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尼克酸或者是维生素 C。 据记录哈，就是说每一百克的花生籽仁中啊，还有花生维生素 B1 啊，就是0.12毫克吧哈，它大约是大豆的个1.8倍。它的维 E 含量呢大约是这个咱们这个谷类，就是说这个小麦玉米这一类的哈，它4到10倍。同时那个天然维 E 啊，它这个抗氧化能力比较强，它刚才也说到了哈，可以这个延缓衰老，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刚才也说了，就是花生它就有一些白藜芦醇、贝塔谷固醇、磷脂、黄酮这些类物质，它同时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抗衰老、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啊，花生啊，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花生的吃法很多，您看花生可以煮着吃、烤着吃、炸着吃，与豆子一起磨成豆浆、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点心、菜品。当然还可以把花生啊生成花生芽菜，是吧？这样吃起来味道也不错。那这么多的吃的方法呀，您觉得哪种吃花生的方法是比较健康啊、比较养生的呢？
0: 针对不同的目的，你比如说是肠胃不好的哈，它可以吃一点花生，它可以起到这个养胃的作用，它保护它的胃黏膜哈。煮花生还有起到一个润胃的一个作用哈。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群，花生呢，民间有种说法，就是说花生它有生花生养胃，煮花生润肺，然后是炒花生那个护肝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的话也有一定的一个记载哈，就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在诸多这个说法之中啊，就是从这个水煮的效果可以保留到这个花生中它的原有的这些化合物啊，或者是这些白藜芦醇啊或抗氧化剂啊哈，这些它不容易散失，不容易丢掉，所以说呢对这个预防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比较好。同时那个就是白藜芦醇啊，它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它可以防止心肌梗塞啊，这些
1: 是的，这是吃花生的一些方法啊，而且这样吃是更营养更健康的。吴教授，有的花生种植户啊，因为自己种花生嘛，家里有很多花生是吧，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在家里榨花生油呢，也就是所谓的土法小榨，觉得吃土榨花生油呢会更健康，炒出来的菜啊也会更香。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呀，这个土榨花生油真的就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呢哈，说句实话，就是在我们山东啊或者河南这一块哈，好多就是花生主产区啊，老百姓都喜欢就是自己拿着花生米进行土榨，进行土榨花生呢，说都感觉这个是非常香。但是呢，土榨花生啊，如果符合国家标准，它这个质量把控很好的话，那么它是很好的。如果是它这个中间的制作过程啊，它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哈，就是部分的土榨花生油啊，它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些黄曲霉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发卡的，或者是过氧化脂超标的一个现况哈。我们都知道这个黄曲霉它具有这个
1: 致癌，
0: 可以致癌这些哈，所以说就是我们一旦出现这种黄曲霉超标的这种油啊，后果就不堪设想，是吧？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呢，你除了黄曲霉毒素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小作坊的它那个环境啊，或者说它这个榨油的设备啊，最起码说就是说这个消毒或杀毒这个措施啊哈不太完善，就说它的花生油它就有的时候它直接就给了顾客了哈，中间呢它缺了一些这个检验的环节。相比于这个小作坊的这花生油来说，我们那些一个大厂家的也哈，他们一般要经过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籽儿的这个筛选，或者脱色呀，或者是去杂。同时呢，就说这个花生油生产出来以后啊，首先是说要去除黄曲霉的，一定要把这个黄曲霉要控制到或者是没有，或者是这个接近浓度以下。所以说呢，从这个什么这个环节上来看的话哈，还是这个工业的油啊，它的质量更可靠一些。再就是这个土榨油啊，有的时候它没有这个生产日期啊，很多这个厂家这生产出来以后啊，它放在大桶里头，放大桶里面呢，它储存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以后吧，它也容易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什么，也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问题。我们建议哈，还是尽量的选用大型的这个厂家生产的这个油，比较健康一些。
1: 更让人放心，是吧？
0: 。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教授，谢谢您。
0: 不客气。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这立夏一过呢，这天啊是肉眼可见的热了起来。夏天嘛，谁能离得了一块冰镇西瓜呢？咱们中国可是西瓜界的扛把子，种的多，吃的也多。全国西瓜每年产量6000多万吨，占全球的60%以上。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100斤的西瓜。吃瓜群众当了这么多年，有些瓜呀，你可能还得重新认识一下。您见过黄皮黄瓤的西瓜吗？您知道西瓜还有身份证吗？就是说，扫码就能看生长的全过程。现在啊，种西瓜还得联网，用上区块链技术，种植效益提高超过35%。那么今天呢，我带着大伙儿走进山东潍坊的西瓜种植基地，看看这些稀奇古怪的西瓜品种，解锁挑西瓜、吃西瓜的新姿势，聊聊西瓜背后的那些新鲜事儿。
3: 它是个黄瓤的
4: 啊，
3: 黄皮儿黄瓤的，
4: 那咱不是其中啊。
5: 哎呀，不会没呀、
3: 啊？你要尝一尝吧。
4: 西瓜
3: 啊，对，种西瓜也得联网了。
6: 身份证。
3: 身份证，西瓜也有身份证。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6: 100块钱左右吧。
3: 100块钱
6: 啊！
3: 我这手里就握着200。
7: 夏日来临，人们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一种水果，西瓜。谈到西瓜，中国可谓是独领风骚。而在西瓜的大家族中，彩虹西瓜更是一种奇特的存在，让人眼前一亮。除了彩虹西瓜，还有哪些奇特品种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潍坊市韩挺区西瓜种植基地。
8: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的。
3: 我能不能抱着直接啃呢？哟哟，哇，好像是西瓜。哎，看那有个西瓜，自己偷偷的笑。它好像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西瓜会更狠、更甜一点。西瓜中的黑皮体育生。杨总，您这个我刚刚已经走了这个相当于大概半个棚了，
8: 嗯，
3: 然后我看到这个西瓜的品种还是挺多的，
8: 对 对, 对，
3: 有这个黑皮的体育生
8: 啊，
3: 有黄皮的，然后有这个绿皮的，
8: 嗯，
3: 首先想问您一下啊，这个西瓜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地里，
8: 嗯，
3: 咱这的西瓜为什么都会在这个吊着呢？
8: 啊，你看咱们这个小西瓜，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呢都是这种小型西瓜，嗯，咱把它吊起来长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推技术，
3: 嗯，
8: 叫立体吊蔓式栽培。
3: 立体吊蔓式栽培，
8: 对对对，啊，这一个呢栽培技术呢，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咱们的土地空间。
3: 哦，
8: 你像您说的那个爬在地上长的那个爬地型的，它一亩地呢大概种600到650株，
3: 哦，
8: 而我们这个呢通过这种吊蔓栽培呢能达到2000株左右。
3: 哦，
8: 啊，
7: 吊蔓技术是指把西瓜蔓架起来，让它不再在地面爬行，而是沿着高架的支架生长。吊蔓后，西瓜果实离地面更高，减少了果实受到的病虫害，有利于早熟丰产。吊还可以得到更多光照，加速果实的发育和成熟，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
8: 这里边呢有200多个品种。
3: 200多个品种。
8: 对对。

0: 主要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外形，它外形呢又包括它的果皮的颜色，还有条纹的宽窄，一会儿咱可以看一下。你看哈，这个呢，它的果形呢是这种椭圆形，是吧？这种椭圆形。然后呢，您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呢，我们还有这种圆形，圆形，包括它的这个条带的这个宽窄，还有单一这个条带的这个粗细和宽窄。它都是有区别的
1: 哦，所以不只是它的颜色，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包括这个条纹的形状。
0: 对，您看这一个果实和这一个果实，虽然都是圆形的，但是您看第一感觉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1: 对，
0: 这个要翠绿一点，
1: 这个好看一点。
0: 对，
1: 我觉得它更高级一点，
0: 是吧？因为每个品种呢，它有每个品种的这个优势。您看这边呢，还有我们这种条纹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的种质资源。
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过的西瓜，吃过的西瓜不计其数，有红心的，黄心的，有大的，有小的。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种植技术，培育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西瓜。除了圆形西瓜之外，还有心形西瓜、连体西瓜等各式各样外形独特的西瓜。这些西瓜品种不仅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各具特色，还能给大众提供艺术造型上的视觉享受。
1: 把它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0: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啊。
1: 好，我来猜一下啊。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0: 是吧？
1: 第一名。
0: 那好，再来一个啊。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种质资源，那么我们会利用它。你这种瓜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它的吃起来的口感是很酥脆的，很酥脆，很爽口的。
1: 它有它的特点，
0: 对，
1: 每个瓜都有自己的这个
0: 对
1: 优势。
0: 对，然后呢，咱把不同的优势资源呢，通过杂交育种的手段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才能推选出这个新的品种。
1: 哦，懂了，怪不得有马脸型的。
0: 是的，因为可能一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比较突兀。
2: 在炎热的夏天，选择一个合适的西瓜，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清凉，还能满足我们的味蕾。无论我们是喜欢鲜美多汁的红色果肉，还是偏爱清甜鲜嫩的黄色果肉，或是追求丰富口感的橙色果肉，都能为自己的夏天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味道。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多彩的世界。
0: 成瓤的瓜，那咱可以把它拆起来，你看
1: 成瓤的，
0: 对，
1: 不是那种我们红色的那种，
0: 对，
1: 比较常见的，
0: 对的，这一个是成瓤瓜，因为我在这里边时间长了吧，我通过外形的话，我就直接能看出来，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新品种，咱可以摘一下品尝一下。
1: 贵吗？
0: 贵不贵？咱先品尝一下再说。
1: 行，别到时候我吃不起。
2: 在中国，西瓜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世界有名的西瓜产量大国，我国西瓜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70%，西瓜消费量还将继续攀升，中国在全球西瓜产业链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推动全球西瓜产业的发展，中国人每人每年要吃掉约100斤西瓜。
1: 哎，确实比较方便。这个从这儿开始，
0: 从上面。哎，对，从那个它那个最和那个茎接触的那个地方往上一掰，
1: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0: 对，那个叶子和茎之间的那个位置，
1: 叶子和茎之间的，
0: 对。
1: 哦，我有点热糊涂了。
0: 就是、这一个位置，
1: 这个位置。
0: 对，你把瓜往上一提，用手托着慢，这样就摘下来了。
2: 清晨6点左右，是西瓜的最佳采摘时间，此时的西瓜水分含量较高，非常容易破裂，因此被人们称为地雷瓜。这种采摘方式能确保西瓜的口感和甜度达到最佳状态，为消费者带来最美味的享受。
1: 把它们先放到我的脑子里去，
0: 是吧？好，先抓取一下。
1: 好，我来猜一下啊，你先切，我来猜。
2: 常年和西瓜打交道的老杨竟然搞起了蒙眼。

0: 吃西瓜游戏，要考验我对不同品种西瓜口感的辨别能力。
1: 这个是黄色的，应该我猜是黄色的，因为它会比较偏软一点点。
2: 嗯，还真是美食专家吧，一猜就
1: 第一个厉害。李豪厉害，第一届吃瓜大赛没有白来，
2: 是吧？
1: 第一名。
2: 那好，再来一个哈。
1: 好，
2: 再切一个哈，换一个，换一个，来。
1: 好，
2: 再来一块，
1: 这个
2: 哎，对，第二块哈，
1: 第二块，
2: 对，第二块，猜猜哪一个？
1: 这个会更偏甜一点，应该是我吃的第三个，是橙色，应该会更偏甜一点吧？应该是橙色的，
2: 是吧？
1: 对不对？
2: 不对，
1: 肯定对。
2: 不对，这一次是其实是同一个瓜
1: 啊，
2: 是同一个瓜，
1: 是不是换了另一边，另一个黄
2: 色？对对对对，我换了另一边。
1: 嗯，行吧，还是不是专业的。没想到一开始觉得自己猜得很准，后来越来越不准。
2: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口感吧，有时候吃起来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好，这是第三个品种。
2: 对。
1: 嗯，这个是就是彩虹。
2: 对，这一次是彩虹。
1: 这个我记住的呀，
2: 是吧？彩虹瓤，它那个口感是特别的爽口和酥脆。
0: 面对奇特西瓜，尽管我自诩为吃瓜高手，但几次尝试下来，我彻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西瓜小白。
3: 这些五花八门的西瓜品种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西瓜能卖到100块钱一个呢？接下来咱们再走进实验室，看看科研人员用哪些高科技培育西瓜，瓜农们怎么给西瓜办身份证，再给您分享一招辨别西瓜熟没熟的小诀窍。
0: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对这些新奇特品种更加青睐，而奇特西瓜品种的培育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金主任，咱这个种质的话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子育种实验室。
1: 嗯，
4: 我们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对这个整个西瓜基因组进行这个研究。
1: 嗯，
4: 然后呢就是培育出不同类型的这样西瓜新品种啊。同时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进行这个我们材料的一个准备性的工作。
1: 嗯，
4: 我们正常呢不需要，我们做这个基因工作嘛，就不需要它开花结果。
1: 嗯，
4: 只要长出叶子来，我们从这叶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提取它，
1: 可以观察到了
4: 有用的这个基因信息，我们就可以提取出来了。可以检测出来，就像刚才提到的是红的还是黄的
1: 啊，
4: 是我从叶片里边提取它携带什么基因我就知道它长大是什么样了。
2: 说到西瓜呢，西瓜呢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就是全世界这个从以前埃及4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有这个西瓜的一个驯化种植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1: 种植的历史从4000多年前的埃及就开始了。
2: 对，所以说呢这个西瓜呢整体上就是从以前的这种野生西瓜，它是矮小的果实小，肉呢也是没有味道的，白肉的，一步一步的通过人的驯化培育到现在这种的果实很大，像是说有不同的这种瓤色，果肉呢甘甜鲜美，这种不同的口感，所以说是一步步的培育过来的。
1: 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西瓜这个品种了
2: 啊。对，
1: 但是我据我了解，在这个中国的话，西瓜不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品种。
2: 这个对于西瓜的这个历史，在中国这边呢现在是有两个说法。
1: 嗯，
2: 一个呢就是说是当时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发现了一种，这发现了这个西瓜，当时呢它就是说水多肉稀，所以说的他当时就给命名叫西瓜，是稀少的那个
1: 稀少的稀啊。
2: 对，后来人们传着就变成东南西北这个稀了成为西瓜。还有另一个说法呢，就是从西域在5、6世纪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了咱这个中国，所以说它是从西域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瓜，所以命名叫做西瓜。这两个历史，但从我们分子生物学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西瓜呢它是确实原产是在应该是从非洲过来的
1: 那也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西瓜传入咱们中国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嗯，差不多，中国人这个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对这个西瓜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咱这个吴明珠院士当时是
4: 在新疆那边对这个西瓜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瓜给培育出来之后，让咱现在可以做到了，真是西瓜自由，可以这么吃。
0: 吴明珠院士当年顶着新疆恶劣的天气和40-50摄氏度的高温，花了整整3年时间拜访300多个生产队，收集整理了40多个西瓜品种，同时也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西瓜资源，还建立了甜瓜育种和无土栽培技术，这才让我们实现了吃瓜自由。中国科研人员在西瓜领域的不懈努力，为实现西瓜自由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掌握优良的种质资源，他们不仅满足了群众对口味的多样化需求，还推动了新品种西瓜的研发与推广。除了种质资源的优良，西瓜优质口感的提升还得归功于高标准的农业设施和精细化管理。
1: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5: 你是啊。
1: 我也是卖西瓜的。
5: 你是卖西瓜的。
1: 这是啥呀？数据显示本地网络，种西瓜也得联网了。我看您摘这个流程，我感觉效率很快啊。这个怎么判断这个瓜熟没熟呢？
6: 挂着牌儿。
1: 挂着牌儿。
6: 身份证。
1: 身份证，西瓜也有身份证。什么样的身份证代表它熟了？我看有蓝色的，有粉色的，还有黄色的，
6: 对，写着号，
1: 都写着号。这个号是指什么？
6: 就是什么一起刮的穿的粉。
1: 哦，那哪一天代表的？
6: 嗯，对，
1: 哦，很精确。
6: 你不精确，给一个嘴上一个不熟，一个怎么回去卖呀？这个卖着，要是卖着不熟的瓜就不行啊。
1: 这一车能装大概多少斤，多少个？
6: 1500-1600吧。
1: 啊，这一个地老虎就1500-1600斤。
6: 1500-1600斤。
1: 这一个西瓜大概才多少斤啊？
6: 一个西瓜4-5斤吧。
1: 一个西瓜4-5斤。
6: 嗯，对。
1: 有这一车就1000-1吨多。啊，不对，1500斤哈，啊，不到一吨。
0: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辨别西瓜的成熟度并不容易，仅凭外表难以判断其内在品质。农户通过观察西瓜独特的身份标记，可以准确判断其成熟度和瓜瓤的颜色。
2: 啊，其实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呢，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就是用在授粉的当天，就是边授粉边会挂上它的这个授粉标记日期。
1: 哦，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出生的证明。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它这个在这个季节的它的那个生长周期，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呢，我们在采摘之前会抽取一两个作为样本。然后呢，如果说哎这个黄色的标签达到45天了，那达到我们的采收标准了，我们先随机检测。
0: 杨大哥可以称得上是西瓜大拿。不依赖西瓜标牌，也能轻而易举地将西瓜分辨出来。
2: 首先你拿起这个瓜来，然后用手这样拍一拍。你如果说整个拍的话，你用一个是听，一个是感觉。如果感觉这个一拍的话，它这个声音呢不通透。就感觉很小，很就是说很紧实的那种。你看这个果皮啊发紧的时候，你这样拍一拍的话，你的这个左手呢，它没有那个咱说的共振的那个感觉。那这个瓜呢，它肯定就不熟
1: 啊。要左手感觉有共振的时候，
2: 哎，对对，你这样一拍的话，你一拍它有一个震动，你能感受到吗？
1: 就代表这个瓜的果肉会比较紧实一点。
2: 对，它就没有那个震动，因为它传不过去嘛。再就是呢，还有一个，如果一拍的话，你一听，虽然有震动，但是一听会发闷，就是那种很沉闷的感觉，不像这种不像这种这个能就感觉很那个
1: 比较清脆一点。
2: 对，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通透一点的这个声音哈。如果发闷的那就是熟过了。
1: 发闷的会是熟过
2: 了。对。
0: 短短十几分钟，我也掌握了挑西瓜的精髓。
1: 这个应该不熟。
5: 这个。
1: 嗯，这个应该可以，您帮我摘一下。有，您都是用剪刀的。
5: 啊，用剪刀好用。
1: 比较更快一点。好。嗯。第一个。
5: 这个
1: 应该也行。
5: 这个行。
1: 那您帮我把这个也摘了。
5: 好嘞。
1: 好，有一个。阿姨，咱这个西瓜大概市场上的话能多少钱？
5: 得100块钱左右吧。
1: 100块钱
5: 啊！
1: 我这手里就握着200。
5: 200块钱。
1: 哇，这怎么卖呀？
5: 这瓜是又美又漂亮又好吃。
1: 哇，那我压力很大呀。那我得卖的话，咱这有100，那我得卖的话，我得卖110、120一个。
5: 对。
1: 哇，那我尽量的能把它卖出去吧。
5: 绝对卖出去了。
1: 好，我努力。好，那我们就去市场上看一看，走。
0: 在探索西瓜新品种市场认可度时，我决定将与农户一起采摘的这些特殊西瓜带到市场上。我们想知道消费者会对这些独特品种有何反应。
1: 哦，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7: 你是啊。
1: 我也是卖西瓜的。
7: 你是卖西瓜的。
1: 你尝一块，大姐。你先尝一块。是吧？橙色的。
8: 你买30一斤。
1: 30一斤，那我就赔了。
8: 卖多少钱？
1: 我卖1斤啊。我们不论斤了，我们一个你猜多少钱吧？
8: 一个。
1: 啊。
8: 你一个得130一个。
1: 大爷，看看我们的瓜呗。看看我们的瓜。大爷，看看瓜来，来尝一个。看看瓜，大哥，看一看。

0: 你要尝一尝吗？
1: 试过。
0: 啊，对。
1: 试过。
0: 你这个里边的这个瓤啊，是个橙色的。
1: 红色的。
0: 橙色的，还不是黄色的，你敢吃不？
1: 不敢吃。
0: 你在担心什么？
1: 没吃过耳朵吧？
0: 没吃过，所以不敢尝试。尝一尝。怎么样？好在哪儿？
1: 西瓜甜。
0: 甜是吧？嗯。
1: 手机都在中国。
0: 送你这个100块钱一个，买不买？
1: 100块钱
0: 啊。
1: 来。
0: 你现在觉得买不买？哎。现在觉得值了。它是个黄瓤的。
2: 哎。
0: 黄皮儿黄瓤的。
2: 那边不是其中啊。
0: 它但是它比普通西瓜好吃很多。
1: 不
0: 彩虹色的。这个皮儿都是黄的，里边瓤都是黄的，橙的都有。
2: 啊，
0: 你会买吗？
2: 不会买呀。
3: 探访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西瓜本身就应该是红色的，对于这些奇特品种西瓜，心理上还是存在一些疑问。
4: 400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白的，用于像那种饲用西瓜，用那种用于生出的饲料。西瓜嘛，也叫水瓜，它含水量是非常高的，所以90%左右都是水分，所以说当地人呢，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水源啊来吃，就是解渴。是完有也是那种野生西瓜呢，又非长得非常大的，30-40斤的，他们用于直接用于这种牲畜的饲料
0: 啊，
4: 直接就
0: 补充水分，
4: 哎，扔给牲畜，让他们直接吃了，像当地的牛马骆驼什么的就吃了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最开始这个西瓜就是白的，没有味儿的，啊，这种的，这里边呢还有点呈棉絮状，也不口感呢什么都不太好，
0: 是脆的，
4: 对，很软绵，到嘴里边吧就感觉就是吃棉花的那种感觉，就是啊，
0: 西瓜是不是？越甜就代表这个西瓜越好呢？
4: 人对这个糖它有一个这个承受范围，像我们这个越甜，它糖度越高，吃着就感觉有点齁得慌了，可能是吃一口啊好甜，第二口
0: 可以把它做得很甜吗？
4: 可以，我们现在我们做的西瓜有18度糖的这个西瓜
0: 啊，
4: 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吃都感觉太甜了，没法上市销售。正常西瓜属于是低糖水果。啊，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现在培育的西瓜都糖分是在13.5左右，13到14，啊，再高了的话可能就不是太好了，影响它整体这个口感了。
3: 西瓜从最初代替水源。

0: 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到如今成为日益增长的物质享受，逐渐演变成如今色彩丰富、口感清甜、营养多样化的盛夏瓜果之王。西瓜的演变不仅仅是对人类智慧的见证，更是农业文明进步的象征。
1: 朋友看到，就是大家去买西瓜的时候，不论会不会听，拿上都要先拍一拍。
2: 等成熟了之后，里边的物质像是酸类物质会转换成这种糖，这种糖跟酸你扣击的时候，里边这些它是声音是会发生不一样的啊。换像熟大了之后呢，里边这个物质的就会变化的更多，它声音就发得更沉闷一些。
1: 啊，像以前就在记忆当中啊，这个以前的西瓜的话会有一点发黄在底部，它是越发黄它是会越成熟吗？
2: 啊，跟那个发黄跟成熟也是没有关系的。以前是这种露天大地种植，瓜都是直接是在这个地面上边，不像现在是立式的，在悬空的。在地面的时候，它另一面肯定是不会照着阳光的，不照阳光会它不会积累这种叶绿素，导致它整个果皮是发黄的。
1: 是因为阳光照射不到，所以它才发黄，而不是说成熟了它才会发黄。
2: 是的，对。
3: 从耙地种植到立体吊腕，从凭经验挑瓜到靠科技育种，西瓜的变化藏着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和坚守。下次买西瓜，不妨试试那些奇特品种，也记得用上今天我教您的挑瓜技巧，解锁最美味的吃瓜体验。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都说东北的春天是姗姗来迟，可是只要一来，那黑土地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月到五月，整地、播种、施肥，那是一环扣一环，分秒都不带耽搁的。眼下呢，东北大地正热火朝天地全面进入春耕。您要是走进田间地头，会发现一个挺大的变化，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反倒是多了不少捧着手机、盯着屏幕，甚至坐屋里就能巡田的新农人。从揣兜里的手机到天上的无人机，再到自己会跑的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手里的家伙事儿可跟以前啊不大一样了。咱们这就一块儿到吉林的春耕现场，了解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到底有多带劲儿。
4: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

0: 难看到人影。
1: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就控制就灌溉了，等它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的，就砸自动的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了。
0: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人来操作。但是葛彦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
2: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会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0: 葛彦俊是一名90后，从小在吉林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2017年，他偶然接触到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于是决定改行回乡创业，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2: 家里呢就不让干这行，说是你看好走出去了，千万不能在我们老家，老话叫爬地垄沟，说千万别再干农业。
0: 家人们都想不通，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为什么偏偏要跑回家种地？大学岂不是白念了？葛彦俊把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耐心地讲给家人。2017年，葛彦俊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吉林大安。这是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到的遥感影像，中心点就是大安市海坨乡的一片盐碱地。由于盐碱度过高，地面白花花的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当他要改良大安的盐碱地种水稻的时候，家里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3: 外面风也是很大，因为那摄像头在晃动，是吧？
4: 对，正在通过电脑来。
0: 这是葛彦俊带小伙伴们组建的盐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指挥中心，在这里只需指尖在操控屏上轻松滑动，就能远程调控田间闸门的开合，精准把控水流量，稻田里的水位、水流等情况实时呈现在眼前。这块巨型显示屏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1: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0: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2: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着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边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3: 不及时，
2: 就基本上的一个池子可能大面积都是死亡了。
0: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pH 值，如今葛彦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玩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1: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这个水呢要排出去。
0: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10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5: 加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那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0: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2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良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2: 2017年开始改良， 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0: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1: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
3: 嗯，
1: 我们还搭配了那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
3: 嗯，
1: 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0: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两张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2: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0: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6: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7: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一个，外边那个、
6: 那多肥？
7: 50多袋。
0: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6: 这个70场地，12、13天。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0: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6: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000。
0: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6: 传统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2粒，有时候掉1粒，有时候掉3粒，然后通过一点点改进嘛，一点点改进，改了个轮就成功了，下2个种子。
0: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6: 肥浅了20厘米左右，完了就把籽儿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拉半年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深放，其实离土面距离就是4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儿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就最佳的。
0: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防、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稼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6: 用我们这种鱼双株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万多株苗，差了这1万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0: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7: 小凤凰，你家干啥？
6: 哎，小叔，
7: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6: 主要那我也累挺啊。
7: 嗯呐。
0: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6: 哎呀，
7: 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
6: 嗯，
7: 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6: 那行，明天早点吧，
7: 早点
6: 整。
7: 啊，把机器都整利索了。
6: 嗯，行，
7: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0: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选种、施肥、田间管理，还带领周边100多户农户走规模化、数字化种植之路。
6: 我以后的愿望想成立一个公司，让种不种的人把地给我，我也他种。
8: 嗯，现在就算支持了，据我想，整体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来说就是因为产量，最起码个儿有钱赚了嘛。
0: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的种粮故事。
9: 啊，欢迎大家，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咱们家的玉米，咱们家玉米每一根都是香甜软糯的，现在也正是春风播种的季节，然后我父亲呢也正在亲自在田里面按照高标准来给大家去种植每一根的玉米，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
0: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直播。
9: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三种吃法啊。首先，如果说我们
0: 看着边，父亲王成十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10: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说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0: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10: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11: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12: 新的619种子。
0: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竟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9: 都来尝尝，
13: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我同学都干仗
9: 了。尝尝哪个口感度最好？
14: 我这个口感好。
9: 还是一号的，是不是？选出
0: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竟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父亲。
11: 那40000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45000穗呢，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两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40000穗。你总账一算，那如果40000穗我们能卖到那个4块钱，4×4=16万，这45000穗你要如果卖到3块钱，3×5=15，3×4=12，13万多。
0: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10: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10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4个小时。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3至5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10: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0: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

0: 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2: 大家放心拍。
0: 借助直播电商，王静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3: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0: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有想过。
3: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0: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博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3: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3: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4: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0: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3: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0: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3: 1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7.6是吧？加上7.6的话，那10堰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5: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3: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0: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3: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6: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0: 四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6年多的新豆种。
5: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0: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5: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试验田里面。
0: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5: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0: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5: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0: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他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7: It's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0: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在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他们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8: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这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就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产量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好，25年的收益就是一晌地能挣10000多块钱。
0: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们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
9: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 我们也看到，正是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批批新农人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从人拉肩扛到指尖上的精准作业，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决策，这些新农人正在用数字技术重构春耕流程。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康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如今健身早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的生活选择，无论是居家锻炼、户外慢跑，还是器械塑形，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强健体魄，管理体态，舒缓压力。但在健身热潮之下，不少人凭着片面认知盲目运动，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和误区。健康到家今天为您播出规避健身误区，你可以这样做。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通阳行气化蟹白的夏天。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说到健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认为出汗越多减脂越快，只练局部就能精准瘦身，忽视热身、强行高强度训练、过度运动透支身体。种种流传甚广的健身误区正在悄悄让努力白费，甚至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反而不利于健康。尤其是社区的健身器材为大家强身健体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不当的使用方法可能会带来运动损伤的风险。本期健康到家节目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林建浩，为大家拆解小区常见健身器材的正确使用姿势，避开锻炼中的雷区，一起来听吧。
3: 上肢前屈可以做很多锻炼，因为它是两边对抗，所以呢你既可以做向性收缩，又可以做离心收缩，那么这是一个锻炼肌肉的力量，同时呢通过拉伸的一个手拉一个手被动的往上举，也可以锻炼到肩关节的柔韧性。
4: 我平时呢做下肢运动居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上肢运动就训练的比较少
5: 啊。
4: 有时候在小区里像这种上肢的牵引器，我就会去拉一拉。
3: 大正他经常在锻炼啊，做得很标准，因为我怕一般的人一看大正去做马上自己学的，不注意这个细节上怎么样来避免损伤
5: 啊，
3: 会容易出问题。
5: 上肢牵引器我们看看，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拉一拉就行，能有什么地方会有受伤的点呢？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是怎么样用它去锻炼的。
3: 刚才有两位在锻炼，红色的哈，靠右手边的，他是两个手抓着这个把手，然后作为一个固定的支撑点，整个身子逆时针或者顺时针在旋转。
5: 是的。
3: 那么这个呢对肩关节呢损伤小一点，因为它是固定的点，反而呢我怕他有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两个手拉不住，拉不住以后一松手那就摔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穿着黑衣服的呢，他的姿势确实是不对了，这两个把手不是在他的正上方，而是在他的前方，他是这么在拉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圆肩驼背，所以这个动作一做的时候肩胛骨实际上是向前倾斜的，向前倾斜以后这么一个动作胳膊就举不起来，你可以试一下，
5: 对，
3: 胳膊上举不了，你必须挺直了，你就觉得这个肩膀就能上举了。那在这个位置举不上去的原因就是肩峰下的间隙，因为你前倾间隙窄了，胳膊上举的时候股骨头很容易顶撞肩峰。使用上肢牵引器的正确动作是站在牵引器的下方，双手伸直握住两个手柄，随后呢双手上肢呢交叉使力对抗使力，那么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身体直立，这样的话你在拉手柄 或者上举手臂的时候呢，确保肩关节和肩胛骨能同时活动。肩关节呢，从功能解剖上应该有三个关节组成。
6: 嗯，
3: 一个是锁骨哈，这个很容易摸到。
6: 嗯，
3: 锁骨跟你的胸臂这个地方有个胸锁关节
6: 啊，
3: 然后这个锁骨往外呢，你摸到它，这里可以摸到一个肩锁关节。
5: 肩锁关节，
3: 对，肩锁关节，再往下才是真正我们通俗意义上提到的肩关节。
6: 嗯，
3: 所以从结构上来说，这个上肢肩关节就是像一个鱼竿一样，这个锁骨是把它这么挂着的。
6: 哦，
3: 我们所有的关节都是上面压下面，髋关节、膝关节、腰椎都是一个压一个。
6: 嗯，
3: 人体只有这个关节是靠一个锁骨这么挑着它，所以整个上肢肩关节是悬浮在人的侧面。
6: 哦，
3: 又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很大，
6: 嗯，
3: 所以这个关节特别容易受伤。在做侧平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见它的上肢在动，
6: 嗯，
3: 同时呢有个肩胛骨，肩胛骨随着上肢一块在动，所以如果不想肩峰撞击综合征出来，
6: 嗯，
3: 那么你活动的时候呢，除了上肢动，后面的肩胛骨是一并得跟着动。
6: 啊，
3: 但是刚才这个阿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圆肩把肩胛骨给锁住了，
6: 嗯，
3: 只动上肢，
5: 只动上肢，
3: 那么这个上肢活动的时候空间就会小，就会出现撞击。
5: 肩峰撞击综合征它会有哪些症状的表现呢？
3: 最容易损伤的肌肉我们叫冈上肌，肩峰这个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穿行着一个冈上肌，
6: 嗯，
3: 所以动作不当的时候磨的肯定会磨到冈上肌。
6: 哦，
3: 那么它的症状就是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5: 疼
3: 疼，
6: 嗯，
3: 第二个症状就是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大大缩小，某些角度它是做不了的。
5: 嗯，我们该怎么样去自我去测试一下疼是不是肩峰撞击综合征呢？我们欢迎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强，欢迎。您在临床上看到过那些有这个症的患者，他们最严重的能疼痛不方便到什么程度呢？
7: 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
5: 嗯，
7: 最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就是第一当然是疼痛了，
5: 嗯，
7: 第二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穿衣服都穿不了了。
5: 哦，
7: 女士呢觉得梳头都梳不了了。
5: 嗯，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自测的方法，
5: 嗯，
7: 让大家提前能够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5: 怎么样，我们下面交给我们大家测一测学一学好不好？来，
6: 好的，
5: 大震先请吧。
7: 第一个方法啊，我们叫主动撞击征啊，大震可以跟我一起做，右手搭到左肩膀，
5: 嗯，
7: 搭上去，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就模拟到了刚才林准说到的圆肩，
5: 嗯
7: 啊，然后呢胳膊肘主动上抬，尽量往上抬，抬到你的极限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了肩关节前外侧的一个疼痛，那就有可能出现了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大家抬到极限如果没有疼痛，嗯，那是好的，
5: 嗯
7: 啊，我们可以换手测一下，
5: 两边都可以测，
7: 两边都可以测，嗯，啊，这个动作的原

0: 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搭住之后啊，它的肩胛骨会向前旋，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视频中那位阿姨，她的手是前往前的，肩胛骨是前旋的，那么这样搭住之后呢，肩胛骨是处于一个固定的状态的，这个时候的活动都在肩关节上，那么肩胛骨锁定之后，肩峰的位置也就锁定了。那我们在主动上台外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肩胛骨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它的这个肱骨头呢往上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两个骨头有没有接触到，如果接触到了，我们这就叫肩峰撞击综合征，它是一个骨性结构的撞击。大震，你的反应怎么样？
1: 还好，
0: 还好，
2: 好像没感觉。
1: 对 对, 对，
2: 没感觉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反应，
0: 对，没感觉就说明我们肩峰没有撞到。第二个，我们叫空杯征，检测我们肩峰撞击综合征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就我们叫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冈上肌腱的损伤。那为什么叫空杯征呢？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倒水杯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是不是这样的？相当于把水杯这样直臂倒掉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去外展，基本上这个时候的力都在这个我们叫冈上肌上。它这个发力的话，那么你给一个压力对抗的话，如果有损伤就会诱发出疼痛。大震可以跟我来一起来做胳膊外先外展90度，就是抬到跟地面平行，向前旋转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哎，非常好，我轻轻的压，你轻轻的抬，使点劲，很好，能发到这个力度就说明是没问题。第二个，来外展90度，向前约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好，对抗一下，非常好，
2: 没问题。
0: 对，
2: 那如果说搓完之后发现，哎，我真的是有点疼，我该怎么样去治疗康复一下？
0: 刚才林主任给大家分析的这个错误的运动的方式，其实就是把病练出来。那我们用正确的运动方式去恢复这个肩关节一个合理的发力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错误规避掉。第一个动作呢，很简单，大家可能也都在上学时期就做过。我们叫转肩运动。大家手搭到肩膀上面，向前转，慢慢的转。哎，你看大震就很快，对吧？这个呢，大家要向前转。向前转的时候呢，由胳膊肘引导你的肩关节，这样合住，然后向后转，再打开，一定是慢，而达到每个角度的一个活动的极限。向前转4个8拍。
2: 这好像一般是我们的热身动作，是吧？
0: 哎，对但实际上你把它放慢的话，就变成了肩胛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大家这个动作呢可以早中晚各练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相对要复杂一点了，我们叫俯身一字上台。
2: 俯身一字上台，
0: 对，
2: 好像包含了3个要领，是不是？
0: 对，
2: 先俯身啊。
0: 俯身呢就是这样，半蹲俯身。一字就是双手打开，形成一个一字。那么上台呢，是指相对你的脊背部向后这样抬。其实呢，大家会感觉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胛骨在背后啊向中间靠拢了。对，
2: 肩胛骨在背部向中间靠拢。来，大震，
0: 半蹲，
2: 半蹲。
0: 好，上身挺直，躯干挺直，再向前倾一点点。好，两个胳膊打开成一字。非常好，
2: 这是要起飞呀。
0: 对，我的手在你的肩胛骨中间，对不对？
1: 对。
0: 好，你把两个肩胛骨向我的手中间靠拢。非常好，胳膊是直的。好，这个再来。向中间挤压，哎，上身保持不动，放松。那么这个动作主要练的是棘状肌，也就是我们肩胛骨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肌肉。这个棘状肌呢，是在我们肩胛骨的和脊柱中间这一段，我们可以经常锻炼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可以10次为1组，做3组就可以。
3: 作为小区健身脚的常客，蹬力器本应是强化腿部力量、稳固膝关节的好帮手，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使用方法有误，便会适得其反，给脆弱的关节带来伤害。
4: 快步走是我的主要的锻炼的一个主要运动。快步走完了以后，你是汗了，擦一下汗，定定神儿，坐在这个位置上蹬力器，很舒适，也很轻。

0: 松，同时呢又把腿部肌肉了再次的一个拉伸和锻炼。
1: 刚才那个蹬力器呢是小区经常能看见的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式啊，
2: 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拿这个东西去做拉伸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合适。
2: 嗯，
1: 我们拉伸一般会有两种，一种叫静态拉伸，我比如说拉伸后面我就这样一个拉伸动作维持个30秒，然后再起来，
2: 直接降弯下去。
1: 对，还有一种拉伸呢叫动态拉伸，我拉一下起来一下，拉一下起来一下。这两种拉伸的动作从功效上来说应该是静态拉伸
2: 效果
1: 更有效。刚才侯老师在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最后蹬着那一刹那，哎，有个停顿。那么这个停顿，就是他要做的所谓的达到的拉伸效果，但这是一个动态拉伸。
2: 嗯，
1: 那么这个动态拉伸，一个效果不好，第二个呢，完全伸直这一刹那，膝关节是锁住的，这个时候力量传导会比较大，实际上对膝关节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拉伸动作。
2: 嗯，
1: 还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瑕疵没有。
2: 好，我们来看看。
1: 他做伸直的时候是使劲，突然把他腿绷直了，那你也同时能看见他绷直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
2: 回弹，
1: 回弹，
2: 嗯，
1: 就说明膝关节在伸直使劲伸直的那一刹那，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2: 嗯，
1: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好的动作。如果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呢，动作不到位，那你的锻炼的效果就会差得很远。我如果锻炼正确的位置，我可能10分钟有很好的功效。那不到位的动作呢，不光效果差，还有可能损伤膝关节。
2: 嗯，最容易损伤哪里呢？
1: 最容易损伤的关节呢是髌骨关节，髌骨、股骨这两个组成的关节，我们就叫髌骨关节，就这个位置。
2: 哦，
1: 人体设计非常的奇妙，当你站着的时候，它尽量想办法让你能够省能量，所以膝关节在站的时候呢，所有的韧带会把它锁住，
2: 嗯，
1: 让你的大腿小腿变成一个钢筋结构
2: 稳定，
1: 那么你站着的时候就不需要肌肉了，这是省力的情况。但是这种结构容易受伤。
2: 哦，
1: 那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用这种硬连接的这种方式，所以你锻炼的时候膝关节要微屈，不要完全伸直。
2: 哦，
1: 那下面来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曲度太大呢？
2: 不能过度的弯。
1: 不能过度的弯，过度的弯呢，这里有个小的一个实验可以给大家做哈，放一个瓜子壳在这里哈，大家看，那我现在开始弯曲膝关节，膝关节屈曲度小的时候呢，大家看见这个瓜子很完整，但我膝关节屈曲度大的时候呢，大家听见这个咯吱咯的声音哈，那我们把这个瓜子呢拿出来，大家就可以看见哈。这个瓜子呢已经裂开了，
2: 力量很大呀，
1: 力量很大。这个关节我们叫髌骨关节。
2: 嗯，
1: 正常我们走路的时候大概1到1.5倍的体重，上下楼的时候大概是3到4倍，但你要蹲起的时候可以达到6到8倍，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大，容易引起关节的磨损。
2: 哦，正确的做法，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我给大家说几点哈。
2: 嗯，
1: 第一点呢，整个屈伸的过程当中是不要完全伸直，要有控制，弯的时候也不要过度屈膝，这是第一条。
2: 嗯，
1: 第二条要确保髋膝踝在一条线上，不要蹬着蹬着就内扣了。有的时候
2: 会这样，
1: 对，它会比较放松，两个膝关节内扣了，那也会引起这个关节损伤。
2: 所以脚尖、膝关节和髋要一条直线才行。
1: 是的，是的。
2: 哦。
1: 第三条要控制速度。
2: 速度。
1: 慢速，不要快速。快速，看起来发力节奏频率很高，但是效果不如慢速。我们每天都可以做。
2: 嗯。
1: 每次做3组。每组10次，那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秒。
2: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只要是按照您刚刚提供的正确的方法来做蹬力器的运动，包括做一些常见的使用膝关节的运动，那就可以了？
1: 动作正确可以减少膝关节的损伤。
2: 嗯，
1: 那么除了动作正确以外呢，必须要有很好的股四头肌的力量，如果股四头肌力量不行，你的动作再准确也不行。
2: 为 为什么？
1: 膝关节也是会损伤。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股四头肌是膝关节最主要的稳定系统。
2: 嗯，
1: 我们跑跳，股四头肌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那么如果股四头肌不行，你在跑跳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关节的打软，那这就是为什么股四头肌力量不行，关节容易损伤的原因。
2: 嗯，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您运动完之后会不会也经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感觉呢？
3: 后来人经常就说跑步就膝关节就很容易受伤。
2: 对，
3: 但我老是摸前面，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痛感，但偶尔有一次，就是我在跑步完了之后呢，我摁了一下这个位置
2: 后面，
3: 对，
2: 嗯，
3: 然后一碰自己一声惨叫。
4: 因为我们平时在打球的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准备活动，我们的教练要求我们是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的
2: 热身。
4: 对的对的，因为他那个会对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一个保护性是非常大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也会有小的伤病，也有一些。
2: 为什么膝关节这么频繁的出问题啊？
1: 如果你的这个运动的模式，比如说像骑自行车，像跑步，它就是一个动作的一个重复来回，或者像羽毛球急停急转跳落，那这些是一个容易损伤的一个因素。那么从结构上来说，大家一定会觉得，那我髋关节怎么不损伤？就是膝关节损伤。
2: 嗯，
1: 那髋关节是什么样一个结构呢？是球窝，球窝型的，它很稳。
2: 嗯，
1: 膝关节是什么结构？膝关节是平面，对，平面，既不像往前后，又不左右偏，是靠几根韧带连在一块儿。
2: 嗯，
1: 所以这个关节又是处在我们下肢的正当中，它所承载的应力会是非常的大。
5: 说到这儿，可能您要问了，怎么样通过一些自测的方法来了解我们现在的膝关节到底怎么样了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2: 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强医生，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欢迎刘医生。
6: 您有过膝关节疼吗？
3: 有。
6: 哪条腿？
3: 两条腿都有。
6: 哪个腿重一些？
3: 相对来说右腿吧。
6: 那我们先测左腿。
2: 啊，为什么？
3: 相对来说左腿。
2: 感觉像说相声。
3: 合着是给我挖了一坑。
6: 不，我们这是爱伤观念，先从您好腿测呢，您能更容易的掌握方法，而且不会引起痛苦。
3: 哦，
2: 要不然太疼了，可能就受不了了哈。
6: 对，
3: 行。
2: 好，开始吧，看看怎么
6: 测。您可以稍微往前坐一点，坐半个椅子。
3: 好，
6: 腿向前伸，完全搭下来，这里大腿放松，很好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能摸到一个髌骨。
2: 嗯，
6: 正常的，如果在放松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能左右上下活动的。关键是要测它的痛点有没有。
3: 嗯，
6: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摸到髌骨之后啊，按压外侧，看有没有疼痛。
2: 外侧是指这边？
6: 就是，对，我们手的这一边。
2: 嗯
3: 嗯，
6: 对。
2: 好，怎么做呢？
6: 那么摸到髌骨的外侧缘呢，把它向内推压，这样有疼痛感吗？
3: 还行，
6: 还行，对吧？
3: 还行。
6: 哦，
2: 就是推着外侧往那个方向走。
6: 对，
2: 按压。
6: 对，你会按到这个髌骨的外侧缘。
2: 好，
6: 那么这叫一个痛点。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按着它的上缘，大家可以看，我往下按，这样有疼痛吗？
2: 我怎么看着
3: 也还行，
6: 也还行，对吧？
3: 真不疼。
6: 好，
2: 不疼。
6: 我现在施加5分的力，
3: 嗯，
6: 然后您绷直大腿肌肉，哎，让这个放松，再来。哎，再放松，这样有压痛吗？
3: 有一点点，那种不是那种压痛的感觉，
6: 有一点点酸，对不对？
3: 酸，对，
6: 对。那么这个呢，就叫髌骨剧痛实验。
2: 嗯，
6: 也就是说，我给他髌骨加一个压，让他来回滑动的话，看他在轨道里有没有摩擦。
2: 哦，
6: 对，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就咯楞咯楞的这种感觉。
3: 有一点，
6: 对吧？
2: 方法掌握了吗？
3: 掌握了。
2: 那您自测一下您的右膝关节，
6: 对，
2: 髌骨情况怎么样？
3: 先是这个由外向里推，
6: 对，
3: 嗯，
6: 推压压，来回压，有没有疼痛？
2: 疼吗？
3: 我觉得这个很好。
2: 真的吗？那你再试试上面。
6: 嗯，放松了以后向远端推，
3: 肌肉绷紧之后会感觉到，就摸得出来。
6: 嗯，
2: 有什么变化？
3: 咯咯楞楞的。
2: 哦，
3: 不是那么光滑，不是那么光滑。
2: 那说明什么呢？
6: 那说明它已经有受损了。
2: 看看王帅的情况。
6: 好。
4: 这样吗？
2: 来，您可以自测，您哪条腿疼得更严重？
4: 我刚才测了一下，两条腿好像都挺疼的。
6: 对，压住髌骨的上棘，好，压住，给个5分的力，快速收缩大腿肌肉。
2: 这个很有力量，
6: 爆发力确实很好，
2: 手给弹开了，
6: 这个爆发力太好了。
2: 对，要不怎么是职业运动员？
6: 这样会疼，对不对？
4: 很疼，
6: 很疼，对吧？
2: 很疼啊！
6: 好，对，那就不要加力了，这已经测出是阳性了。
2: 那如果通过自测发现我们现在的髌骨呢，确实多少有一些问题，要么不平滑了，要么会产生疼痛了。那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好办法可以帮我们恢复呢？
6: 髌骨呢，它其实是我们膝关节最容易损伤的一个位置，它很小，又很灵活，那么又是作为一个支点的存在。如果我们膝关节没有髌骨的话，大家是无法完成任何屈膝的动作的。
2: 嗯，
6: 所以它在屈膝的时候是一个支点，是力的一个集中点。特别像运动员，这种羽毛球运动员，他反复的救球、扣杀、跳跃等等，这些动作都需要髌骨的支持。那么损伤之后呢，人的膝关节是倾向于缩紧的，跟我们受到疼痛一样，一下一缩一样，膝关节也会缩。
2: 嗯，
6: 那么作为膝关节损伤康复的第一步，就是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松弛状态，不要缩起来。
2: 怎么做呢？
6: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两个柔韧性的，或者说膝关节灵活度的一个训练。
2: 好，
6: 那么这个训练呢，可以在大家运动前去做，也可以在运动后去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相对简单，大家做到这里跟自测的坐姿是一样的，我们把腿伸出去，完全放松，然后勾脚向前，勾脚尖，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大腿的正后方，特别是大腿正后方的偏内侧的位置会比较紧张，有拉伸感。这根肌肉呢叫腘绳肌，它是我们所有膝关节损伤中最容易挛缩的一个肌肉，它挛缩之后呢会导致膝关节的灵活度大大受损。那么它灵活度受损之后呢，我们关节周围就会有一个压痛点，很明显大家可以摸到，就是胫骨结节，就是骨性凸起往内滑到内方，这里有一个，如果你按这个位置正内侧有一个痛点的话，那就是你这根筋就紧了。保持一分钟，左右腿交替各做五次，在热身的时候做，在运动完之后也做。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动作呢？
6: 第二个动作呢叫雨刷器。那么也是坐着哈，大家屈膝90度，用膝关节轻轻夹住双拳，大家看我的脚呢会以脚跟为轴向内转向外转，注意我不是这么转也不是这么转，我的脚呢始终在地面上滑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动作呢是帮大家恢复这个膝关节的旋转的活动度。我们膝关节它受伤之后，尤其慢性劳损之后呢，它会越来越僵，我们很多人丢失的就是这个向内旋向外旋的这个活动度。
2: 我们让王帅来感受一下哈。
6: 好，
4: 这样，
6: 对，向前拉，好，膝关节要绷直，
2: 膝关节
6: 对，坚持勾脚，
4: 哇，好痛，
2: 疼痛说明什么呢？就是
6: 疼痛说明这个
2: 筋紧，
6: 腘绳肌非常紧。对，
2: 如果要是一下子不能够够到脚尖的
6: 位置，那就单腿做，那就单腿做，
2: 你再试一下，
6: 好，勾脚，单腿，膝关节绷直，你会感觉内侧会很紧，对吧？对，
2: 哦，保持一分钟，
6: 保持一分钟，左右腿交替。
2: 交替，什么感觉？现在能坚持吗？
4: 还可以，现在这样还可以。
2: 后面筋腱是什么感觉？
4: 这个地方感觉牵拉，有牵拉感。
2: 有牵拉感。那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第二个动作，雨刷器，还记得吗？
4: 这样。
2: 大家也可以在座位上感受一下啊。
6: 好，向内转到极限，好，向外，脚不离地，脚不离地。对，
4: 这两个肩，
2: 脚后跟儿
6: 这个就是保持这个垂直的位置就可以。
2: 脚后跟儿能动吗？
6: 要以脚后跟儿为轴转。
2: 好，就脚后跟儿不能位移。
6: 对，你可以宽一点，好，宽一点，好，保持不动，手扶住，向内转，向外转。
2: 哎，脚后跟儿不要
6: 对这个不动，
2: 膝关节不要动。
6: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脚比左脚转的角度要小很多，
2: 说明什么呢？
6: 说明右脚呢已经出现了这个一点点的挛缩僵硬。
2: 哦，那要那必须要脚尖合在一起吗？还是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
6: 正常的基本上你可以到45度，
2: 就这样。
6: 对，
2: 然后往外呢到什么程度呢？
6: 向外灵活的人可以到60度，内外侧各30下。
4: 这个脚的动作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我们这个脚必须要向外侧这样。
6: 哦，
4: 它有一个上往外侧的一个外展的动作，
6: 对，
4: 所以我的这个脚就可能往里。

0: 我对着电脑，
1: 嗯，
0: 然后一天下来其实腰非常酸，会觉得胀胀的，
1: 嗯，
0: 然后下班的时候路过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材，我就会上去扭两下，真的会觉得有所缓解，但其实练的时候也不得要领，就是左扭右
2: 扭，
0: 对，大家怎么扭我就怎么扭，也找不着什么方法。
3: 周围老人后来开始做，后来有人说这容易把腰给闪了，后来我就不敢再做了。
1: 哦，按说有这些健身器械肯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的，
4: 对的，
1: 但为什么很多人做完之后反而觉得腰不舒服出问题了呢？
4: 这就是一个动作的控制问题。比如说他在转的时候呢，两个脚是踩在一个转盘上，你看他转的时候大胯跟脚是同时在动的哈，所以他真正在转动的地方是在腰。
1: 嗯，这不就是活动腰的吗？
4: 它的速度很快，并且是拿手在使力，
1: 哦，
4: 所以容易扭着腰。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说幅度很大，但是速度要慢，可控的。如果速度太快会闪着腰。大爷你说的是对的哈。那么如果要做得好呢，不要手使力，用你的腹部的肌肉去使力。就举个例，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转椅上，老大爷坐在转椅上啊，两个手放在这个台上，你用腰的力量来带动你椅子来转动。
1: 哦，手不使劲。
4: 对，不用手使劲，用腹肌的力量来带动你的转身。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呢？你的腹部肌肉是主动锻炼，可以把肌力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呢，腹肌来带是可控，它幅度不会太大，对腰不损伤。所以如果他做的话，如果能以腰部的力量、腹部肌肉的力量来带，而不是手这么猛推，安全系数会大大的增加。平常不锻炼的，有时候你拖一个地、捡个东西，都可以突然出现腰扭伤。
1: 对。
4: 那如果你平常不锻炼的人，猛然间上这个，我们叫转腰器，你可真可能出问题。
1: 闪腰了。
4: 闪腰了，所以还是得非常小心。那么要求是幅度不用大了，尽量用腹内外斜肌来带动你的身子旋转。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跟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呼啦圈，也是扭腰的动作啊。
1: 呼啦圈，对，
4: 对，
1: 你只要这样不停地转动腰，而且频率还得挺快的，才能不让圈掉下来。
4: 那么呼啦圈跟它转的还不太一样，呼啦圈的时候脚是固定的，所以转的时候还有髋关节在转。这个转的时候是脚活动的，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腰椎上，所以呼啦圈反而不容易受伤。那还有一些活动呢，比如说打乒乓球，
1: 对，
4: 哈，或者说打高尔夫球，都会存在一个转腰的动作。经常单侧使力呢，它的腰椎两边肌肉时间长了，力量会不对称，力量不对称以后腰椎不对称，力量不对称以后会导致腰椎的力线会有改变。所以我建议说单项活动比较多的人呢，尽量某种运动方式结束以后去弥补一下对侧的肌肉的训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关节疼、腰椎疼，它并不是首先出现了腰椎的问题，什么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神经卡压，而是因为围在他周围的肌肉失去了平衡。我刚才一直在说关节就两个骨头能怼在一块，它有一对一对的肌肉来保证它的中立位。但我们比如说经常哈着腰在看书的，时间长了后面的肌肉会拉伸，前面的肌肉会狭窄，那么这种时候呢，你的腰椎的位置就会变了，有些运动就会很快导致这个变形的脊柱受伤。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一个治疗，不要直接脑子就钉在骨头上，而是要钉在怎么样通过运动让你关节周围的肌肉重新获得平衡。这是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
1: 我知道吴爷爷也有一个练腰的绝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蹬脚，脚离地，第二节转体，转的是腰，第三节抖腰，腰绷住劲儿保护腰，第四节
6: 明白了吧，不
5: 是左右摆腰，
6: 明白，
5: 第五节太空步。

0: 要紧，往上不要。
1: 哎呦，吴爷爷，您这身体太棒了！
0: 那当然了，那还用说？
1: 那吴爷爷，刚才我看您做的时候啊，始终手臂要抓着那个杠子，所以这些动作到底是锻炼手臂呀，还是锻炼腰啊？
0: 我不知道，我师傅就告诉我这么做，练腰。你要问我细节，我是专家在这儿，我真说不出来是练哪部位。
1: 你怎么想起来做这种运动呢？
0: 哎，本来啊，我的腰有毛病。就是这个哪家哪家突出，哪家哪家膨出，哪椎管狭窄，后来一出车祸了，不是压缩性骨折骨裂吗？
1: 哎呦，
0: 又增生了，就动哪哪疼，白天疼，晚上疼，站着疼，坐着疼，躺着也疼，就是趴着好点儿。
1: 嗯，
0: 后来那个家里人了就说，这么大岁数动这手术吧，有点危险。
1: 嗯，
0: 后来我就到天坛公园找那帮练那个杠子的爷们，叫杠爷们。他们有一套啊，几十个老人呢、啊，他十几年锻炼的那个几个动作，
1: 嗯，
0: 我就跟他们学，我就这几年我一直坚持，
1: 嗯、
0: 现在腰好了，那个腰不疼来，腿轻松。
1: 哎呦，真棒！
2: 杠爷，您杠上的活动是杠杠的，做的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80多岁了，他还能做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悬臂动作。这个动作呢，对于腰椎不好的人来说，确实可以起到减少我们说椎间盘突出也好，减少他的腰椎不稳也好，都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牵引，
1: 嗯，
2: 牵引动作。
1: 哦，
2: 他两个手一抓杠，身体完全悬空，那么你的身体的重量就会在你的脊柱上面纵向的起作用，
1: 嗯，
2: 把你原来压缩的椎体撑开了，椎体之间的间隙也就大了，
1: 嗯，
2: 椎间盘可以顺势的回到原来的位置。
1: 哦，
2: 所以这是我从医学上给杠爷一个解释，说这个动作是有效的，来回摆动呢又是一个很好的腹部肌肉的一个控制作用。
1: 嗯，
2: 在悬吊的情况下，椎体之间没有压力，做一个这个旋转收腹的动作，核心肌群的训练非常有效。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说，哎，跑步不行，那你就骑自行车吧。
1: 嗯，
2: 因为自行车骑的时候重量是在坐垫上，膝关节不受力。
1: 是，
2: 膝关节不受力，你可以锻炼你的膝关节的屈伸。
1: 嗯，
2: 这个动作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我拉着腰椎不受力，不受力的情况下，我练一下扭转，练一下收腹核心肌群的锻炼。所以杠爷你做得很好、
1: 嗯、厉害厉害哈。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肌群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腰部？
2: 核心肌群就是从胸到骨盆这段距离，腹肌背部的肌肉，包括盆底肌肉、大腿的肌肉，这就是核心肌群，非常重要。
1: 嗯，
2: 他所做的动作基本上是我们锻炼核心肌群，包括拉伸一些关键的动作都在。
1: 嗯，
2: 对大爷来说，您这年龄也就你合适。大部分的老人，他不能像你一样马上上去做这个动作。
1: 嗯，
2: 因为有些抓的力量不够，身体都拉不上去的，或者肩关节本身有撞击症啊、骨质疏松啊、有点脱位啊，上杠都很风险。
1: 嗯，
2: 所以看得好。但不是同样年龄人人都合适。
1: 哦，不适合所有的朋友。
2: 所以给你点大拇指。
1: 如果要是按着吴爷爷的这个做法，我们照猫画虎学错了做错了，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如果只学杠爷的那个悬吊，长时间的悬吊反而会对腰椎不利，因为长时间的悬吊以后关节会拉松。
1: 嗯，
2: 所以他这个动作一定是配套的，随后要进行肌肉力量的训练。
1: 嗯，
2: 拉的是一个柔韧性的，力量是一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配对，否则光看这个悬吊，大家都去做悬吊了，拉的时候舒服，一下来一活动关节松了会出问题。
1: 是哦，
2: 但是你做得很好，后面的收腹锻炼、旋转的锻炼都是在锻炼核心肌肉。
1: 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锻炼的误区真的是太多了。那如果您做的不对的话呢，不光达不到运动的效果，反之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3: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

孙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9: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蟹白的药用采摘时间主要在夏季，根据四季养生的规律，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擅长疗养心脏疾病的蟹白可谓是生逢其时。在常见的养心药方中，无论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还是枳实蟹白桂枝汤，蟹白都是配方当中的主要药材。在民间还有很多小偏方用到了蟹白，其中包括药酒、养生粥等等。那么有哪些关于蟹白的小偏方是我们生活之中可以用到的呢？我们平时又该怎么用蟹白来进行食疗养生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那咱们介绍一个日常可以用的小偏方，宽胸止痛的小偏方。说到小偏方并不偏，它也是名方，著名的方子瓜蒌蟹白白酒汤，出自汉代的《金匮要略》。用瓜蒌、蟹白和米酒，因为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啊，其实现代人有的人理解说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喝的高度白酒啊，其实不是，据考证还是现在的米酒作为这个组方之一，所以不是高度白酒。那瓜蒌跟蟹白还有米酒，我们煮成水，然后对于有胸痛、胸闷不舒有症状又不是急性的心梗这种情况下，可以辅助的用宽胸理气的方法来缓解这些症状，辅助治疗心脏的疾患。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好了，你不能说有心脏心间区疼痛就喝这汤不上医院看，那是不行的。因为心脏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比较急的，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先在医院检查，排除一些急症、危症，你在正确的治疗前提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比较安全有效。那从食疗方面，养生保健，夏天我们为什么要用蟹白呢？因为中医讲春天对人体的肝， 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心脏病患者在夏天复发概率就高。还一个，夏天咱们老百姓用空调的概率高，寒凉饮食食用过多，两个寒都可以寒主收引，造成胸阳闭塞的机会就多，所以用

0: 这个新温的蟹白可以抵抗寒凉过度造成的胸阳不振。再一个，中医认为心脏有几大功能，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主血脉靠的是什么？心阳的推动，阳气的推动，血循环才正常。如果胸中的阳气不足了，或者因为寒冷的饮食或空调使用过多，造成这个阳气的闭塞了，阴郁之气闭塞了阳气，那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为了通阳行气，使我们这个心中血脉的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夏天用蟹白来养生保健是最为适宜的。那食疗的方法很多，自古就有人用这个蟹菜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野菜来食用。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用葱白、蟹白做成的粥，跟粳米一块熬成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蟹白跟葱白都有温阳通脉的作用，行气导滞，所以这个做成的粥还是对于保护心脏、促进消化有很好的作用。还可以用蟹白山楂粥，那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血脂偏高，甚至出现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的人大有人在。在临床上我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男士经常有这个，同时又有脂肪肝，所以用山楂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加上蟹白温中散寒，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对于血脂偏高的、有心肌缺血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还有一些脂肪肝患者，都可以用这款食疗。据现代研究啊，这个蟹白其实它含有的重要的成分腺苷、有机酸以及糖类，而这些有效的成分在养生保健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因为它有行气导滞的作用，助消化，帮助消化不好、胸阳不振的人都可以食用它，起到了温补的作用。第二个，它的有效成分还可以防止皮肤的衰老，促进毛发的再生，这个也有临床的试验佐证了它这个作用。第三个，通阳散结，对于胸阳不振、胸闷不舒的人，那用它作为一种食疗也可以改善症状，辅助治疗一些按现在说的心肌缺血的一些疾病。蟹白其实有这么多好处，中医讲呢还是要辨证论治，有些情况就不能用蟹白，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就不能用蟹白，因为蟹白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要治疗疾病的时候用到蟹白，一定跟患者说一点，饭后半小时服药，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空腹对胃肠道刺激就比饭后要大。第二个，阴虚火旺人最好不用，你正上火呢，因为蟹白咱说了，从性味来说它是属于辛温的，辛温是偏热的，治疗寒症效果比较好，所以热症或者你正是上火、阴虚火旺的人是最好不用。当然有的人有过敏体质，我们要酌情使用，因为中药虽然很少有副作用， 但是也有人对某个中药有过敏啊，所以这时候不能用。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从这点来看，蟹白其实在临床上应用治疗心脏疾患比较多。那食疗它有温补作用，它可以助消化，还有防止皮肤的老化，通阳散结的作用都很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蟹白它有哪些好处呢？通阳散结是蟹白，行气导滞除病害，胸痹心痛最常用，脘腹痞满则白白，药食同源皆可用，平淡之中功效来。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描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儿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却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的女主角滚月亮遇到的就是这种事儿。滚月亮是悬崖村的苗绣传承人，他拒绝了省城公司的高薪聘请，一心要留在村里。结果还没等他安下心来，一家叫绣甲一方的公司就找上了门，说他设计的绣品侵权了，要他公开道歉，还要赔20万。20万呀，对于一个山里的绣娘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可月亮没有退缩，村支书萧百合带着他去公司当面理论。这一场谈判可以说是不卑不亢，萧百合一句话就说到了根上，苗绣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是哪家公司的个人版权。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儿。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于是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吧。
3: 上一集，麻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4: 我回来了！
3: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5: 看见没？踏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6: 我这是在自救。
3: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7: 麻姑，我不会去的。
3: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7: 喂，你好。
3: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
8: 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7: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7: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7: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9: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7: 行，
9: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8: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5: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6: 村长还有手册？
5: 当然了，
10: 学习手册。
5: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6: 村长委任设置。
5: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6: 开机才说吗？
5: 对呀、
11: 关系。
5: 他说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6: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5: 你想一想，我孙家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6: 在哪儿啊？
5: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8: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2: 文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7: 你是？
12: 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7: 哪样意思啊？
1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7: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7: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8: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7: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7: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1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3: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2: 别胡说。

0: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1: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0: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1: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马清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清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2: 太难了，
3: 我真是我，
4: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0: 是是是，
5: 没事，
2: 我死定了。
5: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叔叔钱，
2: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6: 哎，秦昊来了。
7: 啊，秦昊，
8: 姑父，
4: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5: 儿。哎，秦昊，坐。啊。
7: 哎呦，姑父，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8: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7: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8: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7: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都知道呀。
8: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7: 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8: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4: 秦昊，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7: 我知道，我听着呢。
8: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7: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8: 你说那小白楼啊？
7: 是，
8: 说着挺贵。
7: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4: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8: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7: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8: 万事莫强求啊。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7: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8: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7: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8: 那可不，
7: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4: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吧？
7: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4: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8: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4: 走走，
8: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4: 当头炮。
7: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8: 对呀，
7: 盘活了多好啊！
8: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4: 微笑。
8: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7: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8: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

0: 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2: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3: 马天星星落英雄，
4: 干啥呀，何长安？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5: 是是是，您别、
4: 啊、你什么意思你？
1: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4: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 你好好说不行吗？你
4: 坐什么坐？
5: 喝喝碗茶。
4: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6: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妈气得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0: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5: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您上哪儿贷款去？您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 刺绣厂，姑，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5: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 那是，那是。
6: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7: 最后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7: 我死定了。不必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7: 死定了，我死定了。
1: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7: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嗯，爸，
7: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1: 买，买。
7: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6: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7: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就我给你化一化，化一化，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嗯，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6: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8: 哎，姜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9: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8: 小牛犊
9: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你们导演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别说谁谁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6: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你要砍砍我，砍我呀！那
1: 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同事，大同事。这次吴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我的牛呢？
2: 我可多给了钱了，
0: 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哎，别动！别动我牛！
0: 师傅，快走！
2: 这啥意思？
0: 快走！
2: 哎，快走！别动我牛！
0: 快走！
2: 让开！让开！站住！
0: 吴艾草！
2: 站住！
0: 吴艾草！
2: 站住！把你放下来！
0: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2: 是不是我砍死你的？
0: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测油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斌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交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交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
9: 我花生米呢？
8: 哎，
9: 和他轻轻触碰。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8: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9: 吃了。
8: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9: 多着呢。
8: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9: 而你是爸。
6: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8: 啊？
6: 啊什么啊？你说呀！
8: 啊！月亮，你一个人，妈妈不放心。
6: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0: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8: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9: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9: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8: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9: 妈，
8: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9: 你放心，我去。
0: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2: 月亮啊，
8: 哎，
2: 我给你背着吧。
8: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2: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8: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2: 哦，你见谁啊？
8: 就刘姨介绍的。
2: 刘姨哪个？你要开始相亲了？
8: 老板，称点杨梅。
0: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10: 喂，咋了？
1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0: 你这牛都跑回来？
11: 不是牛的事儿，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谁？
11: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1: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0: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 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听着乌蒙深处里的这些故事啊，我就在想，乡村振兴，年轻人回村创业，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土地？是世外桃源，还是处处需要从零开始的硬仗？剧里呈现的，不管是养牛、做苗绣，还是开民宿，道理啊都是相通的。你得先看懂脚下的土地，顺着他的脾气来，而不是跟他对着干。月亮守的苗绣，纹样从祖辈传下来，他顺着传统去创新。无艾草养牛，想着靠山吃山，可摔下山坡的牛告诉他，光有想法还不够。青蒿想开民宿，也是看了村里的老寨子才找到灵感。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地方，贵州从江，那里的先民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跟土地较劲，不如跟土地做朋友。他们顺着山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既保住了水土，又开出了良田。更妙的是，他们把鱼和鸭请进了稻田，鱼吃害虫，鸭除杂草，粪便还能肥田。就这么的一季稻，一批鱼，一群鸭，在同一块田里和谐共生了，一份辛苦，三份收获。直到今天，从江的侗族村寨依然沿用着这套祖传的耕作方式。这个稻鱼鸭共生系统还在2011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起去看看。
14: 从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隅，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苗岭山脉在这里向广西山地丘陵过渡，横峰侧岭，层峦叠嶂，海拔1670米的90000大山源头界峰和海拔145米的平教寨组成了这里的相对海拔差。1615座大小山峰间聚居着苗族、侗族、壮族、汉族、瑶族、水族六大世居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

0: 传至今的民间俗语道出了其中艰辛。砍了东坡又西坡，收来不够一升，煮来不够一锅，半年糠菜半年粮。幸运的是，这方水土给投奔而来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物产。每天清晨，群山环抱中的从江冻乡，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飘起炊烟。
1: 早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火，把米饭给蒸熟，
2: 很香嘛。
0: 糯稻，冻乡人三餐的主粮，蒸煮时米香四溢，入口香甜耐嚼，是从江地区阴冷阴蔽的水田中生长出的独特物产。

0: 每个丰收季节，豆乡人都要在他们的田里迎接三份收获。吴明章早在几天前就约上了乡邻好友，一起收割自家的五亩糯稻。
1: 收稻子这个季节，它是抢时间的，你不一起去弄的话，过那几天它就不好了。
0: 世代侗乡人重糯食糯，流传至今的祖训，让每一个侗乡人都将这被先民汗水浸透的粒粒珍宝铭记在心。毕竟这里的山水自然从来都对人之生存涉阻重重。在从江侗乡稻一压系统中，稻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糯稻的采收在当地有个诗意的名字，摘禾。一根竹柄上横嵌一片弯月形刀槽，长不过三厘米的刀片镶嵌其中，这样一把摘禾刀就是侗乡人采收糯稻的唯一工具。巧妙的发力方式配合锋利的摘禾刀，稻谷连带着长度统一的茎杆，在摘禾人灵巧的手中越攒越多。侗乡的糯稻至今仍是以这种古老的手工方式逐根收割。
1: 它就是不能像水稻一样，水稻我们都是拿那个木桶打下去的，谷子一散落你再拿回家来晒。但是这个香河糯它你打的话它掉落掉不出来呀，所以就必须要折，它要必须干过后它才能好打，只能去一根一根的摘。
0: 不同于普通水稻品种，糯稻的谷粒与植株依附极为牢实，纤细如发丝的穗梗强韧有力，因此只能连通茎杆规制齐整，悬挂晾晒。从江的稻田主要以山冲田和山梁梯田为主，因山林荫蔽，这里的田块常年笼罩在雾气中。在这种阴冷的生态环境中，普通水稻品种很难有理想的收益。糯稻茎杆粗壮，杆高耐淹，不怕阴冷的特性，在千百年的优胜劣汰中被侗乡人发现并培育了出来。
2: 在贵州从江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区，因为太阳早晨升起的时候要升到比较高的时候才能照得到它，然后到了这个下午这个还比较早的时候它就没有阳光了，水温相对也是比较低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就更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理条件，所以这里的这个糯稻的品种一个是非常多，另外的话呢相对来说跟别的地方比还有它的特殊性。
0: 农忙期间午餐都是在田间地头解决，但侗乡人的农食饭却丝毫不糊弄。
1: 好香嘞！

0: 炊烟、做菜、餐具一样都不能少。肥美的田鱼是这顿大餐的主角。刚从水田里捕捞上岸的田鱼，无需去鳞，简单清洗去胆后，置于火堆烤熟，和山野间采摘的野韭菜、鱼腥草一起拌制，鲜香味美。
1: 大花鱼个体也不大，但是它特别肥，有油，那种是天然油一样，它是自然的那种肥肥胖的那种，是非常好吃，香，所以它就香。它那骨头都是软的，骨头都可以吃。
0: 最简单的烹调方法需要最优质的食材。岛屿鸭系统中田鱼的生长条件造就了其上乘口感。从江县有面积近70,000亩的河西，是天然的淡水鱼产区，又因为山体林立，海拔多变，这里的河水流速急，瀑滩碧岸众多，是鱼类洄游的好场所，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以充饥。一个决定这方百姓命运的偶然，在悄然中酝酿。黔东南州志有载，梯田造在山间，山林涵养水源，山涧流贯梯田。这里的稻谷主要靠山溪水滋养生长，当潺潺溪水灌入稻田的时候，第一尾河鱼也跟随溪流游进了田间。洞乡的田鱼人放天养，在水田中自由觅食，不需要饲料和特殊照顾。洞乡人在养殖田鱼上花的心思主要用在了鱼苗繁育期。每年谷雨时节，秧苗下田时，洞乡人都会选出最好的种鱼来孵化他们的下一代。母鱼产卵需要理想的附着物，洞乡人从山林间找到了繁育田鱼的密码。山林中自在生长的石松被赋予了孕育水中生命的重任。石松，一种生于林下或草坡上的古老孑遗植物，枝叶像松树，细密的叶片呈螺旋状伸展，柔软密实的枝条在洞乡人看来是最理想的卵床。石松散发的气味能够刺激母鱼排卵，铺满鱼卵的卵床被安置在专门的鱼池中，这是一个孕育生命的过程，只需要3-5天时间，晶莹剔透的鱼卵中就会出现生命的跃动。用石松孕育鱼苗，它的发现者可能出于偶然，但若非留心者脑洞大开的生存智慧，后世也不会有机会一睹这场妙趣横生的水陆奇遇。刚出生的小鱼苗会在这个特殊的育婴室长到2-3厘米长，之后它们会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鱼来说，圈起的田块无异于天堂，被人类精心呵护的稻谷引来了各种飞虫，花粉坠落水面，这些都是鱼类的美味佳肴。它们在稻田中自由翻腾，搅动了土壤，一汪甜水因为鱼的加入活了起来。我们无从想象，当先民发现有河鱼活跃的田块，稻谷长势竟有意外之喜时，他们是如何奔走相告，后又如何潜心其中，开始进一步探索种植的奥秘。年深日久，对水依赖度极高的另一种动物鸭也被赶进了稻田。小鱼苗进入秧田的时候，鸭子也破壳而出了。洞乡人所养育的鸭种是经过世代选育驯化的小乡鸭，它几乎是为稻田而生的，小巧个头使它们能在水稻间自由穿行，不会撞坏水稻。放养

0: 过程中不用投入精饲料，稻田中的害虫、小鱼、小虾都是上好的食物。小虾鸭群通过高频的跑动啄食，能够破坏水稻植株上萌发的菌丝，大部分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也都是它们喜爱的食物。这些活泼的田间小猎手，在无意中增加了稻田的通风透光性，降低了田间湿度。
1: 它肯定是逐渐过来的，最早的时候是鱼跑到了田里，而不是在田里主动养鱼。后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这里边老百姓养鸭，养鸭到水田里去养，就形成这样一种到达到今天这样的一种效果或者这样一种结果。
0: 但即使加以驯化，动物的天性在生存面前也无法泯灭。在同一空间，稻、鱼、鸭三者并非天然和谐，它们生来相克。对鱼和鸭来说，稻谷是上等美味；对鱼来说，鸟禽是天敌。如何让三者由相克转为相生？侗乡人的古老智慧藏在了时间上。他们在稻鱼鸭共生的空间里打起了时间差。秧苗下田之时，鱼苗才开始孵化。稻田中初放鱼苗的时节，小香鸭又处在孵化期。待到田鱼长到一定大小，水稻也开始抽穗拔高，这时候雏鸭才会被放入稻田。随着鱼和鸭的生长，水稻也在茁壮成长。够不到稻穗的田鱼和小香鸭只能在水田里找食物。它们以虫害、杂草为食，减少了稻谷生长过程中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来回游动翻搅起浅层田泥，又为稻田松了土。其粪便更是稻谷上好的有机肥，而稻香引来的各种昆虫又为鱼和鸭提供了丰富食物，三者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自我完善的食物链模式。构建起这条食物链的侗乡人，岁岁年年品尝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结出的硕果。
1: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让单位的土地面积有更大的、更多的产量和收益。同时呢，这种收益的这个产品呢，最好是多样化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它不仅给它提供了稻米，那么还有鱼，还有鸭。人们在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获得最大的这种收益，同时呢，又对自然又产生最小的影响。
0: 空间上，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中的各种生物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占有不同的生态位置，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生态效益显著。时间上，侗乡人根据稻鱼鸭的生长特点和规律，选择适宜的时段，循序渐进，不干预动植物自然生长，几乎无肥无药，土地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2: 在世界很多地方，类似的生态环境，比如说有森林、有山、有水，这样的区域是很多的。这个系统能够给世界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有参考的，可以说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的经验。因为这个系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提供了很多的物产，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0: 从江山势崎岖，稻田与村子间往往有数公里脚程，将采收好的稻谷挑回村子并不轻松。但因为今年的采收已经完成，吴两佑的脚步还是轻快了不少，距离完成秋收任务只差最后一个环节。秋收后的侗乡还未见村见人，就能看到成片高耸的木架，这种名为禾晾的木质栏杆，就是为晾晒糯稻量身定制。晾晒是储存糯稻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侗乡几乎看不到把稻谷平铺在地上摊晒的情景。一方面因为从江多山地，少有平整地块摊放，更重要的是暴晒也会导致谷粒裂纹甚至折碎， 稻谷需要被归拢齐整，进行自然的风干晾晒。
3: 原来也要腌冰物啊！
0: 不过，河晾并非设置在侗乡人自家的房前屋后，而是在靠近水源的村口。舍近求远是因为害怕失火。从江的乡村大多为干栏式木质建筑，干燥的河坝极易引发火气。侗乡人多以村寨为主，将河晾统一设在村外，或干脆建到水中，几家共享，防患于未然。连片的河晾晾晒着各家各户品种不同的糯稻，村民们互相协助，不分彼此，欢声笑语间寄托着丰饶的幸福，也是传统的延续。随着晾晒的开始，从江侗乡会迎来年轻人最期待的节庆季。人们换上最隆重的民族服饰，共同庆贺一年来的劳动成果。新米节又叫吃新节，顾名思义，是为庆祝当年新米的丰收。这是侗乡人为辛苦劳作了一年的自己举办的一场盛大活动。

0: 每当秋收过后，各个村寨都会组建一支自己的芦笙队，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在盛大节庆中吹奏起时急时缓、时低时高的曲调，借芦笙倾吐喜悦，表达惦念。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礼乐声中，长桌宴也在村寨中最长的街巷上备好。新米上桌，各家各户最拿手的好菜也都会摆上宴席。以手抓食糯米饭是侗乡的习俗，经攒握的糯米饭粒粒粘连，加之糯米本身油脂旺盛，软而黏，咬在唇齿间，香甜中平添几分咀嚼的乐趣。尝新米，庆丰收，推杯换盏间，宾主尽欢。
1: 在从江这边，甚至在整个的黔东南州，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的节庆，很多都和这个农业生产相关。非常有意思的是，像侗族他们很多的节日都要用到糯稻，这个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香和糯啊，包括像这个开央门啊，像这个吃新节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节日，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农事来安排，或者说是这个节日根据这个香和糯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安排。

入夜之后，属于青年男女的一项重要活动会在鼓楼启程。从江高低起伏的山势造就了不同海拔的糯稻错落的成熟期，在遍及县域的大丰收中藏着一个约定俗成的浪漫传统。几乎家家采收都会留下一块晚熟的稻田，那是青年男女集体约会的秘密基地。夜幕掩饰了他们的羞怯，在芦笙的悠扬曲调和火把的微光映照下，青年男女摘糯禾，唱情歌，互诉衷肠。这是含蓄的侗乡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也是千百年来山野深处时光的消磨。

0: 这一列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当地的老品种。这当地的糯稻品种目前收到的是26种的糯稻老品种。
1: 吴凤英是这间种子博物馆的主人，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珍藏着他和团队几年以来翻山越岭、串街走巷收集的200多个农作物品种的种子。他给家乡的糯稻品种做了一个单独的陈列柜。作为土生土长的侗乡人，他的想法很简单，为家乡、为下一代留住这些珍宝。
0: 其实我们老种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它也会跟这边的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它像我们现在还是稻鱼鸭生态系统嘛。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种子的话，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循环了。其实它对整个生态是非常有益处的，它是适合这个地方的。
1: 10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因为对女儿的思念决定返乡。他看到了更多像女儿一样守在大山里的孩子，他们肆意奔跑在田间，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吴凤英决定做点什么。
2: 今天要学新歌了啊，糯谷歌。我们看到浅水，我们山上的浅水土亮亮吗？你们看一下，土亮亮啥？
3: 是什么？清澈，
2: 很清澈的意思是吧？
1: 侗族语言历史上没有文字，所有的生产生活知识、礼仪道德全靠口口相传。侗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代代侗乡人就是在侗歌的传唱中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由祖祖辈辈创造出的世界级农艺珍宝，也伴着歌声刻进了他们的血脉。
0: 就是孩子们嘛，也是种子，也是文化的根，也是村寨的根，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1: 侗乡千百年农耕文明结出的文化果实，始终牵引着游子的归来之心，也被本土研究者奉为使命，寻求向外传唱的更多可能。敖家辉，从江县民族志的主编，研究从江侗乡文化已经40余年。
4: 不敢拜，不敢拜，表情没来，你看表情太严肃，没来你笑脸。
1: 退休后，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当地文化推广上，希望将传统的农作生活进行生动的舞台展现，以此让更多的人看到。
5: 我们的文化它来源于农耕，它的生产生活的一些场景、一些启发，它在劳动劳作当中产生丰富的一些想象。辽国也好，侗国也好，它的歌词词句上就是一种诗歌，它里面有很深的文化哲理。
1: 舞台上的演员大多都是周边的乡邻，将自家世代流传下来的生活场景搬上舞台，对于他们来说是农忙之余的一件乐事。时代的发展让大山深处的文化更多地被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这方山水，趟进田间，走进鼓楼，感受摘禾捕鱼的劳作乐趣，倾听传唱至今的古老智慧。

0: 养育了一代代侗乡人，人与自然在相互依存中绵延传承。造物者鬼斧神工，幻化出一方逶迤叠嶂，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丛江，珍惜的土地资源被利用到了极致，稻鱼鸭共生，鱼米鸭同收的生态复合系统，让这一方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诗画般的山水间，四季唱诵不同曲调的生命赞歌。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风慢慢变暖了，白天也越来越长，夏天的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走走，比如逛逛老巷子，看看古建筑，每一块砖，每一片瓦，似乎都藏着岁月的味道。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就藏着这样一座被时光偏爱的千年古城——镇远。五羊河穿城而过，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这座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有边关异步的厚重沧桑，也有山水小城的灵秀温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镇远。
4: 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的镇远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在6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镇远虽然几经修复，但是始终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现在叫我们乘船顺流而下，驶向青龙洞。
5: 600年前，能工巧匠们在五羊河畔的绝壁上，以木石为颜料，绘就了这幅空中泛工的奇迹。但时间是最苛刻的考官，在岁月的侵蚀下，斗拱的榫卯逐渐变得松动，就连最坚固的青石板也开始剥落。修复青龙洞是镇远要交的第一份答卷。
6: 小云，你看这儿，这儿不就是台阶石头吗？
7: 是的，虽然看起来都是这种大青石，但是这块石头在这已经有600多年了。过去有段时间，它因为常年的在这儿，我们游客也比较多，它会有点松动嘛。然后后来我们呢就恢复它，你看它这个中间的连接就能看得出来。
6: 这个是
7: 对，就这个。我们现在钻一钻中间的这个黏固的东西，就因为是水泥是沙，所以它是淡红色的。
6: 哦。
7: 但是过去的工匠呢，因为它没有黏固的东西，他们很聪明，会加桐油、糯米、鸡蛋清、石膏还有豆腐，在恢复它的时候就按照了老的这种配方来做出来的。
5: 修复团队测绘出每一处裂缝，遵循原位保护的方式，将古法熬制的灰浆严丝合缝地嵌入原有位置，从此这些石阶变得更加牢固。
7: 现在到的是我们的江西会馆哦。
6: 江西会馆哈，
7: 看我们前面这个雕刻，它是由一根木头来雕的哟。
6: 是一根木头，是分段吗？
7: 不是，它是由一整根这个榉木来雕，但是我们看起来它像三段，而且我们会发现里面雕刻呢栩栩如生，雕的都是北宋时期杨家将的故事。你看第一段，是赞幽州。第二段是双龙会，第三段是大赞金沙滩。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戏台虽然很漂亮，那么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以前的老物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根柱子，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它呢就是因为长时间，你看我们这边它是接的这个地面比较近，那么贵州雨水比较充沛，经常会下雨，而且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慢慢之后呢，它就有点腐蚀掉了，有点坏掉了。后来呢，我们也是根据了它这个比例，就这个柱子的大小啊，到这个我们的一些老寨子里边去找到这样一个木头，然后再把它重新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从外面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它其实是重新给它维护过来。
6: 是啊，这样看觉得四根都是一样的。
5: 正是靠一砖一瓦的细心修补，一文一饰的精心复原，才让青龙洞在时光的打磨中得以延续美好。在青龙洞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中，一座形单影只的半亭静静矗立在边缘地带，常常被匆匆而过的游人忽视。这座匠心独运的建筑仅保留了完整亭子的一半形态， 其独特的悬挑结构将整个亭身的重量巧妙地依托于一根嵌入悬崖的支撑柱上。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仍能领略古人精妙的建筑智慧，镇远对半亭的保护从未松懈。
7: 小袁，你看这亭子在这儿，这么多年来，风吹日晒，屹立不倒，其实靠啥呀？靠我们的专家，每隔这个隔三
6: 段时间哈，
7: 对，他就要来对我们这个亭子做一个修复呀，或者是检测呀，这也是对我们古城文物的一个保护。
5: 修复古建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让600年的梁柱继续承载香火，让剥石的彩绘依然透出往昔的绚烂，让每一块砖石、每一片瓦当，都能在未来的时光里继续呼吸、继续生长。晨光中的五羊河蜿蜒如带，穿过镇远古城。古城内的巷道极窄，两人错身时须得侧着肩膀，偏是这般逼仄，反叫人生出几分没来由的安心。然而很多人并不清楚，在这曲曲折折的深巷中，竟连门庭都藏着玄机，何家大院就是典型的代表。
8: 你知道这个何家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吗？
7: 是从哪儿呢？
8: 我们看到上方有四个字，
7: 庐江词音。
8: 这庐江指的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可见啊，这个何家最早是从安徽一带迁过来的。如果你想了解啊，这个何氏在过去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其实今天我们从这个门口的雕刻是可以看出来的。
7: 这个雕刻吗？还是哪个雕刻？
8: 旁边老的那个，
7: 就这个石头是吧？
8: 对，就这个门墩石，
7: 这个叫门墩石是吗？
8: 是的，但这个门墩石上的雕刻，我们看到这里啊，刻着戟，这是以前的武将到战场上打仗用的兵器，这说明他是一个武将。哦，这三把戟的下面刻的一朵莲花，这就寓意连升三级的意思。你知道他最后做官做到哪个品级的吗？
7: 这个难道也是从这块石头看得出来吗？
8: 从旁边那个门墩石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7: 我们那块
8: 是的，到这边来看一下。
7: 我们看看，
8: 你看到刻了一只动物对吧？
7: 是一只鸟啊。
8: 对，是喜鹊。然后再看到旁边的还有一些雕刻，这是一个马蜂窝。
7: 哦，这是马蜂窝吗？
8: 这猴子。对，
7: 哎，这个我知道是鹿是吧？
8: 对，梅花鹿。然后旁边有棵大树，这就是一路封侯的意思。
5: 这里的每一块砖石仿佛都是古人留给后世的谜题。当你漫步在古巷中，可能还会发现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那是这座古城最狡黠的隐喻。
8: 哎，小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歪门邪道？
7: 这当然听过呀。
8: 但是咱们镇远的歪门邪道可不一样，它指的是我们当地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
5: 巷子里的门户偏不肯正对着街，非要斜斜地歪开几分，像是故意避着什么，又像是藏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7: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觉上来说，我还是不太能感受到这样的歪门邪道。
8: 其实特别简单，我们在古巷子里走啊，透过这些各家各户大门往里边看，是看不到他堂屋里面的情况的，只能看到一个庭院。
7: 对对，
8: 这是商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其实这个就体现了财不露白的一个说法。
5: 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智慧，也夹杂着一些镇远人骨子里的顽皮劲儿，仿佛在跟后世的人们说，歪就歪吧，至少歪得理直气壮。而在古城里最能彰显歪门邪道的，当属富家大院，他们家可有着一件镇宅之宝。作为清朝时期镇远首富富家的第七代传人，富顺德家中常有访客慕名前来，只为一睹这张金丝楠木床的风采。
9: 它这个布局上分两大部分，总的来讲呢，它是五层，上面是三层，上面
7: 1、2、3，
9: 下面有两层，第四层的这两头，中间都是一个龙门。工艺上呢，主要是镂空雕，它强就强在镂空。
5: 在富顺德的珍藏中，除了那张工艺精湛的金丝楠木镂空雕花床外，还有那些世代相传的家族印章。
9: 当年呢，我们家呢， 搬到那些上行给站，当时的我们家的几个镇远的上行的有几个大上行，一生农行，太长行行，有几个下面呢，他又还放了很多的庄，庄都好像是上行都好像现在的公司，庄呢都好像是分公司。
5: 傅家从白手起家到傅家一方，靠的正是桐油生意。时至今日，傅顺德仍保持着用桐油刷门窗的传统。
9: 我们家这个房子是200多年的，是不是要刷啥子桐油？
10: 老人家他想刷这个桐油有哪作用啊？
9: 刷这桐油都是起个保护这个作用了嘛。为了能够保护呢，因为刷了这个热桐油之后呢，它这个油都熬到木里面去，下雨呢那个水呢都熬不到木里面去了，水和油是隔的咯，相隔的，它水油进不去了呢，这个木房子都能够保留。
5: 一张床，一段家族史诗，木头会老，可故事永远年轻。在镇远，像傅家大院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对于这些老房子的保护修复，镇远的选择从来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千年烟火生生不息。虽不是年节假期，但袁长林的豆腐店依旧热闹。自晚清年间开张至今，这间看着不起眼的老店已历经三代，青砖灶台熏得发黑，木格窗棂磨得油亮，却仍固执地守着古法，浸泡、磨浆、滤渣、点卤，一道道工序分毫不差。老街坊们都说，袁家的豆腐豆腥里藏着清甜，绵软中带着韧劲儿，是别处再难寻的旧时滋味。
11: 我们这个房子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之前呢翻新过啊，翻新那也是按照这个旧的这个建筑风格翻新的啊，目的呢就是想让这个游客呢到我们镇远来呢，在老房子里面来尝一下我们这个老手艺。
5: 在古街巷中保留着往日生活气息，把日子过成风景的远不止这间豆腐店。
7: 周姐，
12: 小袁来了，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2: 是的，
7: 你这怎么改成茶室了呀？
12: 这个宅子有200多年的历史，镇远的旅游开发，现在游客那么多，所以我就想着，把它做成一个游客可以那进来喝喝茶、聊聊天，听听我们讲一下镇远的故事。然后我们也想让游客把他的美好故事留在这里。
5: 老宅内茶香袅袅，木桌旁老板与三两游客对坐闲谈着镇远的旧事今朝，青瓷盏中茶汤澄净，在氤氲的热气里仿佛时光不曾流走，只是静静沉淀。
4: 镇远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文化交融碰撞，其中啊，镇远的洞绣特别有名，绣娘们用5颜6色的丝线把民族故事和对好日子的盼头都绣了进去。
10: 哎，台姐，听说你的这些衣服都远销国外啊？
13: 对，像这种款式就是我们欧洲进的单。你看外边那一件啊，就是我们那个欧洲的，还有里面都是上海其他绣。其他这些都是我个人自己亲手绣的，
10: 所有的东西都是您自己亲手绣的呀？
13: 对，我做了20年了。
5: 台土之6岁起，跟随长辈学习洞绣，从最初的简单图案起步，经过多年钻研，如今不仅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还带动86名绣娘共同创办了洞绣合作社。以前的洞绣只在自己穿戴的服饰上，现在变成文创远。

0: 销全国。老辈人说，洞绣的彩线是用晨露染的，所以永不褪色。其实不褪的是绣娘们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对幸福的追求。作为五 A 级景区，古城的夜景灯光提升改造是镇远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重头戏。傅平和他的团队正紧张地进行上新了镇远主题灯光秀的最后收尾工作。
1: 做得怎么样？
2: 哎，傅老师，这个灯光工程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3: 现在我们站在五羊河的核心区的这个河两岸呢，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会有亮，全部灯都全部亮起来。嗯，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拾遗补拆的工作。
0: 如何用光影讲述一座城的千年过往？镇远的答案是：不造网红，只寻本真。
3: 小安，你现在看到这一片，就是这一次新改造的。就一般人都以为夜景呢要到很暗的时候才来看，
2: 就是天黑了以后。
3: 对对，其实你现在看天刚暗的时候，阴沉的晚霞，它的整个一个视觉是一个夜景其实最美的时候。我不但要体现一个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
2: 镇远古城
3: 案，我还想再更时尚、更适合现代当下的年轻人，就打造一个新旧共生、古今对话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脉络。
0: 灯光改造的目的不仅要亮，更得亮。改造后的光影效果布满眼帘，温暖的光晕如同从古城历史中自然流淌出来一样。游客们正如痴如醉地走进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千年诗意之中。光影下的五羊河犹如一条碧玉腰带，勾连住传统与现代。水上巴士司机杨水用每天都要在河上穿梭。
4: 我是走湖南来到这个贵州的镇远，以前是拉货的那种船，赶长的了嘛。现在呢，我在这五羊河上开船，周边的美景也很多，带着游客呢看着镇远的美景，心情也很好。
0: 一条河承载着两段时空，曾经的商船熙攘化作今日的游船如织，变的是舟楫，不变的是五羊河千年如一日的守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五羊河以 S 型穿城而过，宛若一条游龙蜿蜒于群山之间。镇远的龙文化既体现在自然景观的神话想象中，也渗透在建筑艺术与民俗活动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龙运水城文化体系。
2: 李老师啊，我刚才一进门就发现外面有很多抛了光的原木，那这些原木都是附近山上的吗？
5: 附近山上的也有，但是外县的也有，外省的也有，因为它这个木材呢，它要讲究这个质量来抄这个龙舟，它有分那个山顶上的，还有分那个山腰的，还有砍这个木材的时候呢，它要分季节。
2: 一般是哪个季节？
5: 秋天。
2: 秋天，为什么呢？
5: 秋天砍的木头呢，它下水了嘛，它不生虫。
0: 按照季节选择上好的木料，只是打造龙舟的第一步，画龙还需点睛。
5: 小袁，你看，这就是我们镇远的龙头。
2: 哦，这些龙真是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啊。那这里一共有多少条龙呢，老师？
5: 12条龙。
2: 12条龙。
5: 哎，它是代表我们镇远的12个社区不同的。
2: 哦，12个社区不同的样子哈。
5: 哎，
2: 李老师，一般做这样的龙头要花多长时间啊？
5: 这个的龙头要花大约花1个多月。
2: 那一般是龙头难还是龙身难？
5: 龙头难。
2: 在做这个龙头的时候，一般您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
5: 最难度的就是雕这个龙纹，因为这个龙纹呢，你雕刻的时候呢，它又不能是平的。
0: 如今乘着龙舟竞渡的热潮，镇远以龙文化节为平台，将龙灯制作、龙神驾魅等非遗技艺与民俗表演转化为活态旅游资源，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镇远古城在保护与活化过程中，既注重改善居民生活，又着力守护红色记忆。
2: 前面就是我们镇远红九军团的司令部旧址，里面啊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6: 啊，刘生，你们那个灰缝给他们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细节的给他稍微处理干净一点哈。
0: 修复师张红磊至今仍清晰记得初建这座百年老屋时的模样，年久失修的墙体斑驳残损，早已寻不见旧日的风华。他决定着手修复墙面，试图重现这座古建曾经的风采。
6: 整体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
2: 哦，其实我们从外观看这个古墙的话，应该是就这个面是吧？
6: 哎，对，我们立面的话就是跟它的我修复出来就是这个样。
2: 但是刚才张师傅摆的这个真的很像一个大积木的感觉啊。
6: 对。
2: 其实我们才发现，就是这里面真的是太复杂了。那么我看到有很多空隙在这里面，这里面浇筑一些什么东西呢？
6: 按照我们的那个传统工艺的话，我们里面的话，它做完这个墙体以后，我们里面它还有碎石，然后我们按一定的比例，然后我们就进行回填，回填以后我们进行夯实，夯实以后我们再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往上继续垒，每一层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垒上去的。
0: 建筑工人精心修复烽火墙，双手细致地填补裂缝，涂抹砂浆，将历史的痕迹重新勾勒。修复好的革命使馆在今天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学生。
7: 红军第二次进驻镇远的事迹，然后就是在1934年12月底，就是这个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九军团司令部，然后当时是在我们这边有修葺过的。
0: 通过对镇远革命使馆、和平村旧址等革命遗址的修缮与保护，镇远的红色文化吸引人们重温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永续传承。镇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不仅限于古城，更将视野拓展至乡村。如今经过精心修复的抱京洞寨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仅寨中这座古楼就成为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2: 我听说你们这个古楼是2015年改扩建的是吗？
8: 对的，我们这里2015年呢，我们这个周围所有的房子啊都改造之后啊，我们这个鼓楼呢也就扩建了。你看那个鼓楼是有9层。
2: 9层 啊
8: 对对对，你看每一层它有一条龙一样，你看它的寓意是那个九龙归位嘛，它高度呢是24米。然后占地面积呢是有360个平方。这个柱子呢都是用这种参天大树修建，是有36根。
2: 36根这样的柱子啊。
8: 你看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0: 经过精心扩建后的鼓楼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这座侗族文化地标不仅延续了数百年来的议事传统，更与时俱进地开辟了休闲区域，为寨中老人们提供了闲话家常的温馨空间。既守护着侗寨的文化根脉，又滋养着当代的社区生活。如今在五羊河沿岸，传统民居与滨水景观相得益彰，变成了流动的景观带。古街巷在基础设施提升中保留了原有的空间肌理，民族村寨通过文旅融合焕发新生，重点古建筑在修旧如旧的同时被赋予新的功能。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它的从容与智慧书写下一个千年的序章。
9: 到了镇远古镇，天黑后一定要坐船，两岸灯火倒映水中，好像穿越回了《清明上河图》。来镇远夜游一定不能错过无水月明，它是镇远超火的沉浸式水上实景演出，全程坐在游船上，沿着五羊河边走边看，一边吹着河边的晚风，一边看着青龙洞、祝圣桥这些古建筑映在河面，配上灯光投影特效和真人演绎，既能够感受镇远的千年沧桑，又能沉浸式的体会水乡的浪漫夜色。其实最好的旅程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放慢脚步慢慢逛，在慢旅行中遇见最放松、最自在的自己，您觉得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

0: 破釜的巧艺，将寻常猪肉做成肥而不腻、香飘四方的连山回锅肉。在岭南水乡，有人以奇思妙想将热带水果和鲜鱼相融，成就了果香浓郁、鲜嫩多汁的菠萝蜜烤罗非鱼。在湘西侗寨，有人以古法慢炖将家常鹅肉烹成鲜醇浓厚、暖意融融的顶锅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家乡寻味之旅，探寻三道特色美食背后的食材奥秘、烹饪绝技和人文故事。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二三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去看一看吧。
2: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其中回锅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蒜苗回锅肉、莲白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3: 好吃啊，太香了，
4: 它是很有特色的，
5: 好安逸。
2: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4: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回锅肉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2: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4: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这样让父亲轻松一点。
2: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4: 炒回锅肉你们一般用啥子？
1: 五花肉吧，家里
4: 五花肉啊，
1: 五花肉好。
4: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坐点肉，比如说像就这块
1: 臀部这个肉、
4: 哦、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三指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可以来炒回锅肉了。
1: 哦，
2: 坐蹲肉指的是猪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肌间脂肪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锅蒸。
1: 蒸的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4: 蒸能锁住肉香味，
1: 嗯，
4: 晓得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它那个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1: 是的。
2: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4: 那你先去帮我折两个柚子过来。
1: 柚子？
4: 哎，对，柚子，等会
1: 儿。哎呦呵，这行吗？
4: 行行行。
1: 但这柚子轻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4: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哦、
2: 柚子剥皮分成瓣状。
1: 柚子皮煮一下不是挺香的吗？
4: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还会有苦味，你如果是真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2: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1: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2: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七成熟，为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1: 哎，这个刀我觉得这有点特殊哈、啊，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的呀？
4: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1: 哎，是。
4: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2: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0: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哎，后边该炒肉了吗？
1: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准备哈。
2: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3: 2个不一样，都是一年豆瓣，那这3年豆瓣，一年只能蒸10，3年才能蒸香，多洗它才能完全的衣服了肉感。
0: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
3: 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
0: 肉片下锅，小火慢煎，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1: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4: 对对对，给它我们再开大底儿。
0: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豇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1: 甜米饭下去，我们就会稍微调大底儿了。
0: 意味着要爆香吗？
1: 对。
0: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1: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4: 炸叶菜，
1: 儿菜。
0: 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1: 儿菜学名豹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0: 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5: 锅子来了，
6: 好香哦，
1: 好香哦。
0: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 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7: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0: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1: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0: 经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
8: 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9: 老道，
8: 哎，
9: 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8: 就是父亲的意思。
9: 哦，叔叔好。
8: 你好。
9: 哦，
8: 这就是您这条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9: 对呀、啊，我这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0: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鱼得50多年了。
8: 高手啊！
0: 陈海璇的父亲陈水旺，5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
9: 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璇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估摸着能有7-8条吧。看它个头还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8: 对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9: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鸡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罗非鱼也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8: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9: 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8: 小肖，你看木瓜。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对。
9: 你看这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2个我的头这么大。
8: 菠萝蜜呢，它不停的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嗯。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像这个大一点的吧。
9: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8: 一扭它就断了。
9: 陈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个泡娃娃似的。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8: 大有用处，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新鲜的罗非鱼。 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1: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9: 我们先把这个菠萝蜜处理一下。
0: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
9: 脆脆的是不是？
1: 好好水，好甜呐、啊！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9: 这个粘液呢很粘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1: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9: 等一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
1: 这样就不粘手了、啊、这个小妙方不错。
0: 菠萝蜜取心，取出果肉备用。
9: 我们取那些肉就够用了，核要拿出来。
1: 核还能吃啊？
9: 对啊，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核还大有用处。
0: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璇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1: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咯？
9: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1: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9: 对啊，辣一个都不行。
1: 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
0: 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璇如何运用呢？
1: 下一步该干嘛了？
9: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0: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1: 这道菜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
9: 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1: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
9: 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0: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增鲜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9: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吃掉，所以煮熟时间呢不要太长。
0: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制，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
9: 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1: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
9: 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叫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
0: 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9: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1: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9: 外壳要用上了。
1: 真要用上呀？
9: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0: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1: 壳儿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9: 对对，拿去火烤。
1: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9: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0: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一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9: 那我们开动吧，
1: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9: 对对对，有果香味。做罗非鱼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罗非鱼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1: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9: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9: 谢谢谢谢。
0: 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璇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合拢宴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 食客们大

0: 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炳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顶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顶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现在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1: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2: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1: 我们来分工行动好不好？
2: 可以，
1: 来那边那边。
0: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1: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2: 你看我抓了两只嘞，
1: 抓着一只，抓着一只，呀，好了好了，快
2: 把它的椰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1: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2: 好嘞好嘞，
1: 走，
2: 好。
1: 来来来来，
0: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炳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1: 之前我说这个麻鹅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3: 肥的地方都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1: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啊下腹这块的这个鹅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3: 要去来熬油啊。
1: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3: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洗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1: 哦，明白了。
3: 只把大腿剁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
1: 哦。
0: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1: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3: 对对对，
1: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3: 对，
1: 这不简单了。
3: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1: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3: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操作
1: 好吗？
0: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3: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焯起来了，不要
1: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焯起来了，
3: 不能够紧在这边焗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酸味。
1: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3: 还要焯嘞。
0: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1: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很有弹性。
3: 对对对，
1: 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3: 对，
1: 对不对？
3: 焯水焯足了嘛、
1: 那我们接下来呢？
3: 我们要炼鹅油。
1: 炼鹅油。
3: 对。
0: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剔出的油脂洗净，放进滤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滤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改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1: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3: 金黄的。对，
1: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3: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
1: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3: 用鲜着油再爆炒，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1: 好，
0: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1: 你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
3: 对，它就已经焦了。

0: 鱼的水分没有了吗？没有了，没有了。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1: 对，把肉可以蘸料了。
0: 来吧。姜片去腥，食盐提味，干辣椒增添爽辣，特色配方鹅血，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再来少许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1: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2: 对呀。
1: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对。
0: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部还是最重要的哈。
2: 对对对呀。
1: 得转移到鼎锅里头。
2: 在鼎锅里面更鲜。
0: 木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似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鼎锅隆重登场。
1: 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
0: 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鼎锅里头了。
2: 对呀。那这个
0: 炖的时长呢？
2: 大概30分钟左右。
0: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鼎锅吗？
2: 对呀，因为这个红皮性好，保留性更强。
0: 嗯。
2: 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
1: 啊，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2: 好好，可以。
0: 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
1: 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鼎锅鹅。
0: 来，
1: 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这个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更开胃哈。
3: 对，
1: 我
3: 上的手呀哟断那啊背哟。
0: 古朴的鼎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 传承风味的人们，拜拜！一座城市，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 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洪炳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鼎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4: 三道家乡美味承载着三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智慧，他们以最朴素的食材、最坚守的手艺、最真诚的心意，将自然馈赠化作舌尖盛宴，把乡愁与热爱融进一碗一块、一汤一菜中，烟火不息，风味永存。这些藏在市井里的美味，流淌在岁月中的传承，正是中国味道最动人的模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直击保险乱象，今天播出纵火难掩真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一女三嫁。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保险关乎民生保障，理赔维系群众安心。现实生活中，理赔推诿、拒赔争议频发，恶意骗保、虚假理赔等违法行为屡有发生，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扰乱保险行业秩序。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直击保险乱象，聚焦保险纠纷典型案例，解读保险法律条款，剖析理赔矛盾根源，划清合法维权与违法骗保边界，用法治厘清权责，化解矛盾，以案警示。深冬的夜里，宁夏石嘴山发生一起车辆追尾导致的起火事故。事后这起事故从认定到保险理赔，一切流程都顺理成章，看似也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却发现，这起事故背后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向警方报了案。最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办案民警通过一系列证据戳穿了嫌疑人的骗保行为。那么一场伪造事故的保险骗局是如何被识破的呢？直击保险乱象，一起来听纵火难掩真相。
3: 深冬寒夜，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公路路边突然窜起冲天火光，剧烈的火焰将一辆货车吞噬，最终这辆车在大火中被烧毁。
4: 玻璃是整个全部都没有了，然后车头也变形了，方的车头都变成就缩起来了。
3: 民警和消防人员将大火扑灭后发现，这辆车的车头已经被烧得变形蜷缩。警方经过勘查认定，这是一起后车追尾前车导致的起火事故。
4: 两个半挂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后车把前车的车厢撞，前车车厢受损，然后后车车头变形，然后发生起火。
5: 深冬夜里，车辆追尾不慎引发大火，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后这起事故从认定到保险理赔，一切流程都顺理成章，看似也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却发现，这起车辆追尾导致的起火事故背后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记者前往宁夏采访这起案件时，事故已经过去了2年多。2023年12月9日的夜晚，一辆半挂车在追尾前车后起火被烧毁。据该车驾驶员说，他当天原本准备去拉煤，因为长时间驾车疲劳走神，不慎撞上前方停放的货车，引发了火情。事后他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赔付。
4: 我们是正常用他的车送险，赔他的车本身，用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去赔付被他追尾的那辆车，然后这个车当时就是，本案一共赔了27万多。
3: 然而，保险公司在后来复核时发现，这起事故存在诸多疑点。他们认为，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追尾事故，而这样的追尾不至于造成车辆起火。
4: 其 牵引车它的车头是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比如说介质啊，引起火烧的介质，不像有些车它是比如说油箱在前，油箱啊或者什么重要的部位。
3: 半挂车的车头部位没有容易引发火灾的部件和易燃介质。保险公司觉得普通追尾一般只会造成后车车头和前车车尾损伤，并不足以导致起火。除此之外，事发路段路面宽阔，也不应该发生追尾事故。
4: 宽阔的地方造成追尾很从易的，再加上没有红绿灯，事发前路段没有红绿灯。
3: 在工作人员看来，日常的一些追尾事故大多发生在红绿灯路口，而在事发路段这种开阔无路口的情况下发生追尾十分反常。他们怀疑这起事故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向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后，宁夏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6: 前车是在路边上停着，因为咱们那属于那个半挂货车，它撞的是头，撞的是前车的挂。
3: 经查，后车驾驶员名叫何维利，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人，被追尾车的驾驶员叫马来东，宁夏吴中市人，涉事的两辆货车都隶属于宁夏石嘴山市。对于这起事故，办案民警也觉得有些反常。事发路段位于301省道，民警认为该路段偏僻，平时没什么车辆经过，在这种地方发生追尾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6: 那个时间段它就已经属于晚上了，那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车流量比较稀少。
3: 除了路段偏僻，追尾的可能性小，其次就是两车追尾时没有撞击到油箱油路部分，这样的撞击位置不容易引发火情。另外，在正常的追尾事故中，后车驾驶员通常会采取一些避险措施，可这一起事故的现场民警没有发现车辆的刹车痕迹。
7: 它就是没有痕迹，地面没有痕迹。你比如说我碰到追尾之前，我一定要采取的动作是刹车打方向。你刹车打方向，在路上轮胎上已经就是交通事故中的痕迹，叫车体痕迹，轮胎痕迹，一定在会地上留下拖痕。
3: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民警随后查询了两辆货车的 GPS 行驶轨迹，发现当天晚上10:36左右，被撞的货车驶上了301省道，几分钟后这辆车停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追尾的那辆车也驶上了这条路，沿着前车的行驶路线前行。民警注意到后车在距离前车几百米远时车速慢了下来，
6: 它是以60迈左右的速度一直在行驶，但是距离咱们这个前车的有个几百米的地方，能明显看到咱们这个后车明显有个降速的情况，它是降到了差不多是在30迈左右。
3: 后车驾驶员将车速降到大约每小时30公里，在行驶了几分钟后，晚上10:49，两辆车发生追尾。民警觉得后车驾驶员突然减速，说明驾驶员可能预知到了前方有危险，或者已经发现前方有车辆。
8: 他如果是在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减速的。如果是在明知或提前就知道的情况下，他应该是要减速到一定速度，因为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有一个考虑。
3: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后车还是追尾了前车。民警觉得后车驾驶员所说的注意力没集中才追尾了前车的说法并不成立，况且事发时后车车速不快，这样的撞击力度也不足以导致起火。
6: 速度快的情况下两车相撞可能会导致起火，但现在的车它不至于30迈撞上去就着了呀。
3: 这些反常的细节像一个个谜团，让这起看似普通的事故蒙上了疑云。民警决定对这两辆车当天的全部行驶轨迹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在相撞前大约5小时，两车从石嘴山市惠农区同一个物流园出发，中途一路同行，直到抵达碰撞地点。
6: 然后两辆车刚好都是从物流园出发，就惠农区物流园出发，然后途经这个黄河大桥驶入平罗，最后两辆车还能发生碰撞，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
3: 两辆车的轨迹高度重合，而这样的疑点还有很多。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两辆车的驾驶员都不是车主，实际车主分别是王俊和朱天江。事发后两名车主还分别向驾驶员何维利和马来东转过一笔钱。
8: 一两天之内，主给这个合给了3000块钱，然后王给马微信转账了3000元钱。
9: 前车车主王俊和后车车主朱天江都经营着半挂车运输业务，两车驾驶员也均为各自公司的员工，每月会定期领取工资。按常理，车主无需在事故后额外向司机转账，因此警方认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后，两名车主突然向驾驶员转账的行为有些反常。
8: 过了一两天之后给的这个3000元钱，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

0: 给司机的好处费。
1: 数百公里外的道路上又发生一起撞车引发的火情，
2: 大车是在一个 T 字路口进行左拐，然后这个小轿车是在这个 T 字路口进行直行，
1: 反常的燃烧痕迹，起火原因扑朔迷离。
3: 那你汽油着不了，大车怎么能着了？只能是通过人为的去干预它。
1: 纵火难掩真相正在播出。
4: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事故的疑点越来越多。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不是人为策划的呢？就在民警继续调查期间，内蒙古警方移送过来了一起交通事故线索。巧的是，这也是一起因两车碰撞引起的车辆燃烧事故，而且与警方正在调查的那起事故有着密切的关联。
1: 这起事故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2024年3月24日晚上9点多，在乌海市的一个工业园区附近发生了一起小轿车和大货车相撞的事故。
5: 在转弯的过程中被小车撞击到了油箱部位，导致油液泄漏，最终油液引燃，使两车那个完全损毁。
1: 据大货车驾驶员称，在这起事故中，大货车的油箱被小轿车撞击引发火情。事故发生后，大货车驾驶员向保险公司报了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小轿车和大货车基本都被烧毁了。但工作人员调查发现，这起事故存在疑点。
5: 车辆在碰撞以后，客户那边报案称是转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我们经过查看现场，发现这个道路空旷，路灯也比较明亮，然后两个车这个也具备这个看到对方的这个条件。
1: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认为，事发路段宽阔，照明条件良好，在这种条件下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不高。其次，工作人员发现被烧掉的大货车车身上看起来像是有人泼洒过助燃剂。
5: 这是烧毁后的那个货车照片，它的车头部分是一个白色的烧毁严重的部分，车尾部分也是一个白色的烧毁部分，但是中间这一块是一个黑色的，也就是说当时烧的时候中间较两侧较为轻微，
6: 也就是说是这一块是没有被烧的。
5: 对
6: 这一块是被烧的，
5: 被烧的，
6: 这两块都是被烧的。
5: 被烧的。
1: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认为，火情可能是有人泼洒了助燃剂造成的，而一旦人为泼洒助燃剂，车辆外表上的燃烧痕迹就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
5: 像你现在往上撒，就会形成一个弧状的，那弧状的话就是周围这一圈都烧毁严重，但是中间这一块由于这个液体在上方，躺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是没有躺下来，所以导致这一块和轮胎这一块没有烧那个灼烧的一个情况。
1: 保险公司将这一异常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警方。内蒙古警方初步研判后认为，有人涉嫌伪造事故骗取保险金。因为涉案车辆及承保公司都属于宁夏石嘴山市，于是他们将案件移送给了宁夏警方进一步查办。办案民警在调查时也发现了一些疑点。首先，被撞货车使用的是柴油，柴油燃点高，很难被引燃。小轿车使用的是汽油，一旦起火会剧烈燃烧，必定会烧到轮胎和内部结构。但被火烧过的这辆小轿车的内部和轮胎却是完好的。
3: 如果说你这个汽油车着火，汽油着火会把这个车烧成骨架的，只有这个铁皮框架能留上，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个车同样里面的，你看这轮胎的机骨框架还在，所以说它就不是从这个油箱部位着火的，说明这个车的汽油也没有着，
6: 小车的汽油也没有着。
3: 对，那就是那你汽油着不了，大车怎么能着呢？只能是通过人为的去干预它。
1: 其次，民警发现大货车车头本身没有可燃物，却出现局部或片状的燃烧痕迹，这也不符合火势的自然燃烧规律。
3: 因为都铁皮嘛，铁皮它不会着火的，就是里面的饰品着，你饰品着是同样都着了，它不会说这片着一个竖纹，着一个横纹。
1: 种种迹象表明，车辆的起火原因很可能是有人在车上泼洒了助燃剂。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小轿车的驾驶员名叫刘代山，货车的驾驶员名叫马来东。然而奇怪的是，在事故中被烧毁的两辆车的车主都是一个叫王俊的人。
0: 王名下的轿车和王名下的 半挂车发生碰撞，属于自己的车和自己的车发生碰撞，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这个案件一个比较大的疑点。
1: 这两辆车的车主都是王俊的，而此时民警发现王俊也正是前面提到的那起事故中被撞大货车的车主。两起事故中涉案车主都涉及到王俊，民警认为这绝非巧合。
0: 这三辆车车主都属于王，我们觉得就意味着是属于自导自演的一场这个交通事故，就为了骗取这个保险赔偿金。
1: 确定了王俊等人的嫌疑之后，警方决定对他们立案调查，并依法传唤了这两起事故涉及到的车主和驾驶员王俊、马来东、朱天江等人。到案后，王俊等人很快承认了骗保的事实。犯罪嫌疑人之一的王俊交代，他经营半挂车运输业务，因为此前的生意欠了不少外债，便萌生了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念头。
7: 我欠没点钱，当时买车的时候就欠点钱。
8: 什么？
7: 具体多少？现在账还没算。
1: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朱天江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起事故中后车的车主。朱天江和王俊因为生意关系结识，两人关系很好。2023年12月，朱天江和王俊商议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骗取保险理赔金。当时朱天江名下也有一辆破损的半拖挂车，他不想花钱维修，就谋划用这辆车来制造事故。
8: 你为什么要骗这保险？
7: 我就想就是他一撞就是赔点钱。
1: 如何制造事故才能不轻易被保险公司和警方识破呢？二人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伪造车辆碰撞现场并纵火烧车。随后两人分别安排自己的驾驶员马来东、何维利配合他们实施计划。平罗县301省道上发生的烧车案便是他们伪造的第一起事故。选好事故地点后，2023年12月9日夜晚，王俊和朱天江提前抵达事故现场附近等候，随后指使马来东与何维利分别驾驶一辆货车，先是制造一起追尾事故。
7: 我就想撞前面，我撞正面不把司机灭掉就了。
8: 哦，结果后来是正着撞的还是侧撞的？
7: 侧撞。
8: 也是侧撞的。
7: 啊，侧撞。
1: 等追尾事故发生后，王俊与朱天江在车辆碰撞部位泼洒助燃剂并点火，伪造出车辆因撞击意外起火的假象。
0: 追尾的这辆半挂车上，朱半挂车涂抹助燃剂，然后用打火机引燃，然后发生了火烧车。
1: 向保险公司报案后，王俊、朱天江等人成功拿到了27万多元的理赔金。王俊尝到了甜头，决定故技重施。2024年3月，他又纠集了司机马来东、刘代山，在内蒙古乌海市采用同样的方式，用自己名下的一辆小轿车撞击另一辆大货车的油箱部位，事后再次用助燃剂点燃车辆，伪造车辆因撞击引发火情的虚假事故。但这一次他们没想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办案民警通过一系列证据戳穿了他们的骗保行为。
4: 王俊、朱天江等五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在调查中了解到，王俊名下有多辆货车，那些货车都挂靠在一家物流公司名下。那么王俊和他所在的那家物流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骗保行为呢？警方决定对王俊以及那家物流公司名下车辆的全部理赔记录进行复核，果然发现还有一起理赔也存在异常。
1: 深入调查出现车辆前后不符，
2: 跌落的车不是那个车，跌落的地点也不是那个地点，
1: 意外摔伤竟是有人授意造假。
0: 有驾驶车辆只有交强险，没有司乘险。
1: 纵火难掩真相正在播出。与之前两起事故不同的是，这是一起因人员受伤而产生的保险理赔事件。理赔材料记载，受伤的人名叫李小阳，是前面涉案嫌疑人王俊所在的某物流公司雇佣的司机。李小阳称，2023年12月的一天，他驾车前往惠农区的一家物流园送货，在卸货过程中，他不慎从货车上摔落，导致左胳膊骨折。 因为该车购买了司乘责任险，李小阳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将10万元赔偿金给了他所在的物流公司。但民警在核查这笔资金流向时发现，物流公司负责人曹明仅向李小阳转账4万元，这引起了民警注意。
0: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应该是将这10万元全额赔付给李小阳才对，只是用于了李小阳的手术费和二次手术费。
1: 曹明为什么只给李小阳转了4万元？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民警决定围绕这个情况展开调查。李小阳声称自己是在某物流员从尾号625的货车上卸货时意外摔伤的。民警走访了这家物流员，并查阅了物流员当天的卸货记录。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根据物流员提供的称重计量单显示，当天车牌尾号625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何某，并不是李小阳。李小阳当天驾驶的是另一辆车。
3: 一查，签字的车尾号是080，所以说他确定他开的是尾号是080的这个车。
1: 李小阳在事发当天驾驶的是车牌尾号为080的货车，可他申报保险时声称是从尾号625的车辆上摔落受伤，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李小阳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呢？民警觉得这其中必有隐情。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民警逐步了解到了事情真相。
0: 证人证言呢，是讲了李小阳是从080的车上摔下来的，而且他是因为当天下雪，那个车的那个楼梯也比较滑，摔下来的。
1: 走访中，物流员的工作人员告诉民警，当天他们看到李小阳驾驶的的确是尾号080的货车。李小阳在这辆车上卸货时不慎摔落，这也证实李小阳并不是从尾号625的车辆上摔落受伤的，他在申报保险时故意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
2: 这个跌落的车不是那个车，然后就怀疑到他是骗保。
1: 李小阳因涉嫌骗保被民警抓获。李小阳到案后，民警之前的困惑也随之解开。李小阳交代，他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受老板曹明指使。事发当天，他的确从车牌尾号080的货车上摔落，但因为这辆车没有投保相关险种，不能申请理赔，老板曹明便让他谎称是从另一辆投保了相关险种的车辆，也就是尾号625的车辆上摔下来，以此骗取保险赔偿金。
0: 因为080驾驶的车辆只有交强险，没有司乘险，然后呢，曹当时也没有多少钱能付他这个医药费和手术费。
1: 根据李小阳的供述，曹明也有骗保嫌疑，民警随后将其抓获。到案后，曹明交代，事故发生后，因为不想自己承担李小阳的工伤损失，他于是让李小阳谎称从另一辆有司乘责任险的车辆上摔下来，然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0: 也把这个情况和证据包括证人证言摆到了曹明面前，曹明最后也就承认这起事故属于曹明策划，使用另一辆车套用这个实际车辆进行骗保的一个行为。
1: 曹明、李小阳也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这三起案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王俊、朱天江、曹明等七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5年9月30日，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俊、朱天江、曹明等七人虚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巨大，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10个月至8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都没有上诉。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兴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哈，故意伪造事故，我们看到其实他的保险理赔金已经骗到手了啊。当然最后我们是通过各方的调查等等啊，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刑罚的处罚。所以今天这个案件您怎么看？
9: 保险诈骗这个行为侵害的绝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财产利益，事实上它还损害了我们国家金融保险秩序，而这种秩序呢，是我们所有人投保的一个信心的共同基础。 当诈骗的行为一旦发生之后，保险公司势必会通过提高保费的行为来摊薄风险，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所有诚信投保人的利益。这起案件同样也告诉我们，所谓的完美犯罪是不会存在的。我们侦查经常讲，凡接触就会留痕，也就是说一切犯罪都会留下相应的犯罪痕迹，而试图掩盖犯罪或者说伪造犯罪的情况也会留下证据和线索。
4: 张老师啊，类似今天这个案件啊，我们看到保险公司接到报案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已经烧毁，然后有些痕迹物证啊都没有了，所以面对一些疑点，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如何共同的去配合来识破骗局，固定证据呢？
9: 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首先是围绕车辆开展调查，发现了车辆的行为轨迹啊存在异常，不符合一般的运输的基本情况。第二呢，是查了查钱，我们发现车主支付给了司机一笔工资之外的额外费用，看似啊是劳务费，实际上可能是好处费。更重要的是，在本案当中我们发现同一个车主出现在了多个类似的案件里头，他串联起了多个诈骗。那么本案当中呢，执法人员就是通过这些间接证据构建起了本案的证明体系，这些就使得案件不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它能够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认定犯罪的存在。
4: 我们都说一定要生财有道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几名被告人们用这种骗保的方式来谋取这种不义之财，所以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给一些人的警示体现在哪里？
9: 本案当中呢，有的嫌疑人是因为经营不善背负债务，有的呢就是不愿意支付修车维修的成本，他们于是选择了诈骗的方式来获得一些赔偿。但事实上呢，他们只计算了通过伪造现场伪造事故能够骗多少钱，却忘记了犯罪可能造成的成本和风险。这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法律正有这样的预防和教育的作用，它通过警示的效果明确地告知我们犯罪的成本，让我们谨言慎行，不要心存侥幸。在本案当中，一把火烧掉了车，实际上烧掉了自己人生的未来，留下的是无尽的后悔和污点。
4: 两起看似意外的起火事故，一次看似寻常的跌落摔伤，背后实则是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因为贪图私利，犯罪分子妄图用小聪明骗取保险金，最终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一把大火烧毁的不仅是车辆，更是做人的诚信与底线。心存敬畏，守住诚信底线，敬畏法律边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保障。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个神秘来电，使得丈夫得知妻子一个秘密：原来妻子家外有家，竟与三个男人同时谈婚论嫁，他究竟目的何在呢？三个男人意外相约见面，拆穿了妻子真面目。不堪的经历使得妻子走上一条不归路。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一女三嫁。
2: 这年的腊月23，恰逢北方小年儿，在一个位于北方的村庄，家家户户正忙碌的是热火朝天。刚从村口大客车上下来的返乡者也是喜笑颜开。打工回来的人群中有这么一对夫妻，男的叫做石勇，女的叫做王春燕，俩人是兴高采烈地拖着行李往村东头的家里走去。刚到家没多久，石勇的几个发小来喊喝酒，他跟王春燕打了个招呼就出了门。当晚石勇喝得醉醺醺地回到了家，王春燕仍然在厨房里忙活。正在这时，春燕放在床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石勇顺手按下了接听键，只听电话里一个陌生男人说道：老婆，你啥时候回来呀？还等你回家过年呢。这一声老婆把石勇吓得是酒醒了大半。石勇下意识地问了句：你是谁呀？而对方明显也被石勇的声音给吓了一跳，激动地问道：你是谁？春燕的手机咋在你手上？俩人怒不可遏地对骂了起来，都认为对方是骗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石勇不禁回忆起自己和王春燕的相识经过。石勇和王春燕俩人经媒人介绍认识，王春燕坦白自己是二婚，但在石勇这个大龄单身汉看来，多次的相亲失败早就让他认清了现实，自己这条件只要是个女的跟自己过日子就不错了，就别挑三拣四了。所以啊，按照当地规矩，这彩礼是一分钱都没少给。俩人结婚后，石勇照旧外出打工，把王春燕一个人留在了空荡荡的大院中。好在石勇的父母都住得不太远，可以帮他照顾王春燕。但石勇外出没多久，父母的告状电话就打了过来。父母告诉石勇，这王春燕经常不辞而别，一出去就是一两个礼拜，问起来就说回娘家了。但是石勇知道王春燕家里只剩个老父亲，他和他父亲之间关系并没有那么好，石勇心里也犯了嘀咕。后来石勇找到了工头，给王春燕找了个在厨房帮工的工作，这才算是把王春燕拴到了身边。这次小两口回老家过年，本想着在老家好好放松一下，却没想到刚到家第一晚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电话里的陌生男人竟然声称王春燕是他的妻子，这让石勇开始怀疑该名男子是个骗子。可正当他要挂断电话时，陌生男人接下来说出的一些事又让他把怀疑的苗头转向了妻子王春燕。
1: 这陌生男子居然能准确地说出王春燕的家庭情况、身体特征，石勇不禁想到之前母亲告诉自己说这王春燕之前经常不辞而别，心里难免嘀咕了起来，难道王春燕外面还有个家？很快对面男子的声音把石勇的思绪拉了回来。你说你是春燕老公，你俩领证了？石勇闷闷地说，我提过好几次领证，春燕说她呀没有上户籍，办不了证，那你俩领了？对面也闷闷地说，去年办完酒席我也说领证，他给的理由也是这个，后来在我这儿待了十多天，就说要出去打工，不见踪影了，这不想着快过年了，喊他回来过年。俩人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正在这时，石勇听到了王春燕往屋里走的声音，怕王春燕听到自己在打电话，石勇蹑手蹑脚地拿着手机出了门，并把自己跟王春燕结婚的经过告诉了对方。俩人在电话里对彼此的存在都感觉不可思议，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再到互相试探，俩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对方说的是真的。在得知双方的住址仅相隔十几公里后，俩人当即留下了电话号码，约定第二天见面详谈。回到屋里的石勇偷偷地删掉了通话记录，把手机放到了原处。王春燕狐疑地问石勇拿自己手机出去干嘛，石勇随口说了句用手机打会儿游戏，就应付了过去。夜里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石勇多么想把她一把拽起来问个究竟，为什么会有个陌生男人喊你老婆？可石勇知道如果这样做不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大概率会把她逼走。他下定决心要偷偷的把王春燕的底细调查清楚。当即石勇强忍着厌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也躺了下去。可他听着王春燕均匀的呼吸，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仔细地回想起和王春燕的点点滴滴，越想越觉得以前很多细节都很可疑。忽然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儿，因为石勇岁数不小了，婚后一直很着急要孩子，半年没要上后，石勇提出要和王春燕一起到医院去检查，但王春燕一直说让他别着急，是不是这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想和自己生孩子？
0: 一夜未眠的石勇回想着他与妻子王春燕曾经相识的点点滴滴，自从两人结婚后，妻子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有些可疑。现在想起白天那通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让他不得不怀疑妻子接近他的真正目的。他决定不动声色地调查妻子。
1: 他趁王春燕起床后，蹑手蹑脚地找到了他经常随身带着的一个包，翻找了起来。在这个包里面的底部，找到了一包奇怪的药片。此前，石勇看到过妻子吃药，王春燕每次都说是治嗓子的，也就没太在意。石勇当即在手机搜索软件上输入了药名，屏幕上那醒目的“长效避孕药”几个大字仿佛狠狠地给了石勇一巴掌。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妻子到现在都没怀孕的原因，原来是一直在吃避孕药啊。他重重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歹毒，这不存心让她绝后吗？早晨一起吃饭时，王春燕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王春燕急匆匆地把手机拿过去拒接了来电，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接到诈骗电话，以后陌生号码我都不接了。如果是以前呀，石勇八成就信了。他趁王春燕不注意查看了那个未接来电，发现和昨天陌生男人的电话号码并不一样，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记下了这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然后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笑着说：“爸妈都没舍得买什么年货，我中午再去县城置办点，别等我吃午饭了啊。”说完便出了家门。
0: 男人意外发现妻子的两任丈夫给妻子打来电话。男人为了弄清真相，打电话约了这两任丈夫见面。三个男人得知被骗后，他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一女三嫁正在播出。
1: 这刚走出家门没多远，施勇就给刚才那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去。他以为还是昨天那个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号码。可是电话接通之后，却是另一个男人接的，而且明显不是昨天那个男人的声音。施勇打算先试探一下，便说道：“你好，我是王春燕的老公，刚才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事吗？”令施勇没想到的是，电话那边传来了男人的咆哮声：“王春燕是我的未婚妻，怎么可能是你老婆？你是不是想找事儿？”石勇听着对面这暴跳如雷的声音，耐着性子说了一句：“王春燕的家是不是在大槐树村？他父亲是不是叫做王贵来？”对面听完沉默了，紧接着来一句：“你到底是谁？”石勇说道：“我真是王春燕的老公，今年正月初九刚办的婚礼，当时请了全村人吃饭，你可以来田洼村打听打听。”对方一听赶紧说：“你是田洼的，我也不远，能见一面吗？我姓张。”对方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施勇呵呵一笑说：“今天下午2点来县城火车站，王春燕外面还有个老公等着咱们见呢。”对面一时间陷入了沉默，等了半天啊，才回了句：“好，我去。”然后挂了电话。
0: 为了揭开真相，三个男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此时石勇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妻子如今在外面到底还有多少个男人被他骗，他到底又是谁的妻子。
1: 下午2点的县城火车站广场，阴云密布，返乡的人们行色匆匆，三个男人略显尴尬地碰了头，互相打量了一番后自报了家门，然后来到了一个僻静处。石勇首先讲起了自己和王春燕的认识经过。去年过年的时候，石勇和父母一起去走亲戚，那个村有个姓黄的媒婆正好在场，当即一口答应帮他找个好姑娘。刚过几天，他就带着王春燕来到了石勇家。俩人一见面，石勇就心想坏了，因为王春燕穿着打扮很时髦，而且比她小4岁，他一看就不觉得这个女子会跟着自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王春燕第二天居然通过媒婆传话，说是相中了石勇，只是提出的彩礼让石勇有点犯难。按照当地的正常行情，彩礼钱一般是66000，多说也就是88000。可王春燕家要的却是128000。石勇家为了给他娶媳妇儿，前2年刚把积蓄拿出来盖了新房，自己家什么情况石勇是一清二楚，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彩礼钱，当即拒绝了王春燕。可这个事儿刚传到父母耳朵里，石勇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说他鼠目寸光，没钱可以去借，但是没媳妇儿去哪借呀。当即他父母领着石勇去找媒人，把这门婚事直接就定了下来。
0: 为了娶新媳妇进门，石勇家可谓是倾其所有，终于将王春燕这位新娘子娶进了石家大门。可谁成想，石勇的好日子刚刚开始，他的新娘子在外骗婚的事却被他意外发现了。
1: 听他说完后，昨天晚上打电话的男子憋不住了，他告诉二人自己的全名叫做刘国胜，也是通过这个姓黄的媒婆介绍认识的王春燕。过程啊和石勇差不多，这婚是去年结的，为了娶王春燕，自己家当时也花了不少钱， 后来是自己提出想要跟王春燕把结婚证领了，但春燕只要一听到这个就生气，说领证太麻烦，后来把他逼急了，两人大吵一架后，王春燕就说要出去打工，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刘国胜为此还自责了好一阵子，认为是自己逼走了王春燕，后来多次跟他打电话道歉，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打工地点，更不让刘国胜去找他。为此刘国胜还专门找过王春燕的父亲王桂来，王桂来对女儿的去向也一无所知。刘国胜回去后又找到了那个媒婆，委婉地提出想要退婚，看能不能把彩礼给要回来，可是没想到被媒婆一顿数落，说他都已经明媒正娶了，哪里还存在退婚这么一说。至于彩礼钱，当初那是刘国胜亲手交给的王春燕，只能去找他要，刘国胜只好就此作罢。听完他俩的遭遇，一旁的姓张的小伙子连连庆幸。小张告诉石勇二人，他虽然不是通过媒婆认识的王春燕，但是他和王春燕认识也是经人介绍，王春燕啊比他大两岁，他也没在意，俩人总共就见过两面，一次是介绍认识那天，另一次就是今年十月的订婚宴，大概花了两三万，彩礼钱呀要的是8.8万。小张庆幸的就是王春燕当时要求把彩礼钱汇给他，但是小张的父母长了个心眼，觉得这彩礼啊一般都是给女方父母的，哪有直接给新娘的，所以一直拖着没来得及给出去，不然啊自己可要被坑惨了。至此王春燕靠结婚骗钱的事实基本浮出了水面。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石勇刚开始还有点念及感情不愿报警，但其他二人态度坚决，称必须报警解决。就这样石勇和他俩一起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接案警察听三个男人说完，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荒唐，但初步判断王春燕确实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当即给三人分别做了笔录，并告诉他们会尽快的展开调查，然后就让三人先回家等待消息。临走时警察特意交代石勇不要包庇王春燕，更不能通风报信，否则就会涉嫌包庇罪。
0: 三个男人报警后，王春燕被警察带走。王春燕的真实身份被拆穿，她竟有着一段失败的婚姻。原本婚姻的受害者却转变为四处行骗的骗婚者，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制裁？一女三嫁正在播出。
1: 石勇回到家后，看到这一切如常的家仿佛像做了一场梦，但他知道这个梦啊马上就要破碎了。王春燕问他买的年货呢，石勇支支吾吾地说去县城和朋友吃了顿饭没时间买，也就应付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警方就上门打算把王春燕带走调查。临别前王春燕知道报警人是石勇后，他猛地挣脱了身边的警察，扑到了石勇身边说道，老公你撤案好不好，我保证跟你好好过日子，你不是想要孩子吗，咱们今年就生。石勇的母亲听到居然是自己的儿子报警要把儿媳抓走，也吃了一惊。在他看来不管儿媳做错了什么事儿，都不能让警察带走啊，当即冲上前不问缘由的劈头盖脸把石勇打了一通，让他赶紧撤案。不过在场的警察提醒了他们，现在撤不撤案不是石勇说的算，王春燕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只要存在刑事犯罪就必须予以打击，不存在当事人撤案这么一说。最后警方还是带走了王春燕，石勇也向母亲解释了自己报警的原委。
0: 可是本案仍存在疑点， 王春燕一个人能否实施这一系列的骗婚行为？因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不但需要媒人的牵线搭桥，还需要王春燕的父亲出面。那么媒人和王春燕的父亲是否是他的同伙呢？
1: 警方先是传唤了黄媒婆，据她交代呀，自己给王春燕介绍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刘国胜，二人成婚后不久，王春燕就跑来告诉他自己离婚了，让他再帮自己找个更合适的对象。虽然自己对王春燕这么快就让他帮着说媒这个事儿也有过疑惑，那个刘国胜啊还来找他提过退婚的事儿，不过王春燕明确告诉他已经解决了这个事儿，把钱都退回去了。说着黄媒婆还特意拿出了二人的聊天记录，看来呀他确实是被蒙在了鼓里，他也在不住的叫屈，这王春燕骗婚这个事儿，这要是在十里八乡传开后，谁还敢找他说媒呀？在这行他注定是干不下去了。警方接着传唤了王春燕的父亲王桂来，王桂来对王春燕被抓似乎并不意外，并且连声对警察说抓得好。原来王桂来早就看不惯王春燕这种行为了，所以他都没有出席王春燕和石勇的订婚和结婚仪式，彩礼也从来都不经他的手，就连送来的烟和酒也都很快的就被王春燕拉走变卖。警方找石勇核实了当时的情况，王桂来确实没有参加当时的订婚宴和结婚典礼，就连接亲都是王春燕在县城订了个酒店房间进行的。王春燕以父亲患有传染病为由把这个事儿搪塞了过去。这么看来王桂来也没有参与犯罪过程。不过在这个调查过程中，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据王桂来介绍，王春燕在外地和别人还有一个女儿，那是她的第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当初她和那个男人在外面打工认识，上门提亲时王桂来坚决不答应，她实在不愿让自己辛苦一个人带大的女儿远嫁他乡。不过王春燕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还是不顾她的反对嫁给了那个男人，几年之后还带着小女孩回来过。再后来王春燕鼻青脸肿的回来过，王桂来问她是怎么回事，王春燕哭着说这丈夫经常家暴，她实在是忍受不了了，自己跑了回来。王春燕就这样待在了家里，没有再回丈夫家，但是父女俩始终没有和解，王桂来也就基本上不怎么管她的事儿了。
0: 警方调查发现，王春燕不仅早已与人领过结婚证，还生了一个女儿。那么王春燕为什么脱离原本的婚姻，选择骗婚生活呢？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当年她仓促结婚，却在生下女儿后遭到丈夫的鄙视和家暴，从此她恨透了男人，觉得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于是她独自跑回了娘家。回到娘家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她开始琢磨着如何赚些钱花。她发现当地的彩礼重，而且农村有很多的光棍，还不怎么重视结婚登记。她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这样，她抱着既能发财又能报复男人的目的，走上了靠结婚骗钱的不归路。她开始通过媒人结识大龄的男青年，然后索要巨额彩礼，再借故离家出走找下一个目标。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诡计竟因为两个电话被三个男人识破了。至此王春燕的犯罪事实已经全部得以查证，警方将案卷移送到了检察院。当地检察院以王春燕犯诈骗罪、重婚罪为由提起公诉，认为应当数罪并罚。而王春燕的辩护律师却认为王春燕所实施的重婚行为是为了诈骗，属于牵连犯，因此应该仅定诈骗一个罪名。那么王春燕的行为是否应当数罪并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牵连犯的处罚方式。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某一犯罪，但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对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所以法院啊，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理由是王春燕虽然先后与刘国胜、石勇举办婚礼，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构成了重婚罪，但结婚只是他的手段行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与被害人结婚。

0: 汪春燕可乘之机。如果刘国胜和施勇能够清楚，领取结婚证才是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凭证，在领取结婚证时自然也就发现了汪春燕的真面目。而攀比心态下产生的高额彩礼和铺张浪费，不但让婚姻变成了一场交易，还让当地产生了越来越多结不起婚的光棍。那些为了结婚负债累累的男方家庭更是比比皆是。我们在此应当重视并发出呼吁，不要因为所谓的彩礼耽误儿女的幸福，婚姻更不应当成为一场交易。当然，我们更应该谴责汪春燕的诈骗行为。汪春燕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而把自己所谓的不幸转嫁给他人，骗取别人的钱财和感情，让他人陷入到困境和痛苦之中，对法律缺少基本的敬畏之心，自以为发现了所谓的发财之路，殊不知这条路的终点正是监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如今健身早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的生活选择，无论是居家锻炼、户外慢跑还是器械塑形，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强健体魄，管理体态，舒缓压力。但在健身热潮之下，不少人凭着片面认知盲目运动，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和误区。健康到家今天为您播出规避健身误区，你可以这样做。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通阳行气化泄白的夏天。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说到健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认为出汗越多减脂越快，只练局部就能精准瘦身，忽视热身强行高强度训练，过度运动透支身体。种种流传甚广的健身误区正在悄悄让努力白费，甚至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反而

0: 而不利于健康，尤其是社区的健身器材为大家强身健体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不当的使用方法可能会带来运动损伤的风险。本期健康到家节目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林建浩，为大家拆解小区常见健身器材的正确使用姿势，避开锻炼中的雷区，一起来听吧。
1: 上肢前屈可以做很多锻炼，因为它是两边对抗，所以呢你既可以做向性收缩又可以做离心收缩，那么这是一个锻炼肌肉的力量，同时呢通过拉伸呢一个手拉一个手被动的往上举，也可以锻炼到肩关节的柔韧性。
2: 我平时呢做下肢运动居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上肢运动就训练的比较少
3: 啊，
2: 有时候在小区里像这种上肢的牵引器，我就会去拉一拉。
1: 大正他经常在锻炼啊，做得很标准，因为我怕一般的人一看大正去做马上自己学的，不注意这个细节上怎么样来避免损伤
3: 啊，
1: 会容易出问题。
3: 上肢牵引器我们看看，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拉一拉就行，能有什么地方会有受伤的点呢？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是怎么样用它去锻炼的。
1: 刚才有两位在锻炼，红色的哈，靠右手边的，他是两个手抓着这个把手，然后作为一个固定的支撑点，整个身子逆时针或者顺时针在旋转。
3: 是的。
1: 那么这个呢对肩关节呢损伤小一点，因为它是固定的点，反而呢我怕他有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两个手拉不住，拉不住以后一松手那就摔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3: 是
1: 啊，穿黑衣服的呢，他的姿势确实是不对了，这两个把手不是在他的正上方，而是在他的前方，他是这么在拉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圆肩驼背，所以这个动作一做的时候肩胛骨实际上是向前倾斜的，向前倾斜以后这么一个动作胳膊就举不起来，你可以试一下，
3: 对，
1: 胳膊上举不了，你必须挺直了，你就觉得这个肩膀就能上举了。那在这个位置举不上去的原因就是肩峰下的间隙，因为你前倾间隙窄了，胳膊上举的时候股骨头很容易顶撞肩峰。使用上肢牵引器的正确动作是站在牵引器的下方，双手伸直握住两个手柄，随后呢双手上肢呢交叉使力对抗使力，那么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身体直立，这样的话你在拉手柄或者上举手臂的时候呢确保肩关节和肩胛骨能同时活动。肩关节呢从功能解剖上应该有三个关节组成，一个是锁骨哈，这个很容易摸到，锁骨跟你的胸臂这个地方有个胸锁关节
3: 啊，
1: 然后这个锁骨往外呢你摸到它这里可以摸到一个肩锁关节，
3: 肩锁关节，
1: 对，肩锁关节，再往下才是真正我们通俗意义上提到的肩关节，所以从结构上来说这个上肢肩关节就是像一个鱼竿一样，这个锁骨是把它这么挂着的，我们所有的关节都是上面压下面，髋关节膝关节腰椎都是一个压一个，人体只有这个关节是靠一个锁骨这么挑着它，所以整个上肢肩关节是悬浮在人的侧面，又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很大，所以这个关节特别容易受伤。在做侧平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见它的上肢在动，同时呢有个肩胛骨，肩胛骨随着上肢一块在动，所以如果不想肩峰撞击综合征出来，那么你活动的时候呢除了上肢动后面的肩胛骨是一并得跟着动
3: 啊。
1: 但是刚才这个阿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圆肩把肩胛骨给锁住了，只动上肢，
3: 只动上肢，
1: 那么这个上肢活动的时候空间就会小，就会出现撞击，
3: 肩峰撞击综合征它会有哪些症状的表现呢？
1: 最容易损伤的肌肉我们叫冈上肌，肩峰这个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穿行着一个冈上肌，所以动作不当的时候磨的肯定会磨到冈上肌，那么它的症状就是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3: 疼，
1: 第二个症状就是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大大缩小，某些角度它是做不了的，

0: 该怎么样去自我去测试一下疼是不是肩峰撞击综合征呢？我们欢迎北大人民院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强，欢迎。您在临床上看到过那些有这个征的患者，他们最严重的能疼痛不方便到什么程度呢？
1: 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最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就是，第一当然是疼痛了。第二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穿衣服都穿不了了。女士呢觉得梳头都梳不了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自测的方法，让大家提前能够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怎么样，我们下面将给我们大家测一测学一学好不好？来，
2: 好的，
0: 大震先请吧。
1: 第一个方法啊，我们叫主动撞击征啊，大震可以跟我一起做，右手搭到左肩膀，搭上去，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就模拟到了刚才林准说到的圆肩，然后呢胳膊肘主动上抬，尽量往上抬，抬到你的极限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了肩关节前外侧的一个疼痛，那就有可能出现了肩峰撞击综合征啊。大家抬到极限，如果没有疼痛那是好的。我们可以换手测一下，
0: 两边都可以测。
1: 两边都可以测。这个动作的原理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搭住之后啊，它的肩胛骨会向前旋，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视频中那位阿姨，她的手是前往前的，肩胛骨是前旋的，那么这样搭住之后呢，肩胛骨是处于一个固定的状态的，这个时候的活动都在肩关节上，那么肩胛骨锁定之后，肩峰的位置也就锁定了。那我们在主动上抬外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肩胛骨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它的这个肱骨头呢往上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两个骨头有没有接触到，如果接触到了，我们这就叫肩峰撞击综合征，它是一个骨性结构的撞击。大震，你的反应怎么样？
3: 还好，
1: 还好，
0: 好像没感觉。
3: 对，
0: 没感觉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反应，
1: 对，没感觉就说明我们肩峰没有撞到。第二个，我们叫空杯征，检测我们肩峰撞击综合征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就我们叫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冈上肌腱的损伤。那为什么叫空杯征呢？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倒水杯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是不是这样的，相当于把水杯这样直臂倒掉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去外展，基本上这个时候的力都在这个我们叫冈上肌上。它这个发力的话，那么你给一个压力对抗的话，如果有损伤就会诱发出疼痛。大震可以跟我来一起来做，胳膊先外展90度，就是抬到跟地面平行，向前旋转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非常好，我轻轻的压，你轻轻的抬，使点劲，很好，能发到这个力度就说明是没问题。第二个，外展90度，向前约30度，把手中的水倒掉，好，对抗一下，非常好，
0: 没问题。
1: 对，
0: 那如果说测完之后发现，我真的是有点疼，我该怎么样去治疗康复一下？
1: 刚才林主任给大家分析的这个错误的运动的方式，其实就是把病练出来。那我们用正确的运动方式去恢复这个肩关节一个合理的发力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错误规避掉。第一个动作呢，很简单，大家可能也都在上学时期就做过。我们叫转肩运动。大家手搭到肩膀上面，向前转，慢慢的转。你看大震就很快，对吧？这个呢，大家要向前转。向前转的时候呢，由胳膊肘引导你的肩关节，这样合住，然后向后转，再打开，一定是慢，而达到每个角度的一个活动的极限。向前转4个8拍，
0: 这好像一般是我们的热身动作，是吧？
1: 但实际上你把它放慢的话，就变成了肩胛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大家这个动作呢可以早中晚各练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相对要复杂一点了，我们叫俯身一字上抬。
0: 俯身一字上台，
1: 对，
0: 好像包含了3个要领，是不是？
1: 对，
0: 先俯身啊。
1: 俯身呢就是这样，半蹲俯身。一字就是双手打开，形成一个一字。那么上台呢是指相对你的脊背部向后这样抬， 其实呢，大家会感觉到做这个。

0: 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胛骨在背后啊向中间靠拢了
1: 啊，
0: 对，
1: 肩胛骨在背部向中间靠拢，来大震
0: 半蹲，
1: 半蹲，
0: 好，上身挺直，躯干挺直，再向前倾一点点，
1: 嗯，
0: 好，两个胳膊打开成一字，非常好，
1: 这是要起飞呀，
0: 对，我的手在你的肩胛骨中间，对不对？
1: 对，
0: 好，你把两个肩胛骨向我的手中间靠拢，
1: 哦，
0: 非常好，胳膊是直的。好，这个再来，
1: 嗯，
0: 向中间挤压，哎，上身保持不动，
1: 嗯，
0: 放松。那么这个动作主要练的是棘状肌，也就是我们肩胛骨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肌肉。这个棘状肌呢，是在我们肩胛骨的和脊柱中间这一段，我们可以经常锻炼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可以十次为一组。做三组就可以了。
2: 作为小区健身角的常客，蹬力器本应是强化腿部力量、稳固膝关节的好帮手，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使用方法有误，便会适得其反，给脆弱的关节带来伤害。
3: 快步走是我的主要的锻炼的一个主要运动，快步走完了以后一身汗了，擦一下汗，定定神儿，坐在这个位置上蹬力器，很舒适，
4: 嗯，
3: 也很轻松。同时呢，又把腿部肌肉了再次的一个拉伸和锻炼。
5: 刚才那个蹬力器呢，是小区经常能看见的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式啊。
4: 是。
5: 但是我个人觉得拿这个东西去做拉伸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合适。
4: 嗯。
5: 我们拉伸一般会有两种，一种叫静态拉伸，我比如说拉伸后面，我就这样一个拉伸动作，维持个30秒，然后再起来。
4: 直接这样弯下去。
5: 对。嗯。还有一种拉伸呢，叫动态拉伸，我拉一下起来一下，拉一下起来一下。这两种拉伸的动作，从功效上来说，应该是静态拉伸
4: 效果
5: 更有效。刚才侯老师在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最后蹬着那一刹那，哎，有个停顿。那么这个停顿，就是他要做的所谓的达到的拉伸效果，但这是一个动态拉伸。
4: 嗯。
5: 那么这个动态拉伸，一个效果不好，第二个呢，完全伸直这一刹那，膝关节是锁住的，这个时候力量传导会比较大，实际上对膝关节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拉伸动作。
4: 嗯。
5: 还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瑕疵没有。嗯、
4: 好，我们来看看。
5: 他做伸直的时候是使劲，突然把他腿绷直了，那你也同时能看见他绷直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
4: 回弹，
5: 回弹，
4: 嗯，
5: 就说明膝关节在伸直使劲伸直的那一刹那，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4: 嗯，
5: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好的动作。如果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呢，动作不到位，那你的锻炼的效果就会差得很远。我如果锻炼正确的位置，我可能10分钟有很好的功效，那不到位的动作呢，不光效果差，还有可能损伤膝关节。
4: 嗯，最容易损伤哪里呢？
5: 最容易损伤的关节呢是髌骨关节，髌骨、股骨这两个组成的关节，我们就叫髌骨关节，就这个位置。
4: 哦、
5: 人体设计非常的奇妙，当你站着的时候，它尽量想办法让你能够省能量，所以膝关节在站的时候呢，所有的韧带会把它锁住，
4: 嗯，
5: 让你的大腿小腿变成一个钢筋结构
4: 稳定，
5: 那么你站着的时候就不需要肌肉了，这是省力的情况，但是这种结构容易受伤。
4: 哦，
5: 那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用这种硬连接的这种方式，所以你锻炼的时候膝关节要微屈，不要完全伸直。
4: 哦，
5: 那下面来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个蹬力器的时候曲度太大呢？
4: 不能过度的弯。
5: 不能过度的弯，过度的弯呢，这里有个小的一个实验可以给大家做哈，放一个瓜子壳在这里哈，大家看、
4: 嗯、
5: 那我现在开始弯曲膝关节，膝关节曲曲度小的时候呢，大家看见这个瓜子很完整，但我膝关节曲曲度大的时候呢，大家听见这个咯吱咯的声音哈，那我们把这个瓜子呢拿出来，大家就可以看见哈，这个瓜子呢已经裂开了，
4: 力量很大呀，
5: 力量很大，这个关节我们叫髌骨关节。
4: 嗯，
5: 正常我们走路的时候大概1到1.5倍的体重，上下楼的时候大概是3到4倍，但你要蹲起的时候可以达到6到8倍，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大，容易引

0: 引起关节的磨损。
1: 哦，正确的做法，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那我给大家说几点哈。
1: 嗯，
0: 第一点呢，整个屈伸的过程当中是不要完全伸直，要有控制，弯的时候也不要过度屈膝，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要确保髋膝踝在一条线上，不要蹬着蹬着就内扣了。有时候、
1: 哦、有时候蹬的时候会这样、
0: 对，它会比较放松，两个膝关节内扣了，那也会引起这个关节损伤。
1: 所以脚尖、膝关节和髋要一条直线才行。
0: 是的，是的。
1: 哦。
0: 第三条要控制速度。
1: 速度。
0: 慢速，不要快速。快速看起来发力节奏频率很高，但是效果不如慢速。我们每天都可以做。
1: 嗯。
0: 每次做三组。每组十次，那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秒。
1: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只要是按照您刚刚提供的正确的方法来做蹬力器的运动，包括做一些常见的使用膝关节的运动，那就可以了？
0: 动作正确可以减少膝关节的损伤。
1: 嗯。
0: 那么除了动作正确以外呢，必须要有很好的股四头肌的力量。如果股四头肌力量不行，你的动作再准确也不行。
1: 为什么？
0: 膝关节也是会损伤。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股四头肌是膝关节最主要的稳定系统。
1: 嗯。
0: 我们跑跳，股四头肌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那么如果股四头肌不行，你在跑跳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关节的打软，那这就是为什么股四头肌力量不行，关节容易损伤的原因。
1: 嗯。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您运动完之后会不会也经常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感觉呢？
2: 后来人经常就说跑步就膝关节就很容易受伤。
1: 对。
2: 但我老是摸前面，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痛感。但偶尔有一次，就是我在跑步完了之后呢，我摁了一下这个位置
1: 后面。
2: 对。
1: 嗯。
2: 然后一碰自己一声惨叫。
3: 因为我们平时在打球的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准备活动，我们的教练要求我们是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的
1: 热身。
3: 对的，对的。因为他那个会对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一个保护性是非常大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也会有小的伤病，也有一些。
1: 为什么膝关节这么频繁的出问题啊？
0: 如果你的这个运动的模式，比如说像骑自行车，像跑步，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动作的一个重复来回，或者像羽毛球急停急转跳落，那这些是一个容易损伤的一个因素。那么从结构上来说，大家一定会觉得，那我髋关节怎么不损伤？就是膝关节损伤。
1: 嗯。
0: 那髋关节是什么样一个结构呢？是球窝型的，它很稳。
1: 嗯。
0: 膝关节是什么结构？膝关节是平面，对，平面，既不像往前后又不左右偏，是靠几根韧带连在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这个关节又是处在我们下肢的正当中，它所承载的应力会是非常的大。
4: 说到这儿，可能您要问了，怎么样通过一些自测的方法来了解我们现在的膝关节到底怎么样了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强医生，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欢迎刘医生。
5: 您有过膝关节疼吗？
2: 有。
5: 哪条腿？
2: 两条腿都有。
5: 哪个腿重一些？
2: 相对来说右腿吧。
5: 那我们先测左腿。
1: 啊，为什么？
2: 相对来说左腿。
1: 感觉像说相声。
2: 何老师给我挖了一坑。
5: 不，我们这是爱伤观念，先从您好腿测呢，您能更容易的掌握方法，而且不会引起痛苦。
2: 哦，
1: 要不然太疼了，可能就受不了了哈。
5: 对，
2: 行。
1: 好，开始吧，看看怎么
5: 测。您可以稍微往前坐一点，坐半个椅子。
2: 好，
5: 腿向前伸，完全搭下来，这里大腿放松，很好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能摸到一个髌骨。正常的，如果在放松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能左右上下活动的。关键是要测它的痛点有没有。
2: 嗯。
5: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摸到髌骨之后啊，按压外侧，看有没有疼痛。
1: 外侧是指这
5: 边？就是，对，我们手的这一边。
1: 嗯。
5: 对。
1: 好，怎么做呢？
5: 那么摸到髌骨的外侧缘呢，把它向内推压，这样有疼痛感吗？
2: 还行，
5: 还行，对吧？
2: 还行。
5: 好，
1: 就是推着外侧往那个方向走。
5: 对，
1: 按压。
5: 对，你会按到这个髌骨的外侧缘。
1: 好，
5: 那么这叫一个痛点。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按着它的上缘，大家可以看， 我往下按，这样有疼痛吗？
1: 我怎么看着都感觉很疼啊。
5: 也还行，对吧？
2: 真不疼。
5: 好，
1: 不疼。
5: 我现在施加五分的力，然后您绷直大腿肌肉，哎，让这个放松，再来，哎，再放松，这样有压痛吗？
2: 有一点点，那种不是那种压痛的感觉，
5: 有一点点酸，对不对？
2: 酸，对
5: 对。那么这个呢，就叫髌骨剧痛实验。也就是说，我让他的，我给他髌骨加一个压，让他来回滑动的话，看他在轨道里有没有摩擦。对，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就咯楞咯楞的这种感觉。
2: 有一点，
5: 对吧？
1: 方法掌握了吗？
2: 掌握了。
1: 那您自测一下您的右膝关节，
5: 对，
1: 髌骨情况怎么样？
2: 先是这个。由外向里推，
5: 对，
2: 嗯，
5: 推压压来回压，有没有疼痛？
1: 疼吗？
2: 我觉得这个很好。
1: 真的吗？那你再试试上面。
5: 放松了以后向远端推，
2: 肌肉绷紧之后会感觉到，就摸得出来。
1: 有什么变化？
2: 咯咯楞楞的。
1: 哦，
2: 不是那么光滑，不是那么光滑。
1: 那说明什么呢？
5: 那说明它已经有受损了。
1: 看看王帅的情况。
5: 好，
3: 这样吗？
1: 来，您可以自测。您哪条腿疼得更严重？
3: 我刚才测了一下，两条腿好像都挺疼的。
5: 对，压住髌骨的上棘，好，压住，给个五分的力，快速收缩大腿肌肉。
1: 肌肉还有力量，
5: 爆发力确实很好，
1: 太好了，
5: 这个爆发力太好了。
1: 要不怎么是职业运动员？
5: 对不对？
3: 很疼，
5: 很疼，对吧？
1: 很疼啊。
5: 好，对，那就不要加力了，这已经测出是阳性了。
1: 那如果通过自测发现我们现在的髌骨呢，确实多少有一些问题，要么不平滑了，要么会产生疼痛了。那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好办法可以帮我们恢复呢？
5: 髌骨呢，它其实是我们膝关节最容易损伤的一个位置，它很小，又很灵活，那么又是作为一个支点的存在。如果我们膝关节没有髌骨的话，大家是无法完成任何屈膝的动作的。所以它在屈膝的时候是一个支点，是力的一个集中点。特别像运动员，这种羽毛球运动员，他反复的救球、扣杀、跳跃等等，这些动作都需要髌骨的支持。那么损伤之后呢，人的膝关节是倾向于缩紧的，跟我们受到疼痛一样，一下一缩一样，膝关节也会缩。那么作为膝关节损伤康复的第一步，就是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松弛状态，不要缩起来。
1: 怎么做呢？
5: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两个柔韧性的，或者说膝关节灵活度的一个训练。
1: 好，
5: 那么这个训练呢，可以在大家运动前去做，也可以在运动后去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相对简单，大家做到这里跟自测的坐姿是一样的，我们把腿伸出去，完全放松，然后勾脚向前，够脚尖，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大腿的正后方，特别是大腿正后方的偏内侧的位置会比较紧张，有拉伸感。这根肌肉呢叫腘绳肌，它是我们所有膝关节损伤中最容易挛缩的一个肌肉，它挛缩之后呢会导致膝关节的灵活度大大受损。那么它灵活度受损之后呢，我们关节周围就会有一个压痛点，很明显大家可以摸到，就是胫骨结节，就是骨性凸起往内滑到内方，这里有一个，如果你按这个位置正内侧有一个痛点的话，那就是你这根筋就紧了。保持一分钟，左右腿交替各做五次，在热身的时候做，在运动完之后也做。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动作呢？
5: 第二个动作呢叫雨刷器。那么也是坐着哈，大家屈膝90度，用膝关节轻轻夹住双拳，大家看我的脚呢会以脚跟为轴向内转向外转，注意我不是这么转也不是这么转，我的脚呢始终在地面上滑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动作呢是帮大家恢复这个膝关节的旋转的活动度。我们膝关节它受伤之后，尤其慢性劳损之后呢，它会越来越僵，我们很多人丢失的就是这个向内旋向外旋的这个活动度。
1: 我们让王帅来感受一下哈。
5: 好，
3: 这样。
5: 对，向前拉。好，膝关节要绷直。
1: 膝关节
5: 对，坚持勾脚。
3: 哇，好痛。
1: 疼痛说明什么呢？就是
5: 疼痛说明这个
1: 筋紧，
5: 腘绳肌非常紧。对，
1: 如果要是一下子不能够够到脚尖的位
5: 置，那就单腿做。那就单腿做。
1: 你再试一下。
5: 好，勾脚，单腿，膝关节绷直，你会感觉内侧会很紧，对吧？ 对。
1: 哦，保持一分钟。
5: 保持一分钟，左右腿交替。
1: 交替。
5: 嗯。
1: 什么感觉？现在能坚持吗？
3: 嗯，还可以，现在这样还可以。
1: 后面筋腱是什么感觉？
3: 这个地方感觉牵拉，有牵拉感。
1: 有牵拉感。那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第二个动作，雨刷器，还记得吗？
3: 这样。
1: 大家也可以在座位上感受一下啊。
5: 好，向内转到极限。好，向外，脚不离地，脚不离地。对。
1: 嗯、
3: 哦。这两个肩。
1: 脚后跟儿
5: 这个就是保持这个垂直的位置就可以。
1: 脚后跟能动吗？
5: 要以脚后跟为轴转。
1: 好，就脚后跟不能位移。
5: 对。你可以宽一点，好，宽一点，好，保持不动，手扶住，向内转，向外转，
1: 哎，脚后跟不要，
5: 对，这个不动，
1: 膝关节不要动。
5: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脚比左脚转的角度要小很多，
1: 说明什么呢？
5: 说明右脚呢已经出现了这个一点点的挛缩僵硬。
1: 哦，那必须要。脚尖合在一起吗？还是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
5: 正常的基本上你可以到45度，
1: 就这样。
5: 对，
1: 嗯，然后往外呢到什么程度呢？
5: 向外灵活的人可以到60度，内外侧各30下。
3: 这个脚的动作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我们这个脚必须要向外侧这样
5: 啊、
3: 它有一个上往外侧的一个外展的动作。
5: 对、嗯、
3: 所以我的这个脚就可能往里的这个就
5: 往里的度数会越来越小、
1: 嗯、
3: 对，
5: 所以你在运动之外你要补充它，向内把它揪回来，
1: 嗯，要不然就不平衡
5: 了，有一个纠偏。
1: 好，希望这些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回校坚持锻炼。
6: 扭腰器在小区很常见，看似简单的旋转动作，实际上对姿势有严格要求，只有规范使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可能引发腰部损伤。
1: 我想问问晴天，你以前做过这个健身器材吗？
2: 做过，有的时候啊，就是老站着嘛，工作了一天可能站的时间太长了，就感觉到腰很累，
1: 嗯，
2: 然后看到这种转盘的走上去转两下，我觉得能够放松一下。
7: 我平时工作基本就是久坐对着电脑，
1: 嗯，
7: 然后一天下来其实腰非常酸，会觉得胀胀的，
1: 嗯，
7: 然后下班的时候路过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材，我就会上去扭两下，真的会觉得有所缓解。但其实练的时候也不得要领，就是左扭右
1: 扭，
7: 对，大家怎么扭我就怎么扭，也找不着什么方法。
8: 周围老人后来开始做，后来有人说这容易把腰给闪了，后来我就不敢再做了。
1: 哦，按说有这些健身器械肯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的。
0: 对的。
1: 但为什么很多人做完之后反而觉得腰不舒服出问题了呢？
0: 这就是一个动作的控制问题。比如说他在转的时候呢，两个脚是踩在一个转盘上，你看他转的时候大胯跟脚是同时在动的哈，所以他真正在转动的地方是在腰。
1: 嗯，这不就是活动腰的吗？
0: 它的速度很快，并且是拿手在使力，
1: 哦，
0: 所以容易扭着腰。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说幅度很大，但是速度要慢，可控的。如果速度太快会闪着腰。大爷你说的是对的哈。那么如果要做得好呢，不要手使力，用你的腹部的肌肉去使力。就举个例，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转椅上，老大爷坐在转椅上啊、两个手放在这个台上，你用腰的力量来带动你椅子来转动。
1: 哦，手不使劲。
0: 对，不用手使劲，用腹肌的力量来带动你的转身。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呢？你的腹部肌肉是主动锻炼，
1: 嗯，
0: 可以把肌力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呢，腹肌来带是可控，它幅度。

0: 比如说呼啦圈也是、
1: 哦、
0: 也是扭腰的动作啊。
1: 呼啦圈对，
0: 对，
1: 你只要这样不停的转动腰，而且频率还得挺快的，才能不让圈掉下来。
0: 那么呼啦圈跟它转的还不太一样，呼啦圈的时候脚是固定的，所以转的时候还有髋关节在转、
1: 嗯、
0: 这个转的时候是脚活动的，
1: 嗯，
0: 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腰椎上，所以呼啦圈反而不容易受伤。那还有一些活动呢，比如说打乒乓球，
1: 对，哈，
0: 或者说打高尔夫球，
1: 嗯，
0: 都会存在一个转腰的动作。经常单侧使力呢，它的腰椎两边肌肉时间长了力量会不对称，
1: 嗯，
0: 力量不对称以后会导致腰椎的力线会有改变。所以我建议说单项活动比较多的人呢，尽量某种运动方式结束以后去弥补一下对侧的肌肉的训练。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关节疼腰椎疼，它并不是首先出现了腰椎的问题，什么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神经卡呀，而是因为围在它周围的肌肉失去了平衡。
1: 嗯，
0: 我刚才一直在说关节就两个骨头能怼在一块，它有一对一对的肌肉来保证它的中立位。
1: 嗯，
0: 但我们比如说经常哈着腰在看书的，时间长了后面的肌肉会拉伸，前面的肌肉会狭窄，那么这种时候呢，你的腰椎的位置就会变了，有些运动就会很快导致这个变形的脊柱受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一个治疗，不要直接脑子就钉在骨头上，而是要钉在怎么样通过运动让你关节周围的肌肉重新获得平衡。
1: 嗯，
0: 这是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
1: 我知道吴爷爷也有一个练腰的绝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蹬脚，脚一蹬，第二节转体，转的是腰，第三节抖腰，腰绷住劲儿保护腰，第四节
3: 明白了吧？
2: 不是，左右摆腰，
3: 明白
2: 吗？第五节太空步，嘿嘿，
4: 这个。
2: 第六节往上提腰，
1: 哎呦，吴爷爷您这身体太棒了。
5: 那当然是了，那还用说。
1: 对，吴爷爷刚才我看您做的时候啊，始终手臂要抓着那个杠子，所以这些动作到底是锻炼手臂呀、啊、还是锻炼腰啊、哦、
5: 我不知道，我师傅就告诉我这么做练腰。你要问我细节，我是专家在这儿，我真说不出来是练哪部位。
1: 你怎么想起来做这种运动呢？
5: 哎，本来啊我的腰有毛病，就是这个哪节哪节突出，哪节哪节膨出，哪椎管狭窄，后来一出车祸了，不是压缩性骨折骨裂吗？
1: 哎呦，
5: 又增生了，就动哪哪疼，白天疼，晚上疼，站着疼，坐着疼，躺着也疼，就是趴着好点儿。
1: 嗯，
5: 后来那个家里人了就说，这么大岁数动这手术吧，有点危险。
1: 嗯，
5: 后来我就到天坛公园找那帮练那个杠子的爷们，叫杠爷们。他们有一套啊，几十个老人呢、啊，他十几年锻炼的那个几个动作，
1: 嗯，
5: 我就跟他们学，我就这几年我一直坚持，
1: 嗯、
5: 现在腰好了，那个腰不疼来，腿轻松。
1: 哎呦，真棒！
0: 杠爷，您杠上的活动是杠杠的，做的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80多岁了，他还能做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悬臂动作。这个动作呢，对于腰椎不好的人来说，确实可以起到减少我们说椎间盘突出也好，减少他的腰椎不稳也好，都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牵引，
1: 嗯，
0: 牵引动作。
1: 哦，
0: 他两个手一抓杠，身体完全悬空，那么你的身体的重量就会在你的脊柱上面纵向的起作用，
1: 嗯，
0: 把你原来压缩的椎体撑开了，椎体之间的间隙也就大了，
1: 嗯，
0: 椎间盘可以顺势的回到原来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这是我从医学上给杠爷一个解释，说这个动作是有效的。来回摆动呢，又是一个很好的腹部肌肉的一个控制作用。
1: 嗯，
0: 在悬吊的情况下，椎体之间没有压力，做一个这个旋转收腹的动作，核心肌群的训练非常有效。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说，哎，跑步不行，

0: 那你就骑自行车吧。
1: 嗯，
0: 因为自行车骑的时候重量是在坐垫上，膝关节不受力。
1: 是，
0: 膝关节不受力，你可以锻炼你的膝关节的屈伸。
1: 嗯，
0: 这个动作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我拉着腰椎不受力，不受力的情况下，我练一下扭转，练一下收腹核心肌群的锻炼。所以杠爷你做得很好。
1: 厉害厉害哈。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肌群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腰部？
0: 核心肌群就是从胸到骨盆这段距离，腹肌、背部的肌肉，包括盆底肌肉、大腿的肌肉，这就是核心肌群，非常重要。
1: 嗯，
0: 他所做的动作基本上是我们锻炼核心肌群，包括拉伸一些关键的动作都在。
1: 嗯，
0: 对大爷来说，您这年龄也就你合适，大部分的老人他不能像你一样马上上去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有些抓的力量不够，身体都拉不上去的，或者肩关节本身有撞击症啊、骨质疏松啊、有点脱位啊，上杠都很风险。
1: 嗯，
0: 所以看得好，但不是同样年龄人人都合适。
1: 哦，不适合所有的朋友。
0: 所以给你点大拇指。
1: 如果要是按着吴爷爷的这个做法，我们照猫画虎学错了做错了，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如果只学杠爷的那个悬吊，长时间的悬吊反而会对腰椎不利，因为长时间的悬吊以后关节会拉松。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动作一定是配套的，随后要进行肌肉力量的训练。
1: 嗯，
0: 拉的是一个柔韧性的，力量是一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配对，否则光看这个悬吊，大家都去做悬吊了，拉的时候舒服，一下来一活动关节松了会出问题。
1: 是哦，
0: 但是你做得很好，后面的收腹锻炼、旋转的锻炼都是在锻炼核心肌肉。
1: 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锻炼的误区真的是太多了。那如果您做的不对的话呢，不光达不到运动的效果，反之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2: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9: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蟹白的药用采摘时间主要在夏季，根据四季养生的规律，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擅长疗养心脏疾病的蟹白可谓是生逢其时。在常见的养心药方中，无论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还是枳实蟹白桂枝汤，蟹白都是配方当中的主要药材。在民间还有很多小偏方用到了蟹白，其中包括药酒、养生粥等等。那么有哪些关于蟹白的小偏方是我们生活之中可以用到的呢？我们平时又该怎么用蟹白来进行食疗养生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那咱们介绍一个日常可以用的小偏方，宽胸止痛的小偏方。说到小偏方并不偏，它也是名方，著名的方子瓜蒌蟹白白酒汤，出自汉代的《金匮要略》，用瓜蒌、蟹白和米酒。因为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啊，其实现代人有的人理解说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喝的高度白酒啊，其实不是，据考证还是现在的米酒作为这个组方之一，所以不是高度白酒。那瓜蒌跟蟹白还有米酒，我们煮成水，然后对于有胸痛、胸闷不舒有症状又不是急性的心梗，这种情况下可以辅助的用宽胸理气的方法来缓解这些症状，辅助治疗心脏的疾患。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好了，你不能说有心脏心尖区疼痛就喝这汤不上医院看，那是不行的。因为心脏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比较急的，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先在医院检查，排除一些急症、危症，你在正确的治疗前提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比较安全有效。那从食疗方面，养生保健，夏天我们为什么要用蟹白呢？因为中医讲春天对人体的肝 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心脏病患者在夏天复发概率就高。还一个，夏天咱们老百姓用空调的概率高，寒凉饮食食用过多，两个寒都可以寒主收引，造成胸阳闭塞的机会就多。所以用这个辛温的蟹白可以抵抗寒凉过度造成的胸阳不振。再一个，中医认为心脏有几大功能，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主血脉靠的是什么？心阳的推动，阳气的推动，血循环才正常。如果胸中的阳气不足了，或者因为寒冷的饮食或空调使用过多，造成这个阳气的闭塞了，阴郁之气闭塞了阳气，那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为了通阳行气，使我们这个心主血脉的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夏天用蟹白来养生保健是最为适宜的。那食疗的方法很多，自古就有人用这个蟹菜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野菜来食用。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用葱白、蟹白做成的粥，跟粳米一块熬成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蟹白跟葱白都有温阳通脉的作用，行气导滞，所以这个做成了粥还是对于保护心脏、促进消化有很好的作用。还可以用蟹白山楂粥，那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血脂偏高，甚至出现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的人大有人在。在临床上我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男士经常有这个，同时又有脂肪肝。所以用山楂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加上蟹白温中散寒，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对于血脂偏高的、有心肌缺血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还有一些脂肪肝患者，都可以用这款食疗。据现代研究啊，这个蟹白其实它含有的重要的成分腺苷、有机酸以及糖类，而这些有效的成分在养生保健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因为它有行气导滞的作用，助消化，帮助消化不好、胸阳不振的人都可以食用它，起到了温补的作用。第二个，它的有效成分还可以防止皮肤的衰老，促进毛发的再生，这个也有临床的试验佐证了它这个作用。第三个，通阳散结，对于胸阳不振、胸闷不舒的人，那用它作为一种食疗也可以改善症状，辅助治疗一些按现在说的心肌缺血的一些疾病。蟹白其实有这么多好处，中医讲的还是要辨证论治，有些情况就不能用蟹白，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就不能用蟹白，因为蟹白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要治疗疾病的时候用到蟹白，一定跟患者说一点，饭后半小时服药，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空腹对胃肠道刺激就比饭后要大。第二个，阴虚火旺人最好不用，你正上火呢， 因为蟹白咱说了，从性味来说它是属于辛温的，辛温是偏热的，治疗寒症效果比较好，所以热症或者你正是上火阴虚火旺的人是最好不用。当然有的人有过敏体质，我们要酌情使用，因为中药虽然很少有副作用，但是也有人对某个中药有过敏啊，所以这时候不能用。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从这一点来看，蟹白其实在临床上应用治疗心脏疾患比较多。那食疗它有温补作用，它可以助消化，还有防止皮肤的老化，通阳散结的作用都很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蟹白它有哪些好处呢？通阳散结是蟹白，行气导滞除病害，胸痹心痛最常用，脘腹痞满则白白，药食同源皆可用，平淡之中功效来。
9: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在广西百色，以前芒果娇气得很，放不住，运不远，年年心疼。现在好了，科研人员帮他们找到了13摄氏度的黄金保鲜温度，移动冷库直接搬进果园，像贴身保镖一样守着丰收。再说四川丹陵，那里的智能分拣线可会伺候柑橘了，先给果子泡个澡，再称个重，生产线1小时干完的活能顶150个人。还有浙江苍南，使用人工智能给番茄拍定妆照，里里外外没一个死角，长得咋样，甜不甜，一眼看穿。从冷链到分拣，科技就像一位挑剔的评委，帮水果选美，最后送到咱们嘴里的每一颗都又新鲜又漂亮。接下来就一起去这场水果选美大赛现场开开眼。
3: 老柑是广西百色地区这片芒果园的果农，果园种植的贵期芒果丰收，每亩产量超过4000斤，这将给老柑带来不菲的收入。然而老柑却坐在成堆的芒果旁发起了愁。
4: 这果是已经是摘回来已经放了有3到5天，正常熟的话它里面是金黄色的，对吧，它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褐色，变成黑色了嘛，这个就不能吃了，也不能发货，也不能卖，就发货到我客户手上可能就它就烂掉了，所以这个要拿去扔垃圾的。
3: 气温高，芒果保鲜期短，老柑每年都要扔掉超过20%的烂果，损失好几万元的收入。不光是老柑，当地超过10万的芒果种植户都面临芒果保鲜的难题。骆焕斌从事冷链生鲜储运工作多年，他和团队来到广西百色，希望能用冷链系统帮助果农降低损失。
5: 看到 PS 里面很多冷库，但是没有人用的，那当时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用冷库去对这个芒果进行一个保鲜跟储藏。那他们告诉我，这个芒果进冷库之后如果有冻开它就不会熟。
3: 实验室内，骆焕斌将刚采摘的8成熟芒果放入恒温实验箱冷藏，他将温度调到5摄氏度，这是大多数果蔬保鲜适合的温度。冷藏时间计划是7天，

0: 七天后，从实验柜取出的芒果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不同，然而在室温下放置24小时后，芒果表面由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用手按压，果实发软。骆焕斌切开芒果继续查看，果肉颜色呈现出淡黄色，果肉发软出水，跟正常成熟的金黄色果肉差异明显。
1: 冻伤的果，它那个细胞这整个已经是冻破裂掉，出水很严重，稍微捏，那个水就这样滴出来了，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冻害来的。
0: 出现冷害的芒果显然已经不能再食用，看来商户的经验是有道理的。如果商户将收购的芒果全部放入50摄氏度的冷库贮藏，芒果必然会出现冷害，商户将损失惨重。芒果究竟能否使用冷库保鲜贮藏呢？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丽研究亚热带果蔬贮藏保鲜技术已超过15年，近年来为芒果提供养颜助溶良方，延长芒果的保鲜期，李丽和团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我们也是通过前期的一个摸索，然后发现10到15度这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后面我们从10度、11度、12度，然后每一个温度条件下都进行实验再筛选。
0: 经过将近1年的实验数据分析，科研人员确定了适合芒果冷藏保鲜的温度，13摄氏度。经过对不同批次芒果的测试，科研人员发现，在13摄氏度下贮藏约25天的芒果，品质、口感更接近树上成熟的芒果。不仅如此，贮藏约25天的芒果，其营养成分跟树上成熟的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解决芒果保鲜的难题，不仅仅是将芒果运到冷库，将温度调到13摄氏度那么简单。现有的冷库，离芒果种植地距离太远，也加大了芒果保鲜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移动冷库是个好办法。使用冷藏及装箱搭建的冷库可大可小，方便拆卸，还可移动。根据果蔬不同的采摘期，拆装移动，重复利用。眼前就是用集装箱拼装的移动冷库，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座冷库建在山上的芒果园旁，
1: 这里是20万亩的芒果的示范区，然后我们这里建了一个全球冷链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是因为甜头的那个第一公里是最重要的，保鲜是不可逆的。我们最前面的每一步如果没做好，后面是没办法去补救的，要快速的把甜甜液降下去，然后这样子对于整个生鲜的保鲜才能起到最好的作用。
0: 这天中午，老甘也将当天采摘的5000斤芒果送到了冷库。移动冷库离他的芒果园不到5分钟车程。
3: 建在芒果园边上的移动冷库，精准到13摄氏度的存储温度，解决了广西百色地区20万亩贵期芒果的保鲜难题。保鲜期的延长减少了损耗，也让当地的芒果实现了错峰销售，果农的收入普遍得到了提升。在四川丹陵县， 当地的柑橘类水果也获得了丰收。有一种神奇的水果选美设备，能够快速挑选出品相上好的柑橘。那它到底有多神奇呢？
4: 好多开心的是吧？
5: 您能教我一下吗？你怎么是一把抓就知道大小？
6: 这个是小的嘛，这个是一库贴山，就不够七厘。
5: 哦，就像这种小的，您的意思就是三个手指的宽度，是吧？
6: 要四个指宽度才够七厘，我们是七厘起货。
7: 那这个呢就不用比了，这个明显大太多了。
6: 哦，对，那个太大了。
0: 因为长期从事分拣工作，工人们仅用手抓就能区分橘橙的大小，并将其放入对应的位置。不过手工分拣，一个工人每天最多只能分拣2000斤柑橘，而当地柑橘产量高达50万吨。如果都靠人工分拣，不仅费时费力费人工，还无法保障柑橘新鲜上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地引进了一套自动化分拣线。
8: 按我们每个果子的单克重来分的，现在大概是在592个每分钟，也就是说每小时呢大概是在7.5吨左右。
0: 每小时分拣7.5吨柑橘，这个工作量相当于150个工人在同时分拣。如此高的分拣效率是如何实现的呢？
8: 第一个呢，它是会进行一个果面的清洗，
7: 然后就洗干净。
8: 对，那洗干净。
0: 柑橘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沾上灰尘，这样的脏果子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因此，在分拣线上特别设置了一个舒适的泡泡洗浴池。在这里，柑橘在水压冲击下不断翻滚，同时利用水泡的冲击力将表皮上的灰尘等附着物清洗干净。而浴池的下一站就是风干房，这里温度适宜的循环热风可以快速将柑橘表皮的水分风干。不过此时的柑橘还是混在一起的，各种重量大小的都有。他们是什么时候被分开，又是怎么被

0: 分开的呢？
1: 在上面它会按照这个果子的大小进行一个分种，然后呢过那个通道之后，它会做一个数据记录，很多通道，然后到每一个通道之后呢，它会把这个果子给弹下去，
2: 然后到了相应的地方就下车。
1: 对对。
0: 原来柑橘们跟着传送带通过一个隧道，也就是眼前这个大箱子。难道这个箱子就是柑橘们分道扬镳的秘密所在吗？智能分拣线上，柑橘随着传送带进入了一个大箱子，箱子里藏着称重传感器，当柑橘进入箱子后，体重信息会被称重传感器记录下来，并上传到数据控制中心。控制中心会根据体重记录为柑橘分配不同目的地的车票。柑橘们就此和伙伴们分别被送到了属于自己的目的地。
1: 这就是
2: 70到90，那我先拿一个好吧。
1: 对，你先拿一个看一下。
2: 这个是70到90，左手
1: 啊，110到130，
2: 110到130的哈，我也拿一个。哎，这正好有个电子秤哈，咱们来称一下。
1: 称一下，量一量。
2: 啊，好，咱们试一下啊，这个应该是70到90，对吧？
1: 对。
2: 来试一下。
1: 88。
2: 88.4，这是对的。这个应该是110到130。
1: 对。111.5，
2: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准的哈。
3: 怎么样，这套远超人工效率的柑橘分拣设备效果还不错吧？其实啊，自动化的果蔬分拣设备早已经广泛应用了，只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们也进化得更先进更智能了。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智能的分拣设备是如何给番茄选美的。
0: 浙江省苍南县皂溪镇，新鲜采收的3000斤番茄被送上智能分拣系统，短短10分钟，3000斤番茄就能被一一甄别，精准分级。从优到劣，它们依次被分为4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严格的标准。
4: 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在收获季的时候，一天能够完成多少数量的番茄的分拣？
5: 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是一天是走50吨左右的一个番茄的量。
4: 这么多？
5: 对，我们的高峰期的话，我们可以走到100吨的。
4: 那工作人员呢？需要多少工作人员？
5: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现在只需要20个人。
4: 20个人就要完成将近100吨的番茄的分拣？
5: 是的，是的，是的。
0: 刚刚被卸载下来的大量番茄在传送带上平摊开来，经过第一道滚轮后，它们被随机分配至4个轨道之上。接着番茄将迎来第一步筛选，外观检测。
5: 第一个设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外部品质分拣机，就是分拣我们整个西红柿外部的一个瑕疵，它的一个成熟度，它的一个这个叫畸形率。
4: 我怎么看第一个设备一直在闪呢？
5: 第一个设备闪的话，它是有很多的光谱相机在拍摄。
4: 哦，给番茄拍定妆照。
5: 对对对。
0: 外观检测采用多光谱图像识别技术和3维成像技术，对每颗番茄进行360度全方位无盲区的质检分级。一颗颗红彤彤的果子经过番茄选美机的无死角扫描，任何细微的瑕疵都难逃其法眼。
5: 这是我们的 AI 大模型。
4: 这等于说是1234567372颗番茄的照片是吗？
5: 这不是，这是一个番茄的21张照片。
4: 哦，就是不同角度的。 21个角度。
5: 对，每一个番茄它会有21张照片，就它360度无死角的去看这个番茄的整个的外观的品质。
4: 都有哪些选项呢？要看的。
5: 我们这个外观品质的检测呢，它能够检测到我们的这个番茄的擦伤、刺伤、水纹、干巴和腐烂，还有一个开裂黄，这些品质的一个都可以从这个参数里面去找出来。
4: 这些圈出来的地方就是它的瑕疵。
5: 对，像你看到的这些小点点啊，圈出来小点点的话，它就是它的整个番茄表面的一些瑕疵。这个数据模型呢，通过这个检测这些瑕疵呢，就可以给这个番茄做一个评级。
4: 等于说它是一个番茄选美机器。
5: 对，用机器去选美。
0: 番茄的分级除了要看外观，还要看内部成熟度。但是番茄的成熟度无法凭借肉眼进行准确的评估，这时便需要一种能够看透果实内部的透视眼来实现精准判断。
5: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内部品质检测机的一个数据，我可以给您看一下。
4: 好。长度，
5: 这里是有长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数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内部品质检测的一个技术。因为什么番茄好吃呢？是因为
4: 甜。需要扎它一下吗？
5: 那不用，它是无损检测的。
0: 这台检测仪不光能精准测出番茄的酸度和甜度，还可利用传感芯片技术和专业的光谱分析手段，对其他类似的果蔬信息进行全面采集，比如凤梨、橙子、苹果等，无需破坏果实表皮，果实内部的霉变、褐变和果肉损伤情况就可以一览无余。经过一系列的外部检测和内部识别，分拣系统会根据品质好坏和个头大小，将番茄细致划分为4个等级。最终，这些番茄按照由优到劣的顺序，逐一被分配到相应的轨道上进行分级装箱。它们最终去向哪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苍南当地大部分收获的番茄都会在这个智能智慧化的工厂分拣，打包装箱之后被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5: 这是新品番茄，你看它表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了，
4: 红彤彤的。
5: 对，
4: 而且这个硬度也非常好。
5: 是的，
4: 非常合适。
5: 对，其实像硬度啊，又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啊。这个硬的番茄呢，我们就可以做长途运输。如果说像这种我们稍微新一点的番茄，我们是挑选出来的话，我们是可以运到国外去的，因为它要在路上走5到7天的一个路程。
4: 对，
5: 所以说太红的番茄在路上的话就容易
4: 坏掉。
5: 所以说我们就要用设备去挑选这个偏轻一点的7成熟的番茄。
0: 从水果的科学保鲜到科技智能化的分拣品控，果品分级更加科学精准，真正实现了按质定价，激励果农提升种植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助力水果果皮的标准化、品牌化和可持续发展。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说到山海协作，浙江可是走出了一条新路，不光让山区和海岛手拉手，还把这份共富经念到了省外。先看澧水遂昌，那里的石洼人称软黄金，金贵得很，市场好，收益高。可问题是，地方就那么大，想扩产地不够，想富民卡住了。这时候山海协作送来了神助攻，引入立体养殖新模式，不靠扩地靠空间，一下子把黄金蛙养进了千家万户，真正实现了借力上天。再来看萧山的甲鱼，他们可没闲着，一路跨越山海，落户到了江西南丰，带去的不只是甲鱼苗，更是领先的良种和养殖技术。南丰这边呢，水土好，环境优，正好接得住，两下一拍即合，种苗、养殖、产销全链条就这么串起来了。你发现了吗？这不再是过去那种我帮你的单向输血，而是技术赋能、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的双向奔赴。从一个人先富到一村一县跟着富，山海协作正用实际行动写出一份热气腾腾的共富答卷。
4: 山里的名贵桑葚，桑泉中的活人参啊，这个是真正的美味桑葚。有需要的可以在下方小黄车下单。
5: 傍晚七点，澧水市遂昌县的深山里，叶一华的直播开始了。
4: 懂行的人我们不说，他也知道这是好东西，对吧？不仅营养价值高，并且是味道鲜美啊。
5: 这是我国南部特有的蛙种。在取得相关许可，确保种源合法的前提下，人工繁育的石蛙可以养殖与销售。因为肉质鲜美，石蛙也成了福建和广东地区宴席上的必备珍品。
4: 我们这个是三年四年养殖的周期不一样，才造就我们这石蛙养出来的品质好，口感好。在我养殖场的后面是几万公顷的无人区啊。
5: 今晚的直播间人气爆棚，一场两小时的直播，叶一华挣了将近1000元。卖石蛙给叶一华一家带来了不错的收入。叶一华所在的澧水市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侧，是典型的山区县，交通不便，长期以来 GDP 位于全省末端，但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寻找和探索适合发展的产业。而石蛙就是叶一华找到的最适合的产业，它的养殖基地在九龙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附近。之所以建在这个地方，是因为石蛙喜欢生活在清洁的溪水旁，对水质要求极高。
4: 你这样平时看起来是一只蛙都看不到的，其实这里面蛙是很多的，打开你看一下啊。对，都躲在板底下，一掀那就出来了。
5: 像石头，

0: 越的边界。
1: 我们这里都是山坡比较陡嘛，地有限，也是扩展不出来，但是想扩产，那么这个场地没有。
0: 叶义华想扩产，但没有地方，而乡里其他养不上石蛙的更是看得着急。
2: 羡慕啊，建不了那个石蛙养殖场，那个投资也比较大的。
3: 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养殖。为什么想养？想致富嘛。
0: 在浙岱口乡，像叶义华这样养殖石蛙的只有16户，而这个看似微小的产业，引起了浙岱口乡党委书记王晶晶的注意。经过走访调研，他发现，如果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那么石蛙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带动百姓共同富裕的产业。
4: 石蛙产业呢是一个富民产业，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富的是16家养殖户。如何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石蛙养殖，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继续发展这个产业呢，受到了土地的制约。
0: 除了遂昌，在浙江龙泉等地也有农户养殖石蛙，但大多以散养为主，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如果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就能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可是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钥匙在哪里？这不仅是浙岱口乡石蛙产业之困，也是浙江省众多山区县探索前路的一道必答题。吴兴志，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他长期研究的核心课题正是如何解码浙江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图谱，并寻找破题之道。
2: 这是临安的清凉风，这是苍南的大禹镇，如果这里画一条线，就是浙江比较著名的清大县。
0: 清大县是2017年浙江省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概念。那么清大县是什么？这条线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2: 在这条线的东北侧，整个水系纵横，经济社会比较发达，但在这条线的西南侧，山区连绵，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长期以来，这条清大线就成为浙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0: 在清大线的东北一侧，拥有60%的面积和90%的 GDP， 而西南侧拥有40%的面积和10%的 GDP， 区域发展差距较大。那么，应该如何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2002年，浙江省启动了山海协作工程，这是山区26县与沿海经济强县之间的一场系统化、制度化、市场化的双向奔赴。
2: 这个山当然是指浙江的山区地方，海主要是指东部沿海地方，所以整个的山海协作就是为了解决浙江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
0: 在这场协作中，丽水遂昌县和嘉兴南湖区结成了对子，而王晶晶在和嘉兴的交流中，也终于找到了那把解决石蛙养殖发展卡点的钥匙。
4: 当时呢，我在嘉兴挂职，看到了这个石蛙立体养殖模式，我特别的兴奋，我感觉这个技术刚好突破了我们传统养殖土地制约的这个瓶颈。
0: 立体养殖模式就是把石蛙从平房搬到3层别墅，生产规模就可以达到之前的3倍，这样就能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通过山海协作，浙岱口乡申请到了资金和技术，把2套立体养殖设备分别放到了2个农户家里进行试点。李小华就是试点农户之一。2023年，他的养殖基地成为浙岱口乡第一个试点。
5: 他们拿着石蛙给我吃，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那么当时已经有部分人在养，所以我就试着尝。

0: 尝试开始这个从事石蛙养殖。
1: 这一个立体箱就能容纳近500只石蛙，更贴心的是每个窗口都装着门，这样石蛙跑不掉，人打理起来也省心。经过2年的饲养，如今首批立体养殖的石蛙即将面世，整个浙袋口乡都充满了期待。
2: 等到立体养殖之后呢，我们把养殖箱放入农户家中呢，让更多的村民，环九龙山适合养石蛙的这些村民都能够参与到石蛙养殖中，使这个石蛙产业真正做到富民产业。
1: 然而正当全乡都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场大雨突然袭来，裹着泥沙的山泉水把立体蛙箱的水管堵了个结实，导致水管无法出水。石蛙非常依赖清洁的水流，水管不出水，养殖箱里的脏物就会排不出去，就会容易导致石蛙生病。李小华有些着急，为了不让石蛙出事，他连忙把它们转到了传统水渠里。
0: 那肯定着急啊，主要是那个山泉水进来以后不是很浑浊的，这个浑浊水这个对石蛙有点影响的，这样水堵掉以后吧，我就把它石蛙全部清理出来。
3: 喂，
4: 哎，狮子，
3: 哎，
4: 还跟李天祥里的还跟玉龙有比了不？
3: 我看看，
4: 哦，你
3: 可能俺个跟那个不少工资也么么才办的办法
4: 么？哦，你不联系。
1: 边救石蛙，李小华边打电话给王晶晶求助。折腾半宿，好在把石蛙都转移了出来。对于李小华来说，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一辆车一路从嘉兴开到了浙袋口乡，车上坐着的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王玉龙博士。石蛙的立体养殖技术就是由他提供的。
5: 最近这个雨下特别大，溪沟里边这个水质特别浑浊，所以可能我们的进出水系统，特别是那个喷头那里有点堵了。
6: 赶紧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5: 是。
0: 王波，你看今天这个水呢又堵掉了，所以我在想呢，是不是把这个堵头拿掉去？
7: 你看当时因为我们做这个时候考虑是节水，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拿掉以后啊，你看这个水哗哗的流，是不是就浪费很多水啊？
1: 设计节水头考虑的是水的消耗，然而在遇到泥沙大的时候，节水头确实容易堵住，如果拿掉节水头，该怎么进行节水呢？王博士和李小华边查看边商量解决方案，一番讨论过后，王博士有了主意。
7: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个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上头啊，然后呢你看我们装一个开关，对吧，通过开关然后来控制水，这样既能够防止这个堵塞，又能够达到一个节水的这个效果。
8: 那我们要不去试试看。
7: 行啊。
0: 老板娘，不要一种管啊，这种管子有没有？
9: 意思。
1: 说干就干，李小华去乡里购买了材料，他按照王博士的设计对立体养殖箱进行了改造。
7: 好。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忙碌，卸下了节水喷头，装上了阀门，新的进水系统总算完成了改造。这次改造能达到既不堵水又能节水的效果吗？
7: 对，我们打开试一试。
8: 我这样都可以。
7: 哎，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对，这样的话
8: 大一点，大一点，
7: 对对对，水大小可以调节。哎，解决问题以后咱们把其他就换了，咱们就分头行动，反正干活吧。
8: 我弄。
7: 行，你到那边。好好好好好，我们来来。
1: 看到水流恢复通畅，李小华悬着的心也随之落地。一个小改造就解决了大问题。

0: 经不是立体养殖箱的第一次升级了。从第一代的单间模式到第二代的大通铺，王博士和李小华，一个在嘉兴，一个在遂昌，让理论在应用中落地，共同完成着山海的约定。
1: 因为那个
0: 听说王博士来了，周围的村民们赶紧来到养殖场，七嘴八舌问起了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增收的希望。
2: 那小户型的就可以
1: 找。其实小户型呢，就是房前屋后，
3: 水的流量也不用很大，
1: 对，
3: 可以养。
1: 对。
0: 距离李小华养殖场不到5公里，是一个新建的厂区，这里将打造成浙代口乡的立体养殖基地，占地1887平方米的规模，将承载起全乡的共富蓝图。
4: 里面这个新的养殖区，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还需要改进？
1: 对，这个花了不少时间啊。
0: 王晶晶和李博士兴奋地规划着未来，这里放置了100组的立体养殖箱，一旦投入使用，可为乡里带来150多万元的年收益。
1: 如果需要的话，其实将来也可以在这个下边装个笼。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像我们这个是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是在养殖场里，
1: 对
4: 吧？最终我们实际上是要把这些分散到农户家里去。
1: 是的，是的。
4: 让这些闲散的农户把这些闲置的资源、闲置的空间用起来，是像这么一组的话，把它放到老百姓的家里面，
1: 对，
4: 就能增收了。
1: 对。对，将来以后呢，就要是做成分布式的，你比如房前屋后啊，1到2组、2到3组设备，这样的话，我们把幼蛙，然后设备，还有就是说这种养殖技术交给他们，然后呢，一年有3到4万的收益，这样实现一个共富。
0: 浙代口的蛙鸣是浙江山海协奏曲中的一个音符，它验证了跨越青大县的可能。山海协作机制正是那把钥匙，打开了要素双向奔涌的通道，让每片土地都能循着自己的禀赋发光。20多年来，山海协作工程硕果累累，截至2023年，全省累计实施产业合作项目1.24万个。这串数字的背后，是从几处先富到全域共富的深刻变迁，是山河大地被共同唤醒的磅礴共鸣。
5: 这个山海协作和我们传统的帮扶相比，它最主要的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一个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个单向的输血的关系。它把我们社会上的力量，特别是一些科技、一些高校、一些研究机构，他们这种技术的力量很好的结合起来，所以成为推动千发达地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路径。
0: 如今山海协作已跳出一省的版图，升级为一场更具战略视野的全国互动。杭州萧山的一处养殖基地，养殖大户张建仁麻利地套上工作服，走下泥塘。
6: 哎，大明，今天比一比啊，谁抓得多？
0: 别看他今年71岁了，但说起抓甲鱼可从不含糊。随着张建仁进入泥塘，一场抓甲鱼比赛也就开始了。抓甲鱼是一场眼力和伪装的较量。捕者需要识破甲鱼的伪装术，在找到之后还要小心甲鱼突然袭来的撕咬，这更考验的是抓捕者的手法和瞬间反应。
6: 你这个就滚的，哎呦哎呦，嘿，这哪个上的哥哥了。
0: 一个300平方米的池塘里通常有1000只甲鱼，想把它们全找出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6: 哎呦，可是这里一个头，这是甲鱼头。哎呀，
0: 寻找、 翻转、清理、装网，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是老师傅们日积月累的肌肉记忆。一番忙碌，三组人几乎同时装满，打成了平手。张建仁虽然年事已高，但状态仍不减当年。甲鱼自古以来就是餐桌上的滋补上品，慢炖后汤底醇厚温润，肉质细嫩紧实，最精华的就是裙边，胶质丰腴，入口如顶级果冻般滑润。因为美味又有营养，上世纪九十年代，甲鱼的售价曾高达每公斤800元。
6: 哎，大斌，那跟这个我看比较好的啊、哦，啊，这只比较好。
0: 张建仁号称甲鱼博士，他用了10多年的时间，主导研发了我国首个国家级甲鱼新品种，让甲鱼产业从野生捕捞走向人工养殖，这一珍贵食材实现规模化生产。从2007年开始，张建仁就向全国不同地方推广了几十万只中华鳖种苗。今天，萧山甲鱼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张建仁的甲鱼跨越山海，来到了距离杭州萧山600多公里的江西南丰。今天，这片土地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
3: 脚踩这个地方，感觉一下，有没有感觉？那我们再用工具擦一下，你看看。啊，已经有点响声了，对不对？
6: 对，
3: 所以对着这个甲鱼了。
0: 陈敬群是张建仁公司的技术总监。萧山甲鱼在江西南丰安家后，他的工作地图也延伸到了这里。宁锦跨越山海的共富链，就是要让先进的养殖技术从萧山流动到南丰。
6: 哎呦，
3: 你看
6: 这只甲鱼还不小。
3: 哎，这甲鱼不小吧？
6: 哎。
0: 小杨是这个养殖基地的老板，当年引入张建仁的优良品种，为他推开了甲鱼产业的新大门。现在玉小杨的基地已达到了206亩，这也让他成为了南丰的标杆。
3: 你这个甲鱼养得很好，都是长得很肥的，
6: 这只大，你看，哎呦，
3: 哎呀，
6: 这只甲鱼呢，就是从咱们浙江抓过来的第一代的这个中华鳖。你看这个甲鱼，真的是很漂亮，
3: 臀边很大，很凶猛，活力很足。
0: 养甲鱼时间就是标尺，养上2-3年可以上市，熬过4-5年才算精品。而今天的这塘甲鱼年份更久，被精心照料6-7年以上的老甲鱼，因为紧实的肉质和积累的风味，才能真正卖出每斤1-2百元的高价，成为市场追捧的珍品。
6: 外面3年，我这里养9年，我们还甚至还有12年的甲鱼，
3: 第一代从我们公司引进的是吧？
6: 这个规格很大，
3: 那肯定是的，
6: 嗯，
3: 那个起码有9年了吧？
6: 对，有5-6斤，从萧山过来的。
3: 啊，萧山过来的是吧？
6: 对，
3: 是我们当初很小的时候放过来的。
6: 对。
0: 2小时，满满的一塘甲鱼都被抓完了。
6: 我来，这样，
3: 这个甲鱼抓回来了，就要首先第一步把它冲洗干净，
6: 肺上也要冲干净。
3: 好嘞。
0: 南丰县温热的气候和独特的水土，让这里的甲鱼产蛋频次高，数量大。
3: 这里甲鱼蛋一般的一年产几窝呀？
6: 我们这边是7番，有7窝甲鱼。
3: 哇，那厉害了！我们那里才5窝呢，怪不得张总要把产业移到你们这边来的。
0: 现在全国的市场上，每10枚种苗中就有6枚来自南丰，这也奠定了南丰在甲鱼市场的地位。今天陈敬群还有另一个任务，跟随玉小杨一起调研这里的甲鱼产业链。
6: 他这个甲鱼店呢也很好，他们有经验嘛，商品养殖，整个镇上现在基本上相关甲鱼产业各行各业都有，饲料啊，药啊。
0: 18年前，一场跨越山海的产业协作为这里带来了崭新的产业名片，如今甲鱼已强势崛起，成为南丰。

0: 县的支柱产业，从饲料种苗到电商直播，在南丰县，一个成熟完整的龟鳖产业生态已然形成。在这里，甚至还有专门的甲鱼医院。一番查看过后，陈敬群也带来了新的合作意向。
1: 我们那边现在在研发一个新的产品，效果还是挺好的。你有没有兴趣到时候引领品种你们这边的养殖发展一下，你看看。
2: 你现在是有概念了，这个很好、以前是管饱，现在是要管好。
1: 是是，
2: 都是这样发展的。
0: 一番讨论，一个新的产业模式又将诞生。杭州萧山，江西南丰，这趟跨越600多公里的产业协作，为山海协作写下了跨省的生动注脚。它并非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场基于市场规律的优势重组，让甲鱼从萧山的池塘游进了更广阔的天地。
3: 跨省帮扶，它是浙江山海协作的一个可以说是升级版。浙江有的是资源优势，然后金融上面的一些优势，技术上的优势，西部地区很多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些资源性的优势。
0: 浙西的石洼跃出深山，萧山的甲鱼横跨数省，山与海的协作是一场双向的奔赴。这不仅仅是产业的转移，更是发展机会的共享。共富的答案不在于一方给予，而在于双方共赢，让每一片土地上的努力都能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共同的财富。

0: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给您介绍的主人公叫张明华，您能想象吗？以前他可是坐在国际知名银行的办公室里，西装革履跟数字打交道，结果呢，他一扭头把那份安稳体面的工作给辞了，回了老家，跳进了鱼塘里。他要干的事儿跟以前八竿子打不着，养桂鱼、养虾、孵鱼苗，老家那片水他算是扎进去了。可创业哪有一帆风顺的，一场台风过来，养殖场被掀了个底儿朝天，几年的心血差点泡了汤。换一般人可能真就打退堂鼓了，张明华没有，咬着牙重建基地，还琢磨出一条新路，一边养鱼一边做文旅民宿，让城里人来住来吃来玩。更难得的是，他把自己琢磨出来的养殖技术一点不藏着掖着，全交给了当地的年轻人，带着他们一起干一起赚。您别以为这条路好走，家里人也曾不理解，嫌他折腾，嫌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他跟家人之间的那道坎儿也是一点一点磨平说开的，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带着乡亲抱团致富，从当初的不务正业到如今的实干圆梦，张明华用自己的脚印告诉我们，返乡不是退路，是另一条更硬气的出路。
1: 先放到位置上，来一台电缆过去。前一点，放到那个机器上面，机器那边，对。